0: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1: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0: 从餐盘里水煮蛋的云朵白，
1: 到全麦吐司上的阳光印记，
0: 探寻美好生活中的时令鲜物，
1: 解锁厨房里的营养密码。
0: 这里是
1: 美好生活家，
0: 不仅是饮食指南，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1: 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0: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1: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0: 从餐盘里水煮蛋的云朵白，
1: 到全麦吐司上的阳光印记，
0: 探寻美好生活中的时令鲜物，
1: 解锁厨房里的营养密码。
0: 这里是
1: 美好生活家，
0: 不仅是饮食指南，更是温暖的
1: 生活陪伴。生活家们，上午好，我是宁宁。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可能对于我们所有的女性来说，我们必将经历，但是这个话题呢，却很少公开讨论，那就是更年期。不久之前，我们有生活家给我们留言，前两天我还在群里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说我今年48岁了，最近半年月经乱得很厉害，我是不是到更年期了？也有一位我们更年长的听友说我现在已经半年没有来月经了，我不知道哈，我没有症状，是不是我已经到更年期了。2025年8月，我国发布了首部更年期患者指南，里边有一个数据让我特别关注。大多数女性更年期会出现中重度的症状，但是其中只有15%的女性会选择到医院去就医，85%的女性在干嘛呢？在硬扛。所以今天我们把更年期门诊的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帮大家把这件事情彻底的说清楚。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或者是直接通过私信的方式，把您所遭遇到的在更年期期间，或者是您现在对更年期这件事情有的困惑告诉我们，我们也邀请今天的专家为我们做一解答。
0: 先进理念，优秀实践，专业守护，资深专家在线。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更年期保健门诊主任医师潘晓萌潘主任。首先问候一下，主任您好。
2: 你好。
1: 主任，其实在我们今天开节目之前呢，我想请您先帮我们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很多女性对于更年期三个字哈，我们可能有着天然的抵触和恐惧，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到了更年期我就是已经老了，我不行了。从医学的角度，我们该怎么正确的去理解更年期呢？
2: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像是认为更年期它是一种病啊，很多，而且有一些带有指向性的一些词语就和更年期划等号。因为经常有患者来说嘛，说，哎呀，我对象经常说我跟对象发脾气啊，对象就说你是不是更年期，就把这个更年期这个医学术语好像给它
1: 污名化。
2: 对，但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更年期，就是任何人，人在从出生到他衰老死亡这一个过程是被分，医学上被分为几个时期，婴儿期，出生之后的新生儿期，然后这新生儿之期有儿童期，然后呢就是进入了青春期。什么叫青春期？就是你卵巢功能启动了，或者是男性他的雄激素开始在体内分泌了，那这个青春这个器官的启动说明你开始有生殖功能了，这个功能的启动就要进入青春期。那么它有启动势必也有衰退的，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在为生殖这件事做准备，所以它肯定有衰退的时期，这就叫卵巢功能的衰退。那么卵巢功能的衰退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过的时期，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那过去我们叫更年期，那么现在医学上把它叫围绝经期啊。这个围绝经期其实和更年期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嘛，围绝经期更具有科学性，在临床上指导我们工作能更好一些。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绝经啊？绝经是一个回顾性诊断，它是指停经一年以上 或者是你按自己的月经周期，你停了六个周期以上，那你就向医院去排查，不是其他疾病引起，比如说怀孕，比如说高泌素血症，这些能引起闭经的这些疾病，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临床检查，帮你判断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卵巢功能衰竭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绝经的话，围绕绝经，我们这段时期叫围绝经期。那这段时期是指什么？是指卵巢功能开始衰退，到你绝经后一年，这一段时期叫围绝经期。它的本质就是卵巢功能的衰竭。那么卵巢功能呢，衰竭主要就是雌孕激素在体内的下降导致到消失，那么激素的波动会对你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么激素就雌激素在全身有500个工作位点啊，它不是单单只是在生育方面起它的重要，
1: 这么多个位点，
2: 对，500个位点。所以你在这个激素衰退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特别难受的症状，比如说潮热、失眠、情绪不好，哎，阴道的干涩，有些人对心脏心慌，哎，血糖的波动、血脂的波动，这一系列其实和雌激素的下降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段时期我们就是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国家也是从保健，更从保健上预防老百姓发生一些疾病。那么更年期对于女性过早及早的干预，那对于提高她老年生活是一个黄金的关键点。这也是国家卫健委现在倡导的这个更年期我们要更重视，更从保健的角度上去重视。
1: 也就是更年期过得好不好，或者是过度的好不好，它会影响到我们到老年的时候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2: 对，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把更年期不要当成一个病，它是个正常生理过程，但是我们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更年期这个黄金时间点，就是及早的干预，对于你以后的老年生活，比如说骨质疏松的预防，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降低，对于血糖糖尿病的降低，包括老年痴呆的预防，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1: 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进了更年期呢？我们今天啊也是在跟潘晓萌主任边聊更年期的话题，我们同时呢也把互动平台打开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私信的方式啊，大家可以私信给我，或者有一些公共性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来进行互动。我们正好结合上我们有一位听友的提问哈，我们也来讲一讲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进入更年期。其实刚刚潘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一些基本的判断的标准哈。我们有一位生活家问说，停经了是不是就更年期了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去年11月份到现在就没来月经，是不能来了吧？这位生活家呢，他没有说他具体的年龄，但是我想他肯定是40加以上。
2: 就是对于围绝经期，我们进入更年期的一个判断标准，一个首先是年龄啊，年龄是很关键的。现在的数据的就对中国人口普通人口的调查认为，我们进入围绝经期就已经开始卵巢功能开始要不好的这个时期时间点是45岁啊，45岁平均是45岁，那彻底绝经的年龄是49岁。49岁，那么在45岁到55岁绝经这段时间内绝经都还在合理的范围内，年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点。第二点就是月经，月经的规律性，月经量的多少，这也一个重要的提示作用。那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月经，我们规定的月经周期呢，一般是23天到35天来一次，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合理的。那么卵巢功能下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就是月经周期缩短。其实大部分人他的卵巢功能开始走下坡路，他的月经周期是缩短的，就越来越短，然后是慢慢延长，慢慢不来。这是对于大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他月经很规律，突然停经了。突然停经了，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半年到1年，或者按自己的周期有6个周期以上不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上医院去排查。那不是所有的停经都一定是更年期，就卵巢功能衰退。比如说一些高泌素血症，原先我有一个患者，他也是49岁，他就停经了，停经他就以为自己是更年期，结果上医院一查，他卵巢功能并没有太大问题，他主要是泌乳素太高了。泌乳素是一个垂体瘤，它在分泌，在血中分泌的泌乳素高，它的临床症状就是闭经啊。

0: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夫去鉴别的。其实临床上很多疾病都能会导致你闭经啊。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有一部分更年期，或者是有80%的一些女性，你卵巢功能下降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像我刚刚说的，嗯，潮热汗出啊，失眠呐、啊，情绪不好啊，心慌啊。全身关节的疼痛啊，如果你要是说在停经的基础上合并有这些症状，那你大概率是需要上医院排查，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围绝经期、更年期，或者是已经到停经了。
1: 嗯，刚刚我们说了三个类型的症状哈，当我们出现这三个类型的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去医院去排查一次，是吗？
0: 对，因为我原先有一个患者，他是50岁，他停了半年，他停了半年没来月经，他正常人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上医院查，以为可能就是绝经了，50岁了嘛。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流血，就是阴道开始出血，出了20多天的血。所以上医院一查，最后经过我们的诊刮，这个人就是子宫内膜的一个癌前病变。
1: 嗯，但他发现的非常早。
0: 他因为有流血了，他就是停经半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来月经哗哗流。所以对于绝经和围绝经期的异常子宫出血，我们更应该重视，一定要上医院去排查子宫内膜的问题。因为子宫内膜的病变就是在围绝经期是一个高发的年龄段，包括绝经的一些女性，子宫内膜癌的高发年龄段是在绝经，绝经后，可不是在育龄期，它是在绝经后和围绝经期。所以绝经和围绝经期我们更注重的是一个内膜的保护。
1: 明白了，那主任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即使我没有刚刚出现您说的那个患者的那种情况，我闭经了之后我突然出现了流血，那肯定到医院去检查。
0: 对，
1: 但是只要我们发现符合比如45岁到49岁的年龄，我已经是大概有6个月或者半年左右，您就是说6个周期没有来月经了，同时我可能还会伴随一些其他的症状，我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不光是看我是不是进入到围绝经期了，还要看我内膜，包括相应的其他的健康情况。
0: 就是女性的全身体检，就你有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哈，只要你有性生活之后的女性的体检，最基本的体检包括什么呢？就要包括妇科彩超，乳腺彩超，再就是宫颈癌的筛查，这是最基本的。那一般妇科彩超和乳腺彩超，我们现在是规定是一年最好做一次。然后钼靶呢，是根据结合你乳腺彩超，如果要是有问题，可能进一步做钼靶。钼靶不是说必须得做，但是常规女性我们现在也建议2-3年做一次钼靶，对乳腺。那么宫颈癌的筛查，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你不是免疫力低，你既往没有感染过 HPV， 你既往没有宫颈病变，我们是建议3-5年查一次。这是最基本的妇科检查。对，那么对于更年期女性，我们也通用这种妇科检查，
1: 也就是这些检查我们相应都会做。
0: 对，都会做。你要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做，我们都是建议你做的。
1: 这是为我们远期的这个健康其实也是做一个了解哈。
0: 很多女性认为我绝经了，我不来月经了，
1: 我就没有相关的这个疾病了。
0: 这真是错误的。就包括卵巢一些肿瘤，恶性肿瘤，它都是绝经后是高发年龄段，年轻人的卵巢肿瘤反倒不容易癌变，因为它年轻嘛。卵巢癌一定都是不能说一定都是哈，但大部分都是年龄比较偏大的人，他才容易发生卵巢的一个恶变。
1: 而我们又说卵巢癌是不是它症状又特别隐秘？
0: 对，因为它那个位置特别深，在盆腔的深部，所以它早期它不会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些症状，肚子胀消化不好，它可能和胃肠道的疾病相鉴别，是需要相混淆，所以可能卵巢一旦如果有发现的话，基本上都是中晚期。
1: 对，刚刚我们说那个异常流血的，其实它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对。
1: 是吧？
0: 但子宫的病变吧，它有一点好，它早早就出症状了，所以能做到早发现。包括宫颈，宫颈如果你定期做 TCT、HPV， 我们现在是要在宫颈癌前病变就给消灭掉。目前上只有宫颈癌在我记得好像是国际卫健委，好像国际上要在2060年还是几几年要消灭宫颈癌，就第一个要宣称要把在世界上把这个癌症对要消灭掉，就是因为它能做到早发现。你只要是严格的按照我们这种筛查，每年每3年做一次，基本上我们是在癌前病变就能给它解决掉，不至于发展到癌。
1: 今天我们讲的不光是更年期、围绝经期女性的健康，其实是整个围绕着女性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就这些信息大家都要掌握哈。其实刚刚我们那位听友问的一个问题呢，也问出了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你看像她除了不来月经，什么症状都没有。 轻轻松松的，好像大家就感觉说这个是更年期吗？所以他自己也很犹疑。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现在在社会层面上理解的很多人，就会有什么这个潮热呀、失眠呐、浑身难受啊、情绪不好啊，那为什么会同样都是围绝经期，嗯，这个差距症状表现会这么大呢？
0: 对，这也是大家那个经常来上我们门诊咨询的，就是说，哎，你看有些人，哎，也没啥事啊，挺好，我朋友都挺好，怎么到我这就这么难受呢？他们就有点心理不平衡。但是这是存在差异的。目前我们就是临床上对于一个全国人口这个女性这个更年期的一个调查认为哈，更年期女性20%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是能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那么80%可能或多或轻或重，哎，出现一个两个或者多个的这种更年期症状。那么在80%中有50%是中到重度的症状，就特别严重，影响到生活了，这就是需要我们医疗干预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轻，有些人会重呢？那有多因素的需要去考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你这些症状啊，你这些症状出现都是和雌激素的下降有关系。雌激素在下降，在波动到完全消失这一段过程中，那有些人是缓坡，就是你下坡不是那么急，慢慢走，
1: 嗯，
0: 那这种人相对来说他的症状就很轻，他在慢慢适应这个过程。但有一些人他就是特别急，就是起起落落特别大，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你体内的这些有雌激素受体的器官，它在调节上就会失控，哎，就会出现特别严重的一个症状。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点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过敏体质，哎，你看有些人就很容易过敏，哎，有些人很容易感冒，哎，一来个感冒病毒就他感冒，哎，别人都挺好就他感冒，这是人和人的差异，和遗传因素也有一定关系。第三点呢，就是说你先天年轻时候，哎，你做没做过一个健康的生活，饮食的健康，生活的健康方式，睡眠的充足，哎，心情的轻松，这对你以后更年期的症状都或多或少有影响。比如说有些人工作压力很大，
1: 哎，
0: 他的工作压力大，他就会说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的人肾上腺的负担就会重。人嘛，在应激状态下他就会身上分泌肾上腺素。你看你要是说你突然要是有些紧张的事，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间，我心跳就很快，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应激状态，我心哈哈噗噗跳。这是为什么？人内在的你的肾上腺在那分泌，它让你身体中出现了，就是肌肉啊、脑袋呀、啊、这个心脏啊，出现一个特别好的供血来维护你这个应激状态。但是你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那就不对了啊，你偶尔行，但是你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下就不对，你肾上腺的负担就会重啊。那你绝经之后呢，你体内的有一部分雌激素是来源于肾上腺，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就说白了，年轻的时候你对身体的保护不那么好，你不注重这种健康的生活，那你在年老的时候就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你可能更年期的症状就要比正常人要重一些。你看我们更年期的治疗就有一个，就是一个身心疗法，就是说我们主张你去做瑜伽，哎，主张你去瑜伽，有一个冥想嘛。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更年期焦虑特别严重，或者他也没吃药，他就去做瑜伽，他说我去瑜伽，那个瑜伽老师带他冥想啊，听音乐，哎，他就觉得很有缓解。所以这个情绪这个东西不是说是吃药能够调节的，这是自己要需要通过一些生活方式去调节的。那么这还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就心理放大效应，就是我越难受我越去想这事儿，我越去纠结这事儿，他不去放松，所以越难受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在更年期女性中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比较大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期节目不光是为像40+以上的女性，或者是正在进入到围绝经期的女性来听，其实它对于我们所有的进入到这个青年期的女性，20岁、30岁的女性来说，它都会特别有意义。因为今天我们在做的事儿，可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
0: 对，你要是你比如说熬夜吧，比如说你有些年轻时候有些抽烟喝酒这些不良嗜好，它对卵巢功能都是有影响的，那可能导致你卵巢就要比正常人要提前衰老，就提前衰退。那么你这个就是说生活方式对于这个整体器官，不光是卵巢，对所有身体的器官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一个基础。就任何一个任何人，包括男人包括女人，他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肯定要为他老年 生活质量打基础的。
1: 对，其实小萌主任，我会觉得哈，您像刚刚说的，我们说体质啊，然后包括什么遗传的因素，这个就是叫做先天不可干预。
0: 对，
1: 我们唯一能干预的就是生活方式。
0: 对，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啊，放松的心态啊，就性格，就是你别太纠结。就很多患者在交流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很纠结，容易钻牛角尖。其实没什么大事儿，但自己和自己较劲。其实这种性格不是特别好，咱不是说对外人，对自己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再就是一个能锻炼，适当的锻炼是很重要的。就更年期的女性，我们更强调的是一种锻炼。这个一会儿会讲为什么有些更年期女性觉得我胖。哎，为什么胖？我雌激素下降了，为什么胖？
1: 有一些人还会说，你是不是给我用了激素替代疗法，然后我导致我胖了？
0: 对，就是说，现在更年期女性就诊率不高的原因，这也是一方面。就是一听啊，我们给你介绍激素替代，你吃点激素吧，来缓解你更年期症状。首先，第一个患者就说啊，吃激素不胖吗？通过中国老百姓的普遍认知都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就正好我想问您一个诊室当中的问题哈。刚刚我们在开篇之前说了个数据，说其实更年期每个女性都会面对，然后您刚刚说了，说除了20%，我们可以叫她幸运儿吧，她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80%的人都是有症状的。这80%当中还有50%可能她的症状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从中国拿到的这个更年期患者指南这个大数据统计来看，就医率不足15%。您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女性会选择说我要硬扛？
0: 就是这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说，首先有些人对于更年期他根本就不愿意去跟在一些人眼前提，他认为更年期我就是老了，我人不行了。或者他们的妈妈那一代，他们姥姥那一代，他们看到过这个父母这一代经历过更年期，觉得啊也不是病，这不扛扛也就过来了吗？哎，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第二点呢，就是说，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基本上是一个40-50岁的女性，那么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就是承上启下，哎，上有老下有小，小的我也得管，哎，或者是还得。有一些生孩子，女儿生孩子，儿子生孩子比较早的话，我还得替他们带孙子，带孙女。然后呢，上面的老人我还得照顾。
1: 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在工作岗位上。
0: 对，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工作岗位，而且可能工作岗位还处于一个比较高层的，一定要40-50岁嘛，要工作比较好的话，基本上处于一个高位置上，工作压力也很大，他们可能就没时间。哎，去替自己考虑。中国传统女性嘛，中国的传统文化，女性总是付出多，在家庭
1: 的那种类型，
0: 隐忍，觉得哎，我忍一忍也不是什么病，哎，也许明天就好了，也许明天就不这么难受了，可能也减少他们就医的一个途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对于治疗方法的一个误区，就像我刚刚说的。认为激素替代啊，它是一个治疗方法啊，它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啊，一定要强调，激素替代绝对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激素替代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是一个如果你没存在紧急症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但是中国老百姓谈激素就色变啊，首先认为我吃激素会胖，第二点我吃激素会得癌，哎，这是一个误区，可能一会儿我们会展开对这个话题再展开讨论。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就医途径。比较局限，可能很多患者他不知道大连市有专门看更年期的门诊，他可能就是出现症状啊，比如说有经常患者心慌，哎，我就上心内科去看，哎，我情绪不好了，我上精神科去看一看，哦，失眠了，我是不是上精神病院去开点抗失眠的药物，哎，吃点助眠的药物，他就属于骨头关节的疼痛，上骨科去查了一大顿，就是他没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门诊。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到专科医生也只会针
0: 对
1: 你这个专科症状，对症治疗。
0: 对，你要比如说出现多个症状，他就跑多个专科，你这哪有时间？一般老百姓，你别说时间了，就那挂号费可能都得相当可观的一笔挂号费，所以他没有一个专科，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门诊，我去解决你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就是相关疾病，就导致。老百姓上医院就特别头疼啊！一进医院，你像我也是，我有时候觉得头疼发烧，哎，我上药房买药吧。没到特别严重，我是真的不太愿意去医院，却特别麻烦。
1: 医生也能感同身受。
0: 对，确实就是特别打怵去医院，哎，一想打怵去医院见大夫啊，做检查、排队等结果这一系列的时间， 它的成本消耗、经济消耗都是他们顾虑去医院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几个因素导致了现在更年期的就诊率确实是不高。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也是跟大家共同的一种开放性的分享，尤其是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哈，40岁以上，尤其45岁以上的女性，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个相关的症状，刚刚我们小萌主任也给大家科普了这一系列的症状，当有怀疑的时候，我觉得先看一个综合门诊，
0: 对，
1: 是一个最理性的方式，也是最节省成各方面成本的方式。
0: 就是你上综合，你像我们医院那个长江路嘛，它不叫，它这个门诊基本上一般我们门诊是以疾病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叫更年期保健门诊，是保健，我们更是从健康管理上，你不是来看病，你是来对我进行一个就是咱们面对面的交流，我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是不是需要去一个医疗干预，
1: 它相当于一个健康管理，
0: 对，健康管理，它这个门诊是更偏重于一个健康管理，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生活家哈，回复，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生活家说到了症状吗？关于症状的问题，现在还挺集中，有一位生活家说，我补充一下，我54岁了，然后呢，我从去年的应该是11月份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月经，没有其他症状，阶段性的一点点都没有哈，另外他说有大夫建议绝经一年之后再去医院检查妇科，因为他本身有一点子宫肌瘤，他说我就是天天忙到没有时间想太多，天天也是锻炼，然后呢他说现在有2个月了，肩膀往后转的时候感觉现在费劲了，这是刚刚54岁这个女性补充了她的一个基本情况，还有一位女性，她今年是43岁，她说我现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月经是正常的哈，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手指头啊，经常会感觉像关节出了问题一样啊，感觉很疼很胀，然后呢等到白天稍好一些，就从今年开始断断续续会有这样的情况，请问我是不是也开始进入到了更年期呢？其实正好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症状方面的问题。
0: 就是更年期吧，首先是有月经改变，但是这也是分人啊，大部分人是月经前改变，但我们也碰到很多患者就是在月经很规律的情况下或多或少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就像刚刚患者说的那种沉僵，他的那个早上起来
1: 就手
0: 胀，觉得握不住一起，这在我们医学术语上叫沉僵啊，有一部分更年期女性会有这些症状，还有就是说关节疼痛，我现在就关节疼痛，因为我今年50嘛，我就关节疼痛，那这在医学上术语叫50肩，就50岁的女性，
1: 50肩，
0: 对，就是进入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都会出现一些关节的这些改变，
1: 所以我们感觉到莫名其妙的症状在医学上都是有解释，
0: 对，所以这种症状吧，可能有一些女性就是出现的程度比较轻，你看看这两个患者的反应都不是特别严重，还可以，都还
1: 我们那个刚刚说43岁那个女性就说，请问医生，我是单只手，这正常吗？她觉得她不是对称的，她只有一只手有症状，另一只手是正常的。
0: 对，就是我们对于更年期女性出现的任何症状，我们还是建议上专科排查器质性病变啊，有些患者比如说心慌，很多女性更年期女性会出现心慌，但是我们一定在判断更年期之前一定要上专科去做一个相关的一系列检查，除外下器质病变，我们才去考虑你这可能和雌激素下降有关。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女性会出现这种沉僵、关节的疼痛？因为你的钙流失要加速，就是雌激素下降。雌激素参与，刚刚我说过，雌激素在全身有500多个位点，就是它参与多个器官的一些功能代谢。那么现在研究比较正，就是成型的、绝对的正相关的，就雌激素是参与骨代谢的。就是雌激素有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那么你雌激素下降，你的破骨细胞活性就会强，所以你的骨质流失要加速，所以你这种关节的酸痛啊，包括你的这个沉降啊，你要去看一看是不是有骨质疏松或者骨量减少。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要注意钙，补钙，因为目前骨折仍然是老年女性死亡率比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些疾病。
1: 在这一方面，女性是不是天然不具有优势？尤其更年期失去了雌激素保护之后，
0: 对，女性的雌激素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激素，它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但是呢，它雌激素在体内下降之后，这些保护功能就逐渐消失了。所以很多年轻时候男女比例 不一样的病，比如说心梗、脑梗，这对于女性来说，她在四五十岁，男性要明显的高于女性，男性要明显的高于女性，因为雌激素在保护我们。但是你如果要是雌激素下降之后，老年期，那么男女发生心梗、脑梗这些急性病的几率就是一样的。
1: 因为女性没有了雌激素的保护了。
0: 对。

0: 因为更年期带来的，还是属于在性格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激素变化会这么明显的影响到情绪呢？
1: 其实我们身体内哈，激素产生剧烈波动有三个时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第一个就是青春期，从没有到有，那这个时候有很多家长就很头疼，一提青春期的孩子很头疼，性格叛逆啊，不听话呀，他从儿童期啊，我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转变到哎，我青春期我有独立思想了，我不想听你的，我不服管，这是一个剧烈的波动。那么第二个波动在什么情况下？大伙儿想一想，
0: 孕期。
1: 哎，对，在生完孩子之后，在
0: 啊、哦，生完孩子之后，
1: 对，就是在产褥期啊，这就是为什么产褥期产后抑郁高发的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你生完孩子之后，你体内的雌激素是迅速的在身体内下降，那么它就会导致你情绪的变化。现在产后抑郁也是我们产科一个重点关注，像我们哎对42天产检，我们一定要会给孕妇做一个心理评估，来预防这个，来及时干预这个产后抑郁的发生。这是我们女性在第二个身体在生理状况下啊出现的一个激素剧烈的激素波动。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绝经期更年期，它是雌激素在体内的下降。我刚刚说有些人缓，有些人急，哎，它就出现不同的症状。那么决定这个情绪的影响一定是和激素有关的啊，就和你激素，你看你这三个时期它都是有剧烈的激素波动，所以一定是和有激素相关的。因为雌激素产生对五羟色胺就这种神经递质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五羟色胺它是一个快乐的激素，能明白我意思没？就你的情绪时候影响你吃，比如说吃甜食，哎，其实有些人吃甜食我就觉得特别快乐，哎，有些人我其实遇见一些糟心事，好，我出去吃一顿吧，哎，回来就觉得那事儿也没啥了，吃了一顿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吃的过程中，你的血糖升高，你的体内的多巴胺会分泌多，所以你就会觉得快乐。
0: 哇，今天你带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以前我们只是觉得这个吃嘛，然后那个食色性也吃了之后我心情就会好，实际上它是血糖影响到激素的这个分泌。
1: 对，就是一定人的任何这个东西它都有一定它的生理基础，都是生理基础，都是你体内的这些激素在这波动导致的。所以呢雌激素的下降，你的身体中的这种快乐的心室，就说的这些神经递质的分泌就会受到波动，就会对你情绪产生影响，这是有一定它的病理基础，生理病理基础的。所以不是说你这个到了一定年龄段，有些人认为有些爱人不理解，你就是来跟我找事儿的，你就属于没事找事儿。其实有时真的不是受他们控制，因为很多患者跟我反映，他和人吵完架之后，他冷静下来，觉得我刚刚根本没有必要为这件事发火。
0: 他也后悔为什么一下上头了。
1: 对，他也特别后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特别生气，但是我现在冷静下来，我想了，其实我没有必要去发那么大火。这些人他也。就这些更年期的女性，她有时候也在反思，她这受激素那种影响的话，她可能突然上来那个劲儿，就是老百姓说突然上来那个劲儿，我必须得发泄出去，来发泄出去。但冷静下来之后，其实她们有时候也在纠结自己，总是发脾气。像我很多患者，来就诊的目的就是，她正好孩子高考嘛，老百姓说话更年期遇上青春期
0: 、
1: 确实挺头疼。就是本身青春期的孩子，在学习压力下，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痛苦，然后再加上家长这面，再处于更年期情绪波动，就两个人就互相在家里都吵架呀，那么妈妈经常就是先从自身上找原因，很多妈妈来就诊就说，哎，大夫你看你怎么能调节一下，我怕影响到孩子。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催孩子发脾气是不对的，也不都是错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也希望我通过药物啊什么干预来调节我的脾气。
0: 反而是这种爱子心切的这种心情倒逼着他来就诊。
1: 对，真的很多患者就是因为孩子正在高考中考的时期，他正好处在这个更年期情绪波动，现在孩子要孩子都比较晚
0: 、
1: 对，正好是这两个时期相创的时期，很多患者就诊真的就是为了孩子。
0: 对，我掐指一算，我孩子中考的时候我就是进入到未绝经期的时候。
1: 就是很多母亲永远都是为孩子考虑，他很多患者，你像刚刚说可能有一部分人要没有这个时期他就不来就诊，但是有时候确实为了孩子，我不怕跟孩子总起冲突，影响孩子学习啊，影响孩子升学，他们来就诊，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其实用了前面很长一个篇幅哈，讲了一下为什么女性会有更年期，然后包括更年期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也将会进入到下一个话题，由刚刚潘主任跟我们讲到的，说有很多女性是因为当更年期遇到了青春期，然后呢我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

0: 帮助，我希望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让自己和家人的感受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说一说，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帮助大家平稳的度过更年期，我们到底怎么样科学的度过更年期。但是我想在前半部分的这些内容呢，我特别想说的是，更年期绝对不是一个女性或者是女性们应该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些信息当我们掌握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它是需要女性身边的人，尤其是身边的男性朋友们，整个社会共同营造出一个更加好的环境，去科学的认知更年期，同时去理解，给予一定的宽容度。
1: 对对，这个很重要。
0: 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2: 优秀实践，专业守护，资深专家在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科学的认识更年期，温柔的度过这人生的多事之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大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更年期保健门诊主任医师潘晓萌。再一次问候一下潘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讲过了更年期的发生的机制哈，说实话它不是一个疾病，它是每一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我们必然要面临的人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也讲到它的症状，它有时候这个症状的确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身边的人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化解之道，就是怎么样科学的度过更年期。其实我想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知道激素替代疗法。因为从这方面好像大家知道说上医院那我是不是就要用激素啊，但是很多女性她可能非常关心也可能非常害怕的问题是，现在信息来源太多了，然后我们到网上随便这么一搜，可能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啊，你用了这个激素替代疗法，那可能你癌症的患病率就会比较高啊。那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可能她还比较关注一个问题，你用了这个激素替代疗法你就会变胖啊，你控制不住你自己的这个体重的增长啊。这方面还得需要您给我们科学的梳理一下。
1: 好的，就是更年期，刚刚咱们一再强调更年期是个正常生理过程哈。那么激素替代一定是一个治疗方法，它不是一个生活保健。我们对激素替代一定是要去治病，我们才去考虑用激素替代。那么对于首先更年期的女性，我们怎么合理的度过这段时期，一定是要在饮食结构，生活方式，那么饮食结构我们强调的就是说，对于更年期女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叫地中海式饮食。地中海式饮食就是，是吃一些少油少盐，我们的就是中国传统的烹饪方法嘛，都是大锅起油，重油重盐的这一种。
0: 咱们认为好生活吃香的喝辣的，
1: 就是这么讲吧，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健康的不好吃，好吃的不健康。就是说你看你想，对，就是说对于更年期女性，我们更注重于就是高优质蛋白的摄入啊，因为我们的蛋白流失量会很高，优质蛋白的摄入。那我们这个蛋白的摄取主要是什么？牛奶，鸡蛋。鸡肉，然后再就是一些深海鱼，
0: 鱼肉、蛋奶、豆制品，
1: 对，这些。那么红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牛肉、瘦肉啊，我们也可以吃，但是不主张吃。为什么？因为这个年龄段它有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啊，它的肠道负担比较重。那么对于这个，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吃一些坚果类的东西。你像地中海式的人就吃坚果。我们的蔬菜呢，一般都是建议吃一些就是像拌沙拉这种，强调蔬菜的摄入。那么主要就是油。油很重要啊，像中国传统吃的这种，大豆油啊，
0: 花生
1: 油啊，对，其实、
0: 嗯、
1: 对于女性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体的这个影响，其实是不是那么有利的。我们更主张那种，就是说，就是含有Omega-3多的油。对油的这种烹饪方式，你看国外一般都是凉拌，他们很少有大锅起油那种，像中国炒菜那种方式。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呢，就是说，一定要增加肌肉量。这么讲吧，更年期女性普遍体重要增加啊，包括你我她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上最大耗能器官，你在进入更年期你是断崖式的下降，是什么呢？最大的耗能器官是肌肉，肌肉是最大的耗能器官。你在更年期之后，你如果不通过刻意的去锻炼维持，你的肌肉量会呈断崖式的下降。所以你吃的 和平时一样，很多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她会反映啊，我吃的和平时一样，为什么我还胖，我没觉得我多吃啊，对不起，你消耗不出去了，它势必要转化成脂肪。所以这段时期呢，我们是主张更年期女性有一定的运动量。那么我们这种运动叫什么叫抗阻运动，我们不主张你去长跑，不主张你去做大体力的那种耗能的运动，
0: 去撸铁呀、什么的。
1: 因为你这种像比如说长跑，咱只打长跑吧，你对关节的损伤要负担更重一些，所以我们更主张就是抗阻运动，就是增加肌肉量的运动。比如说你可以靠自体，有自体的抗阻运动，平板支撑啊，引体向上啊，这些自己通过自身的重量来增加你这个肌肉量。还有就是负重的那种，就是可以通过小器械哑铃啊，这些弹力带啊，来增加你肌肉的量。那么增加肌肉量，一个是能够维持你体重哈、维持你体态，第二点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增加关节的稳定性。人老了为什么容易发生骨折，一个是骨量的减少，第二点就是你肌肉量的含少，你关节的稳定性不够。所以你走走道可能不小心崴了一下脚，你就容易骨折。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更年期女性一定注重就是锻炼，一定要是要做一些能增加肌肉量的这种锻炼。第三点就是心情，刚刚说了，情绪对于女性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圈。很多人就一天盯着老公，盯着孩子，老公不回家了我就纠结，哎呀他为什么晚回家，想东想东就想的多了。其实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比如说我有一些闺蜜，我有些老年伴伴，我出去散散心啊，
0: 就社交活动对她很重要。
1: 对点就是睡眠，睡眠很重要，就是能尽量的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在这些基本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如果我们仍然有这种很严重的特别反影响你这种更年期的症状，我们就可以上医院去寻求药物干预。
0: 也就是不是说到了医院之后可能医生比如说小孟主任就会说你这是更年期了，然后我就要给你用药物了，而是肯定是在这个饮食加生活方式的干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方式还没有有效的去缓解相应的症状，我们才能考虑第二步的，就是说激素替代疗法等等这样的方式是个晋级的这样的方法，不是人人都适用的。
1: 对，就人人他肯定是一个治疗方式，他不是说像你到了一定年龄你需要去补钙，你需要去补点维生素 ABC 啥的，不是的。激素替代目前2023年，对于2018年到2023年国际和中国都有它的治疗指南，就是对于更年期女性什么人适合用雌激素，它是有治疗指南的，就规定这些人我们才考虑去给你用激素替代。那么2018年是三类人，2023年新的指南又加了一类。那么前三类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有严重的更年期症状啊，因为激素替代，这个激素替代在1942年，在美国在国外开始应用的时候，它就是解决你更年期潮热的症状啊。因为第一个口服药物安全性的药物问世之后，我们就是用这个药物来解决更年期的症状啊。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说，严重的更年期症状是一类适合人群啊。第二类情况是什么？骨质疏松。就是说我们的雌激素，我刚刚我也说了，它是参与骨代谢的。如果你在更年期的这段时间，你去做骨量，或者你有骨折的病史，或者你做骨密度检查，已经提示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我们是建议不雌的，来帮你维持骨量。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严重的泌尿生殖道症状，包括什么呢？阴道的干涩。阴道的灼烧痛，反复发生的尿路感染，性交的难受，这些症状我们也是需要激素替代的。那么在2023年呢，我们加了一条，就是41到45岁之间绝经的女性叫早绝经。这部分女性呢，为了预防一些老年，刚刚我们说的，为了提高她老年的生活质量，我们是建议不雌的。这是，那么40岁之前叫什么？叫卵巢早衰。40岁之后就不叫卵巢早衰了，卵巢早衰一定是个病，它是病，是要用激素替代治疗的。那么41过去可能认为有绝经，40岁之后绝经了，那激素替代我们有三个指征，刚刚我说的。但是2023年就把41到45岁这样过早绝经、相对早绝经的女性，我们也纳入到激素替代的范围。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生活之下，可能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它可能真的会造成某一些女性她绝经的时间提早了，
1: 对，
0: 所以咱指南也会相应产生一些变化。
1: 对， 而且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说，目前因为激素替代从1940几年到现在，它的发展历史呢有将近100年了。
0: 嗯，
1: 那么在这100年中，雌激素下降对于女性到底有全身有什么影响？它的临床数据也出来了。可能过去人好像对于更年期，我们不用药物治疗，人的寿命短。你像在解放初期，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可能也就是40-50岁。
0: 嗯，
1: 你到了1970几年内的那档，可能也就是60岁。
0: 嗯，
1: 但现在最新的普查认为，北京市中年那个女性的寿命是到80多岁。
0: 对，平均寿
1: 命是到80多岁，这样你将近有一半的时间或1/3的时间，你是在没有雌激素的保护下。那这种情况下，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就出来了。那对心脏的，就像心脑血管的影响，对于骨头的影响，哎，对于血糖的影响，对于认知功能障碍影响，到底和雌激素有没有关系？是发现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早绝经的女性，我们是建议补。哎，主要是为了预防一些老年病，为你老年生活打基础，为了提高你老年生活。你是老年人，你想躺在床上让人伺候你，还是自己能出去旅个游啊？哎，去玩一下。
0: 我们还是要有质量的老年生活，
1: 就是为了老年生活打基础。那么我们讲激素替代，它是一个治疗方式，它有适应症，它肯定也有禁忌症。
0: 嗯，
1: 就是哪些人不适合吃。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认为，首先你要是说在停经的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要再吃。药物的之前一定要在医院做一个全身检查，我们要排除一些像我刚刚说的一些其他原因引起的停经。那么还有乳腺癌的患者和怀疑乳腺有恶性肿瘤的患者是绝对不能吃的。严重的肝肾功能疾病啊，因为是药嘛，都要经过肝肾代谢，这种人是不能吃的。还有血栓高风险的人是不能吃的。你近3个月到半年内你有活动性血栓，这种人也是不能吃的。然后还有一些像耳硬化症啊、血普林病啊这些比较特殊罕见的疾病，这些人是不能吃的。
0: 这个就是到临床上会有非常详细的这样的指导。
1: 对，我们会对会给你进行判断，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去吃这个需要补充激素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0: 潘主任，您看刚刚我讲到的那个，有很多人会担心啊，说哎呀，说临床上的这种补雌，然后它会不会造成我女性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
1: 对
0: 啊，会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它会不会让我就长胖？
1: 对，那这个我也要做一下解答。首先就是说长胖的问题哈，雌激素并不是让你长胖，雌激素决定什么？决定你脂肪在哪长。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我这句话，就是你看哈，儿童期男孩女孩你可能看不出来，从他们身材上你看不出来啊，但是进入青春期，体内雌激素开始分泌的女孩，她的脂肪往哪长？往乳房，往屁股和大腿长，形成女性这个特有的 S 型曲线。那么反之，你雌激素下降之后，你的脂肪往哪长？是往腹部堆积。所以雌激素下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脂肪在腹部的堆积，所以你补雌一定不会让你胖。能懂吗？你的胖绝对是你吃的多，
0: 动的少，
1: 吃的多，对，动的少，吃的多，动的少。然后呢，我们在激素替代中有另一个激素，就是叫孕激素啊。孕激素确实有增加食欲的作用。你看，有些人正常就是说，我们在来月经之前，我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就来了月经，对，能吃。为什么？孕激素是一个为怀孕做准备的激素。所以它的一些生理作用肯定是为了促进你怀孕的，
0: 要储备
1: 储备。所以他吃孕激素的人，有一些人他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觉得好像胖，那绝对是因不是孕激素让你胖，是孕激素促使你食欲增加，你吃的多了他才胖。那么这是一个顾虑。第二点，关于癌症的顾虑，就是说我们激素刚刚我说了，1940几年的时候，1942年第一个药物问世的时候，我们就用国外就已经用这个药物来解决更年期的潮热的症状，但是刚开始只是补雌。他补了到1970几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一部分人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几率就高了。因为这段时间他没有加孕激素，对于没切除子宫的，有一部分有子宫的患者，他单一补雌，因为你更年期的所有症状和雌缺乏有关，和孕不太相关。那么之后呢，我们在临床就是临床大夫就把孕激素加到激素替代中，就是为了保护你子宫内膜。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国外美国有一个大的2万多人的这个临床数据进行一个调查，就补充激素到底对你身体有没有内在的影响。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一个中期报告出来，就发现乳腺癌的几率和中风血栓的几率高。那么这就造成激素替代应用的第二次恐慌，
0: 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 对，风口浪尖。但是后边对这个数据重新认识之后呢，我们对激素替代就规定了一个窗口期，就什么人补 啊，是和不，一定是首先要本着一个原则，就是激素替代，在你绝经之后是越早干预越好，对于心血管的预防的风险是越早越好。那么对于绝经十年以上或者60岁以上的人，我们就不建议补了。啊，它的风险就血栓的风险要很高了。那么第二点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乳腺的问题啊，乳腺的问题。那么在刚开始应用激素替代到1970几年只补雌的情况下，乳腺癌的发生几率并没有高啊，就是你用药和不用药，乳腺癌的几率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在1970几年我们在把孕激素加进去之后，我们的乳腺癌的风险才高了。
0: 嗯，
1: 而之后我们也工作，我们的医护人员也通过临床研究发现，乳腺癌发生几率高，主要是和你当时开始补的是合成孕激素有关。主要是合成孕激素有关。所以之后我们现在的激素替代基本上用的都是天然的孕激素。所以大大降低了乳腺癌发生的几率。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绝经后女性应用激素替代的临床实验出来之后，我们对于乳腺癌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在所有危险因素中，包括你遗传因素啊，包括你情绪啊，这一系列生活方式这些因素，你激素替代并不是靠前的危险因素。
0: 明白了。所以我们这样系统性的回顾了我们目前用的激素替代疗法的来时路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更安心。
1: 对，因为药物一直在更新，一直在研发，一直在不断的规避这些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所以现在的药物安全性还是很高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话题呢，我想留给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生活家很多人会关注的问题。从临床上我们说这个激素替代我们又叫补雌，但是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种说法叫养雌，就是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像营养品、滋补品、保健食品的方式说我要养雌。甚至我们会发现现在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女孩从20几岁开始，她就会特别关注一些跟女性健康相关的一些保健食品，可能她也戴蓝帽。那么从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这么早，或者是我们说我自己吃一些类似于含有植物类雌激素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是不是对我延迟我的更年期或者是缓解我的更年期症状有帮助呢？
1: 它不是说延迟缓解更年期症状，它是想延迟卵巢的衰退。就这么讲吧，目前临床上哈，包括中医西医，没有任何药物能站出来说我吃了这个药卵巢功能就能延缓，不可能。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一定是卵巢功能的替代，就是你缺什么我们补什么。卵巢没有功能了，它的内分泌功能我们通过外在的药物去进行补充，但绝对不是让你卵巢功能延缓。第二点就是关于生活中啊，我们吃的食品能不能延缓我们的卵巢功能，对我们的雌激素，比如说有些子宫肌瘤的患者，他就不喝豆浆，他不敢喝豆浆，他不敢吃豆腐，其实也是个误区。就是生活中食物中雌激素含量微乎其微啊，你肌瘤的患者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啊，可以，咱不说吃多，但是正常人的量你是可以吃的，对你微乎其微。反过来，那么你说你从保养的角度上讲，你去补这些豆制类的东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会起像药物那么大的
0: 明显的
1: 作用。 对，
0: 对，
1: 你可以吃，这是生活方式。第三点就讲到保健品，保健品一定一定不要乱吃，它都是有弱雌作用，它要想达到药物效果肯定是或多或少含有弱雌作用，所以不是说不能吃哈，肯定不是说不能吃，但是我们对于介入的点，你什么时候开始吃啊，你要考虑好。
0: 不是说越早越好是吗？
1: 当然肯定不是越早越好，因为女性在20-30岁在30来岁的时候，20岁到30岁是你卵巢功能最旺盛的时候，你体内的雌激素，除非有基础性疾病，你没有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下，你体内的雌激素是最旺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通过一些保健品额外的去增加你这个体内雌激素的含量，你就会增加内膜病变的风险和乳腺癌的风险。这个东西就是一定一定不要去乱补的，你补你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对你卵巢保养，就市面上所有说打着卵巢保养旗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
0: 不管是从那个口服的，
1: 对，
0: 尤其我们要提醒大家谨慎的，就是说从这个手法上，怎么从做仪器上
1: 能
0: 给你去保养卵巢。
1: 你正常从腹部你是碰不到卵巢的，卵巢是在盆腔。你像我们经常上医院去做妇科检查，它必须得在女性的那个结石位上，我们去做内诊才能碰到你子宫和卵巢。所以美容院的那种在腹部上那种，它是作用不到卵巢，
0: 而且风险会很高。
1: 对，
0: 好，那么也特别感 感谢一下小萌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想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告诉所有的姐妹们，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更年期这件事儿，可能我们很多姐妹都会有同样的困扰，说出来问出来，同时呢到正规的医院当中的，尤其是像小萌主任他们是有专门的这个叫做更年期保健门诊，才是对自己和自己未来健康的最大的负责。
1: 对，
0: 也感谢潘小萌主任今天做客美好生活家。如果大家还有更年期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社群和私信当中来进行提问，我们也会把专家的出诊时间推送给各位生活家们。下期见，感谢小萌主任，
1: 谢谢，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6: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5: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6: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5: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9:04，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的西南风5到6级，下午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大连市区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4度，长兴岛18到23度，普兰店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4到23度，长海17到23度。
2: 国庆快乐，听众朋友，在这时段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牛奶的话题。提到大连鲜奶喝新乐，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那很多朋友也会说新乐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啊，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分享一下。在新乐的自有牧场当中，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牛群的日常健康管理到每一滴奶的生产、运输、销售，可以说是全程可追溯，20年来始终如一。新乐的初心很简单，让每一位大连人都能喝上真正的鲜牛奶，而这份坚守特别值得咱们信赖。新乐最具特色的服务应该当属是送奶入户了，每天呢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将新鲜的牛奶配送到家。订奶咨询热线您记好，400-811-8333，400-811-8333。新乐的新品呢同样让大家惊喜，就在今年的夏天，他们的原味酸奶和浪漫大连三花系列樱花、桂花、茉莉花酸奶都入选了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而青柠海盐酸奶呢也是清爽登场，都是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味道。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不用等长途的运输，不用怕囤货不新鲜，每天把刚产出的鲜活好奶送到您的餐桌。订奶咨询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还是那句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25年就为守住这一个鲜字，从牧场到餐桌24小时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就是放心。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在国庆假期的精选剪辑版。
0: 这里是滨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滨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滨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在直播间当中向大家问好。
3: 大家好，我是蒋毅。
2: 上周啊，我去社区门口办点事儿，正好呢就看到了一场健康讲座。当时那个讲座呢处在一个大家刚听完讲座散场的一个状态哈，在那边那个空间当中，我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哎，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呢一人拎着一袋鸡蛋，还有人呢拎了几个纸盒。我瞄着一看，哎，纸盒上印着是什么什么酶什么什么肽啊。门口呢还站着一个一直在做分享、在做交流、在做叮嘱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一个大姐啊。大姐就说：“欢迎大家下周二再过来。”这里面啊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大姨，我说：“大姨，他们在卖的是什么呀？”
4: 大姨眼睛都有点放光，跟我说那里边那老师讲了，这个能降血压，还能通血管。我吃了两个月了，降压药都减了一半了。我一听啊，我就跟那大姨说，我说大姨啊，这个真是要慎重哈，尤其是你的降压药要减了一半服用，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问题的话，只有医生，真正三甲医院的医生才能给到你一个明确的一个医嘱要求，而不是外面随便来一个所谓的教授，所谓的老师给你讲讲，你就按照他的做法去做，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记得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呢，我国保健品的年销售额呢，大约是在2000亿元，其中老年人的消费占到了50%以上，就是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贡献。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其实我们的爸妈，大家拿钱去买了这些产品，那么买的产品如果是高品质的产品呢，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买回来的这个产品它里面背后都是套路的话，那么这就大打折扣，甚至是有害我们父母的身体健康。这两年保健食品的消费势头有多猛，我们来看，有数据显示，2024年6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每天服用营养保健食品的比例达到 38.2%， 在所有人当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说白了，每十个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将近四个人每天都在有吃保健食品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基数，真假真的分清楚了吗？背后的这些事情真的看明白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把我们之前跟营养师讨教过的一些关键信息啊，关键的干货，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享。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所整理的、所采访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拿到更精准的，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如何去选择保健品呢？选择功能性食品呢？选择普通食品呢？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标准，之后咱们再做选择，这样才有助于身体更健康，也有助于您这个生命的周期有质量，而且会变得更长。现在大家都在讲保健品，保健品，那么这个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跟药，它跟饭，跟那些功能性的食品，它到底有什么边界呢？边界又在哪儿呢？身体缺不缺营养，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有人说感觉有点虚，最近有点累，脸色有点差，这算不算身体缺营养的一些外在的标志呢？还有那些爆款的产品，你像蛋白粉、鱼油、钙片、维生素 D、 氨糖、辅酶 Q10， 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属于花架子？在包装上印着抗癌、降三高、包治百病，这些信息真的能信吗？国家到底允许保健食品说哪些话，又不允许他们在盒子上标注哪些文字呢？还有就是免费的讲座、免费送鸡蛋、直播间当中的打上引号的专家、张口闭口叔叔阿姨的亲情攻势，这背后的套路究竟有什么？还有家人问过，说吃错了、吃多了会不会出事呢？跟降压药、降糖药一块吃又会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满天飞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到底该如何去区分营养的补充和营销的神话？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4: 首先我们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关于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和这个保健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功能性食品也好，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很多这个从事营养方面专业的老师在之前呢，就陆陆续续的跟我做过一次科普哈，因为我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些产品呢到底该怎么来做一个有效的区分。你看 我们经常会提到啊，会提到保健品。保健品呢，是消费者对声称啊具有功能或者是功效食品用品的一个俗称啊，一个俗称。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宣称保健酒、增高粉、瘦身咖啡这样的一些食品，宣传过程当中有保健作用的床垫、理疗仪、饮水巾啊，这些可能也作为是保健品。所以你要知道，保健品，咱们说买点保健品吃吃，这个保健品是老百姓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的一个俗称。好，再说第二个问题，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特殊食品，有明确的法律定位，能声称明确的保健功能啊，这句话是核心。就如果说它是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保健食品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去明确的提到它的保健功能的，但是其他食品是不能声称保健功能的。您感受一下这个区别，一个叫做保健品，一个叫做保健食品，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所以您家床底下那张上万块钱有了吧，那个磁疗床垫，还有您可能买到那个能治颈椎的那个理疗仪，说破天了，他们只能是叫用品，他们肯定不是食品，他们就更不能是药了。那么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请蒋毅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到底这个保健食品是什么，还有咱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个功能性的食品又是什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5: 那其实提到功能食品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很多人见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保健品吗？那甚至有的人疑惑，是不是对身体有点好处的食物都叫做功能食品，那普通食品是不是就是没什么用的吃的？那医院里卖的那种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功能食品听起来更像是医院里的东西？那其实这些词看着相近，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些词语太像了，很多人平时买食品一看到有益健康、强化营养、适合某某人群，就容易混着理解。那今天呢，我会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把这几个概念给大家辨析一下。
4: 首先我们来拆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5: 那因为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吃进去以后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啊，同样是食品，同样对身体有影响，不代表就是同一类东西。
4: 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5: 打个比方，菜刀是切菜的，剪刀是剪东西的，那指甲刀是剪指甲的，它们都有锋利的刀子，但却不是一类工具。所以食品也是一样的，虽然普通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都带着食品二字，但它们站的位置不一样，承担的角色也不一样。
4: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啊，这四类食品我们大概直观上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5: 那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普通食品是主要填饱肚子和供给人体每日营养的，功能食品呢是吃饱的基础上特别支持身体的某些健康状态的，那保健食品呢是带有明确法律法规身份的特殊产品，而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是给特定人群准备的专门餐食。
4: 好，这样说的话，我想大家可能有了一个直观的整体上的一个感受。那接着咱们来说说这个功能食品，这个什么是功能食品，哪些可以属于功能食品呢？
5: 其实功能食品通常就是指除了基本营养之外，还希望对某种健康状态提供额外支持的食品。就比如说同样是一杯饮品，有的呢只是补水和补能量，但有的就会强调我们加了膳食纤维，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肠道的状态，或者是帮助管理某些日常健康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只是吃个味道了，而是带有一点功能导向。
4: 那么如果提到这种功能食品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全地球上大家都是一个统一说法的这么一个认证的标准？
5: 那这里就要注意一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它的理解都会略有差异，有的呢会更偏向市场说法，有的就会更偏向法规的分类，而有的会强调科学研究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功能食品时，最好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科学概念、市场概念，也可能是一个法规概念，更可能是它们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词。
4: 这样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其实功能食品啊，尤其是这个产品如果宣称自己是一款功能食品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去审慎的选择，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它站在任何一个标准上，它可能都会表达我是一种功能食品，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来自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认证的标准啊，所以它和我们遇到的这个保健食品，我觉得它量级听起来应该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功能食品和咱们平时说的普通食品，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刚才你说一定是有一个专注的啊，比如说营养的一个补给啊，这个方面你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5: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用一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比如说普通食品更像是基础款的衣服，它的核心任务呢是让你吃得饱，给你提供能量，提供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基本的营养。也就是说，这个普通食品首先是能吃、该吃、日常吃的东西，比如说米饭、面包、牛奶、鸡蛋、蔬菜、水果，它们最基础的角色就是维持日常生活和身体运转。
4: 那么功能食品比照普通食品它有什么特点？
5: 那还是用刚才那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它更像是带有一点特殊设计的衣服
4: 啊，特殊设计的衣服。
5: 对，它不只是能穿，还会强调更适合某种需求，多一点针对性，或者是顺手提供某种健康支持。就比如说某些功能食品就会强调会促进肠道的健康，补充特定营养，帮助维持某种身体状态，又或者面向特定生活方式或特殊阶段的人群。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谁更高级，而是关注点不同。那普通食品关注的是以健康供给为主，
4: 以营养方面是吗？
5: 以营养供给为主。那功能食品就是在供给的基础上再强调某种的健康支持。
4: 是，我们平时以前吃到普通食品的时候很少去谈到它的这个健康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的需求理念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再回到平时吃到西红柿也好，吃到鸡蛋也好，我们都会去强调它的 VC 或者强调它的蛋白质的这个充沛。那么其实是我们在谈到普通食品上去给它做了更高维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功能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一步到位啊，直接去强调它在某个健康领域的一种支持。那接下来再说一个问题，这问题可能更让人会有一点迷惑哈，就是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这两者之间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
5: 那其实很多人都最容易把这两个词混成一团。那先说一个好记的，保健食品更像是法规上的身份，而功能食品更像是科学或市场上的描述。那怎么能更好的理解呢？首先保健食品它更偏法规分类，它通常不是随便说叫就能叫的，而是要符合特定的监管要求，有明确的管理规则和身份边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拿了正式证件的产品，这个证件上会写清楚它属于哪类，能怎么宣传，不能怎么宣传。那功能食品呢，就更偏向科学属性或者是市场概念了，它更像是一个更宽泛的说法，强调的是这类食品带着某种功能导向，但它并不一定等于某个国家法规里正式单列的类别。也就是说，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功能食品 不一定意味着它和保健食品是完全重合的。
4: 嗯，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些概念啊，普通食品也好，保健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大体上会有一个区分。这儿今天再多说一句哈，还有一个你提到的概念叫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
5: 嗯，
4: 这个一听啊就有点紧张，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是的，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病人才吃的东西。
4: 对，就一听特殊医学用途食品，这个词儿是什么？怎么理解？
5: 那其实这个理解的方向大致是没有错误的。
4: 嗯，
5: 它确实更偏向有特定医学需求的人群，不是普通人随便拿来当日常零食吃的。它通常呢不是为了吃的更花哨，而是为了满足更明确更具体的营养或者是医学需求。
4: 嗯，
5: 这类产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就是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适不适合特定人群。
4: 哎，所以通过刚才讲义的这个梳理，我们希望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些几个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它厘清，这样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也会辨别得更清楚。刚才说到保健食品，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保健食品啊是应该有一个它的身份证的。它是身份证长得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这个标志你知道是不是？
5: 是
4: 一个
5: 蓝帽子的标志。
4: 是个蓝帽子的标志啊，一个小蓝帽的标志。那么之前呢消协就提示，合法的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必须有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蓝帽子的标志和批准文号，要么是国食建筑开头的，要么呢就是食建备开头的，它一个是注册了，一个是备案了。而如果说没有蓝帽子的话，一律呢都不是保健食品，别管它吹得有多牛，吹得有多神，这些呢只要没有这蓝色的小帽子，那它就不是保健食品。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保健食品啊比较厉害？因为保健食品呢是经过国家一道一道这个工序审核出来的，能审出来的这个产品总的来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反过来那些如果没有蓝帽子的产品，张口就敢说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包治百病的，那么这背后呢大概率上会有问题。之前我看到一条消费警示，说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当中每一种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就每一款保健产品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那些如果经常提到无所不能的，这也可以那也没问题的保健产品，那么它肯定就有问题。如果说它是这么宣传我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话，你真的要打上问号，因为你要记住它的功能没有那么的泛化，比较集中，比较精准啊。就国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管得这么严格呢？因为在多年的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关于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这些事情是会有发生的，而且涉及的无论是案件还是这个货值等等，其实都不少。因此说这里面啊，或者说这门生意里面它是有坑的，消费者容易踩到这个坑当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来讲，大家不用记得太多，就记住一条，这个产品如果像你在推介的时候它的介绍是神乎其神，你一听不可能吧，怎么能实现呢，这么多功能，那么你就要越发的注意。另外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正规渠道里面，然后呢去查看它相关的手续再进行购买。看产品，
0: 临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几类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划分，接着要说一说，那么这里面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身体缺营养了，缺营养该买这样的东西来补充营养了。 那么这里要问一个，就是这身体缺营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判别标准呢？这个蒋毅，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自己身体的营养？
5: 其实我经常会觉得没劲儿，就感觉好像缺点啥得补点啥
4: 啊，会有没劲儿的感觉是吗？年纪轻轻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可能不止于是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有。那么如果说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补点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啊，有这么一件事，你看早前的时候营养学会组织了百位专家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是提出的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这八个准则当中，你听过来你哪些做的是比较好的在生活当中？
5: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吃蔬果奶类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4: 就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蔬菜水果喝奶的一个人？
5: 是的，我每天都要摄入这样的食品
4: 啊，都会去吃，是不是啊？那这一点呢，吃动平衡做的怎么样？
5: 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了
4: 啊。就是吃饭的话，你这个量上你是比较有节制的吗？
5: 我是会注重蛋白质以及碳水的一些平衡搭配的
4: 啊。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中餐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搭配？
5: 中餐的话，
4: 具体说一说啊，你用什么食物你觉得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饭一般都会优选这样的一些。
5: 那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会选择喝一杯豆浆，两个鸡蛋。那中午的时候呢，我
4: 早晨就是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5: 是的，因为我的食量比较小。
4: 好，豆浆的话就是豆浆粉吗？
5: 更多时候是现磨的豆浆
4: 啊，现磨的豆浆啊，那这个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这是早餐，早餐的话是不是少了一点
5: 蔬菜？
4: 是啊。
5: 那这个我会放到中午去吃
4: 你中午的话一般怎么吃？
5: 中午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粗粮的，所以我经常会去食堂找一些紫薯或者是地瓜这样的食物来做我的主食。
4: 主食啊，会选择粗粮、紫薯、地瓜。 OK， 然后呢其他呢？
5: 剩下的我会选择比如说生菜、木耳、胡萝卜这些，还有包括玉米。我觉得玉米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
4: 玉米得把它放在粗粮的主食那块吧。现在看到啊，蔬菜这个部分你比较喜欢吃这些。那这个其他呢，肉类的荤的呢？
5: 肉类我
4: 你不怎么吃荤的。
5: 吃的比较少，但是我比较爱吃牛肉。
4: 啊，喜欢吃一点牛肉。那像鱼吃吗？
5: 鱼也会吃，但是食堂还是比较少见的。
4: 比较少见，这鱼你是喜欢吃，但食堂可选的鱼可能不多。
5: 对。
4: 所以我觉得你看，在这么听起来的话，你这个中餐相对来讲，如果是搭配一些牛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你能够做到一边吃这个紫薯，一边吃生菜，然后再配上牛肉。
5: 当然会给他们加工一下。
4: 就是我知道是加工一下，就是主食的话，你吃紫薯那种甜甜糯糯的感觉，然后再配上牛肉，这种搭配你是可以的。
5: 是的，我是挺喜欢的。
4: 这个还是分口味啊。你像我在生活当中，你让我主食单吃紫薯没有问题，我也很喜欢吃。但你要说这餐主食是紫薯，然后呢，荤菜是比如说酱炒牛肉。那我可能就吃不太来，我觉得那个紫薯它有点甜，你把它换成米饭或者糙米，我就可能吃得更习惯一些。那晚餐这你一般是怎么样一个
5: 晚餐？其实我会控制的吃的更少。
4: 少到什么程度呢？
5: 有的时候会少到只吃一盒水果。
4: 那只吃一盒水果呀？就是果切这种？
5: 对。
4: 那果切的话它能足够你的营养的补充吗？
5: 对我来说还好，但是确实这么吃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可能会缺一些营养。
4: 会缺一些营养，所以就像最开始那个问题说的，我觉得好像怎么样身体 有的时候好像没太有劲儿，是吧？好，刚才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给出的啊，这叫八大准则，在平衡膳食当中的八大准则。那具体怎么吃，相对来讲更合理、更科学。那当然，我们要推荐大家，一是可以关注我们上档节目《美好生活家》，每天的八点到九点；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16点到17点的啊、我们的《爱家健康行》。这两个节目对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会有更加专业和深入的讨论。我们。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养老观察员蒋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聚焦这个话题。再次欢迎一下蒋毅，蒋毅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蒋毅。
0: 刚才说到了关于吃动平衡啊，关于这个健康体重，规律进餐。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和蒋毅也在交流，其实蒋毅现在这个年纪对饮食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啊，还是一个比较自我愉快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是属于自我愉快当中对自己又有一些要求和约束的那个类型。比如说对于体重的控制这个事情，可能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当中作为女孩非常注意啊。
1: 是的，
0: 这时候到了晚上会不会有一种特别饿的感觉？
1: 其实还好，因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0: 形成习惯了。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在这个到零食店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晚上这一边刷手机或者打游戏，然后一边吃着零食吗？
1: 偶尔其实是会的，但是每次吃完之后都会非常的愧疚，
0: 会有负罪感那种啊。会后回头之后会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把它这个化解掉吗？
1: 我们动的还是比较少的，会通过少吃的方式把它化解掉。
0: 所以你们不太算是吃动平衡。你们把动的减小一点，把吃的也减小一点。
1: 对，
0: 通过这个方式呢保持体重哈。对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可能在今天大家没有那种完全一定要去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很低的阶段，但我觉得合理的体重状态对我们生活的质量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看我国居民每天食盐摄入度啊是在9克，推荐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么在烹调油的实际摄入呢是在41克，而推荐量呢仅为25到30克。你看这个简单说盐，超标快一倍了，油呢也超了一半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很多情况下，在这些维度上，你不是要去补，而是呢要去减。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半呢都是生活当中您吃出来的。很多人说我平时真没怎么吃，你说咱也不是说多富裕的家庭啊，吃的也不是说多好，为什么还说吃出来呢？那其实我觉得这和你家庭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它不是成正相关的。很多朋友你说这个穷或者是日子过得普通，他并不像以前早些年说穷吃不上饭了这种，他就是我们正常一日三餐，你吃白菜猪肉炖粉条还是吃这个小油菜炒个香菇，那这个菜我觉得都是家家户户大家都能吃的，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菜的过程当中你用了多少油，放的油放的多不多。第二个是不是尽量平时喜欢吃肉的话都会吃很多的肥肉，这些生活当中烹饪里面的细节其实藏着不少的秘密啊。那这些问题常常会引发你在健康上啊爆发预警出现问题。所以营养师会建议说大家拿着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八大准则，然后你和你自己家这一桌饭做一个对比，就是今天中午您准备吃几个菜呀，菜够不够半斤呢？菜够不够半斤呢？这个数字很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今天这个水果吃没吃啊，菜做的咸不咸呢？很多情况下如果说您不留神的话，有些指标它确实会超标。那如果说你只是这一顿菜做的咸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怕就怕呢您顿顿的餐做的味道都比较咸，这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身体上表达出来的一些现象。所以在之前呢其实搞营养的这些专家们也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到四个字，那就是平衡膳食。
1: 是的，平衡膳食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根本。人体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那都需要我们充足合理的营养它们才能干活。所以说均衡的营养才是免疫力保持活力的根本。那您看这个想提高免疫力，第一顺位就是要好好吃饭，而不是多吃补品。
0: 对，就像蒋毅说的一样，好好吃饭这是第一件事儿，多吃补品呢往后排一排。那么到底哪些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缺营养呢？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带到一条这个调查，这个数据呢调查的数量是在9000多个人，调查对象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

0: 主要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老人。我们来看看哈，这些调查数据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呈现。
1: 那在这样的数据当中显示，我国老人补充营养补充剂使用率只有11.91%，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50%的这个水平的。那另一方面呢，老人因为咀嚼能力下降，食量减少，确实容易出现蛋白质、钙或者是维生素 D 摄入不足。那中消协在消费警示里也点过名，说老年人、孕妇以及严格的素食者，还有很少晒太阳的人，那都会有，还包括这个有营养吸收的疾病的人，他们都是需要补充的。
0: 嗯，所以你看到了，如果说你是属于以上这个群体，刚才说到老年朋友啊、孕妇啊、严格的素食者呀、很少晒太阳的人呢，以及有营养吸收疾病的人，这些群体呢是更需要营养上的补充和补给的。那么去了医院查了，医生说确实是缺，那这时候该怎么补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技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学会去看营养标签。因为营养师说啊，正规的食品包装上都有营养成分表，写着一份是多少克，每100克里含有多少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等等等。我们就拿这个有些像奶类制品来讲，您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的，它才是真牛奶。哎，像你们年轻人平时会买一些这种乳制品，
1: 是
0: 你们会去看这个配料表吗？
1: 我们平时买一些吃的，可能会看配料表上的什么能量啊，或者是碳水含量这些。
0: 你们看的是那个表是吧？
1: 对，
0: 就你们要看一下这东西吃完之后会不会快速的长肉啊、增重啊，但是不是主要看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些构成里是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如果说配料表相对来讲是干净的，它才是对身体来讲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能量没那么高，但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添加剂的含量，这个种类非常多，这时候对身体呢肯定是没有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营养师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补不补呢，先不要去问卖货的，你要先去问问医生。那缺不缺呢，也别靠感觉，要通过检查来判定到底缺还是不缺。你要是觉得说我感觉自己缺怎么办呢，你可以去医院当中查个血，查一查您的骨密度。那么这些呢做法比你听这些所谓的这些健康讲座、免费测量微量元素等等啊，这些要靠谱很多。我印象当中之前还看过一件事儿，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他为了防止骨质疏松，长期服用好几种含维生素 D 的保健品，结果老人家呢就出现了食欲减退、恶心、乏力，一查呢结果是老人家维生素 D 中毒了啊。这是我当时看那个事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我没想到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问题呢。后来呢这个相关的医师就介绍说，维生素 D 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不容易排出去，容易在肝脏脂肪当中堆积，如果你盲目的叠加，就是你吃了好几种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不就容易中招了吗？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补钙、补维生素 D 这么朴素的愿望，如果补不对的话，还能补出毛病来，那这个就非常可怕了。因此我们平时吃这些保健品，就老百姓说的保健品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谨遵医嘱，听听医生对您身体的这个检查，包括他给到您的一个选择的建议。

刚才说到了关于钙的吸收，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营养啊、健康的大夫们也会在抖音、在视频号上来做科普。这个科普之后呢，大家会按照医生。

0: 所讲的这个知识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解和掌握。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给自己选择钙的方向，每天大概要补到多少。
1: 那这里尤其是骨质疏松患者呢，除了基础的膳食，通常建议每天要额外的补500到600毫克的钙，同时再补800到12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样在钙才吸收得了。但这个补钙不是越多越好，就有这个科普显示说，长期每天补钙超过1400毫克，肾结石的风险就上来了。营养师呢也有一句说，需要先看自己每天喝没喝够300毫升的奶，吃没吃够豆制品，再决定买不买钙片。
0: 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通过食物的形式能够把这些营养呢给它提升上来的话，那就不需要再通过辅助的形式了。因为食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它都是非常充沛的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就整个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优化，然后选择它形成的一个良好稳定的一个生态。所以这件事呢，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舍本逐末，这是很多进入到中老年阶段的一些家人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另外我觉得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还会关注到的，像氨糖、叶黄素、燕窝、蜂胶、葡萄籽、维生素C、 维生素 B、 维生素 D， 这些呢都是经常提到的，还有辅酶 Q10 啊、鱼油，这些呢大家平时啊在选择的时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不展开来讲了，因为它选择的时候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如果说大家是想详细了解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每天早间的8点到9点美好生活家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和我们的主持人宁宁来进行交流，看一看就这些不同的营养元素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然后如何给身体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充和支撑啊。那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任意随意的就在一些所谓外面的这些科普公益的讲座当中啊，听风就是雨，那听完之后就觉得我一定得买一定得吃，这里面还是要注意，就首先要有科学的一个认知的观念。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会说这个科学的认识观念我怎么能有啊，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的是错的呢。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就要很骄傲的跟你讲，就是媒体在做这方面知识科普的时候，它是严谨的，是客观的，是尽量向一个更准确方向去靠拢的。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去了解这方面实用且对您身体健康有价值的信息。那如果说您身体真的最近一不小心出问题了，想到医院当中去做一个检查，到底选择哪个诊室、哪家医院，包括哪个医生，那么你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来关注到爱家健康行这档节目。那我们的主持人南艺在这个导医导诊方面呢是有着数十年的这个经验啊，很多大主任呢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他很了解什么样的问题该去什么样的医院，找什么科室，找哪位医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中医您是非常认同的话，我们推荐您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可以关注无忧医生，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会和您从中医的视角当中，从祖国的传统文化的视角里面和大家分享如何去调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讲到中医经常会说到那句话，就是中医治胃病啊，那么就当这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让他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我觉得调养身体的一个最智慧的方法。好，这里是 FM93.1 槟城生活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也特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迎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北京时间10: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的西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的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4度，长兴岛18到23度，普兰店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4到23度，长海17到23度。
6: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持盈有节，方得始终。
7: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8: 适时的修身养性，
7: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9: 财富不会从天而降，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的是积累财富的能力，并且呢，积极的行动起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无忧一生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里的声音，也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无忧一生呢，是一档服务40家以上人群的健康生活节目，用中医的智慧和思维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通过变通调养的核心内容，为大家来提供获得身心健康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特色栏目大连名中医在这里呢，也是汇聚了本土顶尖的中医专家以及名老中医，他们呢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为大家来解答健康的疑惑，对话中医掌门人，分享中医品牌的传承故事和发展历程。爱与成长，我将会邀请嘉宾团队运用中医心理学、中医美学，教会大家释放压力，学会成长，重获身心自在的力量。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3.1 通过广播在线收听，或者添加爱东991的社群微信，以及呢可以登录到视频号爱东的身心健康笔记当中呢进行直播观看。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传承千年中医精粹，带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2: 无忧一生

0: 汇聚本土顶尖中医专家，名老中医之大成，为您剖析中医诊疗奥秘，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在大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传承中医又与时俱进，他们用人心人术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他们就是大连名中医。你是否好奇如何在众多中医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又该如何借助中医的力量实现生命的勃勃生机？ FM 93.1，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携手大连名中医，为您展现大连的顶级中医力量，解读中医特色的诊疗精髓。欢迎收听大连名中医。
1: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连名中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特别邀请到的是大连市中医医院妇科的吴美兰主任和刘丽霞主任两位医生哈，他们会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为大家讲解一种女性常见的疾病，叫做子宫这个腺肌症哈。很多女性朋友呢可能听说过这个子宫肌瘤，但是对于子宫这个腺肌病呢，这种疾病呢却并不是特别的来了解哈。今天我就请两位医生呢给大家做一个科普。两位医生哈，和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好，我们的这个吴主任也和大家打一声招呼。
3: 各位听众上午好。
1: 好，我们先问一下这个两位医生哈，就是子宫腺肌病呢非常困扰很多的育龄的这个女性，它算是一种妇科的这个疾病了，大多呢是在30到50岁的时候比较多发。今天呢我们将会从中西结合的这个角度带着大家全面的来认识它，帮助我们的女性朋友呢更好的预防和管理这个健康。首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主任哈，什么是子宫腺肌病呢？
2: 大家好啊。首先呢，这个子宫腺肌病确实是困扰着很多女性的这个身心健康。但是大家对这个病又非常的陌生。子宫腺肌病啊，其实它可以导致很多的症状。可能会出现这个进行性的痛经。包括这个月经量的增多，月经的改变，或者是甚至不孕。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子宫腺肌症的一个改变。这种疾病啊能危害这个女性的身心健康。就是同时会严重影响到女性的这个生活质量。同时啊她这个因为总是发病，可能家庭的这个幸福指数都会下降。同时因为这个疾病多次就医也会增加经济上的负担。所以啊就说今天呢我会从这个中西医角度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首先讲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子宫腺肌病。
1: 对，
2: 这个子宫腺肌病它是正常的子宫内膜，它从这个子宫腔里面跑到了这个子宫肌层里。所以在这个子宫肌层里面进行性的生长引起的这种疾病。这个异位的这个子宫内膜呀，它会随着这个月经周期性的这个出血。所以导致这个子宫的肌层啊出现了增厚，出现了显微化，最后形成了病灶。所以呀，这个子宫腺肌病它和这个子宫的这个肌层分界不清楚，所以导致这个手术的时候困难也非常大。
1: 好，这是我们从这个西医的这个角度哈，认识到了这个子宫腺肌病它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家通常哈去了解这个病的这个病状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病灶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吴主任，
3: 对呀，有很多患者啊得了这个病以后啊，真的是很痛苦。一来月经啊就是疼的，真的是要死要活的，可以这么说。
1: 没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压力非常大。
3: 每次来月经都得靠止疼药挺着。
1: 对，是。
3: 然后呢，就是还会进行性加重。他不是说我这次疼了，下回可能我好好调养调养就好了。不是的。他这种痛经会进行性加重，就是说越来越重，一直疼到你扛不了。
1: 是。
3: 所以这个病啊，患者问我，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啊？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吗？为什么呀？
1: 对，
3: 患者
1: 原因是怎么形成的？
3: 他经常会问我们。

0: 我们中医啊是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0: 当人体的正气不足了以后，哎，这个风寒湿热这些外邪啦，
1: 嗯，
0: 或者你的情绪叫七情，喜怒哀乐忧思悲恐这些七情啦，
1: 嗯，
0: 还有你的性生活的房事的问题啦，
1: 嗯，
0: 或者是你的饮食不节制了，吃了过凉啊，过辣啦，啊，导致了你的脏腑功能失调了，
1: 嗯，
0: 你的气血运行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呢，导致你身体内的这个气机瘀滞了，
1: 嗯，
0: 淤血停留了，
1: 嗯，
0: 还有一些痰湿啊、瘀阻啊、湿热呀，蕴结在那里面，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些病理产物，
1: 嗯，
0: 聚集在我们的这个妇科的中医理论叫冲任啊、包公啊、脉、包脉啊，
1: 嗯，
0: 久而久之，它淤积成这些真假包块，
1: 嗯嗯嗯，那么具体来讲，是不是它会有一些症状症型，比如说像这个气滞血瘀啊，还是这个寒凝血瘀啊等等，是不是都会形成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女性子宫腺肌病的这个问题呢？
0: 对，我们你看常见的临床上呢，
1: 嗯，
0: 就是能够分六个症型吧，
1: 嗯，
0: 常见的，例如说气滞血瘀，
1: 嗯
0: 啊，寒凝血瘀，
1: 嗯，
0: 痰湿瘀结，
1: 嗯，
0: 气虚血瘀，
1: 嗯，
0: 然后肾虚血瘀，
1: 嗯，
0: 湿热瘀阻，
1: 嗯，
0: 再听这几个症型，你们发现没？都有一个瘀
1: 字，瘀字，对，
0: 堵了，瘀了，
1: 嗯，
0: 就老百姓也知道。不通则痛，越瘀越堵，
1: 嗯，
0: 这个子宫可能是越来越变大了，
1: 嗯，
0: 有的患者自己都摸我肚子怎么出来一个大包，
1: 哦，他自己是能够感受到的，能够感受到，
0: 因为正常的子宫的大小啊，
1: 嗯，
0: 真的就是像个小鸡蛋
1: 啊，这
0: 么大小，
1: 啊，真的不是特别大啊，拳头这样的，
2: 啊，就是，
1: 嗯，
0: 再大一点的它也不会超过我们的
1: 拳头、哦，
0: 哎，这个时候患者要是正常的体态，
1: 嗯，
0: 他自己是摸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当这个你得这个病了以后淤了堵了，
1: 嗯，
0: 这个子宫会变大变硬的，
1: 哦，就是摸腹部的位置，
0: 啊，
1: 是吧，
0: 摸发现这小肚子都能起个包，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的这六个症型当中都有一个瘀
1: 字，
0: 嗯，
1: 对，
0: 那么什么叫气滞血瘀呢，
1: 嗯，
0: 就是这患者就爱生气，啊，什么事都爱纠结，
1: 嗯
0: 啊，这气血就瘀了，
1: 嗯，
0: 这样的人呢就是气滞他不行血，血就瘀了，
1: 嗯
0: 啊，他来月经前他可能乳房也胀疼，他肚子也发堵也发胀，他，
1: 嗯，
0: 就不顺这个气儿，感觉这血都下不来，他，
1: 嗯，
0: 导致的这个淤血停留在这个剖宫剖络这个位置，
1: 嗯，
0: 天长日久这个病越来越聚集越来越严重，
1: 嗯，
0: 他疼的也重，然后子宫也会变大，
1: 嗯，
0: 这是一种的就是爱生气的，
1: 嗯，
0: 我们叫气滞血瘀，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寒凝血瘀，
1: 嗯，
0: 寒凝血瘀啊这种病在北方是很常见的，就老百姓说的宫寒，
1: 手脚凉，
0: 哎，
1: 手脚凉的人就
0: 是
1: 凉
0: 的，啊，
1: 嗯，
0: 这个腰
1: 都是凉的，
0: 啊，腿它都感觉凉，
1: 它这个凉是怎么形成的呢？在您这么多的临床的这些经验当中，嗯
0: 嗯，一个是气候的原因，
1: 嗯，
0: 你看在冬季的时候我们北方很寒冷啊，
1: 对，
0: 但是很多爱美的这些育龄期的妇女露着脚脖子，
1: 对，
0: 露着小蛮腰，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嗯，然后呢它这个外邪寒邪就会入侵的，尤其在月经期，
1: 嗯，
0: 有的女孩子也不注重保暖呢，啊，
1: 对，
0: 月经期这个小腿都冻得冰凉，腰和肚子一点都不保暖，
1: 嗯，
0: 这个寒邪是外侵，
1: 嗯，
0: 侵入到人体里头，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寒邪子重，你吃进去的，
1: 嗯，对，
0: 到了夏天是不是热了，
1: 嗯，
0: 我们雪糕
1: 是
0: 冰激凌，
1: 对，
0: 冷饮，
1: 嗯，
0: 喝进去多么畅快呀，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管月不月经期了，直接就喝进去了，
1: 都是年轻的时候种的阴，
0: 哎，
1: 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都反上来了，
0: 对，
1: 嗯，
0: 尤其这个寒的邪它是有个凝聚的作用，我们知道天寒地冻以后是不是这个水就结成冰了，
1: 对，
0: 那我们人体你把这些寒邪进入到你体内以后，它这个气血也容易淤结了，
1: 对，
0: 就淤结在这里面了，
1: 对，
0: 尤其经期有的人动不像样，然后月经都不下来
1: 了，
0: 然后直接就肚子疼了，这就是马上就知道让你寒凝血瘀了，
1: 嗯，
0: 就这个就出来了，
1: 嗯，
0: 天长日久反反复复，
1: 嗯，
0: 这寒血越积越多，
1: 嗯，
0: 淤血越聚越凝固，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就是寒凝血瘀在北方是很比较常见的，
0: 哎，在就夏天那个空调吹的，
1: 嗯，
0: 叫人造北风，
1: 对，
0: 夏天那个室温呢，啊，比冬天可能还弄得还要低，
1: 对，
0: 夏天都有的那个
1: 22度、
0: 哦，
1: 可能甚至更低，
0: 很
1: 对，很凉，是
0: 夏天的时候寒邪更容易侵入人体，
1: 嗯，
0: 为什么你没穿

0: 么透的衣服，你还不是不如冬天，你冬天的时候你穿的多吧，你去防备它了还好，你不是刻意穿的少，夏天我们穿的都很少，
1: 嗯，
0: 你进入的是这个放着很冷的那种空调的房间，
1: 对，
0: 中央空调，
1: 嗯，
0: 你还得额外备件衣服，你没备的话，你赶上经期的话，你这个寒邪直接
1: 就非常遭罪。所以，
0: 哎，对对，
1: 其实当年妈妈的那些唠叨其实都是非常中肯的这个语言，特别年轻的那个女孩子，然后刚成人之后，哎，都觉得妈妈每天说不要喝凉的呀，少吃冷饮啊，不要去吹空调，都觉得哎呀太唠叨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再回头看来，觉得那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哈，
0: 是
1: 这样，嗯，
0: 所以说叫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啊。好，刚才说到有气滞血瘀，然后还有寒凝血瘀，这个痰湿淤结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老百姓现在挺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我湿气重。
1: 重是，
0: 啊，哎呀，现在
1: 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湿气重啊，
0: 这是很流行的一种说法，
2: 有湿气，
1: 有湿气，
0: 确实是，南方的人湿气要重一点，海边的人
1: 湿
0: 气要
1: 重一点，
0: 看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湿气很重的时候，又下着雨，屋里又长着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注意去饮食调护，吃甜食，大量的吃甜食，
1: 对，
0: 油腻的，
1: 是，
0: 这些都是，如果你脾胃弱，这些东西都生湿生痰，助邪，知道吧，
1: 对，
0: 然后你再没去保暖，你再过度的劳累熬夜就是劳伤心脾，就是过度的操劳以后，你的脾也虚，然后又不注重锻炼，平时呢又没有是说定时锻炼呢，夏天春天夏天开始出点汗呢，排排湿都没有这些意思，那小空调吹着哈，一点汗不出，那你这湿气咋排呀，
1: 是
0: 又不出去晒太阳，是不是这样的，天长日久你就形成了一个痰湿的体质，不管理体重，那个腰也胖了，身上都是赘肉，
1: 对
0: 我们中医认为这就形成了
1: 痰
0: 湿体质，痰湿体质了以后的，那你这个就叫脾湿健运，水湿不化，凝而为痰有的人表现天天痰多，有的人就是没有，他看不出有痰多，但他身体开始发胖，
1: 对，
0: 湿气大了以后，这个腰也粗，身上都是些赘肉，然后这个痰瘀会互结的，痰是它会阻络经络的，阻滞经络以后，你来月经，有的人你越胖，可能表现月经量还不多了，
1: 对。
0: 月经量反而变少了，你这个血也排得不好，经络不通畅嘛，时间日久了以后，痰瘀互结，凝聚成块，也形成了这种腺肌症的病症，痰瘀交结在一起也是很不好治的，那么不同也疼，这就是这种痰湿瘀结导致。
1: 好，那气虚血瘀呢？
0: 我们中医认为吧，这个气有行血的作用，你气运行的通畅，它推行的有力量，你的血才能随之而运行，
1: 对，
0: 叫气能行血，我们现在人都很操劳啊，
1: 对，
0: 尤其这个女人也是掌管半半天呢，半
1: 边
0: 天，家里头也得管，
1: 对，
0: 生养，
1: 然后还有工作哈，
0: 外面又要工作，
1: 家庭关系，
0: 对，然后呢，工作之余还得学习，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操劳烦劳都会损伤的你的这些
1: 气血哈，
0: 元气的，
1: 那
0: 么你天长日久了，你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又没有锻炼运动生阳气呀，没事出去晒晒太阳啊，长长阳气，你这个咱们都感觉很奢侈的事，
1: 对，
0: 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
0: 是是，
1: 对，
0: 那么天长日久你不就气虚了吗？
1: 是，
0: 你气虚了，你的气血运行就没有力量啊，有的甚至真有那样的人来月经前特别累，赶上那几天，要么是他虚大了以后月经形成很多，气不摄血了，固摄不住了，
1: 就是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血的量很高，其实是一个气虚的反应，
0: 或者是也有的淤血太重，
1: 对，淤血太重，
0: 就是，不正常的，你的量得适中，还有的人操劳太大了，忙活忙活着月经越来越
1: 少了，
0: 少
1: 了，对，就是
0: 我就下不来，
1: 这两个极端都不行，量多也不行，然后呢下不来其实也不行，
0: 对，
1: 你也要引起你自己的注意了，
0: 对，要适可而中，过犹不及，
1: 对，
0: 然后他就感觉哎，来月经这个肚子又胀又疼，就感觉说特别不顺畅，我就是血都下不
1: 来，
0: 我下来了我就能很舒服啊，块下通减，血下通减，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他平时也是那种哎呀。

0: 生叹气的，乏力气短的，
1: 对
0: 啊，的力气都很不足的，耐力很差的，这种能躺着我就不坐的，能坐的都不站的，没有劲儿，
1: 是，对，
0: 所以这样的日久气虚就血瘀了，那么血瘀了它还会慢慢的凝聚成这些增甲包块，然后形成痛经。
1: 好，那么这个女性也有这个肾虚的这些表现是吧，就是肾虚了血瘀了也能够形成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个腺肌症是吧？
0: 对的对的，肾虚不是男性独有的，
1: 专有的
0: 啊，绝对不是。很多那个患者问我，哎呀，女的还肾虚吗？哎呦，我说这女的要肾虚起来，可能比男的还
1: 重，更严重
0: 啊。
1: 啊，是，
0: 你看生孩子啊，
1: 对，
0: 或者是意外的流产的，
1: 对
0: 啊，不管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还有操劳太过分了，身体其他的疾病啊，我五脏相宜，久病及肾，你其他的丈夫有病时间长了，最后
1: 也伤肾。
0: 归到肾这块儿，啊，
1: 是
0: 五脏精血产生不足了以后啊，那么肾精慢慢它也不足，肾虚了以后啊，这个肾气虚，肾阳虚，它都能导致这个血运的也没有力量的，有的人一来月经会腰疼吧，
1: 是
0: 啊，有的人一来月经腿都没有力气，耳鸣、尿频。尤其是夜尿频，受点凉马上就想去
1: 卫生间哈，
0: 赶紧跑，
1: 对对对，
0: 就这种的就是典型的一种肾虚的，然后引起来的血行五律血瘀，然后形成这种急块疼痛，这就是典型的。
1: 好，还有一种叫湿热瘀阻哈，这个湿热瘀阻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湿热的湿热之邪，我觉得在南方更多
1: 一多
0: 一
1: 些，
0: 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啊，那个空气又潮湿，然后呢又很热，那种湿热的状态，有的人在经常爱喝点酒啊，吃点就是烧烤啦，甜食啊，油炸的这些食品都是助湿生热的，尤其南方的有些水果其实也挺热
1: 的，
0: 热性也挺强的，
1: 是什么芒果呀、榴莲啊，这些都是属于很热性的水果啊。
0: 对，还要吃点辣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开开胃，助湿生热。这个湿热它交结在这个经络上，它也会瘀阻经络的。哎，有的人你看他就是，身上那个味儿大，
1: 汗
0: 多，汗多
1: 是，
0: 然后
1: 都属于湿热的体质，
0: 分泌物啊都是
1: 黄
0: 的、黏的，或者是。有像告诉说像豆腐渣一样的，特别容易这样，然后脸上冒油，身体肥胖，然后脾气还烦躁，就是那种又有湿又有热交结在一起这种状态，它天长日久它也会凝阻，阻滞这个经络，让这个月经也不通畅，淤血排的也不顺畅，然后这个最终也导致湿热瘀交结在
1: 一起，
0: 形成这种不通则痛，子宫增大，慢性的这种就是，还有一些炎症，像白带黄啊、宫颈的炎症啊，它都交结在这块，
1: 都有湿热的
0: 这
1: 个现象，
0: 这种就是这种湿热瘀阻引起来的。
1: 你看刚才吴主任给大家讲了六种这个症型哈，是从中医的角度，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一个饮食、这个运动，还有他的这个情志，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主任哈，从这个临床上来讲，是不是就是身体还是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信号，不等于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对
1: 吗？
2: 就是讲子宫腺肌病啊，现在已经提出一个三级预防的这个措施来，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啊，你可能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但是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当你已经出现临床症状了，这是你的身体给你提示你可能已经出现问题了，那子宫腺肌症它在平时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一个可能会出现一个月经的改变，比方说你的月经量增多，或者是经期的延长，就正常的女性这个月经啊，它正常是在80毫升左右，你要是超过80毫升
1: 是一共吗？
2: 对
1: 啊，是一共80毫升哦。
2: 你要是超过80毫升，其实就算月经量增多了。那可能很多人对这个80毫升大约有多少没数，
1: 没概念。
2: 你可以想象一瓶矿
1: 泉
2: 水
1: 是
2: 500毫升，
1: 对，一瓶半吧，大约。
2: 对，那不，你八十毫升其实就相当于
1: 80毫升，对，不是800，六分之一。 哦，它的量其实真的是很少，
2: 对，
1: 量很少。
2: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不认为他有病，
1: 嗯，
2: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算，嗯，你的月经已经是异常了，
1: 对，
2: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月经量明显的多，
1: 嗯，
2: 你需要用夜用卫生巾，
1: 嗯，
2: 一天要换3到4次这样的情况，
1: 嗯，
2: 你应该去就医了，
1: 嗯，
2: 去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信息差，
2: 嗯，
1: 或者是你不在这个领域当中，大部分女生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
2: 她不认为自己得病了，
1: 嗯，对
2: 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会出现一个进行性的痛经，
1: 嗯，
2: 这个什么叫进行性的痛经，就是症状会随着你这个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重，
1: 嗯，
2: 有的人他可能开始的时候，我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嗯，
2: 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开始需要吃止疼药，
1: 嗯，
2: 我吃一片就行，但是慢慢发展到一片控制不住，
1: 嗯，
2: 可能需要吃2片，
1: 嗯，
2: 或者是需要去打止疼针了，
1: 对
2: 啊，这种情况啊，那你可能它也是一个信号，
1: 嗯，
2: 你可能发生子宫腺肌症了，
1: 嗯
2: 啊，再还有一些人他出现了不孕的情况，
1: 嗯
2: 啊，导致不孕的问题呀，啊，非常多，
1: 对，
2: 但是在这个子宫腺肌症的一些情况，可能有20%的不孕，你可能是怀有子宫腺肌症的，
1: 嗯，
2: 啊，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如果你反复的那个不怀孕，
1: 嗯，
2: 那你需要进行全面的检查，
1: 嗯，
2: 你可能是已经有过子宫腺肌症了，
1: 嗯
2: 啊，再还有一些人有何妨的深部性交痛，
1: 嗯
2: 啊，这个可能是一个身体提示的一个
1: 信号，
2: 嗯，啊，再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了尿频呐，啊
1: 嗯，
2: 或者是排便痛啊，
1: 嗯，
2: 这些情况，它都可能是一些那个子宫腺肌症的一些表现，
1: 嗯，
2: 所以出现了这些情况啊，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对，
2: 你要及时去就医，
1: 对，太多人可能就忽略了这些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其实比如说包括像这个月经量变大呀，经期延长啊，或者血量比较多这些现象，
2: 嗯，
1: 其实它已经都形成了问题了，
2: 嗯，
1: 在这之前可能比如说你贪凉啊，吹空调啊，可能这些就是它的一个过程，
2: 嗯，对，
1: 所以大家遇到这些问题哈，应该及时的就是通过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式哈，及时的给自己做一些这个诊疗，
2: 嗯。
1: 那么在这里我还是想再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吴主任再来说一下哈，就是刚才其实您讲了我们在日常当中有比如说像气滞血瘀啊，寒凝血瘀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这些可能是偏中医的这个说法，那么它在临床当中哈，比如说像气滞血瘀它表现的都有哪些呢？嗯
0: 嗯，这种气滞血瘀的呢，就是患者会能感受到，
1: 嗯，
0: 我来月经前呢，我脾气很大，
1: 嗯，
0: 我烦躁，我乳房胀，
1: 嗯
0: 啊，肚子胀，它就是那种不通，气机胀的感觉，
1: 嗯，
0: 特别明显，嗯，然后这种患者呢，一般来说一到月经前很容易发火，
1: 嗯
0: 啊，就是西医叫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中医认为这跟气滞是有关的，它的气机是不通畅的，
1: 嗯，
0: 啊，然后或者是他特别纠结，
1: 嗯，啊，说
0: 爱思虑，
1: 对，
0: 就是我们中医认为思则气结，
1: 嗯，
0: 有一些做脑力劳动的人呢，他一般体力活动他就少，运动的也少，
1: 嗯，
0: 越是这种爱思虑的人，他越应该多运动，
1: 嗯，
0: 让这个气机呢，疏通开来，
1: 嗯。
0: 如果你天天在那纠结思虑的特别多，
1: 对
0: 啊，他是没发火，
1: 嗯，
0: 但他气血也是郁结的，
1: 嗯，
0: 有的人说我也不这么发怒啊，但是我生闷气儿，内伤，他的气血也是郁滞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典型的表现，
1: 想的多的人啊，大家收音机前有好多人肯定是想的多，想的多其实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这个现象哈，啊，想的多就是得靠运动来缓解，
0: 对，
1: 是吧，
0: 鼓励养生，思虑太过，
1: 对对，思虑太过，
0: 不利于养生，他典型表现月经前有的人1周3天5天，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月经前10来天就开始乳房发胀，
1: 嗯，有这样的很多，很多年轻女性也有这个反应，嗯，
0: 胸一生气他那个胸腔里他，胃口他都觉得这里头
1: 胀
0: 满的，胀
1: 得慌，
0: 啊，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那种气滞型的了，
1: 嗯，
0: 自己可以自测一下，然后呢，
1: 寒凝血瘀，
0: 对对，就是寒凝的，
1: 嗯，
0: 就是 这样的老百姓说宫寒，
1: 嗯
0: 啊，很多西医可能不能理解宫，我咋宫寒了呢？
1: 对，
0: 你打开腹腔手术的时候，那个子宫的温度跟身体的温度是一样的呀，
1: 嗯，
0: 都是啊，不到36度，
1: 对，36度左右，应该
0: 不到37度，就是正常的体温，他怎么就宫寒了呢？但是呢，这个就是自我的一种感受，
1: 嗯，
0: 我们中医特别的去重视患者的自我感受，
1: 对
0: 这个症状，他就感觉他的肚子是凉的，
1: 嗯，
0: 一来月经啊。他那个腰和肚子啊脚啊，他说我整宿都暖不过来，
1: 暖不过来，
0: 睡一宿觉这还是冰凉的，他就感觉特别的冷，
1: 嗯，
0: 这是他的自我感知，他就能感受到。你那么有的人你来以后你摸他的脉摸他的手，他也确实都是冰凉的啊，都是寒的，这样的人呢我们一般认为他是寒凝血瘀。
1: 嗯
0: 嗯，
1: 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跟肾有关的哈，这个肾虚血瘀，这有什么样的表现？
0: 这个女性啊，肾虚啊，也是很常见的。当你有的患者一来月经，告诉我，哎呀，我一来月经，我那个腰疼的呀，都要折了。
1: 嗯，对，
0: 我们中医叫腰痛如折。
1: 腰痛如折，
0: 像折断了一样。就腰特别疼，他那个腿也是酸软的。
1: 嗯，
0: 那个腿就像没有力量，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腰膝酸软，这都是一个很典型的肾虚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呢，耳鸣。
1: 哦，耳鸣。
0: 我们肾开窍于耳。
1: 耳，对，
0: 这个耳鸣。很多是一个肾虚的表现，然后呢，他一来月经的话，他这个量少了，经色暗了，或者过多了，尿频了，有的人就是一来月经大便可能都是稀的，肾开窍于前后二经的，所以说就这方面的表现其实都是一个肾虚的表现。所以说不要说女人就不肾虚，
1: 对，
0: 不是这样的。
1: 是，我们刚才从中西的这个角度哈，都了解了一些这个症状。那么西医方面啊，在这方面他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诊断呢？我们稍后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请刘医生呢再继续为大家来讲解。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1: 汇聚本土顶尖中医专家及名老中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为您解答健康疑惑。从疾病分析、中药调理、针灸推拿，到食疗药膳、情志疏导，提供全方位无微不至的健康呵护。无忧一生之大连名中医，传承千年中医精粹，带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FM93.1 每天10点至11点，艾东邀您准时收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无忧一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大连名中医呢，是来自于大连市中医院妇科的吴美兰主任和刘丽霞主任两位医生。因为今天呢，他们将会从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哈，让我们的女性朋友来认识一下子宫腺肌病的一些情况哈。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主任的这个介绍，真的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很多的表现啊，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刚才吴主任呢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讲了一些症型哈，那么我们也要遵循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的这个方法。那么我们的现代医学西医是怎样来诊断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刘丽霞主任呢再为大家呢来讲解一下。
2: 大家好，就是关于子宫腺肌病啊，它的这个诊断方法，首先就是从西医方面讲，一个就是说通过妇科检查，通过妇科检查你会发现这个子宫它一般呢是比较均匀的增大，它不像子宫肌瘤可能这个外形不规则，它这种的一般呢是非常均匀的增大，像一个球形这种情况。同时你这个子宫它会质地非常硬，会有压痛。但是这个妇科检查呢，一个就是说在患者的这个从本身这个舒适度方面讲，或者是因为个人的这个体质问题，有一些女性的腹部比较肥胖一些，所以这个妇科检查触诊呢不一定能达到满意的这个检查效果。但现在大家比较接受的一个就是这个超声检查，尤其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呢，科技进步，这个超声检查准确率基本能达到95%以上。所以这个同时从经济方面讲，它也相对比较廉价，所以这个医室超声啊，目前是应用最广泛的，而且它在这个评估这个疾病这方面准确率也非常高，所以现在大部分子宫腺肌症啊就可以通过这个超声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确诊了。像还有一些更精准的，就像盆腔的核磁这些检查，这个更精准，但是这个一般呢就是用于临床像有一些疑难病例的确诊，它不作为一个常规的首选的诊断方案。同时抽血化验呢有一些叫标志物，像肿瘤标志物125这一个，它在良性的病情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升高，但是这个125的升高啊不会特别的明显，它一般在200以下，它不会考虑到说

0: 你有恶性病变的情况，如果你出现了再异常的增高，那你可能考虑到是不是有病变的问题了。
1: 嗯，也就是说刚才您讲的就是超声的这个检查，比如说子宫肌层，比如说增厚啊，或者回声不均匀，可能有可能在临床上就会判断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0: 对，结合超声，结合你的这个临床的表现和你刚才讲过的一些症状，基本上就可以达到确诊。但是最终确诊还是需要取病理，那个通过手术啊，最终才能明确你是不是就是子宫腺肌病。
1: 嗯，刚才您讲的就是在西医方面来确诊了之后，他可能有的人他会就是去咨询哈，就是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是要手术的，有一些它是可以通过就是中医中药或者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式呢。
0: 这个情况啊，就涉及到这个子宫腺肌病的这个三级管理到二级管理了。二级管理啊，它一般呢就是说出现症状了，比方说我有明确的痛经，有明显的月经量增多，导致我已经出现贫血的症状，或者是我已经出现了不孕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已经影响到我的这个生活质量了。那出现这些问题，我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是应该用药物治疗，还是我直接选择手术？就是目前对这个情况一般还是先首选保守治疗，就是咱们所谓的先药物性的治疗。对于这个药物方面的治疗啊，从西医讲首选的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叫非甾体类抗炎药，其实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止疼药，布洛芬，尼美舒利呀，乐松这些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很多人说认为吃了这个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1: 对，怕依赖哈等等。
0: 对，一个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反应，胃疼的情况，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胃溃疡或胃出血的情况，但是它确实是作为一个首选的治疗方案。另一个就是说药物方面也可以口服一些避孕药，这个避孕药啊，它是从这个内分泌的角度来治疗这个腺肌症，它不光能够那个减少月经量，同时也能缓解这个痛经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个避孕药啊，也非常的安全，它在用药期间可能会有少量的恶心呐，或者是这个月经有点滴出血，或者是乳房的胀痛这些不良反应，但是相对来讲都是可以耐受的，而且这个药物现在也非常安全，所以只要规律性的用药，不存在大家想的就是说这是什么激素，会不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很多女性关注的会不会肥胖，其实跟这个药物是没有关系的啊。还有再就是但是这个避孕药啊，就是说对于如果就是高血压或者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这个尤其吸烟呐、有血栓的这些患者，要比较慎重一些，他需要就医来评估，因为这个避孕药它有相对有一定的血栓风险，尤其是超过40岁以后的女性就不太建议用这种方法啊。再就是再有一些是口服的孕激素，就是尤其是那个地诺孕素，这种都可以长期应用，它的副作用可能也是就表现在一个不规律出血这方面，到时候都会有相应的处理方案，还有再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打的一个叫那个闭经针，这个它主要就是缓解这个子宫大小，或者有的人到快要绝经的年龄他就不接受手术，你可以用药物性的辅助先让他进入绝经期，但是打这个针的它的副作用就是因为一些雌激素低的状态，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比方说可能会觉得潮热呀，出汗呐，或者是一些骨质疏松的改变啊，这些也都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的啊，就是如果这些方法都是不能控制，还可以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想口服这些药物，不

0: 想用这些打针，还有一个叫一个曼月乐的环，
1: 嗯，
0: 这个环它是这个药物就放在这个环上，
1: 嗯，
0: 通过把这个环放到宫腔里以后啊，
1: 嗯，
0: 它就能起到那个止疼的作用，
1: 嗯，
0: 能够起到减少月经量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环，它戴上一般的持续5年，很多人戴上以后，就是这个痛经的症状基本就完全缓解，
1: 嗯，
0: 而且月经量也明显的减少，
1: 嗯，
0: 它唯一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刚开始戴上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个月经周期的改变，
1: 嗯，
0: 有的人会一直有少量的淋漓流血，
1: 嗯，
0: 它不会导致大量的流血，但是会一直淋漓流血，
1: 嗯，
0: 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如果这个维持稳定了以后它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1: 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刚才其实您也讲过，
0: 嗯，
1: 可能还有的人会选择这个完全手术的这个方式，是不是？
0: 就是手术啊，其实讲子宫腺疾病，
1: 嗯，
0: 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就是子宫全切。
1: 哦，
0: 但是
1: 伤害性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子宫全切，对，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导致这个器官的缺失，可能很多人是不太接受的。但是它确实是从根治性方面讲，
1: 嗯，
0: 它是还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没有生育需求了，或者是经过一些各种的保守治疗方法就是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的话，这种的我们可能会跟患者交代，建议他采用根治性的子宫切除，还有一些方法就是，比方说这个人他还有生育需求，或者他就有强烈的要保留子宫的意愿，那这样的我们会采取就是病灶的核除，但是这个像咱们前面讲过，它这个特点就是这个子宫腺疾病啊，它跟子宫肌壁就没有明确的这个边界，所以就是手术以后可能会存在一些复发的情况，那后期可能我们就会采用一些包括西医或者是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来预防这个复发的情况。
1: 好，那接下来就要问到这个吴主任了，就是在中医方面啊，我们中医的这个特色一般怎样去来调理我们的这个女性，特别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2: 我们呢就是遇到很多的这样患者，他就想保守治疗，
1: 对
2: 啊，他就是保留子宫的意愿很强，或者有一些他子宫的这个病灶局部切除以后，他还害怕复发，
1: 是
2: 这样的情况下，他真的是需要这个药物治疗，西药呢刚才刘主任都讲了，但是也有的人不耐受，就是
1: 对
2: 激素方面有禁忌的，
1: 那
2: 么他真的就是需要求助于中医，
1: 中
2: 医呢我们都是个体化的治疗了，我们中医特别讲究的是辨证论治，
1: 是
2: 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所以说我们会通过望闻问切，这些手段，来辨别它是哪一种症型的，然后进行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每一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我们要亲自为你调配，然后呢这样的患者真的是一个疑难杂症了，我们都知道你可能每年都需要来调理3个月左右，来维护这个疾病的发展，减缓呢，或者是让它轻微的好转一点，能够耐受啊，或者不再进展，
1: 对，
2: 这是我们的目标。
1: 我
2: 们一个是通过口服的汤药，还有一些专门治各种这个瘤的中成药，还有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特色的非药物疗法，这个效果非常好。
1: 非药物疗法一般都指什么？艾灸吗？好像刚才您讲什么血瘀啊，肾气不足啊，还都跟寒凉啊有关系，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灸法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呢？
2: 对，是的，就是尤其我们北方嘛，寒邪重，在大连这个海边地区湿邪也重，就寒湿很重的人，真的很适合这个灸法，像我们有雷火灸，
1: 雷火灸，
2: 格物灸，这些各种灸法相应的穴位我们给它配上，就是跟我们妇科 密切相关的这些神阙啦、关元呢、甚至肾腧八髎啊这样的穴位我们都配上、然后呢在这种灸法的治疗下能去除这个寒邪。

0: 也对于嗜血也非常有好处的。
1: 处对、
0: 哎，你看我们就有这样的住院的患者啊，他检查完了以后确定这个病了，他疼、
1: 嗯，
0: 他的表现就是痛经特别严重，
1: 嗯，
0: 啊，就是每次来一次月经痛不欲生的这样的、
1: 嗯、
0: 止疼药，他到了严重程度以后，止痛药的止痛效果已经。
1: 对，他有耐药性
0: 了，
1: 对对
0: 啊，他吃那么多止疼药、嗯、他说还不行，我这来个月经就要死了，不行了，
1: 是是，有好多确实是这样。
0: 所以他通过住院检查他明确了这个病啊，他又不想手术、
1: 嗯、
0: 又拒绝手术、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中药的封包、
1: 嗯、
0: 就是那个药啊、
1: 嗯、
0: 药粉啊调成糊敷在他的这个、
1: 小腹、
0: 哎、
1: 小
0: 腹位
1: 置
0: 上位
1: 置、嗯、
0: 然后还有中药灌肠、
1: 嗯、
0: 还有雷火灸、
1: 嗯、
0: 还有耳穴压豆、
1: 嗯、
0: 就是这些非药疗法、
1: 嗯、
0: 这些中医特色的疗法，给他治疗了大约也就一周左右。
1: 嗯，
0: 哎，刚巧他出院以后他就来月经了。
1: 嗯，
0: 这次月经他说：“哎呀，
1: 舒服多了，
0: 太舒服了，从来没有体会到这么舒服的经期。”他的疼痛是明显缓解啊、
1: 嗯。
0: 他说：“我当时还受了点寒呢，要隔以往这就不行了。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可以忍受的，明显的减轻。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这些非药物疗法再配上我们这个汤药啊、
1: 嗯、
0: 中成药啊，真的是在保守治疗方面中医有非常大的优势。
1: 那么你看、啊、其实很多女性的这个问题哈、啊，都来自于这个情绪哈、啊。最后就是吴主任给大家一点建议哈、啊，就是怎么能够更好的来管理好我们的这个情绪呢？
0: 七情治病啊，
1: 是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七情内伤。
1: 对
0: 啊，我们说你累着点了，
1: 嗯，
0: 受点寒了，可能这次都是外伤。
1: 嗯，
0: 但是七情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这些七情啊，它导致的真的是内伤。
1: 嗯，
0: 尤其现在的人爱纠结，
1: 嗯
0: 啊，焦虑，
1: 嗯，
0: 生气，
1: 嗯，
0: 郁闷啊。生的那种闷气其实真更伤人、
1: 嗯、
0: 啊！发火呢 是双方的都伤，
1: 对，
0: 这种就引起气滞血瘀。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呢多静少动，
1: 嗯，
0: 多思虑啊，少运动，是不是、
1: 嗯、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常态了，
0: 久坐、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多运动、
1: 嗯、
0: 我们心里有压力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出去，你看太极拳呢、啊、八段锦、
1: 啊、唱歌
0: 啊
1: 跑跳
0: 啊跳舞啊，
1: 对，都可以哈、
0: 啊。唱歌其实也很调畅
1: 疏肝
0: 啊，也很好的
1: 疏肝
0: 啊和跳跳舞了，这都非常好、
1: 嗯、
0: 通过这个运动、
1: 嗯、
0: 缓解你的压力、
1: 嗯、
0: 让你的这个情绪释放一下、
1: 嗯、对
0: 啊，别总生气啊。
1: 对
0: 嗯、你看有一些患者尤其到了月经前特别容易生气、
1: 嗯、
0: 平时呢小这个事儿呢可能
1: 就
0: 过
1: 去 了,
0: 去了，
1: 对，
0: 到了月经期这事儿，月经前这事儿就过不去
1: 了，
0: 那就得打一仗，
1: 是，所以得学会自我调理哈。西医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哈？一句话给到大家。
2: 西医主要是从病因这方面预防、
1: 嗯、
2: 因为这个子宫腺肌病啊，跟你多次怀孕剖宫产、
1: 嗯、
2: 或者是有宫腔操作、
1: 嗯、
2: 或者是慢性子宫内膜炎有关系、
1: 嗯、
2: 所以这边大家就是尽量的要防做好防护，
1: 女性要
2: 科学避孕，
1: 爱护自己、
2: 哎、爱护自己。
1: 嗯，今天呢请到两位医生哈，从中西结合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子宫腺肌病，虽然不容易根治，但是其实通过科学的管理呢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无论我们是选择中医西医还是这种结合的治疗，都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去就医哈，避免这个偏方。像刚才刘主任和吴主任都讲到了，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关爱自己，健康才是最美的底色。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医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我们明天再见了，谢谢两位主任，谢谢，
2: 再
0: 见，再
2: 见，
0: 嗯。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中午好，各位听友，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7号的11点到8号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在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再来看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5: 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兹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6: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5: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服务。
6: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5: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3: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7: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3: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8: 走进康养一线，
7: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3: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7: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3: 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九月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大连召开，本届博览会上智慧康养成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而智慧康养呢，也是我们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届老博会期间恰逢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周年，在本次老博会上，我采访到了智慧养老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左美云教授，还有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梁云，我们一起聊了聊智慧养老。一说起智慧养老，很多老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得熟练地玩手机，操作一堆复杂界面？不少人听到智慧两个字就会觉得门槛很高。我们先来听听左美云教授对于智慧养老的解读。
1: 其实智慧养老呢，大家不要把它神秘化，不要觉得就是要让它去操作非常难的东西，要去操作一些界面，我觉得这个是异化了智慧养老。其实智慧养老呢，应该针对不同的老人，采用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就像今天讲到的，有的人呢他就不会用智能手机，那我是不是我打热线电话就行呢？我用座机打电话就行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未来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未来，就是马上应该做的，就是我刚讲智能体就如果有了智能体以后，就像跟豆包交流你看豆包这里边现在都可以用方言了，就老年人农村里的老人都可以用方言去跟豆包就做情感对话呀，去做知识问答呀。那我们希望智能体能够做到，就比如像刚刚做老年能力评估那就是跟老年人这种对话就可以做评估了。我们希望的这个设备呢，还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那些现在的一些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五六十岁，你让他们去使用那些设备弄得很麻烦，他们记那么多的一些账号啊，或者是一些菜单呢，也很难的。我们说智慧养老一定是智慧的、聪明的而不是说折腾人的，不会是折腾老人的你像这个，所以我们国家最近推智能体，我觉得非常好。智能体就是主动的，不用老人去太多的交流，那么不用老人太多操作，你要通过语音交流通过对话就可以去获得很多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适合老年的设备，适合照顾人员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简化，让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操作，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那么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了，也在支持我们叫无感使用，就没有感觉我就能用到这个无接触使用，这都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吧。
0: 听完左教授的这段话，一句话总结，真正的智慧养老不是让老人去适应复杂机器，而是技术来适配老人，不折腾，简化操作。理念听着很好，那在咱们大连这套想法有没有落地？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就是市民政局指导、东软瑞鑫打造的老人口袋当中的养老顾问。在展会现场，梁云给我们介绍了平台上线一周年的建设成果。
2: 我们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呢，是由我们大连市民政局指导，然后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集团、东软集团联手打造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口袋中的养老顾问。那为什么说它是口袋中的养老顾问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汇聚了大连的二百多家养老机构，然后呢又汇聚了100多家咱们的生活服务商家，帮助我们老年人来解决未老服务生活中的各种难点痛点，然后大概有30多个这种核心场景，像咱们说的助餐、助行、助诊，在我们平台上都能找得到。那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让老人随时想用都可以点得到，随时想找都能查得到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口袋中的养老顾问。
0: 平台集合了养老机构、各类生活商家覆盖了助餐、助行、助医等等30多个场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平台和普通的家政软件、养老信息网站到底差别在哪儿？梁云在现场也专门解释了。
2: 是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地方可能说我想查养老机构都比较普通， 啊，方法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输入到名字，才能看到一个它的基础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点开，通过 VR 看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长什么样，啊，它的周围环境是如何的，包括它整体的价位、人员配置，还有它的这个机构的特点特色都可以一键查询。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又对这个养老机构不太清楚，怎么选择不太明白，那我们平台还有这样的小工具，可以帮助咱们精准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养老机构。那这是在养老机构方面哈，与众不同的点。那在咱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上，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我们这平台上汇集了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也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服务商家。那我们平台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服务这个家政场景当中，是跟我们的家庭服务业协会啊做了一个战略合作，由协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摸底，保证了这些商家的履约能力。那这些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呢，都是咱大连街上数一数二的这种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工作能力、履约能力也都非常强，能让咱们真正的享受到放心，然后便捷、便宜的服务。那上面的社区服务中心呢，又和家政企业不一样。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他们是持有相关证件的。那其实我们常规说的养老服务和生活照护的这个，就是说家政保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专业差距。有一些工作家政人员做，他就没有我们专业的从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可能你说最简单的，咱们的这个餐服还有搬移，那专业的人员做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如果说咱家政服务人员做，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扭伤，也会造成老人的二次损伤。所以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帮助大家在平台上找到精准的这个需求匹配，让那个老年人真正的找到说我不管是家里的保洁需求，还是说我的真正的居家卧床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都能在平台上一一匹配得到。
0: 严格的商家审核， VR 可以看养老机构，持证专业服务人员，这些都是这个平台很突出的优势。但还有不少长辈担心，平台里面有4000多项服务，看着内容这么多，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2: 对，我们其实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是有适老化设计，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最开始首页就做好样那个品类分类了，然后呢，不管是你是想找养老机构啊，还是找生活服务，都能精准的找得到。啊，在我们的首页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几个核心场景，包括一些像特殊的活动，我们的周三秒杀呀，然后周五神券啊，邀请有礼啊，都是在首页就能看得到，您可以直接一点就享受得到，再也不用说来回翻找，也是帮老人节省了一定的时间，降低了咱们的这个使用门槛。
0: 首页分类清晰，操作简单，就像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那平台运营这一年，哪些服务最受咱们大连老年人欢迎？梁云在采访里面提到两个特别打动他的项目。
2: 其实我们平台最开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有一个住解，就是咱们所谓的住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住浴这个场景啊，比较特殊，它需要尊重老年人的隐私。那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上哪找。那在我们平台上他找到了之后，他就觉得哎非常方便，而且老人洗完了之后真的是直说哎真舒服真舒服。因为卧床的老人他如果不及时清洗不勤洗的话，他确实身上也会产生二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老人享受了之后，他是反复的回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就是那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咱父母老了之后他真的看不见。剪指甲，你看有的那个爷爷奶奶拿着放大镜搁这看，比着剪指甲。
3: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老人特别喜欢。回购率非常高，我们在展会上也会卖很多的这一款。就这个指甲刀，它帮老人解决了一个生活上的
3: 小
2: 问题。对，你说这个问题它大吗？不大，但是它又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然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3: 这个在现在的服务这一年过程当中非常受欢迎，
2: 对，非常受欢迎。
3: 你讲这个的时候，你的笑
2: 特别受欢迎。我也没想到，我说一个指甲刀多简单的东西，哎，
4: 人家就通过了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把老人这个认为看不清眼花的这个小难题解决掉了。他不用再带着放大镜，那个老花镜，也不用再远远的看着，再把自己剪破出血。对，还有成就感。对，我没老。是，其实老说不是说，我不想享受子女的照顾，只是我觉得我不想成为子女的拖累。然后他们
3: 也想自己是有。
4: 对，有这个价值体现的，然后也能通过一些小工具让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得以延续。那这些小工具其实就在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然后咱。

0: 其他的地方你还真想不到，但是在我们平台你要搜指甲刀还真能搜得到。对，因为我们平台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咱老年人需要来的。
1: 专业助浴解决卧床老人的洗澡难题，一把放大镜指甲刀解决了老人看不清剪指甲的小事，养老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一些细微的生活需求里面。聊完大连本地平台，我们再来听听左美云教授站在全国的视角，聊聊东北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路。
2: 对，我觉得吧，这个咱们东北这边的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啊，相对来讲呢，啊，由于经济发展啊还是很努力嘛，啊，但是相比发达地区还是啊，可能基础设施这一块啊还有待要加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是咱们本地的啊，像东暖这样的啊，东暖瑞星这样的平台哈 啊能不能够基于大连、沈阳的这样的两地，能够做出一些标准，做出一些规范，特别是啊，去适合咱们东北老人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呀。比如我知道这边在做的，就是他们有企业在做，就是防滑的鞋，因为咱很快就结冰了，对吧？那老人你怎么样去防滑的鞋啊？这样的研制，就是可以去研发一些面向咱们东北老人的啊这个产品和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啊，因为你东北比较大啊，我今天咱们不在大连嘛，对吧？我觉得大连这边呢，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就是比如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很多，对吧？啊，那怎么把东北的老人这种文旅康养啊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国有的啊，大家都住不进去啊，要排队，那高端的又太贵，那我们能不能够用这种啊这种康养平台，把这个大部分老人啊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你通过这种康养平台提供服务呢，它就我们叫虚拟养老院啊，虚拟养老院，也就是它会有平台去监管它的服务，而这些人呢，啊，他都是啊，也会受到一种刚刚讲的规范啊，规范性的作业，并且能够进行监管。而从价格上来讲呢，因为我是在家里面啊，在社区里接受了服务，那我又比较去住养老院，我又是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啊，康养平台其实对于我们那种中端的，就是可能收入啊是平民啊的这样一些老人，是其实这种康养平台是更有利的。但这个康养平台一定要做到，就不要让折腾老人，不要让他们去很难使用啊，让他能够很容易接入，甚至是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啊他那个做很多操作啊。我们也可以去发展，包括我们这边啊东北这边就是城乡差异也比较大啊，那农村里边的互助养老能不能发展起来？就通过这个平台啊去发展一些互助养老啊，让低龄的帮中高龄啊，这里边就有很多模式的一些探讨啊。
1: 左教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虚拟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规范养老服务，价格更加亲民，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家庭。他也专门点评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现在的现状。
2: 大连的咱们民间的养老，据我的了解啊，不一定准确哈，哦，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就是至少他们实现了0-1的突破吧，啊，就是也做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他要去协调好多的单位，对吧？要协调很多的啊组织，然后把这些啊这个服务商、加盟商能够纳入进来。但是呢，你怎么走下去？你这50,000人，就像我刚讲是种子用户，你要去提炼它的模式，怎么样让50,000人能够上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因为50,000人你可能通过推广啊，通过给他送一些东西啊，他可能就上来了，就这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我最关心的。
1: 从0-1，50,000用户是一个很棒的起点，但是怎么持续运营，让更多大连老人受益，是接下来的重点。左教授也谈到平台运营最难的地方。
2: 我觉得还是一个支付问题吧，你这个就没有可持续的支付，你肯定是很难的嘛。啊，那这个你支付你啊，另外这种平台，现在呢，我们更多还是啊政府监管。啊，兜底是其主要的， 那你要搞市场化啊，那你这块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啊，并且我啊预计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全国性的抗氧平台，就像我刚刚说像滴滴啊打车，我有一个账号全国可以通用，但这个路径会比较长，因为它跟这种出行它单一的服务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它进行整合很难，但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先做大连的，先做一个城市的，我觉得这是啊、可以去推的，然后各个城市都做起来，到时候再去做这种集成。
1: 养老服务和打车购物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电商平台的模式，养老服务更看重人性化的匹配。同时呢，左教授也提到，老年友好城市可不光光是硬件设施，
2: 就是这些 IT 企业它其实啊，这个滴滴啊淘宝啊啊，包括美团呢、啊，他们都尝试在做，但是养老这个东西啊，你真的要持续下去，你要对老年人有很多的了解，啊，那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出行平台它就要就近就行，啊，就是我最快把你送到地方，但我老年人不一定就近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性格投缘的人来为我服务。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特殊性的问题要推动，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平台，我更希望他们什么，是他们比如来跟我们现在做这个现有的这些平台合作，就他们投钱啊、然后啊、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去提炼模式，因为这些现有的平台包括社区的街道的现在都有啊，那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够将它规范化啊，将它提炼，有外面的钱能够帮他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这些 IT 企业，所以我建议一直建议 IT 企业不要自己去弄一个东西，那自己弄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有的就是做过但也不一定成功。因为最早老龄友好社区就是从适老啊开始说起的，就适老化啊，就怎么样能够啊适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代际的共融，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整个社会愿意接纳老年人啊，不要，所以你们的作用其实也很大啊，就怎么样去啊引导，你别建个养老院或者在我们旁边大家就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这个思想上啊，人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应该现在我们去对待今天老年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明天的自己，对吧？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这个老龄友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老龄友好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建设上啊，就是适老化呀啊，包括一些设施啊啊，出行啊或者就医的便利啊，但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也很重要。
1: 硬件改造很重要，但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才是老年友好更深层的内涵。两位嘉宾都谈到养老这件事情观念的转变也特别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左教授聊聊养老观念。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啊早一点做规划啊，你还是要为健康啊去努力，还有为养老做储蓄，我觉得这个不要等到就到后面可能养老还是挺费钱的，特别是你要想有品质养老，对吧？那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更多的去了解家里的老人啊，更多了解家里老人，然后呢啊，为家里的老人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啊，就是技术进步很快的社会啊，让他们能够融入进来啊，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工作，
1: 提前规划养老，多陪伴家里的长辈。左教授还提到，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也要发挥低龄活力老人自身的经验和特长。
2: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基础啊。啊，像大连还是一个我们叫比较时尚的、比较风情的大连，对吧？那你可以引领一些。我其实，在抖音上啊，也看到一些大连的老人很时尚啊。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生活观念那个去传播出去？啊、我印象中有一些网红还是大连的啊，就老年网红。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智慧，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些平台，怎么样把一些非常好的老年，我们叫成功老化啊，就是自己很成功的。

0: 这样一些老年人，做成一些体验去推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智慧用老啊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龄化程度很重了啊，大连当然不存在问题，东北会有，就是空缺东南飞嘛。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老年人力资源啊，比如低龄的啊，去做一些开发？我觉得这个平台上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1: 活力老人不是被动等待照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梁云也跟我们分享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后续如何激活活力老人的规划，还有平台后续升级的计划，以及普通人养老观念的建议。
2: 我们打算发挥他们的余热，咱就说发挥余热还不迟。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积极调动老年人的这个活力，老人的这个积极性，不光是说参与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个乐享银铃悦动滨城的这个文艺大赛，那另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看养老的这种活动，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大连在养老这个业务板块的变化。另外我们也会跟不管是在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也好，还是说哪些那个文旅这一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平台的优势，把大连文旅的这条康养文旅的这个牌子打亮打响。接下来平台升级的方向呢也都非常清晰，首先我们可能后期会慢慢的在服务这一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让老百姓安心。我们可能会有人脸录入，然后可能会有实时的这个录音，来保证服务履约过程。我们未来呢是希望说能够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为更多的老年人做一些服务。像今年也是跟滴滴去合作了咱们的这个助老出行的项目，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行为呀，帮助老年人减轻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难点、小痛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联合不管是像闪送还是我们的这个货拉拉，都是我们会跨界合作，然后把真正的这些平台权益都送到我们的用户手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开通一些文艺大赛啊啥的，让老人在我们的平台上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最后就是我们平台还会持续深耕养老机构的这个核心场景，让看养老院从线下变成线上，从一个很难的抉择变成一个可以安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可以现在其实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养老市场，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刻再去做这个储备。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存钱，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哪里更适合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把自己的钱存好，为了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安逸而做好准备。第三呢，就是大家多多的去，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多跟父母在一起，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用自己关心去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
1: 听完两位嘉宾在老博会上的采访，我有很深的感触。智慧康养核心不是炫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一桩桩小事。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年时间，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起步，有亮点，同样也还有继续完善、持续成长的空间。不论是专家提到的提前规划养老，还是激活活力老人的价值，都在告诉我们，养老不只是被照顾，更是体面、有尊严、有乐趣的享老。老博会虽然结束了，但智慧养老的探索还在继续。养老这件事情不只是晚年的照料，更是一场人生的长久规划。谢谢大家的收听啊！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5: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7: 走进康养一线，
6: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5: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6: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8: 眼下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赛道。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持续释放，但供给端如何精准匹配老人真实诉求，养老服务银发产业怎样做实做细，是国内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考题。作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连

0: 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啊在加速，国家啊也有期盼，我们的百姓有需求有期待。那到底银发经济它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也就是十个方面，左边是我们的商品衣食住行用，右边呢是我们的服务康养文旅服，生活各个方面都相关。
1: 按照尚成明的观察，国内银发经济市场体量庞大，发展潜力可观，但这份巨大增量并不只来源于传统养老服务，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参与银发经济的切入点。想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创新，也离不开产学研多方协同发力。
0: 老龄福利协会蓝皮书啊提到2024年全国银发经济的规模是7万亿，到2035年是30万亿，全国14亿人口，大连大概这6-700万，按照这个比例啊，我算了一下，2024年大连我们的银发经济规模应该是350亿，到2035年规模大体上应该是1500亿，增量是多少？是1150亿，也就是每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这儿。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个，潜力巨大。第二个呢，业务多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大家呢都有机会参与到银发经济里，有制造的，有服务的，大家都可以研究银发经济。为什么？潜力巨大。第三个呢是这个增量靠创新。我们的养老服务在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样的话，除了养老服务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和商品的需要创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主体是靠企业，国家出了很多政策，老百姓有很多期待，我们要产学研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握住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南方的企业去 PK 一下，把本地的这个服务做好，本地的商品做好，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全国，把我们的规模做大。
1: 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但落到一座城市，怎么把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市场供给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下，金浦新区探索了一套政府主导、国企引领、多方协同的模式。用尚成明的话说，作为国企平台，他们德泰康养承担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
0: 需求是什么？就老年人以及他家庭的这个需求。供给第一圈层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第二圈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这个养老产业，然后第三圈层是什么？各种要素，关键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整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实际上什么？大家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那在金浦新区呢，我们就出了一套我们的模式吧。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首先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金浦新区是国家级首批的这个50几个试点之一。那7月末也刚刚结项了，金浦新区目前成绩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话呢，首先私密这张网在金浦新区现在已经构建了1+11+347这样一个县乡村这样一个网络。概括起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怡景会，11家这个公办养老机构，42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通过一个信息化的平台进行一个统筹管理。第二个呢，有了网，有了站点，我们得有内容，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供给，还有商品，包括文娱活动的一些供给，丰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满足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第三件事呢，就是营销触手可及，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事儿确实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养老企业想把这事捅起来，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养老产业，金浦新区往金石滩走，有个银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大概3万平的一个建筑，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业务布局，重点呢打造4大基地。第一个基地呢就是文化展演与新理念推广基地，我们办了一个老年大学，去年6月末到现在招生呢已经这个1400多个学员了。第二个是产学研医养结合，大连的很多高校我们也在推进怎么样跟企业联合。第三个呢就是直播电商，我们现在连接了小200家企业，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帮助大家大概增收了1000万左右。最后一个是人才培养，不仅一线护理员院长，还有什么我们企业家沙龙，让大家呢知道银发经济方向是什么，让大家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成长。这样呢整个呢金浦新区啊，我们也聚焦一些赛道，比如说这个食品这个赛道，还有辅具啊、信息化啊等等一些赛道。再一个呢就是银发产业这块更需要朋友圈，所以我们不仅仅本地的一些重点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特别是我们还连接了国内的协会，包括这个有一些知名的公司、一些平台，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前一段那个中吴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老年产业这么一个校友会，来到了晋牟新区，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叫做东北亚银发经济一个共创平台，也是什么看好我们大连这个营商环境，也是对这个东北啊充满期待。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企业自己定位叫区域养老综合服务商，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作为国企呢，链接更多的民营企业，大家携手啊，把老百姓的这个供给的事儿、服务的事儿做好。
1: 德泰康养走的是搭建平台、集聚资源、产业生态培育的路线。有了产业的大盘子，同样需要扎根一线的实体养老服务，把普惠养老落到千家万户。作为市属国有康养企业的大连康养集团，就把服务延伸到了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养老等多个场景。张旭斌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我们，普惠公益就是他们国企养老始终坚守的底色。
2: 我们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民生保障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体系是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我这边呢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承接集团的这个养老业务。我们的业务模式呢，主要涵盖居家社区养老，然后呢机构养老，还有旅居养老这么几个业务板块。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叫普惠公益，然后要专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照顾最广大的一个老年客群的他的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1: 张旭斌说，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真正选择入住机构的是少数群体，所以国企养老不能只盯着机构床位，居家和社区服务才是普惠养老的主战场。
2: 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布局到中山、西岗和沙河口。在中山区呢，我们是每个街道布了一个居家和社区点位，这个点位就可以让老年人业余时间呢，就是在离家不会太远，可以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提供上门的助餐、助浴、助企业，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惠担当。从养老行业有一个说法叫9073，就是97%的老年人需求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是需求是入住机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97%的老人。
1: 守住居家社区普惠阵地的同时，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刚需，机构养老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关键，但自建配套医疗机构投入高，门槛重，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担，这份重担就需要国企主动扛起来。张旭斌，
2: 医疗是非常贵的一个资源，大多数养老院想要自己养一个医疗机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民营企业做不动，只能我们国企来做。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了一家养老机构，在培英街一个院区流动楼，其中有2栋楼就是二级康复医院，然后那3栋楼是做养老，这样的话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在自己这个小区里头，相当于走几步道就可以有一家医院，而且是能使用医保的。这个医院可能就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二级康病，所以有一些重要大型极难险急的那种大手术可能做不了，但是你日常的慢病管理，日常去打个吊瓶开个药，哎，都是很方便的。
1: 即便是机构养老，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千差万别。大连康养集团也根据老人身体条件对养护院区做了清晰的定位划分。就拿最早开业的奎英养护院来说，他瞄准的就是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张旭斌，
2: 我们集团开业的第一个项目，它是1栋楼8层，也是一个改造的项目，因为它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给这个项目定位就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这个机构也是医养结合，内设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然后一级护理院，从开业第一年就入住率就70%-80%了，所以它这个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同样是机构养老，旅顺口区的长城颐养院则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子，它面向活力自理老人，把自然环境、休闲文娱还有家庭团聚融入到了日常养老生活中。张旭斌，
2: 长城颐养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属于旅顺口区，离主城区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它有5栋楼，而且有很大的一个园区，园区里头我们开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种地，所以那个项目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以自理老人为主，早期入住老人都可以在园区里头认购一块小地，他可以自己种点土豆、种点茄子、种点黄瓜，然后园区里头我们还有一片那个樱桃园， 等到樱桃熟了，我们会把这樱桃就免费给入住老人来品尝。然后里头还有一个室内的篮球馆，然后台球、乒乓球，室内电影院，还有共享厨房。共享厨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老人如果子女来看望，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我们有个厨房可以让老人一家人团聚做做饭，然后吃个桌餐。所以这个服务各方面现在看，老年人入住都非常开心。
1: 采访中，张旭斌还提到，除了居家机构养老，还有一大群活力老人，退休之后身体条件不错，有着出游休闲的需求。但是，当下的老年旅游市场鱼龙混杂，低价购物团、套路团层出不穷。面对这部分现实需求，大连康养集团把目光投向旅居养老赛道，用国企的公信力打造货真价实的老年旅居产品。
2: 因为我们机构养老的客群呢，平均入住年龄是84岁，但是老年人可能60岁就退休了，从退休到入住机构中间还有20年，这个20年期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是能跑能跳，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终于解放了，退休了。那这个时候他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分析就是他想要出去玩，而出去玩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旅行社，它的产品是良莠不齐的啊，有一些打着什么免费旅游的牌号，有一些去了强制购物啊，还有一些去了坐那儿先听课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把价格打得非常低，而老年人又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们作为国企，我们不能让这个市场都被这种不良的这种供应商来垄断，所以我们今年刚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公司，就专门做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打的是什么？第一，如果是高龄的老年团，我们要配医疗团队来陪着他去旅游。第二，就是这个旅游的节奏会放慢，因为抱团旅游过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着急，像急行军一样，这个景点2小时，下个景点1个小时，就很着急。所以就是放慢节奏，让老人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享受这个旅行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植入性广告，没有什么讲课，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主打一个货真价实。但相应的，我们的价格就不可能像那种低价团300-500块钱说领你去内蒙玩3天，这种就很离谱的这种价格就没有，但我们就主打一个货真价实。
1: 从居家社区普惠服务，到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机构，再到面向活力老人的旅居养老，国企承接了大量民企不愿投、不敢投的重资产项目。但热闹的业务背后，行业现实卡点依旧突出。德泰康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就表示，不管是搭建产业平台、落地实体养老，还是研发适老产品，依然有不少难题等待着破解。
0: 第一个呢，就是有产品不精准；第二个呢，有技术需要推广，包括信息化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健康促进等等一些好的商品技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社会各界、高校、媒体，大家都要齐发力。第三个呢，有产能需要创新，这个产能是广义的产能，不仅仅是工厂，还有我们这个做养老服务的啊。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壮大，但是什么需要创新。最后一个呢，有力量需要协同，我们的高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各个协会，因为是银发相继这个面儿确实比较广，协同的不够，所以需要我们真正的形成合力，打到点上，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才能满意。我想本地的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离全国老百姓满意就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全国。
1: 产业端面临产品不精准、技术推广慢、创新产能不足、多方协同不够等难题，而把视角下沉到养老服务一线，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瓶颈就是养老照护人才缺口。对此，大连康养集团的张旭斌感受尤为深刻。
2: 像我们北京街这个项目，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住了170个老人，但不是说我只有170个老人想要入住，我有很多空房，我也有一些老人在等着入住，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他入住，因为我的照护师现在不够。一个照护师我照顾4个老人，如果说再住进来，这个照顾可能照顾8个老人，那他这个服务品质就必然会下降。
1: 一边是老人迫切的入住需求，另一边是照护人力跟不上。为了破解人才荒，企业也在多渠道探索破局路径。张旭斌：
2: 首先，我们一方面是招成手，就是有经验的、能吃苦耐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招应届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因为现在都有养老服务专业，他们毕业的学生我们每年都去校招。第三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探索，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业务部，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想要成

0: 那一个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去招一些下岗工人呐、啊，或者是一些待业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先培训，然后考人社局这个专业的照顾师证，然后上岗，就想要解决这个人才痛点。现在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1: 硬件设施可以持续投入建设，医疗配套也能够逐步完善，但在张旭斌他们看来，养老服务业归根结底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设施再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0: 养老行业用我们白话说就是一个凭良心的一个服务业，就说白了，我们在服务老人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给老人喂水，你是很真诚的微笑，然后加几次亲切的问候，和你是应付的这个问候，老年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理念叫爱在康养，就是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养老行业来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企的优点是我们的做示范做标杆，我们的硬件环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一个好的良性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是我们的人有没有用爱心去服务老人，去照顾老人。因为这个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是他今后一直到生命终末期的一个家，那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子女，你能不能让老人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爱，感受到生活在这里是幸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确立的企业使命叫让长者更幸福，就是让长者能不能在我们这儿生活的幸福起来，这是评判的一个最核心，可能没办法量化，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未来长久发展最核心就是人才培养，我们的照护师团队，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照护组长，我们的医疗团队有没有把心把爱心给到我们的这些客户这些老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国有康养企业筑牢了养老服务的民生底盘，用真心与温度守护长者晚年生活，但银发经济的完整生态既要有线下实体服务的温情托底，也离不开数字科技的赋能加持。东软瑞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部长于洋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以数字化为抓手，探索教医养融合发展，破解养老行业供需匹配、人才供给的现实难题。
2: 目前东软瑞鑫在大连做的其实就是在用数字化的手段把供需两端真正的链接起来，它其实打造了一个一平台多终端全场景的串联式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先说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一平台，它是一个城市平台。那在大连呢，我们和大连市的民政局、大连康养产业集团一起打造了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2025年的10月份它正式上线。那它的定位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而是为咱们这座城市搭建一个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就是做到把我们的政府端、机构端、包括商家端和老人家庭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面，让彼此的信息呢能够通起来，资源链接起来，也让这种居家的服务啊、机构的服务啊真正的跑起来。那么上线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市12个区县，那注册的用户数突破了50000人，有750多个生态的这个商家成功的入驻到平台上，全年的整个订单呢也服务老人大概1.6万单。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实际上其实解决的是老人和家属实实在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那比如说呢，以往我们找机构啊、找服务啊，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很碎片化，那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数字时代，那我们能不能够一键直达、一键咨询、一键上门呢？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做了打通，那现在只要简单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预约到医护上门、适老化改造，包括这个活力老人报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啊，包括政府有很多高龄津贴、失能补贴怎么领取，这些其实平台上也都有。那其实目标呢，确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哈。我们就希望老人呢找服务就像今天点外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安全，也让政府监管的数据呢有依可查，然后各种补贴的发放呢有路径可回溯啊，不是在像以前那样跑报表。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服务了政府端的需求，解决了商家端的需求，重点呢又完善了关于服务和机构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家庭和老人这方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哈，在数字化上，就是给这个全市呢

0: 375家养老机构，我们做了一院一码。那老人和家属扫码就能看到机构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服务的项目啊、用户的评价。那监管部门通过后台也能够实时的掌握每一家机构的运营的情况。那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的，效率低，盲区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呢，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笔补贴的流向，每一次上门服务呢，都在平台上有留痕，监管也从事后的追查变成了这个全程的可见。那除了我们说整个解决了这方面的串联的问题和数据化的问题以外，我们再说一说大连自己的养老机构，因为其实这个既要解决用户端，我们也要解决商家端、机构端。那大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们都普遍的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体数字化的改造成本很高，然后又缺失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做的这个医养护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系统，就是在帮机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套系统呢，覆盖了从日常的运营管理，然后到照护整个的全流程，运营者有了这个运营的看板，业务整体的统筹就会一平尽览。相当于说，以前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是需要每一个房间去查看，哎，我们的这个老人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啊？但实际上有了智能的监管手段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啊，每一个床位此时此刻老人的一些血压的数据啊，然后这个心跳的数据啊，包括他离床的情况，是否有发生跌倒的一些风险等等，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做了更好的一个监管，然后呢，整体对于老人的照护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家属也可以从自己的家属端清楚地看到老人在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整个的一个状态。这套系统其实在大连的很多家养老机构也已经都上线运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 AI 火柴人的技术，那我们通过呀线条动画来监测老人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居家上门服务的时候，子女是很担心的，那服务的过程怎么样啊？老人有很多可能是半失能和失能的状态，那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这个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家庭的很多隐私的画面，那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人的线条来整个的映射了真实的服务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不拍脸、不侵犯隐私，还能精准的识别他的语言，精准的识别他的动作，所以对护理人员的整个操作记录就有了，而且能够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考评。那这样的话，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守住了咱们老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确实是常说，也这样认为哈。科技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代码，但是它应用的这个场景并不冰冷。就是在大连呢，它确实能够让老人的餐桌上更快的送来一些饭菜，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这种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洁、住行等等，能够更快的到达我们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个家庭啊，包括更多的机构，能够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结合数字的一些方法，用我们的数字化来应对今天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中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7号的11点到8号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在14点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随后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相会天津街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呈现。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在我们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里，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锁定和收听我们的内容。除了刚才提到的调频之外，也可以在手机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进行线上端的收听，找到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就可以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分享。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做着对于城市的贡献。我们也每一次走进中山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更好地感受品质生活。所以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大家所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本身也是大连中山区优秀的一份子，也可以踊跃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我觉得很多企业主啊都是需要知道的。一座城市的烟火生机离不开很多商铺的安稳经营，也离不开每一家小微企业的稳步成长。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做生意搞经营要求你有多方多面的能力，不光是有能力有机遇，更拼的是风险意识和规则的底线。像在这个商事合同里，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约定、股权问题、日常的经营漏洞，往往都是企业未来最大的隐患。也不光是大企业啊，很多小企业也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帮助城市的经营者、创业者、小微企业守住底气，来更好的规避风险，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深耕企业合规和商事领域的专业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律师呢，本科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拥有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硕士学历，那么深耕商事法律服务多年，专注于企业合规内控，常年的法律顾问服务，擅长处理公司股权、合同纠纷，还有像企业的投融资以及各类的商事争议，用专业严谨落地的法律服务为大家带来实际的帮助。今天我们是特别对话到的是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陆飞律师。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他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讲解企业啊在经营过程当中常遇到的法律误区，用一些经典案例来和大家进行科普哈。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欢迎陆飞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可以和听友来问候一下。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陆飞律师，非常感谢节目的邀请，今天很高兴也可以坐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企业经营中一些法律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各位创业者、企业老板提前避掉一些坑，少走一些弯路。
0: 嗯，其实在之前哈，我们来到节目直播间呢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相对来说在这个领域哈，律师刚才讲到可能大家关注点还不太多，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尤其很多经营者哈都需要去直面这个问题，规避一些风险。那么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律师他有很多不同的专业的领域哈，像有的是刑事啊，有的是婚姻方面，
1: 对，
0: 那您个人为何是选择在这个商事领域当中，包括这个赛道里一直去进行深耕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跟商科相关的 专业。
0: 嗯，
1: 一开始选择这条道吧，主要是想，因为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单位。
0: 嗯，
1: 如果一家企业经营合规了，它背后的这个员工啊、合作伙伴、客户，他都跟着受益。所以我觉得，如果帮一家企业把它的合规做好了，也就等于保护了一群人嘛。
0: 嗯，
1: 后来真正深入了之后啊，我越来越确认，就是大多数的企业出问题，不是不想合规，是不知道怎么合规。
0: 嗯，
1: 因为很多老板。嗯，他是真的不懂，他不知道口头协议可能会埋雷，也不知道账目混乱会让这个股权说不清楚，
0: 嗯，
1: 也不知道随便套个合同模板吧，可能会把自己固定住，
0: 嗯，
1: 所以每帮一家企业把这些盲区点亮，就怎么说呢，我都会有一种比较实实在在的一个价值感，
0: 嗯。就是互联网有一个词叫种草和拔草，我们等于是帮助企业来去做这个排雷的一个工作，
1: 对的对的，嗯，
0: 让大家可以去更好的经营，
1: 嗯。
0: 那像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疑问哈，说哎呀，这个企业呢会不会都是我们说到这种超大型的连锁企业，
1: 嗯，
0: 和我们街边啊像这样的做餐饮啊做经营的这些小企业是不是没有一些直接联系呢，
1: 嗯，
0: 您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疑问呢？
1: 一开始会有，
0: 嗯，
1: 但是后来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家餐馆老板做这个劳动争议的案件，
0: 嗯，
1: 后来让这家餐馆老板呢也意识到了，无论是企业大小，
0: 嗯，
1: 他都需要企业合规，都需要这个企业合规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人事合规，
0: 嗯，
1: 包括这个合同管理合规等等等等。所以无论企业的大小，合规都是非常必要的。
0: 嗯。那放在今天来说呢，可能能想得到的几个领域就是，首先一个餐饮的一个店铺哈，啊，他雇佣了几个这个员工，
1: 嗯，
0: 其实当下我们来讲是一定要给大家缴存这个保险的，
1: 对的，
0: 但很多人他可能会像我们之前还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
1: 嗯，
0: 有些人说，我来这儿你不用给我缴这个社保，你工资可以适当的多给我开一些，
1: 嗯，
0: 那这样的操作一定程度上来说在过去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展开，
1: 对，
0: 那放在今天来看它是否有一些风险在其中的，
1: 这个风险就非常的大了，
0: 哦，
1: 因为给员工缴纳社保，这个是各个企业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义务，
0: 嗯，
1: 即使员工他不愿意缴纳社保，公司也要做好一些合规的一些管理，比如说，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里设置一些条款，
0: 嗯，
1: 然后大概改善一下这个条款的意思，表达出员工自愿放弃这个社保的这个缴纳。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我建议各个企业要做好录像，
0: 哦，
1: 然后证明我们已经为这个员工提前告知了一些相关的风险。
0: 是，就是我反复确认，我说我要给你交，我要给你交，我真的需要给你交，但是员工说，
1: 对对对，
0: 哎呀，我暂时不用哈，
1: 对，
0: 就这样要有一个视频的一个留痕，
1: 对，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因为

0: 如果员工发生了工伤保险，
1: 嗯，
0: 如果员工发生了工伤，那如果这家公司没有给这个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工伤一旦认定上，涉及到的一些赔偿都需要这家企业完全来承担。
1: 哦，
0: 对，所以这对企业来说是风险非常大的。
1: 所以又回到了一开始说到的话题，当然我们是以小见大哈，从这样一个小的餐饮企业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进行一个讲解哈，告诉大家要提前的做好这样的一个预知和准备。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说到像说到一些企业哈，大家去雇佣员工，有时候不光要看自己所想的一些内容，员工的诉求呢，也最后要有一个落地的方案。但最终呢，其实刚才和律师做一个交流，您告诉我的是，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按正常的这样的保险去缴纳，
0: 对，
1: 才能最大程度上的去规避所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还就是刚才说到的，可能大多数人呢，对于律师的印象啊，是打官司呀、出庭啊，认为一定是要在法庭当中去见真章哈。您像我们主攻的这个企业合规常年法律顾问相对可能小众一些，您能不能和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企业合规律师日常可能会在帮助企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些怎样的服务？它算是像我们看影视剧里类似于法律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0: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因为大部分人确实分不清律师和打官司之间的区别。
1: 嗯，
0: 就是举个例子啊，打官司的律师呢，可能就像是这个急诊医生，你出事了之后他帮你救急，但是企业合规律师呢，更像是家庭医生或者是体检医生，他的核心工作呢，也就是帮你在生病之前就发现问题，然后及时的预防解决。具体来说呢，一般来说常年法律顾问呢，我基本上分这么几大块哈。第一块就是关于合同管理，包括企业日常签的各类合同，比如说采购、销售、合作，这里头呢我会帮着审查这个起草，把里面这个坑啊提前排掉。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公司的制度建设，也就是帮企业搭建基本的一个内控的流程，比如说资金怎么审批，公章怎么管，合同谁有权来签，如果把这些制度规矩给立好了，可能有一些风险可能自然而然就没了，就挡掉了。第三个呢，就是日常咨询，就说白了，老板如果遇到一些经营决策，说要不要跟这家公司合作，这家公司这个项目能不能做，然后包括做这个法律尽职调查，这些，那这些的话随时都可以问我，我也可以帮他去做这个法律风险的一个判断。再一个呢，就是一个专项合规，比如说有初创企业，他前期他的股权是这些，但是企业做大了之后，他想把这个股权架构设计调整一下，那这样的话还包括这个投融资的一些风险评估，包括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用工的一个合规，这些都属于专项的一个合规项目，这些也是需要为各个企业量身定制，因为企业的规模不一样，它的具体的经营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没办法用完全统一的一个模板，
1: 它没有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去把它给框住哈。
0: 对，所以我们只能做的就是深入到这家企业去了解这家企业从成立到现在所有的，比如说合同、业务、它的主体、它的股权变更，包括他的财务、税务等等这些一些方面，都帮他梳理清楚之后，我才可以单独为这家企业，就是具体事儿具体办嘛，就为这家企业做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
1: 是，你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刚刚出生的一个企业，它是就相对来讲可能是没有弱点的哈。这是刚才您看律师讲到的非常重要的几点，不管是多大的企业，在这方面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障机制，比如说通过更多的一些方法让自己免于受到这个侵害。当然这是两方面的意识，像刚才说到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像很多的餐饮个体经营者，他就是遇到了说到的这个问题，那么也需要特事特办。如果说对于企业来说，他有一个这样的内部的法律顾问，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帮他去规避掉一些风险。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且如果说是一旦到了法院来说，就不管打赢或者打不赢，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我觉得都会是一种伤害。所以最好还是去将这样的风险提前把它归结掉。
0: 对的，
1: 是， 这是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概念哈，
0: 嗯，
1: 结合您的从业经验呢，也讲了一下这样的一些事实。
0: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合规是一些大企业的事情啊，小公司呢，我们可能没必要去纠结。
0: 嗯，
1: 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0: 其实这个想法真的非常的普遍。
1: 嗯，
0: 我刚刚也提到，就是一个餐馆它出现这个工伤事件。
1: 嗯，
0: 那比如说一个小企业，它可能觉得本身企业体量不大，那我劳动合同这块我可能就不签了。
1: 嗯，
0: 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呢，它那个企业是必须要跟员工签这个劳动合同。
1: 嗯，
0: 否则是要承担二倍的工资嘛。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认为啊，合规风险其实对小企业的杀伤力其实更大，因为如果大企业出了事儿的话，它可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法务团队，
1: 而且它有一定的资本可以去抵御这样的风险。
0: 对对对，但是小企业呢，如果你一个合同要是没签好的话，可能哪一个坑踩着了，那可能将来你要承担很多很多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要赔偿损失之类的。
1: 嗯，
0: 那可能赔的钱比你赚的还要多。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就可能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啊，合规它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它是一个保命的一个底线，
1: 它是一道必选题、必答题。
0: 对。
1: 嗯，
0: 它可能有些大企业做合规呢，可能是为了更好。
1: 嗯，
0: 但是小企业呢，可能觉得那我活着就一定要保住、守住这个底线。
1: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越是小企业，其实越要注重自身的这个经营安全哈。
0: 对，
1: 我们可以用经营安全这个词来讲。
0: 嗯，
1: 那么很多个体户、小微企业啊，在日常经营当中啊，从您角度来看哈，最容易忽略啊，翻车代价最大的合规问题。除了刚才提到那些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可能潜在的风险呢？
0: 嗯，我认为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关于劳动这一块。
1: 嗯，
0: 刚刚也提到。
1: 嗯，
0: 一个是觉得不签合同省事儿，然后可以合同就不签。
1: 嗯，
0: 那这样的话，那人家员工一旦去劳动仲裁了，那我们是要承担二倍的这个工资差额。
1: 用行内的话来讲，就是一告一个准。
0: 对对。那除了这之外呢，可能刚还提到不交社保。
1: 嗯，
0: 不交社保的话，那工伤一旦出现工伤了，这个代价更大。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劳动用工之外呢，可能还涉及到这个税务风险。
1: 嗯，
0: 因为可能有一些个体户或者小微企业比较常见的就是公司账不分。
1: 嗯，
0: 那就是老板的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混着用。
1: 嗯，
0: 就比如说进货没有发票，收入也不入账，那这样的话可能也比较省事儿哈。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一旦税务稽查的话，轻的话可能就补个税加个罚款。
1: 嗯，
0: 如果重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合同，可能有些小微企业他认为不签合同，或者说签了合同随便一放，可能就也不知道放哪儿了，那或者说套了一个模板直接就签了。
1: 嗯，
0: 但这些模板可能又也不适合自己的业务嘛。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定时炸弹。如果出了纠纷的话，你可能连证据都找不着。
1: 嗯，
0: 或者说合同条款对你不利，那你打官司打也打不赢。
1: 嗯，是，这是刚才您说到的几个雷点哈。
0: 对，
1: 我们逐个呢可能来进行一个讲解。像刚才您说到的账目混乱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因为我记得曾经呢也和相关的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嗯，
1: 他们就讲到这样的方式其实很危险，但其实在现在来看还比较普遍。除了一些大型的餐饮店，像我们看到一些街头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店哈。
0: 嗯，
1: 在你付款的时候都会显示就是明显是这个人的微信的名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存在像上述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点。
0: 对，
1: 哦，
0: 对，
1: 像面临这个税务去查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偷税漏税，但是你去列举这个证据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像发票啊这些，这可能是会后期引起一些商事纠纷和法律的风险。
0: 对，
1: 再就是很多企业像您说到的没有签证是合同。
0: 嗯，
1: 随便的套这个模板。
0: 嗯，
1: 您见过这个踩坑案例比较多的有哪些？像普通企业呢，该怎样去简单的来进行一些梳理呢？
0: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他就是这个合同已经签完了。
1: 嗯，
0: 然后对方赖账跑了，然后他现在拿着之前签的那个合同，合同条款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们那个违约责任直接就说，如果对方违约要承担，要给对方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
1: 嗯，
0: 就这么一句话。
1: 嗯，
0: 那这个违约责任多了去了，包括赔偿损失还是说是违约金。
1: 嗯，
0: 这些东西你完全没有约定，也没有约定这个金额怎么算。
1: 嗯，
0: 然后就是怎么计算的一个方式，然后大概要承担多少比例，这些都没有约定。
1: 嗯，
0: 那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当时我就在问他，那你觉得认为对方是违约的， 但是对方违约这个证据你有没有？
1: 嗯，
0: 他也没有。他们所有的沟通都是拿微信，当然现在微信的这个可也可以当证据哈，这个证据效力还是有的，但是整理起来就非常的麻烦。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之前有他们没有签合同，但是所有的事儿都在微信上说。
1: 嗯，
0: 整理起来呢，首先耗时耗力，而且有些话可能说的没有那么正式，
1: 没有那么明白。
0: 对，有些点
1: 很多得联系上下文去猜。
0: 对，而且有些点啊，他就没有在。

0: 在微信上提到、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没有白纸黑字的这些东西的话，那法院就很难去认定你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当时这家企业老板来拿着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合同来找我说已经出事了，对方跑路了该怎么办、
1: 嗯、
0: 我说那我就只能尽量的帮你从这个合同再加上你这个微信记录，我只能通过这个侧面给你证明一些东西，但是当然不如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约定证明力来得好、
1: 嗯、是，所以就是效率上要差很多，
0: 对，
1: 就是在举证的时候也会非常困难，
0: 对，
1: 那么避坑之后即使能追回也是和你的损失相比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种差距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了最开始提到的问题，还是要提前去未雨绸缪哈，做一个这样的提前的一个了解和把握。
0: 嗯，
1: 再就是提到的很多方面，那像很多企业啊经营的也非常好，像本地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这样的店铺逐渐的去经营去扩大，想开加盟店啊联盟变多呀、
0: 嗯、
1: 那这些新型的合作模式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纠纷点产生，这个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哈。首先，首先本身吧，第一，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你刚刚报，加盟也好，联营也好、
1: 嗯，
0: 合伙也好，可能有些老板搞不清楚这个合作的性质，
1: 嗯，
0: 就可能对这个性质认定不清。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到底是不是合伙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还是说是股权关系？
1: 嗯、
0: 因为不同的法律性质吧，它各自的权利义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合伙，可能需要共担风险，然后共负这个盈亏，合作的话可能就各算各的，
1: 嗯，
0: 股权合作的话可能还涉及到公司的治理，所以如果性质如果没定清楚的话，后面纠纷是肯定会出现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利润分配约定的非常的模糊，因为合作嘛肯定核心就是钱怎么分嘛，
1: 嗯，
0: 但是很多合作协议呢只说按比例，那比例这个事儿该怎么解释呢？比例基数是什么？是营业额呢，还是按照毛利润，或者说是按照利润净利润，或者说是按照净资产，这些都没有约定。
1: 嗯，
0: 所以那计算成本，这个成本包括哪些呢？也没有说清楚。
1: 嗯，
0: 所以这种比较模糊的这些条款，在赚钱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好，但是一旦涉及到利润不行了，肯定会开始扯皮的。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退出的机制是缺失的。
1: 啊，这个退出的机制怎么去理解呢？
0: 嗯，它是这样，因为你们刚刚合作的时候肯定是大家都往好了奔，
1: 嗯，
0: 不会想着我亏钱了我该怎么退出。
1: 对。
0: 然后但是吧，如果这些事儿一旦合作的当中有中途，如果有人退了，或者说是这个
1: 有矛盾了，
0: 有矛盾了、
1: 嗯、
0: 怎么办？退的时候我们这个钱怎么算？
1: 嗯，
0: 资产怎么分？然后这个客户资源该怎么该归谁？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提前说清楚的话，可能又是一顿纠纷。
1: 是，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直接会产生的法律纠纷点。
0: 对，
1: 那虽然我们说很多时候啊不应该说总就像提前要把这些事儿厘清，可能大家感受会觉得比较奇怪，
0: 对，
1: 但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恰恰需要这样，我觉得也是对两个人这个关系的一种维护。
0: 对
1: 啊，还是要看大家怎么样去理解哈。所以一定程度来说哈，我觉得从您这个领域来讲做起来，我们去做一些普法，从难度上来讲是不是要大一些，包括我觉得您个人也得对商业的基本逻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
0: 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企业合规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1: 嗯，
0: 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要诉讼要打官司的话，可能只针对当时这个案子的本身事实和本身这一个法律关系然后进行梳理就可以，但是企业合规呢我刚刚也提到，第一个包括劳动人事，
1: 嗯，
0: 包括税，包括股权，然后包括这个财务，还有一些企业制度建设，这些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涉及到企业相关的跟企业息息相关的一些方面，做合规这一块呢是都要了解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也要了解商业的底层逻辑嘛，因为我也经常看一些财经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因为如果不了解当时就是目前现在最新的，
1: 很多时候前沿的政策也会在改变。
0: 对对，如果不了解最新的这些商业模式的话，你想给企业做合规，企业可能也信不着你，因为你也不了解，比如说可能有人不了解联营是什么，不了解这个加盟是什么。如果我要提前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它的底层逻辑把握住了，那这种的话 为企业做这个合规经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心里有底气的，
1: 嗯，让他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经营啊，没有这个所谓的后顾之忧。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企业合规这个问题哈，它不光是规避风险哈，其实换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讲到法律可能一般会说这个所谓的负面的案例要多一些啊，就这样没有做到会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其实从正面来讲，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合作背书，其实我觉得很多程度上是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帮助的。那这个它可能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可能会对这个合作进行一个背书，
1: 嗯，
0: 因为如果这家企业合规做得好，那可能它涉及到的纠纷会比较少，因为现在公开信息是比较透明的，因为现在大家呢都有这个法律意识嘛，他会在合作之前呢会查这个，比如说像企查查呀，或者说像那个国家信用公示系统这个官网上，可能会简单查一下对方这个合作单位的这个大概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嗯，
0: 他像企查查的话，他可能会公开这家企业的这个诉讼情况、涉诉情况到底有没有被执行啊，他的法定代表人有没有被限高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查到。如果这家企业要是合规做得好，那可能会天然的会让人信任，就是因为你这企业还不错，因为毕竟我也没有查到什么被执行的案件呢，
1: 底子非常干净，
0: 对对对，所以人家可能就愿意跟你合作。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涉诉特别多，被执行的案子金额也特别多，那这样的话人家可能就不跟你合作了，因为人家可能也担心我这个钱回不来。
1: 嗯，
0: 对。然后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对这个投融资嘛，正常来说呢，大型的投融资项目啊，都会那个会提前找人做一下这个对方的这个法律尽职调查。
1: 嗯，
0: 这个调查包括什么呢？工商信息，包括这个财务情况和这个税务情况，还有一些诉讼情况。
1: 嗯，
0: 这家企业名下的资产多不多？
1: 嗯，
0: 负债什么情况？有没有大额就没有收回来的一些，就是或者已经没付的一些负债？
1: 嗯，
0: 如果这家企业数据比较好，然后。但是就像我之前碰到过一个，就是数据很好，但是股东之间有纠纷，然后可能涉及到股东纠纷嘛，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公司股权，它可能权属就不清晰，不清晰的话，它可能投资人直接就放弃了，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点，但一般呢，可能容易被大家所忽略，
0: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哈，如果一个合规好的一个企业的话，那在面对这个监管检查呀、行业整顿的时候啊，可能心里就比较有底气，
1: 是，这是提供的一个正向的帮助，而且从您的角度也说到很多哈，我觉得不光是从企业方面，同样刚才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小妙招，告诉大家可以怎样去查一下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公司哈，提前做一个知根知底哈，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陆飞律师哈，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和大家讲了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在企业经营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误区，像刚才他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股权的一个纠纷，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相关的话题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围绕更多内容，大家有哪些好奇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来进行咨询。这里是相会天津街，那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今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可以通过调频 FM93.1 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同样也可以在手机移动端下载大凌云进行线上端的收听和锁定。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支持回放，您可以找到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来进行收听。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对话到了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陆飞律师。那么今天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为大家拆解了经营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误区，来给大家进行科普啊，进行避坑啊，帮助大家呢做一个普法，做一些了解。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更多的会从这个专项的领域，像股权、投融资还有商事纠纷来做一个了解。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对这些字眼其实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也会对它是一个一头雾水的一个状态。像这儿呢，可能还是得律师和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解答。像很多的创业合伙人啊，小微企业的股东因为股权分配模糊，没有这个书面约定，最后呢产生了一些纠纷。所以呢很多问题最好是在最开始就解决。您个人建议哈，像初创企业呢，在这个股权设置上应该守住哪些核心底线，才能够更好的做到轻装上阵的安全出发呢？
1: 嗯，您说的这个股权问题啊，确实是创业公司最容易翻车的地方。因为合伙人呢之前说的特别好，合作也特别好。

0: 要干什么都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分股权，比如说50比50，或者是各1/3，这我认为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如果遇到重大决策是需要表决权的，
1: 嗯，就是有一个人完全有说了算的一个权利。
0: 啊、对，如果要是平均了，那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因为公司法它是这样规定，法律规定是2/3以上有决有2/3以上股权的，是有绝大的非常重大的这个决策权的。
1: 嗯，
0: 像我刚刚说一半一半，那出现非常重大的一个事项的时候，
1: 嗯、
0: 那。一个人永远说服不了另一个人，那我这个决策就没法做了，
1: 谁说了都不算。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我建议啊，不要这个绝对的平均分配，还是要有一个主心骨。
1: 嗯
0: 啊，第三个呢，我刚刚也其实也提到，要提前约定好这个退出机制，
1: 嗯，
0: 以防止就中间如果真的有人退出了，或者说是双方各方合作的可能有点不愉快，那这样的话退出该怎么退，
1: 嗯，
0: 然后怎么个结算，我们双方之间的这个争议的这个款项，这些都要提前约定好。
1: 嗯、是，嗯，有一个退出的机制，才可以一定程度上做到我们说的好聚好散。
0: 对，
1: 像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大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精品的咖啡店当中啊，听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比例。最开始两个人都合作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大家都往往都比较有想法嘛，所以后期就很难决定一些事情，最后可能弄得不欢而散。
0: 对，
1: 如果像您说到的，他如果提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定程度上来讲就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去代理出来，规避出来哈。
0: 对，
1: 啊，这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0: 嗯，
1: 再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它有这个小额的投融资，还有像增资的一些需求。
0: 嗯，
1: 那可能非专业人士他很难去看懂其中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从您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最需要警惕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有哪些呢？
0: 嗯，它是这样的。小额的投融资啊，可能看着金额不大，但是呢，这个坑啊，一点也不少。
1: 嗯，
0: 首先就是包括这个，估值评估这一块，可能像增资的这种，就增加注册资本的这种合作呢，可能有些投资方跟这个创始方可能对公司值多少钱可能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人可能会认为，那我投了50万占10%，那隐含的估值就是这家公司是有500万的。
1: 嗯，
0: 但是呢双方就没有把这个数算明白，也没有确认一致，就可能说合作到最后大家对这个估值的这个理解可能不一样，可能有人认为我这个公司估值可能是按照净资产来算，
1: 嗯，
0: 看有些可能就以这个注册资本来算，他，
1: 嗯，
0: 可能就是对这个估值的理解是不同的，那签合同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大概，这块是一个我觉得是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坑。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对赌协议，可能有一些投资方呢会要求签这个对赌条款，比如说达不到这个业绩目标的话
1: 就要多少多少赔偿，
0: 对，
1: 类似于
0: 或者说是要回购这个股权。
1: 嗯，
0: 那可能创始人心里就不乐意的，因为这个公司是我的，那你想把这个股权回购回来，
1: 嗯，
0: 那我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就说不算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嗯，怎么说呢，这种呢在小额的投融资里就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但是很多老板呢他不细看直接就签了，
1: 嗯，
0: 出了问题之后可能才反应过来，可能是被对方设计了一个坑，埋了一个雷。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整个公司也不能说整个公司吧，可能小股东或者说创始股东他的股权就被稀释掉了，
1: 嗯，
0: 他就说不算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刚也简单提到了，就是这个控制权的稀释，因为增资进来之后呢你股权肯定是要被吸掉了，因为你之前占80%，他们有投资者进来之后你可能股权会占到30%-40%，那这样的话你可能看着还是大股东，就比如说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投资方拿到了比如说像一票否决权呐，董事会席位啊，或者说重大事项这种投议权呐，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在实际经营当中是受牵制的。
1: 嗯，这个一般您说到这儿就不陌生了，我们看这样的影视剧里好像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出现哈。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股权协议里所以这个股权协议或者说是这个投融资这个协议里啊，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些某些特殊的权利给它尽量给避免掉。
1: 嗯，是刚才提到了像股权分配模糊呀，
0: 嗯，
1: 这些相关的情况，在实际当中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哪个地方没有提前厘清导致出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意外情况，或者是造成了一些比较大的损失呢？
0: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这个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名嘛。
1: 嗯，以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有限到底是哪个有限

0: 有限。
1: 对，
0: 嗯，
1: 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认为股东，然后他承担有限责任，
0: 嗯，
1: 也就是说公司欠钱是公司的事儿，因为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嘛。
0: 嗯，
1: 那，
0: 嗯，
1: 我只要股东我把这个出资款给到位了，
0: 嗯，
1: 那正常来说公司如果欠钱，那我执行也执行不到股东身上。
0: 嗯，
1: 但是这个观点呢，我就是我跟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观点是错的。
0: 哦，
1: 因为我之前呢经历过一个案件，这家是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家企业哈，老板就认为，
0: 嗯，
1: 那这家公司我自己投资，股东就是他自己。
0: 嗯，
1: 然后他自己经营，然后可能也有点公司账不分，
0: 嗯，
1: 他就是把公司的账户和个人的账户混用，
0: 一定程度是混用的。
1: 对，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那我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其实不是。一人他这个在法律上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0: 嗯，
1: 说白了呢，如果股东他自己证明不了自己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是分开的，
0: 嗯，
1: 如果存在混同的情况下，那这个一人股东他是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
0: 嗯，
1: 他就不是有限责任。
0: 就是你欠多少或者产生了多少的责任，
1: 嗯，
0: 你需要完完全全的去履行。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所以他之前他可能之前想的是，那公司我自己说了算，那我就一个人该怎么弄怎么弄。但是真出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债权人如果执行公司执行不到多少钱的话，那就基本上是要把这个股东也要一起作为被执行人一起来承担这些责任，这个时候就不是有限责任了，是无限连带责任。
0: 嗯，所以从这个方向上来说哈，也就再一次提到了这个安全的一个必要性。
1: 对，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多出现在一些小微企业当中哈，
1: 嗯，
0: 怎么样针对这个点来做一个很好的一种规避呢，让自己可以理解为他所认为的那种有限责任的一个状态呢？
1: 我认为最好是两个股东成立一家企业。
0: 嗯，
1: 那可能有些人就是觉得这个股东我想要占大头，那这样的话，
0: 嗯，
1: 那你可以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
0: 嗯，
1: 哪怕他持1%的股权，
0: 嗯，
1: 你持99%，这些都是可以规避掉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无限连带责任的这个风险。
0: 嗯，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大家可以用来作为平时的一个抵御风险的一个方法哈。像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也帮大家实际的说到了一些哪些你可能没有做好会引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们初开始做这个事业的时候肯定都不会想到那么远，
1: 嗯，
0: 但其实现在的现实条件就是要求大家要有这个看实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那当然问题发生了还是得着重去解决，比如说面对这个公司的一些商事纠纷，
1: 嗯，
0: 很多人说到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头疼啊，打官司。那么从您的经验来看，像企业遇到像类似这样的商事争议，最优的处理顺序和解决方式是什么？当然可能不同的问题它的处理顺序也不太一样哈。从您的个人的角度来说，一般会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法律途径呢？
1: 正常来说律师肯定是希望打官司的，因为可以收一笔代理费哈。
0: 是
1: 但是作为这个为企业做合规的这个律师来说呢，
0: 嗯，
1: 我的逻辑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能协商我们就协商，如果不能协商的那就该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要拖时间。
0: 嗯，
1: 是这样的，我认为啊，正常来说处理的顺序可以是这样，第一，首先先评估一下这个事儿风险有多大，
0: 嗯，
1: 对企业造成的这个损失能有多大。如果那个怎么说呢，你要评估什么呢？第一，法律上谁占理儿，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从商业上你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对方底线在哪。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法律上可能你占理儿，但是呢商业上打官司的成本是比较
0: 高
1: 的，而且时间也比较长。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就是先协商谈判。那大多数的这个商业纠纷商事纠纷呢，可能比如说像合同纠纷可能是比较多的哈。
0: 嗯，
1: 像这种的话如果打官司的话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首先一个诉讼可能要经历一审二审，有些诉讼可能还有再审，
0: 通常都得是半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嘛。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法院的这个案件确实也比较多哈。
0: 嗯，
1: 然后你想立案的话可能时间也比较长。
0: 嗯，
1: 那你经历开庭到最后的下判决时间真的是比较长，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那走完一审之后可能对方不服或者我们这边不服，可能会二审，
0: 那就再重新再来一遍
1: 、所以这个时间上是比较长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能通过谈判能让对方做出一些合理让步，哪怕咱们稍微吃点亏或者怎么样，但是咱也省了这个时间精力嘛，可能商业上会比较划算。但是谈判协商这个阶段呢，我建议律师就直接介入。

0: 因为律师谈的时候啊，可以同时做什么呢？法律上的一个施压，或者说一个商业上的一个斡旋吧。
1: 是，基本到这个时候，好像都是双方的律师会首先也进行这个磋商哈。
0: 对，然后接下来呢，可能涉及到发律师函，或者说发单独的一个公司发自己发一个函件，可能有些谈协商的话，对方相对比较强硬或怎么样，那可以委托律师发一个律师函。那律师函的作用基本就是正式表达这个法律立场，也要固定证据，给对方一个明确的法律预期。就比如说对方欠我租金，那对方怎么谈不拢，那我给他正式下一个律师函。
1: 这个算是我们理解为像宣战的一种感觉吗？
0: 有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正常来说，我是会建议先以公司的名义发一个函件，如果对方还置之不理的话，谈判也谈不拢，那我就再正式介入发一个律师函。因为律师函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函件，对，可以直接当证据来使用，
1: 就已经到了有点不可调和的这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如果律师函这一步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该打官司打官司，咱就不拖延。
1: 是，所以通常来说呢，面对这样的纠纷，您看这个顺序其实非常重要，很多人他可能并不明白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通过拆解呢大概有了一个了解。你要恒定一下这个事儿对你的损失是怎样的，双方来进行这样的一些交互。那么作为常年的企业的法律顾问，您向结合合作的这些企业提供服务哈，不光是解决了纠纷，更多我觉得还是去规避一些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企业哈，它该在初创的时候或者在一定阶段该如何建立一个基础的风险防控意识，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呢？
0: 我认为我总结了一下啊，说白了其实就是三个习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决策之前要先清楚这个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问题。就比如说不管做什么决策，包括签合同也好，招人做推广搞合作，这些的话那在法律上有没有限制。因为有些行业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经营许可，有一些资质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限制。那这个除了这个限制之外，有没有这个风险。所以说就基本上我建议不要凭感觉去做决策。如果涉及到这家企业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关键几步的话，如果要是凭感觉做决策，很有可能是触犯一个底线。可能法律上是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不知道，但是合同已经签完了，可能是有这个问题。那第二个习惯呢，就是一定要书面留痕，就包括之前提到的一定要签这个合同，会议纪要呢也要记，如果有重要的沟通呢一定要有文字记录，哪怕就是事后我给他留一个微信的一个留言，把我们刚刚聊的事情作为一个文字的一个形式给固定住，或者说我给对方发一个邮件，这都是比较关键的，
1: 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一种呈现。
0: 对的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定期一个体检，就说白了企业无论大小哈，每年都要做一个合规的一个体检。就比如说就像人一样，就是重点查几个方面，比如说像劳动合同签没签，社保交没交，然后档案归没归，然后合同签没签的这个管理怎么样，然后税务这块有没有问题，那股权结构权属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这些问题啊，如果早发现早解决掉，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如果等了出事儿了再解决，那代价可能会比较大。
1: 是，就是一般说到这个到了法院的时候，往往不管怎么样去博弈，最后都是一个自己会受伤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所以最好是提前可以来建立起相关的风险防控的意识，更好的出发。像说到这个领域呢，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个人也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像这些年呢，像商事法律服务啊，像企业合规的行业呢也都在不断变化，像您说到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包括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相关的政策解读类账号啊，他会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视角来进行讲解。那您觉得对于您个人来说，我们平时是如何不断地保持专业精进，来持续学习，再将这样的常识也好，法律知识也好，更好的去转化和输出给大家呢？
0: 因为作为这个商事律师啊，肯定是要了解这个底层的这个商业模式这个逻辑嘛。所以有的时候我是经常会看这个财经的新闻。然后他因为我认为合规的律师呢，他肯定是不能只懂法，他肯定要懂这个商业，比如像这个直播电商或者是 平台经济、数据合规这些领域啊，我可能会有时候会研究一些它的一些商业逻辑，包括法律风险等等。因为正常来说，法律是要滞后于这个商业实践的，所以一定要先站在整个这个商业的前沿，先了解它的这个逻辑，然后才能更好的为企业做服务。
1: 就提前想到可能哪儿会出问题，然后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研究案子。就是可能我涉及到了这个案子，我可能会通篇，我先把这个案子涉及到所有的法规，然后我都先学习一遍。如果新接到一个新类型的或者一个新行业的一个项目呢，我会先把法规、政策、同类案例我先自己系统的研究一下，带着这个问题导向来学习呢，可能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也更好的去解决具体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可能就是经常会跟这个同行进行交流，会参加一些专业论坛呢，可能会培训，因为大连市律师协会会经常举办一些同行之间的一些交流会，
1: 分享案例啊，
0: 对，然后跟同行律师去聊一聊，然后大概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某一个领域的这个动态，或者说最新的这个行业政策，了解了解，可能同行的一句话，可能就会你就会接收到一个新的信息，可能会对我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案件或处理这个合规项目会更有利。
1: 让自己呢有一个更多元的一个竞争能力哈。未来呢，您会选择通过其他方式也让大家去了解包括认识到这个一些方面的知识吗？
0: 我最近在尝试这个自媒体，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自媒体做的比较火的律师很多，然后我这一阵儿
1: 也都很有话题度。
0: 对，因为我也在关注他们，就是确实说得非常专业，然后话题度确实也非常的高。我这边呢也在做这个抖音账号，然后我的抖音账号呢是大连陆律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
1: 未来我觉得也会针对于很多案例做一些拆解，做一些讲解，帮大家规避一些风险哈。那么在今天呢，在一个小时当中，也是非常感谢陆飞律师的一个分享，用通俗专业的解读帮我们去拆解了像企业经营、合同股权还有是这个合规风控的一些常见问题。其实我们也明白一件事，就是企业合规它绝对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多时候是长久经营的一个底气，提前做好未雨绸缪。再次感谢您的分享。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友的耐心收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呢。如果能帮助大家在企业经营当中少踩一个坑，少走一段弯路呢，我觉得这一个小时非常值得。如果大家后续有具体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通过节目联系到我。祝各位创业顺利，合规经营，行稳致远。
1: 也再次感谢您的分享。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那么本期内容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
3: 守护长者
2: 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下午好，各位听友，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七号的十一点到八号八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在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随后再来看气温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4: 小会假日节目精彩回顾。
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月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月享会，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时尚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和话题。我们聚焦的是美妆护肤、穿搭美容、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一些非常实用又鲜活的时尚资讯，为大家解锁我们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各位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啊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志。

早晨起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很多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拿起手机看看消息，或者急着洗漱准备早餐，但是呢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习惯，那就是喝一杯水。那么有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先喝一杯水呢，用不了半年，身体可能就会迎来一些很好的改变哈。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经过一整晚的睡眠，我们的身体啊会一直处于在一个没有补充水分的状态，对不对？虽然说睡觉的时候身体活动很少，但是你要呼吸啊，你还会出汗啊，以及一些基础的代谢，它仍然会消耗掉我们的水分。尤其是一些睡眠时间又比较长，房间比较干燥啊，这样的情况，前一晚上呢饮水不足，第二天早晨起来，你身体可能已经处于一个轻微缺水的状态了。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睡了一晚上之后呢，早上起来觉得嗓子有点干，或者是呼吸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干干的。其实呢，这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已经有缺水的情况了，只是睡着了嘛，我们没有发现。但是起来之后呢，这个时候的水补充的水分就非常的重要了。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并不是说早起喝一杯水是一种神奇的养生方法，不能这么说啊，它不能够替代规律的饮食、运动和健康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从人体需要水分这一基本的规律来看，坚持晨起适量喝水确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啊。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很多的医生都会指导大家说，你醒来之后啊，不要着急吃东西，先补充一些温水。这个时间呢是让身体慢慢恢复正常状态的时间。长期坚持下来呢，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身体的变化。首先呢，就是夜间消耗的水分得到了补充，身体缺水的状态有所改善了。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它都是在消耗的，呼吸啊，不断排出的水分，皮肤也会通过蒸发流失一部分水分。如果天气又比较干比较热的话，或者是你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空间，那么水分的流失就会更加的明显。其实我们生活在大连这个地区还要好一些，因为我们大连靠近海边，空气湿度相对会高一些，尤其是像夏天呐、雨季啊，或者是说一些北风不是那么大的一些日子里面，不会特别感到干燥。那我之前去到银川、宁夏那个地方的时候，早晨起来你会发现头一天晚上洗完的衣服就已经晾干了。那个在大连那个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在宁夏银川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干啊，身体上也有感觉上也会有一些。所以喝一点温水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口腔和咽喉的不适感，让身体逐渐的恢复水分的平衡。另外呢，充足的水分也是维持血液循环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血液当中的大部分成分都是水嘛，如果说我们身体缺水的话，血液当中的水分比例就会下降，血液的粘稠程度呢，就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缺水造成的变化和真正意义上的血液疾病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说喝水就能解决所有的这个血液的问题。但是呢，对于日常健康的人群来说呢，保持合理的饮水习惯确实是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的。有研究显示说，成年人每天水分的摄入量需要根据年龄、体重、活动量以及环境温度进行调整。
根据相关的膳食指南建议说，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的适量饮水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一般情况之下呢，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但具体情况还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而定。如果说你的运动量非常的大，或者是说你是易出汗的人群，这就要适当的增加了哦。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晨喝水的意义并不是你喝得越多越好，而是在身体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补充。很多人一觉醒来啊，就大量的灌水啊，咕咚咕咚一大杯下去了。其实这种做法呢，真的没有必要。你少量的喝，身体更能够慢慢的接受。一下子灌下一大杯，对于身体来说呢，它是一个挺大的负担。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你想啊，你本身你自己的大脑细胞还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就你自己还在睡眼惺忪当中，其实你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啊。你不要认为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行走了，开始这个去拿物品了，他就已经完全调整到状态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其次呢，晨起喝水是可以帮我们改善肠道运动，让排便呢更加的顺畅。不少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早晨起来之后，如果说当天排便顺利，整个人就会感觉轻松很多，对不对？所以早晨的喝水呢，也是能够有助于让我们的肠道呢它变得润滑了，然后呢润滑的时候它就会随之而来在蠕动，这样呢肠道的整体的顺畅度呢就会好很多。那如果说大家有便秘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长期的排便不规律，容易出现腹胀啊不舒服的情况的话呢，也是需要多喝水的。因为肠道正常的运转，它就是需要水分的参与。食物经过消化之后呢，形成了粪便，其中有一部分一定是水。如果你水喝的少，那你的这个肠道的运转呢，它肯定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如果说啊，你长期的饮水不足，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是那种经常性便秘的朋友，我觉得你早晨起来呢，要适量的喝温水，或者是说适量的喝温的蜂蜜水。可能会更好，这样呢可以刺激我们肠胃开始活动，尤其是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之后，身体从睡眠状态慢慢进入到清醒状态，你的消化系统也在慢慢的恢复工作啊。不过我们说喝水啊，只是帮助肠道健康的一小部分，想让排便更加的规律呢，还需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啊，比如说蔬菜、水果、粗粮等等啊，同时呢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有些人认为说，哎，每天我只需要早晨喝水就可以了，是不是就一定能解决便秘的问题了，对不对？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准确的。便秘的原因它是比较复杂的。还是那句话，要饮食啊、运动啊、生活压力啊、睡眠啊，它是各个方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你不要指着一杯水就能够把这么多的影响一下子去改变。换句话说呢，晨起喝水它更像是一种辅助习惯，而不是单纯解决问题的方法。再者啊，坚持晨起补水呢，部分的人会觉得头脑更加的清醒。很多人在刚醒来的几十分钟之内，其实我们的感觉状态是没有完全恢复的，做事情的反应呢又是比较慢的。那么这种情况除了和睡眠质量有关，也可能会和身体的缺水有关。那有些人啊说早晨起来之后呢，迷迷糊糊的，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醒过来的感觉，那你要喝一杯水，我觉得可能会清醒的更快一点。因为水参与到人体很多的正常功能，包括营养的输送啊、体温的调节啊以及代谢的过程。
所以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部分人可能会出现疲劳感增加、注意力下降这样的表现。另外有一些研究还发现说，轻度脱水状态可能影响人的认知表现，比如说你的注意力、反应速度以及情绪的状态都有可能在轻度脱水的状态下呢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早晨起床之后，身体还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你马上就进行高强度的工作，那你的大脑状态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哈。当然了，造成早晨起来精神不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睡眠时间的不足啊，睡眠质量差呀，压力过大呀等等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缺水，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早上喝一杯温水是一个简单又容易坚持的小习惯，对不对？它也不会增加我们太多的负担，也不需要你做特殊的准备。尤其是一些经常感觉到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精神不足的人群，你呢可以尝试调节自己的晨间习惯，去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在这里哈，我还想跟大家来说几句，就是喝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要注意方式，不要陷入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量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喝水嘛，喝得越多越好，越多越健康，于是呢每天强迫自己大量的饮水。实际上饮水过量它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的，因为我们人体对水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并不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喝水的温度大家也需要注意，太烫的水会刺激口腔和食管，太凉呢对于胃部敏感的人群来说呢也可能不太舒服，所以一般来讲呢温度适中的水大家是更容易接受的哈。另外还有一点经常被忽视的，就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口渴呢其实已经是身体的缺水的一种状态了，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分散饮水啊，比大量的短时间的补充是要更加合理一些的啊。

另外，对于老年人来说，也要特别关注饮水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老友对口渴的敏感度可能下降了。就是你身体哪怕很缺水，可能你也不会有明显的口渴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规律饮水就很重要了，给自己设置每天的一个饮水的时间，到点之后呢，你就去喝几口啊。如果说觉得渴，那你就多喝一点，如果这个时段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那么你少喝一点，但是呢不能不喝啊。那当然了，如果有一些患者要限制饮水的话，这种情况就是要遵循医嘱了，我们不能盲目的增加。总的来说呢，早晨醒来之后喝适量的温水是一个简单容易执行的健康习惯，它不能让身体呢快速的发生变化，它也不能替代医疗治疗，但是长期的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的功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还有朋友说，哎，我明明每天我也在规律的饮水呀，为什么我们一喝完水之后呢，就会还会觉得渴呢？首先呢，这有几种情况要跟大家说一下，你要看一下，对照一下，喝水的方式对不对？很多人他喝水啊，习惯大口的猛灌啊，赶紧喝一大口，然后去干别的。这个时候呢，水就会很快的排到肾脏，然后呢就排出来了。所以身体吸收的就很少，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觉得渴。那正确的饮水方式就是少量多次，它才能够真正的给你进行一个补水啊，不要喝完了之后呢，哎，马上的这水分呢就排走了啊，这样子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没喝。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啊，不要吃太咸、太油太辣的食物，盐分呢会锁住血液渗透压，即使你喝水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缓解口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消耗比较大，所以你会觉得渴啊，像出汗多呀，吹空调比较干燥啊，或者说话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做广播的，我们每天最起码要一个小时不停下来的跟大家来讲哈，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简单的读稿子就可以了，我要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语言的组织和发挥，所以需要全神贯注的去跟大家来聊天来做节目啊。另外还有像熬夜呀、运动啊、水分消耗快呢，这些朋友们你们的整体的消耗量呢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平时啊注意一下什么咖啡呀、浓茶呀会加速排尿，所以呢它容易越喝越渴。你像那种黑咖啡，我们都习惯于你在上妆之前早一点喝，喝完了之后呢，它马上呢能够把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水分给带走，这样呢是可以起到一个消水肿的作用的啊。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适合的。有一些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吃，或者是说早间你的胃口呢，它并没有状态那么好，那么喝咖啡容易引起一些胃痛啊，还有心慌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日常的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当然也有身体上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血糖高啊。还有干燥综合症啊，还有上火啊、咽炎呐、部分药物的影响啊，都会导致我们觉得比较干啊，明明喝完水了还那么干的一个原因。那么有没有一些调整办法呢？其实办法肯定是有的，就是要看大家能不能去遵循啊。

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一次性的猛灌一大杯水，拿起来之后觉得好过瘾啊，咕咚咕咚咕咚全都喝掉了，你觉得挺豪爽的，但是你的身体呢是有点吃不消的。正确的方法呢是可以每隔15到30分钟小口喝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另外呢，在喝水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其实你可以在里面放1-2片柠檬片，这样你在喝的过程当中呢就觉得哎，还感觉还不错哈、并不是说什么味道都没有的。还有啊，如果说大家持续的口干，伴随着频繁的起夜、消瘦、眼干，建议去查一查血糖、免疫相关的项目。

那么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喝水啊，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千万不要喝得太多。刚才一直强调不要喝得太猛，现在呢要强调不要喝得太多。如果说我们每天摄入的量啊总量超标的话，那你也会容易引起水中毒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提醒大家呢多加注意了。还有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喝水的时候啊，不要喝过热的水。如果说我们的水温过烫，首先对我们嘴唇里面的这个黏膜会非常的不友好啊，这一整天你就会觉得很难受啊，火辣辣的疼。另外呢它进入到食道之后呢，对我们的食道也是有一定的损伤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提醒注意了。少量多次，小口慢饮啊，同时呢要用温水来饮，长期坚持喝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再调整一下，或者到医生那边去看一看，查一下你的血糖的问题。如果血糖没有太多的问题呢，那可能你纯粹就是因为吃咸啦或者是说馋啦等等哈，开玩笑。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么意见，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的沟通。

另外呢，如果说您经常会有口渴的情况，但是呢又没有查出一些具体的原因，那我觉得你要多加的警惕啊，来看看喝水之后呢维持多长时间你会感到口渴，同时伴随着容易饥饿呀，体重下降啊，哎，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有出现的话，你不要把它单纯理解为上火，建议大家呢到相关的医院做检查，排除血糖、免疫等方向问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喝水这件小事儿里面藏着养生的大智慧，所以提醒大家要学会科学的补水，滋润喉咙，守护全身健康。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我们跟大家刚才聊了一下关于喝水的问题，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看起来对身体的好处还是蛮多的啊。那如果大家能够实现的话，我建议每个人都坚持下来啊。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啊，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1: 走进

0: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0: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该不该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3: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1: 银发悦享会假日节目精彩回顾。
9: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银发月享会，让我们共同度过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聚焦穿搭美容，聚焦美食烹饪，聚焦家居好物啊。我们希望用最时尚的一些前沿的资讯为大家解锁最精致的日常，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体重的话题啊。很多减脂的人群呢，他们对于米线是十分纠结的，一边呢贪恋爽滑的口感，一边呢又担心热量超标，所以减肥的时候米线能不能吃啊？这个很多人哎都在这个后台呢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因为有的人说米线全是碳水，减肥啊坚决不能碰碳水，也有人认为说米线只是米粉，很清淡，吃了也不会长胖。其实大家要搞明白一个问题哈，长胖的根本不是米线本身，而是它的分量、汤底和配菜。减肥期间并不是要大家戒掉米线，那么你只要掌握正确的吃法，控制好搭配，偶尔吃米线也不会打破你的减脂计划的。接下来我们就客观分析一下米线的特点、发胖的原因以及减脂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啊，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首先我们要明白米线本身是什么。米线呢是由大米研磨而成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碳水化合物。干米线的热量不低啊，但是呢经过水煮吸水之后，它的重量呢就会变大了，它的密度呢随之而然就降低了。同等重量的熟米线热量就会下降，单纯的白米线如果说没有浓汤没有油脂，它和米饭面条一样，它就只是主食，本身是没有致胖毒素的。到宁夏银川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饭店里面就看到当地的朋友，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咱们是要炒一盘菜，然后呢要一碗米饭，对吧？他们呢是一盘菜，然后呢主食是用米粉米线来替代的，跟我们那边的饮食

那么体重呢就自然上升了。所以你不能无限吃，一定要把量控制好。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外面很多在售卖的米线，热量的大头其实是不在米粉，而是在浓汤、红油和酱料里面。商家呢，为了提升口感，里面会加入猪油、牛油、辣椒油、香油。一碗红油米线的油脂含量是非常高的，厚重的油脂附着在米线的表面，热量是翻倍的。那么还有很多人喜欢吃麻酱米线，那你想啊，好几大勺的麻酱倒下去，它的这个热量真的就堪称热量炸弹了。另外呢，你像米线里面的这些配菜，午餐肉啊、鱼豆腐啊、油条啊、腐竹啊，这些都是高油加工配菜，也是热量的陷阱。很多人他就只计算米线的热量，他却忽略了油脂和配菜，不知不觉呢就摄入了大量的脂肪。清汤的米线和红油的重酱的米线，这两者的热量差距是巨大的。也就是说，你同样吃的是米线，有的人发胖，有的人体重稳定，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了啊。好，说完了这个汤底和配料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对哦，原来吃米线这些地方是能够让我们长肉的，有一些了解了。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减肥期间呢，如果说你想吃米线的话，那么有几点你要把它做好啊。第一点呢，就是优选清汤的，拒绝红油浓汤。点餐的时候呢，选鸡汤的、骨汤的，就是轻一点的啊，不要什么重麻重辣的啊，红油底汤的。然后呢，你再放酱料的时候少放一点，就不要额外的淋香油了，避开厚厚的浮油，从源头呢减少脂肪的摄入。第二呢，就是要减少米线的分量。还是那句话啊，你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住。那如果有人说，那我饿呀，我吃不饱啊，怎么办啊？其实你可以里面多加一些蔬菜嘛，把米线减一减，对不对？加一点青菜、木耳、金针菇、海带，这些都是低卡配菜。蔬菜呢，它是能够增加我们饱腹感，延缓血糖的上升，避免吃完了很快的饥饿。另外，蔬菜里面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对不对？对于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呢，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第三点呢，就是增加优质的蛋白，搭配一些鸡蛋、瘦牛肉、鸡胸肉、虾仁、蛋白质啊，这个蛋白质的饱腹感呢是会非常持久的，而且呢能够稳定我们的食欲，防止我们暴饮暴食。那大家呢在里面下小料的时候哈，就尽量摒弃各类油炸的丸子吧，加工的肉制品，这些加工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它的最终的一个具体的原材料是什么，然后也对它里面所添加的一些食用剂啊的用量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你可以尽量的少吃。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就很多人就特别喜欢喝那个汤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正处于减脂期的话，那么汤你就不要喝了，对吧？米线的浓汤里面它都溶解了大量的油脂啊、盐分呢、啊、所以你看，哎呀好鲜美啊，但是热量和钠的含量也很高。你在减脂期，所以你就只吃食材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喝汤。当然了，有些人还会问说，那我吃米线，那米线它都是粗粮啊，对不对？有什么杂粮米线啊？那多吃点没事儿吧？米线的原料是精制大米，它属于精制碳水。我们以前不是要跟大家讲吗？就尽量少吃精制碳水，你可以多吃一点粗糙一点的碳水。为什么说精制碳水少吃呢？因为它里面的膳食纤维很少，这就

导致它的升糖速度就会变得比较快，所以呢，它的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就很短。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当时哎吃挺多的，我吃这么多，我总能挺很长时间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吃多了还反而容易饿，所以呢，这个米线它不适合大量的食用啊，这个是。很多人说粗粮米线没事，它不是的啊，真的不是那么多粗粮在里面的。还有呢，就是有人说了，那我中午不吃，对不对？我晚上吃一大碗米线。哎呀，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也看个人，但是啊，我认为你都已经需要减肥了，那你的代谢呢，肯定也是一般般了。那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正常人的代谢速度都会变慢，何况是我们代谢慢的呢？大量的碳水呢就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形成脂肪。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米线的话，尽量安排在午餐，给身体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消耗能量。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吃米线的时候呢只吃米线不加菜和肉，那么单纯的碳水它确实消化快，也很容易再次饥饿，下一餐容易暴饮暴食，所以你就陷入到你越节食越想吃，越吃越饿的这种恶性的循环里面。那你想一想，你减肥真的就很难。之前我有看一个博主说，如果说你想减肥的话，那你一定要控制住嘴。如果说你只锻炼不控制嘴啊，那么你将会变成一个强壮的或者是灵活的胖子。那除非是你既加强锻炼，然后呢又能够很好的节食啊，这样的二者呢相得益彰，你才能够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有成果的减肥的阶段。那如果说你正在严格的控制短期冲刺这个体重，那我不建议你频繁的吃外卖米线。外卖是很难控制油量和盐分的，高盐的饮食呢容易造成身体的水肿，体重会出现假性的上涨。就有些人说，哎，为什么我就吃了一顿长了这么多还有人说，哎，我就这一顿没吃怎么掉了这么多？这个就是假性体重上涨的一个情况了。如果您属于胃肠偏弱的人群，也要少吃。精致米线不容易被消化。就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吃完了之后呢？哎，胀肚啊，肚子里面胀的全是气儿，就特别的难受。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肠胃偏弱的人在吃完米线之后出现了一丢丢的反应所以提醒大家，米线呢只能作为主食的轮换选择，不要天天吃。总而言之啊，减肥这个话题，减肥呢是没有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米线也不例外。它只是普通的主食，你适量清淡的吃完全是可以的。那大家记住这个核心原则，控制米线的分量，避开红油酱料，多蔬菜搭配优质蛋白，偶尔解馋完全没有问题。我就看到好多的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吃道边的米线那确实它的味道是非常吸引人的，你大老远就能闻着这个米线的那种香气。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有一部分我们不能说是全部，有一部分米线你吃完了以后，你的身上还依然留着那种香气。其实呢，它更多的是工业添加剂里面的一个味道，它让这个蔬菜呈现出这种好闻的这个气味，它并不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还有一款产品就是辣条，哎呀，这辣条啊，你吃完了之后呢，不单手上这个味道迟迟不散，这是家里边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在我女儿她有的时候我不让她吃辣条她有时候偷吃完了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味道

是绝对消散不了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减脂期依靠的是长期的均衡饮食，你不用对美食过度的克制，要学会聪明的选择，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稳步的瘦下来。但前提是你的这个产品它是健康的，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产品，如果你真的馋的话，我的原则，如果真的馋的话，我们就吃一点解解馋。那现在啊，这个生活水平，我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们想吃却吃不到的，对不对？只是说这段时间特别想吃而已。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特别想吃的东西，那你偶尔解馋一下，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减肥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想不吃完全也是可以做到的啊。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说这个如果您处于一个减脂期的话，要不要吃米线，现在知道了吧，就减脂期它没有绝对的不能吃的东西，还是要控制好量，而且根据每个人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米线，对于脾胃比较弱的朋友来说呢，你吃完了之后又不消化，然后又影响你减脂，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放弃掉它，或者少吃一两口，简单吃一口就可以了啊。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沟通的，节目过后呢也可以和我取得联系，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吧。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懂。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下午好，各位听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7号的11点到8号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在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随后再来关注气温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3: 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7: 第155章，春秋时期究竟应该从哪一年算起？一般来说，把东周的前半段称为春秋，把东周的后半段称为战国，这是错不了的。但历来的研究者们对春秋时期究竟起于哪一年的说法却一直都很模糊，有公元前770年、前722年、前720年、前707年等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那么春秋时期究竟应该从哪一年算起呢？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才最为合理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任何朝代和历史时期都不可能生亡于一朝一夕，都得有一个过渡。所以说某个历史时期起于何时，止于何时，实际上都是人为的认定的问题。那么凭什么来认定呢？唯一的依据就是重大历史事件。所谓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在当时以及对其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东周初期究竟发生过哪些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之下后，西周也就宣告灭亡了，太子宜臼继位，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见镐京残破，不能为都，他就往东迁徙到了洛邑，以避戎寇。这洛邑就是洛阳。 东迁以后的周王朝史称东周，公元前770年就是东周的第一年，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二，公元前722年，鲁隐公执政鲁国。这一年是周平王49年，鲁隐公元年。鲁国的编年史书《春秋》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事的。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也是从鲁隐公元年春开始的，所以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但是公元前722年仅仅只是《春秋》这部书的70年份，如果用这部书的起始年份来代表整个春秋时代的起始之年，是否合适呢？显而易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部书是以鲁国的角度来编写的，而并非整个大周朝。这一年对鲁国这个小诸侯国来说，鲁隐公带军执政是个大事儿，而对整个大周朝来说则无足轻重了，算是。而郑庄公也把儿子抵押给周平王当人质，这就是历史上的周郑交质事件，因为他们君臣之间互不信任。而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居然去和下属臣子交换人质，那么天子哪里还有天威可言呢？天下开始乱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四，公元前707年，天子被射了一箭。周平王去世之后，周桓王想打击郑庄公的嚣张气焰，于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六军去教训郑庄公，结果却被郑庄公的鱼离阵法所破，周桓王也被射了一箭，灰溜溜地跑了。天子居然打不过诸侯，周王是

0: 从此声誉扫地，天下也就乱了。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以上的这四种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用这四个年份中的任何一个来认定春秋时期的起始年，似乎都还比较模糊，不够确切。下面再提出一种最新的说法，从公元前704年楚国的熊通称王开始，进入到春秋时期。为什么这样认定呢？理由如下。首先，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仅仅只是东周的第一年，说东周起于公元前770年，这是准确无误的，但这并不代表春秋时期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那么春秋时期有什么特征呢？有两大特征，一是乱世，天下大乱，都不听从大王的指挥了；二是诸侯争霸，作为王的下属机构，诸侯都想充当霸主老大来号令群雄。因此把郑庄公时代公元前743年到公元前701年当作春秋的起始阶段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郑庄公符合这两点，他和大王交换人质，他敢建设大王，这样他就带头搅乱了东周的秩序。另一方面，又是他开创了由诸侯来号令其他诸侯的先河，故被称为小霸。和郑庄公同时代的还有楚国的楚武王熊通，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他恰恰也符合这两点。他公开的脱离大周，另立中央，也是在搅乱东周的秩序。他也纠集了一大帮诸侯来听从他的号令，成为南方一霸。所以春秋的起始年限我们可以锁定在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701年之间。郑庄公虽然有和大王交换人质的记录，虽然有打败大王的记录，虽然有建设大王的记录，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事儿，但这些毕竟都是他们周郑两家私底下的内部矛盾。尽管郑庄公不服大王，但他毕竟还是承认自己依然是大王手下的一路诸侯，还是承认自己依然是大周王朝的一位臣子，国家的主权依然还是在周，而绝不在郑。熊通就不一样了，他居然自立为王，这就把大周王朝给分割开了，一半是东周，一半是大楚，这样他乱的就是天下，比郑庄公仅仅只乱了朝纲可要猛得多了。王是国家的主权所在，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王的，都是王分封给大家的。熊通称王之后，周王又管不了他，也不讨伐他，就这样默认了。于是从这一刻起，中华大地上二王并存，出现了两个主权国家。空间上南北对峙之势，时间上正好对应春秋。历史是逐渐演变的，周朝在经历了犬戎之乱、平王东迁、周郑交质、葛儒之战、摄王中间这五大历史事件之后，熊通见乱得可以，便在这个时机干了最乱的第六件历史大事儿——沈陆会盟，于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于是从这之后，周朝就彻底的乱了，周王室再也把不住局面了，各路诸侯在乱世之中纷纷崛起，登台称霸，都想要结束这段乱世，也就演出了春秋五霸的故事。所以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起始于公元前704年，才是最合常情、最为准确的说法。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奇
2: 经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56章，发迹于六亲不认的楚文王。楚武王熊通是个狂妄暴烈之人，过了70岁还喜欢打打杀杀。一次出征前，他对夫人说：“我心里好荡，但还是硬撑着去打仗，打累了就坐在一棵树下休息。”这个时候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死在了外面。楚武王的儿子叫熊姿，也就是楚文王，楚国的第二位大王。楚文王早年接受过严格的教育，他的师父是从国外聘请来的申国人，史称宝申。申国是中原南边的一个国家，久受中原熏陶，比早期的楚国有着更为先进的文明，在当时应该还算比较富有。不知道这宝申与申国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仇恨，就在楚文王一上台，这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就急匆匆带领着楚文王的大军要杀回去灭了他曾经的祖国。赚熟人的要比外人好赚，这位师父如是教他。公元前688年，也就是楚文王接班后的第二年冬天，他们就开始北伐申国了。申国的国家虽然不大，但地处周朝的南大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属于中原的门户之一，大概在今天的河南信阳一带。以前的时候，楚武王也曾经攻打过申国，却因为兵车配置不足无功而返，成为武王一辈子纠结的心病。楚文王想继续他父亲的遗愿，观中国之政就得先拿下申国，打通进入中原的要道才行。可在申国与楚国之间还隔着一个邓国，邓国大概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一带，他们和楚国是非常亲的亲戚。因为楚文王的父亲武王熊通当年与邓国结盟，娶了邓国的公主为妻，史称邓曼，他们生下的儿子就是楚文王，所以这邓国君主邓齐侯也就是楚文王的亲舅舅。这一年的冬天，楚文王带着他的军队到邓国拜见他舅舅来了。邓齐侯见他外甥到来，高兴得不得了，忙里忙外好酒好肉地招待楚文王。邓齐侯说：“外甥啊，这么远来一趟可不容易，你这次一定要在我这里多玩些日子。”狼吞虎咽的楚文王边嚼着肉边放下筷子，露出一脸庄重的神色说：“舅舅，您的一番好意外甥心领了。当年我爹抱憾申国，今日我正要去报仇雪恨，请舅舅允许我过境攻打申国。”邓齐侯笑道：“不就这小事一桩吗？何足挂齿，你尽管带队过去，我在这里等你凯旋归来，再痛饮3天3夜。楚文王说：“好，谢谢舅舅了。”酒过三巡，邓齐侯到外面去尿尿，刚一进洗手间就遇到了他手下的三位大夫，分别是追生、丹生和养生。这三位大夫对邓齐侯说呀：“您这外甥一看上去就不是个好人，你可得多提防着点。”邓齐侯愕然：“你们喝多了？”一位大夫说：“您看他表面上对您毕恭毕敬，实际上残酷无情，亡邓国者必此人也。如果您允许他借道去攻打申国，将来我们邓国就难免受到他的侵害，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在酒桌上杀了他。” 另一位大夫说，杀了他，为邓国除去一个心腹大患。又一位大夫说，对，现在杀他易如反掌，他往哪里逃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楚国的地盘也就唾手可得呀。邓齐侯眼睛一瞪，他是我的亲外甥，我是他的亲舅舅，你们怎么能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叫我对亲戚下手呢？休要挑拨离间，都回去睡觉去吧。三位大夫说，主公你好糊涂啊，还谈什么亲戚啊？现在宰的就是亲戚，不听我们三臣的话，将来您后悔都来不及呀。邓齐侯不听，还派人敲锣打鼓的把楚文王送到了前线。有申国人保身在前面引路，楚文王很顺利的就灭了申国，把这里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邓齐侯又派人敲锣打鼓的把楚文王接了回来。楚文王这一来就再也不走了。
3: 舅舅，咱们亲如一家人，干脆把你的邓国也送给我吧，我会把这里经营得更好。
0: 什么？你小子居然六亲不认，敢打起你舅舅的主意来了，你还有良心吗？
4: 此时的楚文王也不认什么舅舅不舅舅了，脸一翻，心一横，给我上。于是得胜而回的楚国人趁着这个势头把邓齐侯打得大败，无处藏身，最后逼得他自杀了。又过了几年，楚军再次大举进攻邓国，邓国灭亡，也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甚至连县都算不上。这件事儿固然可以看出邓齐侯的迂腐对时局的不察，但同样可以看出楚文王是完完全全的流氓做派。先利用舅舅借路去抢别人的地盘，再回过头来抢舅舅的地盘，六亲不认，唯利是图，视伦理秩序如无物，只信奉唯一的真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历史是残酷的，血腥的。其实早期的楚国人远居蛮荒之地，并没有中原人以谦让为美德的观念，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修养那是发财以后的事儿了。据马王堆汉墓帛书上的记载，楚国在这一时期执行的政策是非常野蛮的。兼人之国，修其国阔，处其廊庙，听其钟鼓，立其资财，妻其子女。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抢夺他的田土，圈起他的地，住在他的家里，听他的歌，花着他的钱财，睡着他的老婆，奴役他的子女。够黄，够暴力吧。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7章，春秋时期喜欢抢婚的君王。抢婚又称掠夺婚，这是一种古老而野蛮的婚姻方式，一般多发生在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蛮夷地区。春秋时期，楚文王的老婆就是他用武力从外面抢夺而来的。话说楚文王灭了申国、邓国等部落小国，使得楚国的地盘快速扩张，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南阳盆地。到了第六年，楚文王又想出兵攻打蔡国，但一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计谋。这个时候，附近的西国君主就叫人偷偷来对楚文王说，你派兵过来假装打我，我向蔡国求救，蔡侯必定会来帮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把蔡侯抓起来灭了他。蔡国在今天的河南上蔡县一带，西国在今天的河南西县一带，这两个国家蔡大西小，乃是兄弟之邦，却突然反目成仇。因为蔡侯的老婆和西侯的老婆是姊妹两个，蔡侯娶的姐姐，西侯娶的妹妹，这妹妹西夫人生的是倾国倾城绝世之貌，又称桃花夫人。一天，姐夫蔡侯蔡献武请漂亮的小姨子吃饭，边吃边讲些黄段子，一块牛肉掉到了地上，蔡献武连忙钻到桌子底下，掀开小姨子的石榴裙乱找。那个时候古人都不穿内裤的，所以吓得西夫人连声尖叫，非礼啦，大怒而去。回家之后，这西侯听说了姐夫轻薄他老婆的事，火冒三丈，我跟你兄弟之邦，你竟敢打我老婆的主意，我叫你国破家亡。于是他就想了个借刀杀人的计谋，欲借楚国的力量来灭了蔡国。楚文王接到西侯的密信，欣喜若狂，马上就发兵来攻打西国。西侯向蔡侯求救，蔡献武果然帮忙来了，因为他还想再见小姨子一面，来个英雄救美。结果蔡献武根本不是楚人的对手，打败了逃到西城时，西侯又不开门，被楚国人生生活捉了。接着西侯大开城门犒劳了楚文王，蔡献武这才知道中了奸计，从此对西侯是恨之入骨。楚文王把蔡献武押回楚国，要杀了他，要把蔡国也变成楚国的一个县。大臣玉泉说，我们现在还并不能完全占领蔡国，不如把蔡献武放了，叫他称臣纳贡，先做我们大楚的附属国比较合适。楚文王同意了。释放蔡献武回国的这一天，文王大摆筵席为他饯行。蔡献武暗想，如今沦落到这般田地，都是因为那个貌美的小姨子中了西侯的奸计，此仇不报非君子呀，敢出卖我，我叫你妻离子散。于是蔡献武就在席上巧言撩拨楚王道，大王，您的侍女可真漂亮啊，乃是天下少有的美女也。好色的楚文王一下子被说到了痒处，就呵呵笑问道，你生在中原，长在中原，你们中原的美女也有这般美貌吗？蔡献武道，依臣所见，当今天下只有一人可以称得上是美若天仙，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只见她一眼便不想再见第二个人。楚文王急急追问道，那是何人如此美貌？ 蔡献武道：“就是我小姨子西侯的老婆呀，世人皆称她桃花夫人。臣当初调戏她，并非出于好色，那完全是一种不由自主啊。”楚文王听了，垂头叹曰：“寡人若能见上这桃花夫人一面，就算去死西也无恨矣。”蔡献武见火候已足，便极力怂恿道：“叹什么气呀，以大王您的天威，是齐国的女人弄不来，还是宋国的女人弄不来呀？何况一个小小西国的妇人。”说完，蔡献武告辞回本国去了。至此，楚文王朝思暮想，欲得到西夫人，他就借故来在了西国。西侯不敢得罪呀，极其恭敬，大宴楚王，亲自为楚王斟酒。楚王接玉杯在手，微笑着问道：“上次为你老婆的事儿，寡人已经帮你狠狠地教训了那个老色鬼，今天寡人来到这里，怎不见你夫人出来斟杯酒啊？”西侯连声唯唯，就叫他老婆出来为大王斟酒。不一时，但闻环佩之声，西夫人穿着圣服出来了，再三拜谢，楚王慌忙打礼不迭。西夫人就取酒来，斟满玉杯，双手奉上，那素手与玉色相应，楚王见了大惊，果然是天上图文，人间罕见呢，便欲伸手来接。那西夫人不慌不忙，将玉杯交给工人，转递楚王。楚王接了，一饮而尽。再转睛看时，西夫人已鞠躬请辞，袅袅回宫去了。散席之后，楚王心中念着西夫人，一夜不能睡着。到了第二天，楚王设下一席，回请西侯。酒至半酣，楚文王假装醉了，不由分说，喝令左右把西侯绑来。西侯大惊，还没来得及分辨，就已经被蛮横地拖了下去，被莫名其妙地关了起来。楚文王就径直来在了宫中，闯入卧室去寻找西夫人。西夫人惊闻突变，叹道：“
2: 引狼入室，自取也。”
1: 奔入后花园，纵身往井里跳的时候，被楚将斗丹抢上前来，一把扯住道：“夫人，你老公西侯的命都在你手上呀。”夫人无语，就这样被楚文王强行带上了车。西国被楚文王灭掉了，变成楚国的一个县，那个王国的西侯只封给了他十户人家，让他当个村长，不久就在忧愤中去世了。这一年是公元前684年。楚文王抢了西侯的地盘，成为了自己的地盘，抢了西侯的老婆，作为自己的老婆。男女同姓，其声不翻。抢婚在客观上形成的结果，就是不同家族的远缘结合，其后代远比血缘家族近亲繁殖的畸形儿更优越。楚王家族不再像先辈那样只娶蛮族女子为妻，第一次娶上了中原的老婆。桃花夫人成为楚文王的老婆之后，她为楚文王生下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楚国的第三代王楚赌敖，小儿子就是楚国的第四代王，他就是后来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这三条大鳄展开了一辈子激烈霸权争夺战的楚成王。
3: 今天
4: 老朋友真欢喜，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4: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

0: 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8章，桃花夫人身边的六位男性全都死于非命。春秋时期的桃花夫人本为中原陈国的小公主，她的一生因容颜绝代而命运多舛。在她出生的时候，满园桃花盛开，引来百鸟朝凤，当时的智者却这样预言，她的降临定会引来生灵涂炭。在桃花夫人的一生中，与她息息相关的六位男性，共计五位国君，一位宰相，全部都是死于非命。我们来一起看看。一，西侯。桃花夫人最早嫁给了西国君主为妻，后来她被楚文王强行抢走了，成为了楚文王的老婆，而西国则被楚王灭掉，成为了楚国的一个县。亡了国的西侯，他原来的老公悔恨交加，在忧愤中凄凉地死掉了。二，蔡哀侯。蔡国君主蔡哀侯是桃花夫人的姐夫，他想得到桃花夫人的一息之欢，结果调戏未遂，反被西侯出卖，让楚文王抓去了。投降后又反叛，又被抓住，关押在楚国，过了九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就在楚文王去世的那一年，蔡哀侯也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了。因为没有过错而遭遇不测之灾，就叫悲哀，所以他的谥号为蔡哀侯。三，楚文王。楚文王把桃花夫人抢来做老婆，生下了两个儿子。后来楚文王与八国作战，本已经占了上风，但在混战之中，楚文王身先士卒，站在高处大声指挥的时候，突然被一支利箭飞来，从嘴里进去，从脸上出来，把腮帮子射

0: 楚国战无不胜，还从来没有空着两个手将不许进我这城门。于是楚文王就被关在城外不能进门，无奈之下只好再去巡战，愤然发誓道：此行再不胜，寡人不归矣。这一仗没有寻到八国人，他就把附近的黄国人打得大败，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当夜楚文王兴奋过度，梦见以前被他灭了国的西国国君，怒气冲冲地喝问他：孤何罪之有？汝战无疆土，淫无妻室，吾已请于上天矣。说罢就用双手去剜楚王的腮帮子。楚文王大叫一声，醒来的时候箭疮迸裂，流血不止，又没有青霉素，又没有消炎药，不一会儿就被细菌感染了大脑，惨死在了半路上。四，子元。楚文王死了之后，年幼的儿子熊坚继位，由文王的弟弟令尹子元摄政辅佐。楚国的令尹相当于中原的宰相，或者后世的国务院总理。这位楚国总理子元对大概已经33岁的嫂子西夫人，也是文夫人，情有独钟，产生了异样的迷恋。只要一见到文夫人，便忍不住欣喜若狂，如果一日不见，便会若有所失。可是文夫人却老是对他避而不见，这位多情的总理大臣渐渐害起了相思病。为了征服文夫人，子元开始思索如何才能巧妙地接近文夫人。于是他别有一番用心地在文夫人的后宫外面圈了一块地，修建了一座国宾馆。左传上说，子元为了蛊惑文夫人，他就在后宫旁修了宾馆，请了许多乐师伴奏，吹起洞箫，跳起万舞，希望能够以此来吸引文夫人的注意。但文夫人始终不肯露面，并讥笑他没能力像先君一样开疆拓土。为情所困的子元终于恍然大悟，自古这美女得配英雄啊，而他现在还不是英雄。为了在文夫人面前展示一下他的男人本色，他就恼羞成怒地带着楚国大军600乘战车去征战中原的郑国了。战车隆隆，响彻晴空，楚国大军杀声震天。郑国国君郑文公慌忙召开紧急会议，一面派人去东方请求齐桓公出兵援助，一面又派人来与子元议和。子元当即答应了议和，因为他的目的只是在于取媚于文夫人。正在这个时候，探马来报，郑齐联军到了，已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子元大惊，立即下令悄悄撤退，如有不从者斩。这样楚军不远千里跑到郑国来，不发一箭，不击一枪，便又灰溜溜地跑了，这在楚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600辆战车尽量不发出声响，直到退出了郑国的国界之后，才又开始鸣钟击鼓，摆出一副凯旋而归的架势回来了。子元亲自写了一篇气壮如牛、文采飞扬的战地纪实，吹嘘他的战果，用快马递给了文夫人。文夫人看着这份自夸的令人作呕的战报，冷冷地说道：
1: 令尹如果真的歼敌有功，就应该到太庙里向先王报喜，为什么要报给我这个寡妇知道呢？
0: 自讨没趣的子元好生郁闷，两次精心策划的行动都碰了一鼻子灰，软的不行，干脆来硬的吧。他就把心一横，派了几百家丁把后宫围得是水泄不通，自己则连人带铺盖一起搬进了后宫去住，一连住了3天不肯出来。这个时候有个大臣斗班看不过去了，他闯了进去。斗班喝问道：就是平民之家也讲男女有别，何况你还是先王的弟弟，一国的总理，怎么敢大不敬，赖在王嫂的宫中呢？

0: 紫元吼道，这是我的家务事，要你来多管。他就快速穿好衣服，取出宝剑，纠缠着与斗班对砍了起来。两个互相都骂对方是乱臣贼子，一直打到了后宫的广场上。几个回合之后，纵欲过度的国务总理大臣剑术不精，人头从项上滚落下来，惨死在了桃花夫人的面前。五，楚赌敖。楚赌敖是桃花夫人的大儿子，名叫熊坚。熊坚怕他弟弟熊运和他争位，就赶着要杀熊运。熊运被赶跑到了隋国，桃花夫人为他这两个儿子伤透了脑筋。后来熊运在隋国人的帮助下又返回楚国，杀死了他哥熊坚，自立为君。因为熊坚在被杀死之前还没来得及亲政，所以谥号不能为王，就叫做楚赌敖。六，楚成王。桃花夫人的老公、情人、追求者、儿子，几乎所有的男性全部都是凶死，没有一个是善终的。楚成王就是桃花夫人的小儿子熊运。熊运还在少年时期被一个相士看到后说，这个人将来即使做了君王，还是要惨遭横祸，凶死的命。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9章，禽兽不如的楚成王奠定了楚国的百年霸业。咱们之前说了，楚文王和桃花夫人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熊坚和熊运。熊坚继位之后，由他的叔叔子元摄政辅佐，而熊运则逃到了隋国，今湖北隋州。公元前672年，只有十多岁的熊运在隋国人的支持下返回楚国，杀死他哥熊坚，强行夺取了君位。熊坚在位四年多没有亲政，所以谥号叫做楚赌敖。敖就是头的意思，玩的意思，发奋的意思。赌这个字儿，有的版本做赌，发音是一样的，意思也一样。赌是赌色，杜是杜绝。楚赌敖三个字就是楚国被阻止了发展之路的头人。楚国的发展之路被阻止了，被弑兄夺位的熊运给阻止了。熊运一上台，他就改变了先王的野蛮做派，不再去抢夺人家的地盘，而是以不得失惠的策略来尽力结好中原的诸侯们。他用这种手段巩固自己在楚国的地位，并且他承认只有周天子才是天下唯一的大王，而楚国依然还是周王手下的一路诸侯。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诸侯联军讨伐楚国，熊运为稳定楚国政局，他就主动让步，与齐国定下了世通友好的少陵之盟。这一年熊运已经快30岁了，这是他第一次妥善处理国际大事。从这之后，熊运就又开始了以诸侯的身份向周天子周惠王进贡了。不再称王的熊运自称南方的远臣熊某人，特向大王进贡楚国特产荆毛。而此时的周惠王对齐桓公称霸的野心很是不满，他就有心以楚制齐。见楚国主动来周称臣进贡，于是龙颜大悦，说天子赐座。这个座就是古人祭祀祖先用的牛肉干，是天子对诸侯最高级别的礼遇。周惠王说了，小熊啊，你帮寡人镇守南方，你的责任就是治理一越之乱，千万不要让那些野蛮人入侵我中国之地。这样一来，楚国就转向南方发展了，假借周天子之名大力镇压南方各族，灭国无数，合理合法的兼并地盘，开疆拓土。所以史记上说，于是楚地千里。熊运不称王，收获却更多。又过了十几年之后，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在71岁那年去世了，而楚国却更加强大了，因此熊运一生中的黄金季节也就即将来临。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继续齐桓公的霸业，他就以第二代霸主的身份自居，邀请天下诸侯都来参加他所举办的陆上之盟，熊运也在邀请之列。在大会上，宋襄公说，按爵位论，我是公爵，级别比在座的各位诸侯都要高些，所以应该让我来当盟主。熊运说，不行，你不过区区一个公爵，而我是王，我称王已经很久了，你没听说过吗？你难道比我王的级别还高？宋襄公大吃一惊，你这个假王是自己冒称的。 熊运不由分说，当场就砸了宋襄公的会所，狠揍了他一顿，把这个水货霸主强行扣押了起来。而墙头草郑文公则第一个带头大喊道：“当尊楚王为新一代的霸主。”宋襄公精心准备的大会，却使得熊运再次以楚王的身份在各路诸侯面前亮相。宋襄公被赎回去之后不服气，与楚国爆发了著名的洪水之战，结果被打残了一条腿，大败而回，在郁闷中死掉了。得胜的楚王熊运押着捕获的宋国俘虏满载而归。经过郑国的时候，郑文公夫妇俩都亲自跑出来跪拜迎接，口称陛下，山呼万岁，行九献礼，按照王的规格把他当作天子一样来接待。从此熊运又公开以王的身份号令诸侯了，这就是楚成王。成是成功的成，成就的成，这是继武王文王之后的最好的一个谥号了。熊运十分得意，我们以前称王的时候别人骂我们狂妄，骂我们无知，现在我已经很久都不称王了，别人反而不习惯，还硬要继续尊我为王，寡人我想不称王都难呢。早先的时候，郑文公见楚国势大，就娶了熊运的妹妹为夫人，所以这郑文公其实是楚成王的妹夫，他当然乐意向着楚成王这边了。楚成王的妹妹为郑文公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伯米，一个叫舒米，都只有十三四岁，还没嫁人。楚成王见这两个亲外甥女儿长得是如花似玉，含苞未放，就叫他两个过来斟酒，吃的是酩酊大醉。天黑之后，楚成王骨子里的野蛮基因又开始作怪了，他就把这两个外甥女儿拉入寝宫，遂成了枕席之欢。而他的妹妹就站在门外彷徨了一夜，不能入睡，泪流满面地骂他是个畜生，乱伦的杂种，禽兽不如。第二天他妹妹找他要人，楚成王就把他抓来的那些奴隶分了一半送给他妹子，算是给钱打发了，然后就把那两个美貌的外甥女儿强行拉上了车，扬长而去。郑文公和他的大臣们都只敢躲在一边，骂他不是人，不得好死。所以说这楚成王是个禽兽不如的乱伦之徒。虽然楚成王的不义寒了许多诸侯们的心，但这个时候的齐国、宋国、鲁国、晋国、秦国都没有楚国强大，楚成王已经具备了称霸天下的实力条件。所以楚成王决定以宋国为突破口，正式开始向中原挺进，从而实现他祖先欲观中国之政的宏伟蓝图。宋国急忙向北方的晋国求救，晋文公以先轸为帅，统领晋国三军，与齐国、秦国秘密结盟，对抗楚国。楚国方面则以程德臣为将，率领楚国大兵，兼有陈、蔡、郑、许等小国诸侯参战。公元前632年，南北两大阵营终于爆发了城濮之战。这一战楚方兵力投入十万之多，晋国与齐秦联军也有十万之众，战场之上人如潮涌，马似山崩，杀声震天，哭喊动地，双方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原霸权的大角逐。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七号的11点到8号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在14点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再来看气温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2: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4: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4: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喜乐会。
6: 汉武帝的依据，将来要重用年轻人，让上了年岁的老丞相窦婴难免多想啊，这深宫对策对的怎么样啊？既然是咱们安车仆伦请来的，总不能让他又回到鲁国吧？这样，朕就让他做一名中大夫。关于建明堂的事，你们还要多向他请教一些。对了，说到重用年轻人嘛，朕倒想起一件事来。那个韩嫣办事干练，前不久又为朕找回了个阿姐，让母后心情宽慰，母后也有蒋业提携之意，朕看不行就擢升她做上大夫吧，明日早朝的时候与深宫的封赐一同宣布。刘彻说完上车离去。窦婴虽然对重用韩嫣颇有微词，但皇上也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只是发号施令，所以自己也不好拦阻。此刻交房殿的女御官们正在繁忙，御长春芳推开窗户望着外边纷纷扬扬的雪花，惊喜地叫了一声，是喜上眉梢啊。这景色，院子中的松树上、木槿上缀满了洁白的雪花，风一吹，悠悠然飘落于地上。站在宫墙角落的那株腊梅，是腊地满枝，疏影摇曳，暗香浮动。其中有一只新发的枝条上，缀着三五初开的花朵，在众多含苞待放的花蕾簇拥下，披着飞雪，也伸展到窗前。春芳被这景色给震惊了，陶醉了，他微闭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呀，就沉浸在如饮甘醇般的景色之中。他吩咐宫娥跟黄门们赶忙给这火盆里添加木炭，让大殿赶快暖和起来， 顿时春意融融。接着又吩咐把殿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只留下院里的雪还没有动。女孩子家心肠柔软，觉得这雪做水的时候至清至澈，为云时又不染尘埃，如今来到人间也是素衣玉颜，若是践踏了，岂不有负上苍美意吗？作为美景的重要一员，让他多存留一刻也好。怀着这样的心绪，他想到皇后的心情了，想把这美丽的景色让阿娇也看一看，来到了皇后的帷帐旁。娘娘，外面下雪了。陈阿娇还没睡醒，勉强睁开惺忪睡眼，十分慵懒。下雪有什么奇怪的？这长安城中哪一年不下雪呀？春芳一看话语不对题，也就不再多言，侍奉在一旁听从吩咐。长期在皇后身边，对这位皇后她已经很熟悉了。陈阿娇的性格最近尤其是喜怒无常啊，她知道皇后的这种性格跟她从小娇生惯养有关系，当然跟皇上长期的冷落更分不开。有时候在心底里她又同情这个雍容华贵的后宫之主，觉得她反而还不如那些庄户院中的女孩子们活得畅快一些。宫娥们那大都是小的时候穷苦人出身，勤快惯了，他们对这个景色跟皇后的感受截然不同。这会儿皇后要起床了，迅速给皇后穿衣梳洗，敷施粉黛，清扫额眉，佩戴首饰。大约忙了有半个多时辰，皇后终于能打屋里走出来见人了。来到大厅里，早已侍立一旁的几个宫娥捧着漱口的汤盏，捧着药汤走上前来。春芳禀奏，这是昨日太医开的新药，刚刚煎好，请娘娘趁热服了吧。哎，又是喝药啊，第几剂方子了？大概这得有几十剂了，本宫都快成了药罐子了。阿娇那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怎么总也没个结果呀？难道本宫注定怀不了龙种啊？这药啊，本宫闻一下都觉得恶心，算了算了，不喝了不喝了。哎，别去娘娘。春芳连忙打宫娥手中接过这汤药，双膝跪倒。娘娘，太医说从这一季开始又添了几味新药，都是补气促运的，为了娘娘也为了太主，您还是服了这药吧。一提到长公主，阿娇这心里边又难免一番悸动啊。良药苦口，可再苦也苦不上怀不到龙种这种面临被废的悲伤啊！真要是那个结局就太可怜了。看了看这黝黑的药汤，这是他母亲的心血，陈家的命运，喝吧。阿娇听从劝告，接过药汤，紧闭双眸，一饮而尽。苦得直咧嘴，宫娥连忙把这漱口的汤盏给递上来，漱了口。阿娇在心中默念，但愿这一次能让本宫怀上个大胖小子。春芳连忙伺候，为她轻轻垂抚着后背，直到皇后娘娘呼吸平缓了，这才扶她到窗前去看看窗外的雪景，转一转心情。阿娇轻衣连步来到窗前，一开始啊，的确被这雪景的皎洁清纯晶莹给感动了，眉宇间掠过了一丝欢快。他甚至浪漫地想到应该请那个司马相如也看看这番景致，写一篇雪赋，让乐师谱成曲子来吟唱。但这种艺术的生发心情没多久，那两条额眉又锁起来了，更长的 是长吁短叹中的惆怅。这雪呀，虽说是分外的洁白，可惜颜色太单调了，少了春花的艳丽。在阿娇看来，她觉着这单调的颜色犹如自己单调的后宫生活，令人压抑。天晴的时候，本宫还可以在花园中去看一看，可这番日子本宫更加无聊了。那花都败了，光这苍白一片有什么看的呀？春芳知道这可不是这场瑞雪惹的祸，这是皇上不搭理造成的。昨天晚上皇上还是没到交房殿来呀，皇后寂寞等了一夜，这种失落谁又能替他分担呢？恰在此时，有几只觅食的家雀叽叽喳喳在窗外欢叫不停。哎，这叫声让春芳想到了一个排解惆怅的妙法。她小心翼翼试探地问：娘娘，奴婢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说？
7: 有话你就说呀，吞吞吐吐什么呀？
6: 娘娘，奴婢在乡间时，每遇到这样的日子也觉得无聊，不过那时候我们有个好玩的事儿，就是拿着蒲萝去捉着家雀，有意思的呢。这种生活皇后哪知道，那能补得到吗？那好玩吗？娘娘，奴婢怎么敢欺骗您呢？玩玩就知道了呗。
7: 也好，这过一会儿供我们手忙脚乱准备好了，绳子、蒲萝还有逗引雀鸟的鼓励都给准备齐齐了。
6: 春芳很灵巧地把绳子系在那箩筐上，然后轻轻地从窗口拉进绳头来，小心谨慎拿木棍支起这小箩筐，把那鼓励子在下面撒匀了，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殿内，就在窗边静静守候。不一会儿啊，就有一只家雀出来觅食的，看来它很警惕，四下张望，确定没有威胁了，这才跳进蒲萝之内贪婪啄食。宫娥们很久没玩这游戏了，个个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瞅着，有的按捺不住简直就恨不得马上拽绳子，都被春芳用眼神给制止了。她说得等着，等这家雀吃得入神忘我的时候才好下手呢。大伙儿静下心来就等着，直到这谷粒儿被吃了快一半的时候，春芳这才做了一个手势，有名宫娥立时一拉着绳索，就听着噗的一声，把家雀就扣在了雪地之中啊。可怜这小家雀受了惊吓，叽叽喳喳在蒲萝下面扇着翅膀寻找出路。宫娥们小丫头都高兴啊，欢呼雀跃，娘娘抓住了。这情绪把阿娇皇后也感染了，少女的情怀爬上心头，被大伙簇拥的来到院内。春芳扒开积雪，纤细的手指伸进蒲萝，晕头转向的家巧一下就跳到了他的掌心。大伙儿赶忙找来了一只丝线，橘黄色的，一头拴住了这家雀的肉红色的爪子，然后捧着递给了皇后。这小家雀被阿娇的手拖着，惊恐地躲着跳着。阿娇捋着她那褐色的羽毛，在她的脖颈处突然停下来了。怎么还想跑啊？本宫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这突然间的变化让大伙大吃一惊啊，阿娇从喉咙深处发出的笑声竟然有几分阴冷。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也有落到本宫手里的时候，哼，你死去吧，你还不乐意在这待了。说着话，他举起鸟儿往地上狠狠地一摔，春芳、众宫娥跟小黄门们的心头上。小太监们更不敢出声了，大伙出出进进都提着颗心， 生怕自己就像那只家雀一样，稍不留神就招来杀身之祸。果然，把这家雀摔死了，阿娇还没消气呢，不一会儿又传宫娥进殿，一通辱骂呀：“你等是不是在心里怨恨本宫呢？这么半天，累得本宫口焦舌燥的，没有一个人过来献茶吗？”还渴就说渴吧，有宫娥连忙下去沏了茶水，捧过头顶，是战战兢兢：“娘娘，用茶。”阿娇接过茶水，用舌尖轻轻蘸了一下，吸了这么一口气，把这茶水照着宫娥脸唰就泼过去：“你要烫死本宫啊！来人，有黄门官进来，娘娘，奴才在，把这贱人拖下去，重打20。”“遵旨。”谁敢拦着皇后啊？对了，光打他还不解气呢，扒了他的鞋，让他光着脚在雪地里站着。您想这动静能好得了吗？那宫娥沏茶，难免是热水沏茶，温温突突的，那不更坏事儿吗？你也不能当喝冷饮，那年头也不能在这个季节喝冷饮呢，那怎么都不对了。殿外的宫娥求饶的哭声传到殿中，大伙儿听着揪心，阿娇坐在那呵呵呵一劲儿的笑，随后的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往外冒凉气呀，甚至吓哭了声：“哼，让他害我，哭什么哭啊？你们要诅咒本宫，凡是刚才哭的，分成两队，让他们互相掌嘴，哭得本宫心烦。谁敢反对呀？”宫娥们被分成两排，互相抽打对方的脸，本身就委屈，这么一打，脸上一道一道的巴掌印打青了，打青了再加重责罚更麻烦了。行刑的黄门官这会儿慌慌忙忙跑进来：“娘娘，那宫娥死了。”“啊？”阿娇一愣啊，打20下光着脚站着就死了，看来这20棍打得够狠的呀。他先是吃了一惊，马上又平静了，要死就死了呗，没想到这么不禁打。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要是有一个走漏风声，你们就都陪着他地下做鬼，听见了吗？
8: 听见了。
6: 宫女们吓得浑身抖一而战：“行了，别打了，都给我滚下去。”春芳用颜色告诉大伙儿：“赶快逃命吧。”这一天，阿娇皇后就

0: 怎么哭哭笑笑风风磨磨，一直闹到午后才总算折腾累了，他睡觉，交房店这才算太平下来。宫娥们围着春芳低声哭泣呀、啊，这是宫娥长啊，侍女的头头啊，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怎么活呀，还不如死了呢。春芳也没办法啊，挨个抚摸着这些姊妹们红肿的脸庞，无奈摇头啊，这叫命运吧，咱们就得认喽。春芳自个儿也纳闷，命运为何如此折磨着我们这些苦命的姐妹。论起年龄，皇后没比他们大多少，这真要在亲爹亲妈跟前，哪位不是掌上明珠啊，只不过出身在茅屋草舍之中，就应如此卑贱，任人宰割吗？可惜春芳只是个女狱长，她再同情也于事无补啊，只能想法安慰啊，事有如此，多要忍耐，千万不可有轻生的念头。在这幽深的宫院里，死一个宫娥，就跟方才死那一个家雀一样，没什么区别。如若上苍有眼，有一天被皇上看上了，也许还有转机呢。大伙心想，那不更没谱了吗？皇上连这门都不进呐，心中悲哀更沉重了。傍晚时分，雪终于停下来了，云也稀薄了。不经意间，从西边的天际露出了一缕晚霞。交房殿的战士忽然从殿外的副道口匆匆忙忙下来，不知什么事这么着急。春芳还叮嘱呢，皇后心情不好，你这么大动静，一会儿把她惹急了，连你都一通责打啊！圣上到了，分什么事儿啊，皇上来了。哎呦，还没等春芳做出反应，就听有长长的传信之声，皇帝驾到。这声音让春芳心里边大吃一惊，阿娇听见了更是心慌意乱，这连忙更衣梳妆，刚刚收拾妥当，刘彻已经踏进了殿门。臣妾恭迎圣驾。平身，谢皇上。刘彻回头看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包桑，你就先回去吧，朕今晚就住在这交房殿了。
1: 遵旨。
0: 包桑包公公当然很高兴了，夫妻终于见面团圆了吗？很长时间没听说皇上奔这儿来了。其实最高兴的还是这女狱长春芳。是啊，皇上虽然是九五之尊，可在夫妻感情上也与常人无异呀、啊。他相信皇上到来后一定会让皇后心中那一番冰雪化成春水。他愉快地传话到了御膳房，给皇上准备酒菜呀、啊、吩咐宫娥跟小黄门们为那炭盆暖墙都得加火，把这交房殿烤的是春意浓浓啊。刘彻怎么来了？今儿确实心情不错，亲切地询问了阿娇近期的情况，还聊起了童年时追打嬉笑的往事。有时候某一件童年趣事逗得阿娇眼口直笑，这种难得的温馨场面让春芳惊异。惊异的是皇上已经是一位日渐成熟的男人了、啊、他青春的眸子里褪去了少年的稚气，而多了男子汉的沉稳。他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长出了浅浅的胡须。突然春芳哆嗦一下，他发现自己看得有点太仔细了，有点走神，脸颊不禁有些发热呀。他下意识的拿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皇后阿娇，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怎么老感觉皇后在哪儿瞪着自己呢？心里边一紧张，心想可别嗔怒了皇后，让我变成了那只家雀。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连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汉武帝刘彻终于见到了皇后陈阿娇啊，宫女们太监们都很高兴，毕竟小夫妻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这一来两个人这个情感就会得到沟通，那么这皇后大概这脾气和心性啊就能顺遂很多。谁知道睡到半夜俩人打起来了，年轻的皇帝一声大怒啊，你如此无礼，难道还要朕听你的调遣安排，受制于你吗？这宫闱之事也不能打听，什么事没法劝呢，也不敢进去看，被车辇回宫。好嘛，连夜刘彻离开了陈阿娇，起驾回到了未央宫啊。天快亮的时候是连气带骂，大概也累了，刘彻这才睡着。等他醒来的时候，老公公包桑已经在旁边伺候着了。哎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伸个懒腰问了这么一句，睡糊涂了。陛下，已是巳时了，大臣们都等了您两时辰了。哦，哎呀，朕是睡过头了，都是那个可恶的皇后。大臣们有什么事啊？要是没什么大事儿，你就代朕宣布散朝，改天再议吧。
13: 皇上，这
12: 什么呀？
13: 你难道没看见朕天刚亮这才睡去吗？没急事儿就传朕的旨意吧。是。
12: 包桑怀着复杂心情离开温氏殿，到殿前去传旨。这可是刘彻自登基以来第一次误了早朝啊！窦婴跟田汾大惑不解呀。丞相窦婴改变了回府的打算，一看皇上不打算接见重臣，我找他去，转身奔着温氏殿就来了。包桑远远地看着窦婴，急忙迎上前来拦阻：“丞相大人，您不走啊？”窦婴一脸严肃：“皇上，梳洗过了没有？已经用过早膳，正在殿内看书呢。 昨夜皇上睡得好吗？
13: 哎，大人有所不知，昨夜皇上先是睡在交房殿皇后那里，也不知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又回到温氏殿，这直到黎明才睡着啊。
12: 哦，窦婴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那不懂事儿的外甥女惹怒了皇上啊。可即便如此，皇上也没有理由不上朝啊。虽说年轻，但是不能置社稷于不顾而放纵自己，这当丞相的更得管了。樊老公公通传一声，就说窦婴有要事求见。
13: 是。
12: 包桑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出来回话，皇上传旨，请大人回府，今儿不见了。
13: 什么？
12: 公公再去通传，就说窦婴一定要见。
13: 这包桑真是面露难色，看到窦婴真是不肯走，只好再去回禀。
12: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那五官都变了位置了，大气儿不敢出啊。
13: 他疾步走到窦婴跟前，小声说：“丞相您还是回去吧。”“
12: 嗯。”

接着回禀啊。又过了这么一盏茶，武英觐见。臣的遵旨。窦英晃晃悠悠的从地上站起来。怎么晃晃悠悠啊？天太凉，这膝盖都感觉僵硬了，是凉风嗖嗖啊。现在刘彻的身影终于映入了窦英的眼帘，一看呢，小皇帝明显的有些疲倦和苍白，手里边的确捧着一卷竹简，但是那游离的目光说明他的心思没全在书上。窦英二次跪倒，臣参见陛下。刘彻半天没说话，抬眼看了看窦英，吩咐此座。陛下，昨天傍晚虽说雪停了，可到后半夜又飘起了漫天大雪，为了赴早朝，众位大臣寅时起卯时到，冒着寒冷在门口等了2个时辰，可皇上您一句话不说就散朝，臣以为此举不妥呀。这您是没睡好，大伙儿也没睡好啊。这话没法明着说，表示了当朝百官之首丞相的不满。刘彻听完脸上也有些不自在，把竹简在手中轻轻地敲了敲。难道包桑没告诉丞相朕也没睡好吗？即便是这样，也应该由总管早些通告臣下，何必要等大家到了不言而散呢？哟，语带批评啊。刘彻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啊。丞相这是指责朕吗？臣岂敢指责皇上。窦英一边说一边低下了头。臣只记得荀子说过，君者宜也，民者盈也，宜政而颖政啊。大伙都看着您呢，皇上身负重任，自当为臣下做出表率。秦皇当年治理国政，每日要批阅120石的奏章啊。120石那是指的分量，竹简子一捆一捆的，那轻得了吗？刘彻脸上有点发热了，继而微微涨红，为自己辩解的语气中又多了一分愤怒啊。什么不敢呢？丞相方才这番话不是明着在指责朕懈怠朝政吗？丞相你不必再说了，朕念及你曾做过太傅，不治你的罪也就罢了，你还不退下。小皇上这脾气也上来了。窦英不为所动，旁边那包桑一个劲儿冲他使眼色，那意思见好就收吧。他依旧慷慨陈词，陛下您要治老臣的罪不过是一句话而已，但臣听说在先王那里人主不可以独也，倾向辅佐人主之激仗也，不可不早拒之啊。今皇上国事未兴而先冷了臣下的心，臣恐大汉社稷危矣。这我们作为辅主就是您的基础，就是您的手杖，您把我们的心都凉了，那这朝廷怎么办呢？哼，危言耸听。刘彻心想，有那么严重吗？陛下，臣当年为大汉社稷而不惜获罪于太皇太后，以致罢黜回乡，而今冒死进谏也是为了大汉社稷啊。皇上纵然动怒杀了臣，臣也要劝谏陛下，自陛下大兴尊儒以来，妇孺皆言修身齐家，陛下若不能率先垂范，何以服天下之人呐？好嘛，拍老腔讲功劳，如此范言直谏。刘彻越听火越大，可是琢磨着琢磨，慢慢

这火气渐渐退下来，他为自己方才的失信生出了一丝惭愧，看着窦婴面色苍白，但是目光坚定。人家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是为了朝廷，是为了刘汉江山呢。他琢磨过味儿来了，语气多了几分诚恳。哎，好吧，丞相忠肝义胆，光明磊落，朕就受教了。包桑一看，皇上，司马相如已到京城了。这包桑话语给皇上递了个梯子，转换了一下尴尬的情境。你不是想见司马相如吗？你乐意见的人也到了，要不见就都不见。刘彻一听，那就把他宣进殿来。司马相如闻召而到，脸上一番肃穆啊。这道按说不长，可是司马相如从睢阳一直走到今天，一路也够辛苦的了。想当年汉景帝在世的时候，司马相如就想到长安是一展宏图，怎可惜景帝不好辞赋啊，所以呢没有重用他，这才到了睢阳。睢阳虽然是王都，但那儿让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当年梁王刘武不但精于武功，而且也长于辞赋，文武双全，他广揽贤良文士，这让司马相如总怀着一种知遇之恩。可是真等到了睢阳，时间待久了，他一看梁王对储君之位过于热心，老想着继位，动不动扩展梁都，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你想，你是皇上的弟弟，也不是他的长子啊，所以容易惹出祸端与麻烦。敢等到梁王刘武驾崩之后，司马相如怀着一颗退隐之心呐，所谓高山流水无知音，带着这么一种伤感回到了故里成都。人是回来了，生活这个窘境就摆在了现实啊。好在有好朋友临邛县令王吉对他进行周济。要说起王吉的身份跟他的这个才学言行，司马相如有点看了不上，觉得他有的庸俗浅薄之处。但人王吉心好名士，对这种轻视啊根本就不计较。再加之王吉王县令胸怀宽广，你不是给我没好脸子吗？我对你虚怀若谷，可这么一来，司马相如这个名声更大了，反而给王吉的脸上增添了许多赞誉与光彩。这不这一天王吉又来了吗？不能不见呢，献上香茶，有人想见先生，不知先生愿见否？司马相如摇了摇头，我谁也不想见呐。县令大人，在下心回故里，家徒四壁，谁还能青睐我呀？谁？王吉露出几分得意之色，一说您就知道了。您可晓得卓王孙其人呐？司马相如摇摇头，不认得。王吉一听睁大眼睛，这您都不知道啊？哎呀，都说司马先生尽知天下，看来今日您也孤陋寡闻了，真不认得卓王孙呐？他可是我们临邛的首富哦，整个临邛GDP 就靠他了，没这词儿也就这意思，他挣的那比我多得多，您要跟他攀上朋友，何须如此窘迫不堪呢？司马相如一听不以为然，不就有钱吗？在下常年游于长安睢阳，每日与王公贵胄饮宴作赋，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区区卓王孙何堪入目啊？这几句话说的县令王吉这个脸上都不得自然了。那这样，司马先生您就说见还是不见吧。
不见不见。说完拱手告辞，你自己坐着喝茶吧，把王吉晾这儿了。可是此后一连三天，甭管王吉怎么来，提这卓王孙、司马相如都是一口回绝。第四天受不了了，天天来啊。好吧，勉强答应跟着王吉到了卓王孙的府地。司马相如没想到到人家那一喝酒，心情突然开阔，喝得有点酒上头了。酒醉之后，抚琴一曲，居然让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心起摇动，是坠入爱河呀。一曲弹罢，酒在血液中燃烧，司马相如也觉得有些燥热了。他走出人头攒动的客厅，看哪安静啊，有一片柳荫，挺清静，到这儿静一静吧。方才那么喧闹，此刻又有几分寂寞。什么叫寂寞呀？就是没有人读懂你的心理呀。甭管多么雅韵高蹈，得有人知音呐。可是司马相如发现，在他埋头弄弦的时候，招来的目光是那么多的迥异之神，也不知道是听不懂啊，还是自己弹得不好听。看那些位听琴观琴者，若盲若鼓啊，或聋或哑，要么是心有旁骛，再不就是面露不屑，是听不懂还是看不起，什么都有吧。就连那王吉县令也是一个脑满肠肥之徒，只知附庸风雅，对自己的琴声说了几句赞美之词，也是文不对题呀，没说到点上。到底有没有人从自己的曼妙雅曲中听到惆怅跟彷徨啊？好像没有。此刻面对月光，司马相如仰天长叹：子期去矣，伯牙独鸣，知音何在呀？我看这琴呐，我也快摔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吧，没人听得懂我弹它干嘛呀？话音未落，就听花影间传来绵绵细语，打断了他的思绪。知音在，弦未断，莫负听琴人。哟，谁呀？朦朦胧胧中，只见一位窈窕佳人，高髻云鬓，桃腮柳眉，是玉立亭亭，就像那静夜中的春风，唰啦一下，把司马相如这酒意给吹醒了。是幻觉吗？正痴呆间，就见这女子柔声细语走向近前，是才妾一直在帐后聆听先生的高音呐、思杳杳而无际，情缱绻而泪山。妾身冒昧，解先生之心绪，浩然之中透出惆怅。哎呦，一句话本儿正戳在司马先生心窝上，连忙互通名姓，是大吃一惊啊。感情庸俗势力的卓王孙有这么一个精通音律，更主要是貌若天仙的女儿啊，不光是心随曲动，而且读透了自己的苦闷。俩人越聊越投机，干脆月下畅谈，谈着谈着相悦甚欢，发誓得了，发誓啊，俩人要继续这么好下去。卓文君向他袒露心境啊，妾身丧夫双居，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寂寞长夜常常是独守孤灯，金玉先生风流倜傥，若蒙不弃，妾愿以身相许。这番话让司马相如大吃一惊啊，惊叹世间竟有如此敢爱敢恨的女子，正合了自己潇洒飘逸不拘一格的性格呀。但他是清醒的呀，以目前的境况，他能给卓文君带来什么呀？卓王孙怎么会答应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这样一个
空有学问，穷得叮当潦倒的人呢。但是卓文君她可是一位奇女子，世俗对她没有诱惑力，对司马相如的倾慕使她根本就顾不得父亲的反对，大不了咱俩走。二位选择了私奔呢。卓王孙虽然是逐利之徒，但也得顾及家里的面子呀。好嘛，家财万贯，女儿要饭，这不像话呀。不想分钱，那怎么办呢？司马相如一看你不给钱，那自尊心更受伤害，好像我跟你女儿谈恋爱是为你那俩钱似的。后人有猜测，也可能就为那俩钱，说什么的都有啊。反正卓文君是铁了心了，矢志不渝跟自己厮守啊，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本来就一贫如洗，有什么不能舍弃呀？一怒之下，司马相如卖掉了从睢阳带回来的车骑，那车不要了，找了一间小茅草房，把它装为酒舍呀，简单装修吧。自己当老板，谁在前面卖酒啊？你这卓文君吧。这爆炸性新闻惊动了皇上。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7号的11点到8号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在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5: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6: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7: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1: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0: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4: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5: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6: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16.0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1大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爱家健康行，我是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一档节目啊。如果你对健康比较感兴趣的话，别忘了我们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6点到17点，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直播节目。那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疾病啊，还有就是营养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呀，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心成长啊，这些问题呢，都是我自己也非常关心的问题。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呢，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探讨。我的微信和电话呢是一个啊，18094848746，18094848746。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算过你们家用盐的这个量是多少？我们知道，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用盐量呢，每个人每天用盐的量是5克。那5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吧？以前我们就说，哎呀，5克到6克。原来科普的时候就说一个啤酒瓶盖啊，后来发现这个不行了，不能这么讲了。为什么呢？因为啤酒瓶盖都不一样了。现在，那5克是个什么样状态？你有没有量过？还有呢，就是在你的家庭当中，你也知道说，哎呀，这个口有点重啊。如果你算过你们家的这个盐，就你买的食盐啊，你一年需要买多少包？然后你就可以算出人均你吃了多少盐。这里面还没有包括我们说的隐形盐，比如说我们吃的那种复合的调料里面，我们吃的这种加工食品当中的这个钠的含量。我们都还没有算呢，我们只是说盐的这个问题，你买的这个成包的盐是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老友头条号呢来跟我们互动哈，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8094848746来跟我互动一下。

互动话题呢是讲了讲你有没有算过你们家吃的这个盐哈，有听众说哎还真是从来没好好的算过。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算一算，我们家的习惯呢是盐呢我通常都是在年初的时候多买几袋儿，然后基本上呢也就这几袋儿够一年用的了，因为我是要算的啊，算账大概要用多少，就这样的话呢你的复合调料呢也是应该简单的要算一下的，包括你买的酱油你买的这个蚝油这些都是要简单的算一下，这样的话你对你自己呢用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大体有个数。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实在是太多了，这个钠的基本上人人都是要超标的，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呢应该是每天吃盐不要超过5克，1克盐里面大概有40%的钠，你就可以算出来这个钠大概应该是多少啊。

曾经说过哈，就是高盐呢，通常是指钠含量就是在100克食品当中大于等于800毫克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高钠的食品了。所以低盐的要求呢，就是钠的含量是，如果是固体的话，要小于等于120毫克；如果是液体的话呢，也是大概这个数，就是100毫升的这种液体。所以我们普通成年人。

那这个钾的推荐摄入量是2000毫克，我们知道了这个钾和钠呢，它们俩之间是有很微妙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要建议大家多补充一点钾，是吧？普通成年人每天钾的这个摄入量是2000毫克，所以为什么这就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吃这种低钠盐啊，它是有价值的。低钠盐里面的这个钠呢，就是用一部分的钾离子给它替换出去的。哺乳期的女性呢，还要提高这个钾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是2400毫克。所以高钠的这个食品呢，我们说100克大于了固体啊，就是大于了600毫克。液体呢，100克里面超过了300毫克，那都属于这种高钠的食物了。说到那个高盐和高钠，他们俩的指标呢，有一点差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一克盐里面呢，大概有40%的钠啊。所以调味料里的这个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勺酱油就超过1克的盐，你像一勺郫县豆瓣儿，就是7克的盐，所以你每天要不超过5克的盐，你这事儿你怎么做吧？而且盐限盐呢，并不是只控制食用盐的这个用量，其他调味品也有不少，对吧？做一锅红烧肉、腌肉、红烧肉，加起来用了半瓶的酱油，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大家就倒酱油像倒矿泉水似的，如果把汤汁都拌饭吃得干干净净，那你的钠的摄入量这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还有一些呢，主打这种酸味解腻的零食呢，盐都是超多的，比如说酒制的这种陈皮或者酒制的话梅，你看啊，吃起来好像酸甜酸甜的，对吧？但是那个钠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刚才我说的那个量你要记住啊。如果是看钠的这个指标的话呢，每100克里面大于等于啊，就是超过了600毫克，如果是固体的话，就是高钠食品了。如果是液体的话，100克里面超过了300毫克钠的含量的话，那也就是高钠食品了。你去看一看这个超市里面的这个包装，你就知道了，好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吃了。有人说，哎呀，那听完你这节目我啥都捞不着吃了。你还可以继续吃，这就是我们说健康嘛，对吧？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因为钠这个不是我说的，钠是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它对我们的血管，它既可以让我们血管变薄，又可以让我们血管变脆，对吧？未来如果你想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不想发生了这种像什么中风啊这种脑血管破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要注重这个钠的摄入量。那你现在就得靠平时一点滴一滴。有的人经常跟我抬杠说，哎呀，那我吃什么呀？我不相信没什么可吃的。像原来我还苦口婆心的跟这样的人讲，哎呀，我说其实吃的东西可多了啊。一般通常现在要谁要说，哎，那我还吃什么？要照你那么说，我就不说话了，我认怂，不行吗？为什么？因为没法唠，我得从哪儿唠？但是如果有人说，哎，说是哈，哎，那你说你平时你都在超市里怎么选啊？你都会吃些什么样食物？哎，这样的人我会跟他唠一唠，我会跟他好好说一说。对吧？平时你该怎么吃啊？少吃一些这个加工食品的。那对孩子，我们这些加工食品我们是逃不过去的，我们该怎么做呀？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是可以做的。好，我们来说一个妇科的问题啊，就是痛经啊。痛经呢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原发性痛经呢就是没有明确的原因，这个是大多数人面临的一个情况吧，跟生育没啥关系，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痛经，只要月经规律、排卵正常，怀孕的概率就差不多。容不容易怀孕主要是跟你是不是做好这个避孕措施有关。那继发性痛经呢，是因为其他疾病所引起的痛经，就是哪些疾病呢，是可不只是这个只导致痛经的，它会影响到其他的影响啊，就是而那些影响当中就包括了对生育的影响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囊肿，对吧？它就会痛经，很痛。我有一次在那个妇产医院哈，看了一个专家的这个手术，因为是可以在那个显示屏上嘛，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什么叫巧克力囊肿，就是在他的这个子宫下面，哎，就找到了一个点，

他说你看用那个夹子一夹，里面就出来的那种巧克力色的那种液体，所以它就被命名为叫巧克力囊肿啊，巧囊嘛，对吧，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你像这样的患者呢，他就会痛经，而且真的是很痛。那天我看那个手术的时候，我当时想，我的天哪，那真是很疼啊，对吧。我们一般女性的这个月经都是子宫内膜脱落然后流出来，对不对。你想那个内膜脱落的本身，有的敏感的人就会能感受到那个肚子就是一阵阵那个撕剥脱的那种感觉，你想想它那个地方是要破的，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是吧。还有呢，就是宫腔啊，或者是宫颈结构异常，就会导致我们的月经流出不畅，也会激发的这种痛经。先有一些原发病的存在，然后呢导致了这个痛经，又影响了生活质量，还影响了生育选择，就是这三者都是原发病的结果。但是被认为是彼此之间有因果关系哈，其实这个是需要分析一下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容易相信什么什么体质，说哎呀你就这种体质，你看女同伴们在一起哈，就是女性伙伴们在一起唠嗑，有的时候就哎呀你就是这种体质，为什么特别愿意说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一些。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呢或许有一个原因，就是体质的说法呢好像是天生的啊，无法改变的，不可抵抗的，你就认了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怀孕的体质或者是不容易怀孕的体质来说，要是根本就不做任何避孕措施，大多数人都是挺容易怀孕的。如果规范使用了常规的这种避孕手段，那么大多数人也都挺不容易怀上的。虽然说个体上是有差异的，但差异没有大到可以直接从体质上明显区分，最终呢选择权还是要在自己身上吧。因为任何一个疾病啊，症状啊，包括它后面那个原因都是比较复杂的。你看一个过敏我们就能看出来，你像我过敏，对吧。有一次我的一个心理老师就说，他说南艺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你一到八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过敏的情况。我说好多耳鼻喉科的医生说我可能是蒿草过敏啊，他说那你看你会不会，但是真的就是耳鼻喉科的医生说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到内蒙啊，就特别严重。然后我就想我的老祖宗是不是在这块地上有事儿，然后这就是从心理层面上。但从这个生物学的这个层面上呢，可能就是真的是和我们的外界的过敏物啊，包括我们的鼻腔啊，你看我今年有的时候我们说鼻腔里面的一些，像那个耳朵里面，我们说耳朵里面的一些分泌物啊，也不要轻易的就给它弄得非常的干净啊，因为这些可能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可以帮你去解决一下，或者是防护一下的，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而且在我自己身上我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有一点点效果。所以有些事情啊，当自己是一个患者的时候，你要在这个患者层面，尤其在疾病的这个层面上要多想些事儿，因为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意思的哈。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路同行。上班第一天我自己也觉得挺舒服的，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麦克前这么聊天，反正这一道我听别的主持人在做节目的时候，哎呦真的，我说哎呀这好像有点想做节目的瘾头了。尤其是自己开着车啊，在这个路上听着同行们做节目啊，感受还是挺多的。所以广播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媒体，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说说牙齿啊。昨天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哎，13岁的孩子可不可以做这个窝沟封闭啊。我也咨询了一个口腔科的医生啊，这医生呢说话还是很客观的，他说有的医院呢16、17岁的孩子也都在做，因为这个我们说的无论是涂氟也罢啊，还是窝沟封闭啊，像窝沟封闭呢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下我们的这个牙齿受损的这种情况。但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我们光靠涂氟

或者是这个窝沟封闭，来让我们的这个保护好牙齿，这个理念还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我们不能光靠外力，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定时的刷牙，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口腔的这种干净，还有呢就是要刷牙刷得到位啊，不管你刷了几分钟，你每一个角落都要刷干净，这个才是一个保护牙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让孩子爱上刷牙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家庭都要认认真真去做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是70后哈，我放了放我周围70后的孩子，包括我自己，小的时候都不怎么爱刷牙啊，就觉得刷牙好像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先生他这个从小呢是在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说那个时候刷牙那就更不认真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的孩子啊，无论你是80后的家长、90后的家长，你要理解你的孩子。在这个期间他为什么不爱刷牙，你想想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些科普。所以现在那个绘本啊，比如说宁宁就曾经给我们推荐过一个非常好的绘本，牙齿大街上的新鲜事，对吧？我儿子小的时候也会特别会读，特别愿意读。这个愿意读呢和真正他能够让自己的牙齿保护好牙齿来做一些事儿，这还差老远呢。只是给他启蒙啊，知道哦，牙齿如果不好好刷的话，牙齿大街上他就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吧？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就是大熊猫哈。大熊猫有42颗牙，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是今天才知道的。大熊猫的牙齿呢还是很牛的哈，牙釉质呢是可以在微纳米尺度上自动修复的。但是大熊猫用牙的方式呢真的是太粗暴了。如果你去过四川的这个熊猫基地的话，你就知道哦，真是特别解压。我那年过年的时候上那个四川的那个熊猫基地啊，看那个几只大熊猫坐在一起，人家那熊猫也多呀，几只大熊猫坐在一起像开茶大会似的，然后就啃竹子那个声音，哇塞，响彻天空，哎，确实是很解压。所以野外的大熊猫大多90%都是有牙病的，他们牙病呢和我们人类的这个牙病的这个冠名很相像，什么龋齿啊、牙齿折断呐、牙齿松动啊、齿周疾病啊，所以都是可以给他们做根管治疗的。大熊猫，那你想国宝嘛，对吧？所以它的牙齿研究呢也是口腔医学的课题。好在我觉得四川，我们知道哈是在成都嘛，对吧？这个大熊猫基地，我们知道华西医科大学的口腔专业，那这在我们全国都是非常非常牛的，在全世界也都是有位置的。所以你看任何事情哈都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华西的牙科会那么牛？人家不光研究人类啊，他也在研究我们的大国宝啊，是吧？大熊猫的这个牙釉质的无机矿物单元呢，在微纳米尺度沿着咬合方向规则的排列，矿物质之间呢以天然有机质填充，值钱的就是这些有机质物啊，就是在水合条件下发生溶胀，高分子链下柔性会提高，玻璃化转变温度会降低，它会自动修复，牛吧？我知道那个鲸鱼还是鲨鱼来着，他们的牙齿是很牛，它有100多副，就是你这个牙齿掉了，上下面牙齿就推上来了。因为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我们要是鲨鱼就好了，我们就不用刷牙了。反正有那么多要用的，对吧？但人类不行，人类只有2套，对吧？一套是我们的这个乳牙，另外一套就是我们的恒牙，完事儿就完事儿的。所以你看熊猫人家是可以自动修复的，也确实是挺牛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关键词呢叫延髓啊，这两个字哈都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一元钱两元钱的元，还有个妥帖的妥啊，这个把走之去掉哈。延髓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种一年生的这种草本植物，但是呢很多可能对这个烹饪比较感兴趣的人对它就比较熟悉，因为它是一种伞形科的圆髓属的草本的植物，而且它有个俗称叫香菜。我今天看到一张图啊，
就是田间种植实验当中的元髓的品种啊，大家知道吗？有上百种，就是我看了以后我自己都挺震惊的。有的呢叫快又香，有的叫澳洲四季大叶，它都叫元髓，就是都是香菜，就是每个国家对它的这个叫法不一样。比如说还有在吉林本地的这个元髓大叶香菜，荷兰进口的，就是在那个田间种植实验田里面就有 N 多种啊，是反正一百来种是有了，我就截了一个小图。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今天晚上看我的朋友圈，我会在朋友圈给大家发给大家看啊。我们过去啊很多年都认为说天底下的元髓一个样，后来才知道这个全世界的元髓成百上千，平均七八年就可以培育出一种新的元髓，挺有意思啊。我们中国人吃的这个很多品种呢都是依赖进口，主要是从意大利进来的。泰国的这种大叶香菜的种子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资源。所以你看这个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啊，是专门讲调料的，一本特别厚的一本书。当时我在讲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个课程的时候，我们那13个学员啊当中有很多人都买了这本书，就你可以翻一翻那个香料啊，哎呀讲的是特别的细致，而且关键是里面那个图片，因为它全部是铜版纸啊，那个图片看上去是非常非常逼真的，这也是有利于你到这个现实世界里面去找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找到，就不太容易出错，这就是书和我们的现实世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啊。我们接下来今天的生命关键词这个单元，首先我们来说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膳食啊。《柳叶刀》子刊啊刊登了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团队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啊，说全面分析了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水果、全谷物和蔬菜摄入是不足的，也是我们心脏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这一句话老生常谈，我们都喊了多少年了啊。为什么呢？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蔬菜呢应该每个人每天呢应该是300克到500克，对吧？水果呢应该是200到350克。你就看这个数字啊，可能大家哦，有的时候有的人连数字都记不太清楚。我们说的这个量呢，都是每人每天的量。如果说你想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情况什么样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一下，把你这一个月你吃到的所有的水果、全谷物、蔬菜，你每天都要记一下，你就豁出时间来，你记一下，你看看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目前我现在了解的情况，绝大部分人是摄入不足的。

这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全谷物啊，粮食这一类的。这个全谷物我们指的其实就是粗粮嘛。粮食呢，每个人每天呢应该大概是200克到300克，这是指的是干重啊。这里面呢全谷物的量呢应该是一半，就是50到150克，应该三分之一吧。按照美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话，就是这个全谷物应该是谷物的一半，我们没有要求那么多啊，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量啊。200到300克是你一天的主食的量，这里面是干重啊。我们说了粮食是这样的，米呀面呀它都有一个生熟比，也就是你生的这个面粉你做成馒头大概是多沉啊。你像米饭大概应该是3左右吧，要是馒头的话呢也应该是2点几左右，你可以算一下啊。这才叫真正的去研究吃的人啊。研究吃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研究味道，一种是研究质量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研究呢全面分析了中国这个各省的饮食，从2002年到2018年，水果、全谷物和蔬菜的摄入呢是不足的。那么中国男性呢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呢都是高于女性的。为什么呢？男的呢一个是在吃的这方面呢是不屑于的，觉得啊我个大男人我能

怎么能在吃上斤斤计较啊？还有呢，就是男的在外面应酬太多啊。你看，反正但凡我观察到的，在外面吃饭吃的比较多的人，腰腹围不大的很少，就是男性哈，你可以低头看看你的腰腹围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饮食相关的死亡率呢也是大幅的上升的。当然我们说心血管病死亡率呢和 N 多因素有关系，但是体重这一项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啊。

0: 我刚才啊脑子里转了一下，就是那个生熟笔的事儿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还挺重要的。因为以前我自己也不是很重视，但后来我自己开始做饭了，我就开始下功夫去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这个生熟笔呢，它是这样的，一般米饭来说呢，就是生熟笔大概就是 2.3 左右，但实际上呢，这个要考量一个做饭人，就是有的人你看做的米饭啊就是很硬啊，就是一粒儿是一粒儿，这种米饭呢它比较适合炒这个蛋炒饭，尤其是炒那种把这个蛋液打到这个米饭打到米饭里面啊，金黄色的金灿灿的。我们有时候在那种餐饮店里面说那种扬州炒饭，那种炒饭为什么会一粒儿一粒儿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是米饭比较硬，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它油特别大，所以它才能做成那种状态。你像我做饭，我一般放水会放的比较多。我先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改了。我以前是个特别爱吃硬米饭的人，我觉得那种米饭嚼起来就比较韧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节目啊，最重要的是我在我日常的生活里面，我就是个挺爱，既然我都已经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我就比较愿意研究这个事儿啊。希望大家研究风味呢我也能说一点，但是研究质量这方面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一个是呢家里有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员，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是就是亲手做的一个人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啊。好了，我们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3: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4: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5: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3: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4: 好好吃饭。
16: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7: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8: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9: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8: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20: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21: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2: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3: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啊，我们的 FM93.1 大连电台老友之声广播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是一档关注健康、关注食品、关注营养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营养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啊找到我18094个8746，18094个874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卫健委呢曾经发布过中国居民检验核心信息十条，昨天有听众给我发信息说你就讲了五条，还有五条的

渐的养成自己不超过6克盐的习惯。前说的这10条建议，实际上我们新版的膳食指南呢，已经建议大家要5克的盐了。多用一些新鲜的食材，天然的食物也含盐。我们说了哈，比如说芹菜、茼蒿，这都属于含盐量比较高的。你像芹菜0.3%啊，对吧？你算一算，你一盘芹菜怎么地的300克是吧？那就是0.9克的盐啊，0.9克的钠，还不是盐啊。量是很高的，膳食呢是要多样的，巧妙的搭配多种的滋味，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养成自己吃不同风味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有的菜它的色，有的那个菜它的鲜，比如说蘑菇、菌类，它就是那种鲜，对吧？其实这种天然的味道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你每个人都要去体验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不太建议大家要吃那种超加工的食品，你就会发现超加工的食品只能给我们带来方便，对吧？你确实是很方便，在家里啊刷着剧，看着那个什么啊，喝着茶，然后点外卖吧，是吧？反正兜里钱挺遭罪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口味就越来越重，当你的口味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对食材真正的食材的那个味道就会越来越没有，这种感觉就越来越没有了。所以为什么要回家做饭，回家吃饭？你在家里，你很多地方你的食材的质量，你的盐，你都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哎给做好做明白，对吧？外餐呢，点菜的时候要主动要求少盐，优先选择一个蒸啊煮这种低盐的菜品。我觉得这个特别难，这个都是想象出来的建议。咱们大家看看咱们外面的那个餐饮店，原来有那种蒸煮菜餐饮店，你还看还活着吗？太少了，是吧？原来大连还有几个，我觉得现在大连我是找不到了。再就是要学会看营养标签，少选高钠的食品。儿童用盐量呢要比成人要更少一些，所以要精心的设计食谱。我的方法就是在家里要多给孩子，就是尽量的是水煮啊，然后呢要多用一些其他的食材的味道来让他去吃这个蔬菜，吃肉都是一样的，要尽可能的少吃盐。我们说一下高钠食品是什么意思呢？每100克当中含有600毫克的钠，固体食物啊，钠其实就是高钠了。你回去看看你的营养，就是我们说有配料表，有营养成分表，那个钠呢，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你去看一下100克，你看它含多少。如果是超过了100克里面超过了600毫克，那就是高钠食物。还有呢，就是后面那个百分比的超过了30%，那就是高钠食物。如果是液体食物当中呢，这个钠每100克超过了300毫克，或者是百分比是超过了15%的话，那都属于高钠食品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市面上做的超加工的食品，包括预包装的食品，就是你在超市里买的什么外卖买的这种食物，很难不做到高钠，太难了。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呢是关于躯体性的症状哈，这也是那天呢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是一个医生呢跟他的这个患者交流的一个内容，我挺有感触的哈。因为这两天呢有一个听众啊也来问我一个问题，他呢是到了医院做了检查，检查之后呢大夫说你这种情况就随诊就好了。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你看这个用不用采取一些别的方法来治疗。我说医生不都跟你说了要随诊就可以了吗，干嘛要用治疗呢？他说那不用其他的方式来治一治他吗？我说都说随诊了，就目前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可以的啊，随诊嘛，随诊的概念就是观察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就会对这种东西

0: 有这么的紧张呢？当然，这种紧张，我们说对身体有一点紧张，它从整个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有价值的，对吧？最起码能督促你对这个健康有认知，对健康呢能够重视，这是对的。但如果说过了的话呢，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躯体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个医生跟这个患者之间的这个聊天，我自己呢是挺有感触的。
1: 我说你没问题，你老觉得你有问题。
2: 还需要吃点什么药？
1: 我说你没问题，你非要让你吃啥药？你这不咱俩拧巴吗？你看你现在让我来这一次手术，你就是在拧巴。我说你没事，你再问我要不怎么治疗，症状什么时候好，要不要吃药？
2: 是我怕他以后影响。
1: 你看你怕他以后，
2: 结婚什么？
1: 我怎么
2: 没事？
1: 我跟你讲话真讲，我说你没病，你非得认为你有病。你讲所有话的逻辑基础是因为你有病。我认为你没有问题，你认为你有问题，所以你会影响到。你问我要吃什么药，问我以后影响结婚症状什么时候好。我哪知道你什么时候好？我认为你没事儿，我认为你压根不该有这些症状呀。我也腰疼，如果我天天焦虑的不行，我就不会做这出门诊了。我天天在家躺着吧，越躺越疼，
2: 是
1: 不就这点事儿吗？你要觉得脚麻，我脚麻没麻过，我也麻过。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就我认为我不好，就会把我的症状放大。比如说这个症状占一分，你会放大成三分、五分。还有人老觉得一个苍蝇在里面爬，我也见过。还有人一直额逆，就是查半天查不出来的。
2: 谢谢。
1: 我就想告诉你，你没什么事，你还年轻，没到生病的时候。你这个岁数上，你妈天天陪你看病不对的。小姑娘，你要听我一句劝，你要是心内科一定要去看。
0: 其实，在各家医院的诊室里面，这样的情况呢，总能被看到。我觉得这个医生呢，就是那种苦口婆心的。我因为他不是我们大连的本地的医生，是北京的一个，好像是北京宣武医院的一个医生，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医生的年龄是多少。我经常在想，20岁、30岁的医生可能在诊室会用这种苦口婆心的方式跟这样的患者交流，等到40岁、50岁的时候，他还会用这种苦口婆心的这种方式跟患者交流吗？真的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也耐受得住了这样的患者。你看我做健康节目也是一样啊，从我20来岁做健康节目，现在我40多岁，我现在就是有些人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也明知道我帮不了他什么，所以呢就随他去了。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我觉得我好好跟他讲，我是可以帮到他的。而且也确实在我们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是的的确确是帮到他们的。所以不是所有的人我都能帮到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更健康。实际上我们对健康的这个理解，包括在健康的这条路上，有的人使的那个劲儿啊，就会让自己越来越不健康。你像我们刚才在音频当中的这个女孩子，那么年纪轻轻，她没有问题，可是让妈妈就带着她到处看病，这也是他的一种努力，努力的让自己要在一个病人的位置上。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有一天有听众跟我交流说，我特别不喜欢听你说的这个，我们这个病人他要固定在那个位置上。我说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的。有的人呢被医生盖了帽，对吧？说哎，你是什么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那么积极，他就是一直在诊断的这个事情上，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做，到处各家医院去看我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如果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问题你可以这么治这么治这么治，在这一步他就不做任何事情。所以你觉得他在干什么呢？好，那我们今天呢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对躯体性症状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理解的？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848746，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老友头条号，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啊，今天我们的生命关键词呢，首先我们来说食物过敏啊，食物过敏患病率增加了60%，这是有一项覆盖全国13万家的人群数据的一个荟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食物过敏率呢呈上升的趋势，和国际上食物过敏情况是一致的。食物过敏患病率最高的人群是4岁到17岁的儿童，患病率是10%，然后是成人，患病率是7%，和婴儿患病率是6%。在食物过敏这一点上呢，性别差异不大，男性和女性食物过敏患病率呢分别是9%和10%。我们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最容易导致我们过敏的食物呢有虾、芒果、贝类、鸡蛋、鱼、牛肉、牛奶、羊肉、花

生、大豆、蟹类、坚果、芝麻、小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把这些东西都不吃了，那你不仅仅是过敏了，就是过敏的情况我认为会更重，而且你可能还会加上其他的问题。所以我非常信奉我们原来上海的一位专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就是我们营养圈里面非常牛的一位专家，他说不要轻易的把任何一个食材、任何一个食物从你的食谱当中剔除掉。就这一句话就需要太多太多太多的努力，真的就是考量家长。有太多的家长就是因为哎呀过敏了，这个不吃了，那个不吃了，因为不吃很容易，说我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再把它给加回来，这个是需要绝对是考量家长的技能，考量家长的用心。就像你看人家有的孩子打卡英语啊，就学了英语课，老师说打卡啊，原来我就觉得打卡这件事，后来我在跟我儿子一起来执行打卡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真的是觉得，你看人家在社群里打卡打得特别好的那些孩子，家长和孩子都很牛，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人家的一份努力。食物过敏之后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皮肤的症状，比如说皮肤瘙痒和皮疹。一种食物过敏之后并不等于以后再也不能吃这种食物了，我们说了不要随便的放弃它，隔一段时间呢应该把它加回来。食物过敏诊断的流程呢其实是很严格的，只在这个皮肤上扎针实验是完全不够的。今天有一张图我会发到我的朋友圈里面，大家去认真的看看这个图。我今天就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这个图，我觉得需要我们，只要你的孩子被医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叫这个就变态反应科对吧，被你的医生界定为说哎呀你的这个孩子就是一个食物过敏的情况，那你要千万千万要记着，不要随随便便的把一款食物给它剔掉，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判断食物过敏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程序的。首先呢我们来看怀疑食物过敏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啊，比如说要看他的病史，选择过敏源进行一个检测，近期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要慎重进行这种检测，通常呢要推荐到这个专科医生那儿去做这个诊断。还有呢这里面有如果是阴性怎么办，如果是阳性怎么办，如果是阳性的话呢基本就是可以确诊了，这个时候呢叫严格避食急救培训，对吧？首先你要把你那些过敏的食物避开，急救培训，一旦有一天你误吃了那怎么办，是吧？还有呢就是饮食回避，营养替代，每3个月到6个月要定期的去做这个我们血液里面的 LGE 的这个水平的检测。如果这个水平下降了90%，那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应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检测，那建议要找到专科的医生呢来进行这个检测，同时呢要评估食物再引入的时机。你看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了很多科室的医生要协同合作才可以。还有呢就是速发性的或迟发性的不是严重的过敏的反应，像这样的孩子呢或者我们说成人出现这种情况也分为如果是阴性的如果是阳性的，这里面就会发生呢就是饮食要规避2周，如果是阴性的话呢饮食规避2到6周，症状改善之后呢哎就可以再把这个自行食物再引入，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再回到这个营养的这个替代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看你会发现这个是个非常严格的流程，按照我们说指南的这个流程呢我们有多少家长能做到呢，我们有多少医生会让家长做到呢？因为这里面牵扯了两个科系，一个是我们说的就是变态反应科，也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呼吸科医生也在做，耳鼻喉科的医生也在做，有做这个专业方向对吧，还有呢就是营养科的医生要介入到里面来，就是你怎么来规避这些食物，因为它要有记录的，要有个详细的档案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把刚才我们人类这些食物对中国人来说容易导致过敏的这些食物你全不吃对吧，因为你不吃是很容易的，那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多容易啊。
我

我敢100%说，你不光是接下来过敏会重，你很多你都会重。为什么？营养不良了呀。所以食物过敏这个事儿，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更努力的一个疾病。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词呢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呢，我们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密闭空间吃烤肉啊、烤鱼啊，或者是炭火锅，都有可能中招。

们到了这个季节呢，大家可能经常会到外面户外去做一些活动啊。我就像你看北方吧，我们就比较适合，就是夏天我们出去啊，什么煮个茶啦，什么烧烤啦，因为什么，就是外面通风条件比较好。但是到冬天了，你就会发现这种事儿在我们北方其实是做不了了，因为天外面太冷，家里呢不通风就很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上重庆的时候，人家就特别适合叫围炉煮茶，是吧？我差点说成围炉煮火了。啊，这种围炉煮茶的这种生活方式啊，的确是从我们中国人的诗中来啊，所以我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知道，这种事情不能是在家里做啊。你看我在那个有些直播间里也看到有些店主啊，他就卖那种就是围炉煮茶，它是一个用木制品嘛，然后呢做的那个这个炉子。还是可以煮茶，然后可以在家里面寒暄聊天，但是你千千万万要记住，这种事情在我们北方其实是不合适的，只有在南方，人家到冬天的时候那个窗也是四敞大开的，因为不是很冷，但是呢你要是有一个炉子的话，就会让自己特别的舒服。炭火啊，酒精炉啊，卡式炉啊，都是需要注意通风的。

们在这里呢要特别提示大家，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话，我们必须要正确的排放烟雾，这个外排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93.1老友之声的其他节目。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呢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今天的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1度。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九月，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大连召开。本届博览会上，智慧康养成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而智慧康养呢，也是我们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届老博会期间，恰逢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周年。在本次老博会上，我采访到了智慧养老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左美云教授，还有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梁云，我们一起聊了聊智慧养老。一说起智慧养老，很多老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得熟练地玩手机，操作一堆复杂界面？不少人听到智慧两个字就会觉得门槛很高。我们先来听听左美云教授对于智慧养老的解读。
1: 其实智慧养老呢，大家不要把它神秘化，不要觉得就是要让它去操作非常难的东西，要去操作一些界面，我觉得这个是异化了智慧养老。其实智慧养老呢，应该针对不同的老人，采用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就像今天讲到的，有的人呢他就不会用智能手机，那我是不是我打热线电话就行呢？我用座机打电话就行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未来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未来，就是马上应该做的，就是我刚讲智能体就如果有了智能体以后，就像跟豆包交流你看豆包这里边现在都可以用方言了，就老年人农民农村里的老人都可以用方言去跟豆包就做情感对话呀，去做知识问答呀。那我们希望智能体能够做到，就比如像刚刚做老年能力评估那就是跟老年人这种对话就可以做评估了。我们希望的这个设备呢，还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那些现在的一些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50多岁，你让他们去使用那些设备弄得很麻烦，他们记那么多的一些账号或者是一些菜单呢，也很难的。我们说智慧养老一定是智慧的、聪明的而不是说折腾人的，不会是折腾老人的你像这个，所以我们国家最近推智能体，我觉得非常好。智能体就是主动的，不用老人去太多的交流，那么不用老人太多操作，你要通过语音交流通过对话就可以去获得很多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适合老年的设备，适合照顾人员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简化，让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操作，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那么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了，也在支持我们叫无感使用，就没有感觉我就能用到这个无接触使用，这都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吧。
0: 听完左教授的这段话，一句话总结，真正的智慧养老不是让老人去适应复杂机器，而是技术来适配老人，不折腾，简化操作。理念听着很好，那在咱们大连这套想法有没有落地？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就是市民政局指导、东软瑞鑫打造的老人口袋当中的养老顾问。在展会现场，梁云给我们介绍了平台上线一周年的建设成果。
2: 我们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呢，是由我们大连市民政局指导，然后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集团、东软集团联手打造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口袋中的养老顾问。那为什么说它是口袋中的养老顾问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汇聚了大连的200多家养老机构，然后呢又汇聚了100多家咱们的生活服务商家，帮助我们老年人来解决未老服务生活中的各种难点痛点。然后大概有30多个这种核心场景，像咱们说的住餐、住行、住诊，在我们平台上都能找得到。那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让老人随时想用都可以点得到，随时想找都能查得到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口袋中的养老顾问。
0: 平台集合了养老机构、各类生活商家覆盖了住餐、住行、住医等等30多个场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平台和普通的家政软件、养老信息网站到底差别在哪儿？梁云在现场也专门解释了。
2: 是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地方可能说我想查养老机构都比较普通 啊，方法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输入到名字才能看到一个它的基础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点开，通过 VR 看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长什么样啊，它的周围环境是如何的，包括它整体的价位、人员配置，还有它的这个机构的特点特色都可以一键查询。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又对这个养老机构不太清楚，怎么选择不太明白，那我们平台还有这样的小工具，可以帮助咱们精准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养老机构。那这是在养老机构方面哈与众不同的点。那在咱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上，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我们这平台上汇集了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也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服务商家。那我们平台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服务这个家政场景当中，是跟我们的家庭服务业协会做了一个战略合作，由协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摸底，保证了这些商家的履约能力。那这些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呢，都是咱大连街上数一数二的这种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工作能力、履约能力也都非常强，能让咱们真正的享受到放心然后便捷便宜的服务。那上面的社区服务中心呢，又和家政企业不一样。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他们是持有相关证件的。那其实我们常规说的养老服务和生活照护的这个，就是说家政保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专业差距。有一些工作家政人员做，他就没有我们专业的从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可能你说最简单的，咱们的这个餐服务，还有搬移，那专业的人员做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如果说咱家政服务人员做，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扭伤，也会造成老人的二次损伤。所以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帮助大家在平台上找到精准的这个需求匹配，让那个老年人真正的找到说我不管是家里的保洁需求，还是说我的真正的居家卧床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都能在平台上一一匹配得到。
0: 严格的商家审核， VR 可以看养老机构，持证专业服务人员，这些都是这个平台很突出的优势。但还有不少长辈担心，平台里面有4000多项服务，看着内容这么多，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2: 对，我们其实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有适老化设计，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最开始首页就做好样那个品类分类了，然后呢，不管是你是想找养老机构啊，还是找生活服务，都能精准的找得到。啊，在我们的首页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几个核心场景，包括一些像特殊的活动，我们的周三秒杀呀，然后周五神券啊，邀请有礼啊，都是在首页就能看得到，您可以直接一点就享受得到，再也不用说来回翻找，也是帮老人节省了一定的时间，降低了咱们的这个使用门槛。
0: 首页分类清晰，操作简单，就像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那平台运营这一年，哪些服务最受咱们大连老年人欢迎？梁云在采访里面提到两个特别打动他的项目。
2: 其实我们平台最开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有一个住解，就是咱们所谓的住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住浴这个场景啊，比较特殊，它需要尊重老年人的隐私。那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上哪找。那在我们平台上他找到了之后，他就觉得哎非常方便，而且老人洗完了之后真的是直说哎真舒服。因为卧床的老人他如果不及时清洗，不勤洗的话，他确实身上也会产生二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老人享受了之后，他是反复的回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就是那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咱父母老了之后他真的看不见。剪指甲，你看有的那个爷爷奶奶拿着放大镜在这看，比着剪指甲。
3: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老人特别喜欢。回购率非常高，我们在展会上也会卖很多的这一款。就这个指甲刀，它帮老人解决了一个生活上的
3: 小
2: 问题。对，你说这个问题它大吗？不大，但是它又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然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3: 这个在现在的服务这一年过程当中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3: 你讲这个的时候，你的笑
2: 特别受欢迎。我也没想到，我说一个指甲刀多简单的东西，哎。
4: 人家就通过了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把老人这个认为看不清眼花的这个小难题解决掉了。他不用再带着放大镜，那个老花镜，也不用再远远的看着，再把自己剪破出血。对，还有成就感。对，我没老。是，其实老年人他们更多的可能说不是说我不想享受子女的照顾，只是我觉得我不想成为子女的拖累。
3: 然
4: 后他们
3: 后也想自己是有
4: 对有这个价值体现的，然后也能通过一些小工具让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得以延续。那这些小工具其实就在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然后咱其他的地方你还真想不到，但是在我们平台你要搜指甲刀还真能搜得到。对，因为我们平台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咱老年人需要来的。
0: 专业助浴解决卧床老人的洗澡难题，一把放大镜指甲刀解决了老人看不清剪指甲的小事。养老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一些细微的生活需求里面。聊完大连本地平台，我们再来听听左美云教授站在全国的视角，聊聊东北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路。
5: 对，我觉得吧，这个咱们东北这边的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啊，相对来讲呢啊，由于经济发展啊还是很努力嘛啊，但是相比发达地区还是啊可能基础设施这一块啊还有待要这个加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是咱们本地的啊，像东暖这样的啊，东暖瑞星这样的平台哈 啊能不能够基于大连沈阳的这样的两地能够做出一些标准，做出一些规范，特别是啊去适合咱们东北老人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呀。比如我知道这边在做的就是他们有企业在做就是防滑的鞋，因为咱很快就结冰了对吧，那老人你怎么样去防滑的鞋啊，这样的研制就是可以去研发一些面向咱们东北老人的啊这个产品和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因为你东北比较大啊，我今天咱们不在大连嘛对吧，我觉得大连这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就是比如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很多对吧，啊那怎么把东北的老人这种文旅康养啊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国有的啊，大家都住不进去啊，要排队，那高端的又太贵，那我们能不能够用这种这种康养平台把这个大部分老人啊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你通过这种康养平台提供服务呢，它就我们叫虚拟养老院啊，虚拟养老院，也就是它会有平台去监管它的服务，而这些人呢他都是也会受到一种刚刚讲的规范啊，规范性的作业，并且能够进行监管。而从价格上来讲呢，因为我是在家里边啊，在社区里接受了服务，那我又比较去住养老院，我又是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康养平台其实对于我们那种中端的，就是可能收入是平民的这样一些老人，是其实这种康养平台是更有利的。但这个康养平台一定要做到，就不要让折腾老人，不要让他们去很难使用啊，让他能够很容易接入，甚至是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啊他那个做很多操作啊，我们也可以去发展，包括我们这边啊东北这边就是城乡差异也比较大啊，那农村里边的互助养老能不能发展起来，就通过这个平台啊去发展一些互助养老啊，让低龄的帮中高龄啊，这里边就有很多模式的一些探讨。
0: 左教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虚拟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规范养老服务，价格更加亲民，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家庭。他也专门点评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现在的现状。
5: 大连的咱们民间的养老，据我的了解啊，不一定准确哈，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就是至少他们实现了0-1的突破吧，啊，就是也做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他要去协调好多的单位对吧，要协调很多的组织，然后把这些这个服务商加盟商能够纳入进来。但是呢你怎么走下去，你这50,000人就像我刚讲是种子用户，你要去提炼它的模式，怎么样让50,000人能够上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
1: 因为五万人你可能通过推广啊，通过给他送一些东西啊，他可能就上来了，就这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我最关心的。
0: 从零到一，五万用户是一个很棒的起点，但是怎么持续运营，让更多大连老人受益，是接下来的重点。左教授也谈到平台运营最难的地方。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支付问题吧，你这个没有可持续的支付，你肯定是很难的嘛。啊，那这个你支付，你啊，另外这种平台，现在呢，我们更多还是啊政府监管。啊，兜底是其主要的。那你要搞市场化，啊，那你这块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啊，并且我啊预计，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全国性的抗氧平台，就像我刚刚说，像滴滴啊、打车，我有一个账号全国可以通用，但这个路径会比较长，因为它跟这种出行它单一的服务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来进行整合很难，但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他现在先做大连的，先做一个城市的，我觉得这是啊、可以去推的。然后各个城市都做起来，到时候再去做这种集成。
0: 养老服务和打车购物不一样。

0: 一样，不能直接照搬电商平台的模式，养老服务更看重人性化的匹配。同时呢，左教授也提到，老年友好城市可不光光是硬件设施，
1: 就是这些 IT 企业，它其实啊，这个滴滴啊、淘宝啊、包括美团呢，他们都尝试在做。但是养老这个东西啊，你真的要持续下去，你要对老年人有很多的了解啊，那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出行平台它只要就近就行，啊，就是我最快把你送到地方。但我老年人不一定就近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性格投缘的人来为我服务。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特殊性的问题，要推动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平台，我更希望他们什么，是他们比如来跟我们现在做这个现有的这些平台合作，就他们投钱，然后。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去提炼模式，因为这些现有的平台包括社区的街道的现在都有啊，那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够将它规范化啊，将它提炼，有外面的钱能够帮他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这些 IT 企业，所以我建议一直建议 IT 企业不要自己去弄一个东西，那自己弄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有的就是做过但也不一定成功，因为最早老龄友好社区就是从适老啊开始说起的，就适老化啊，就怎么样能够适老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代际的共荣，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整个社会愿意接纳老年人啊，不要，所以你们的作用其实也很大啊，就怎么样去引导，你别建个养老院或者在我们旁边大家就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这个思想上，啊，人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应该现在我们去对待今天老年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明天的自己，对吧？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这个老龄友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老龄友好，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建设上，啊，就是适老化呀，啊，包括一些设施啊，啊，出行呐、或者就医的便利啊。但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也很重要，
0: 硬件改造很重要，但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才是老年友好更深层的内涵。两位嘉宾都谈到养老这件事情观念的转变也特别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左教授聊聊养老观念。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早一点做规划啊，你还是要为健康啊，去努力，还有为养老做储蓄。我觉得这个不要等到就到后面，可能养老还是挺费钱的，特别是你要想有品质养老，对吧？那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更多的去了解家里的老人，啊，更多了解家里的老人，然后呢，为家里的老人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就是技术进步很快的社会啊，让他们能够融入进来啊，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工作，
0: 提前规划养老，多陪伴家里的长辈。左教授还提到，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也要发挥低龄活力老人自身的经验和特长。
1: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基础啊，像大连还是一个我们叫比较时尚的比较风情的大连，对吧？那你可以引领一些，我其实在抖音上也看到一些大连的老人很时尚啊，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生活观念那个去传播出去？我印象中有一些网红还是大连的啊，就老年网红，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传播。所以我觉得，就老年大学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些平台，怎么样把一些非常好的老年，我们叫成功老化啊，就是自己很成功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做成一些品去推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智慧用老啊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龄化程度很重了啊，大连当然不存在问题，东北会有，就是孔雀东南飞嘛，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老年人力资源比如低龄的去做一些开发，我觉得这个平台上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0: 活力老人不是被动等待照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梁云也跟我们分享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后续如何激活活力老人的规划，还有平台后续升级的计划。 以及普通人养老观念的建议。
2: 我们打算发挥他们的余热，咱就说发挥余热还不迟，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积极调动老年人的这个活力，老人的这个积极性，不光是说参与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个乐享银铃悦动滨城的这个文艺大赛，那另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看养老的这种活动，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大连在养老这个业务板块的变化。另外我们也会跟不管是在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也好，还是说哪些那个文旅这一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平台的优势，把大连文旅的这条康养文旅的这个牌子打亮打响。接下来平台升级的方向呢也都非常清晰，首先我们可能后期会慢慢的在服务这一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让老百姓安心。我们可能会有人脸录入，然后可能会有实时的这个录音，来保证服务履约过程。我们未来呢是希望说能够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为更多的老年人做一些服务。像今年也是跟滴滴去合作了咱们的这个助老出行的项目，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行为呀，帮助老年人减轻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难点、小痛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联合不管是像闪送还是我们的这个货拉拉，都是我们会跨界合作，然后把真正的这些平台权益都送到我们的用户手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开通一些文艺大赛啊啥的，让老人在我们的平台上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最后就是我们平台还会持续深耕养老机构的这个核心场景，让看养老院从线下变成线上，从一个很难的抉择变成一个可以安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可以现在其实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养老市场，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刻再去做这个储备。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存钱，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哪里更适合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把自己的钱存好，为了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安逸而做好准备。第三呢，就是大家多多的去，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多跟父母在一起，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用自己关心去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
0: 听完两位嘉宾在老博会上的采访，我有很深的感触，智慧康养核心不是炫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一桩桩小事。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年时间，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起步，有亮点，同样也还有继续完善、持续成长的空间。不论是专家提到的提前规划养老，还是激活活力老人的价值，都在告诉我们，养老不只是被照顾，更是体面、有尊严、有乐趣的享老。老博会虽然结束了，但智慧养老的探索还在继续。养老这件事情不只是晚年的照料，更是一场人生的长久规划。谢谢大家的收听啊！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3: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3: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5: 走进康养一线，
4: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3: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4: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6: 眼下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赛道。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持续释放，但供给端如何精准匹配老人真实诉求，养老服务银发产业怎样做实做细，是国内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考题。作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连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答案。本地国有康养企业冲锋在一线，一方面搭建银发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筑牢民生养老底盘，补齐民生短板。 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在银发经济这条赛道

0: 上，大连企业正在面对哪些现实考题，又走出了怎样的破局之道？首先，很多人提到银发经济，第一印象往往局限于养老院护理照护这类传统养老服务。但在大连德泰康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看来，银发经济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
1: 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啊，在加速，国家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可以讲呢，国家有部署，行业有期盼，我们的百姓有需求、有期待。那到底银发经济它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也就是十个方面，左边是我们的商品衣食住行用，右边呢是我们的服务，康养文旅服，生活各个方面都相关。
0: 按照尚成明的观察，国内银发经济市场体量庞大，发展潜力可观，但这份巨大增量并不只来源于传统养老服务，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参与银发经济的切入点。想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创新，也离不开产学研多方协同发力。
1: 老龄福利协会蓝皮书啊，提到2024年，全国银发经济的规模是7万亿，到2035年是30万亿，全国14亿人口，大连大概这6-700万。按照这个比例啊，我算了一下，2024年大连我们的银发经济规模应该是350亿，到2035年规模大体上应该是1500亿，增量是多少？是1150亿，也就是每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这儿。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个，潜力巨大。第二个呢，业务多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大家呢都有机会参与到银发经济里，有制造的，有服务的，大家都可以研究银发经济。为什么？潜力巨大。第三个呢是这个增量靠创新。我们的养老服务在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样的话，除了养老服务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和商品的需要创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主体是靠企业，国家出了很多政策，老百姓有很多期待，我们要产学研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握住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南方的企业去 PK 一下，把本地的这个服务做好，本地的商品做好，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全国，把我们的规模做大。
0: 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但落到一座城市，怎么把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市场供给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下，金浦新区探索了一套政府主导、国企引领、多方协同的模式。用尚成明的话说，作为国企平台，他们德泰康养承担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
1: 需求是什么？就老年人以及他家庭的这个需求。供给第一圈层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第二圈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这个养老产业。然后第三圈层是什么？各种要素。关键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整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实际上什么？大家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那在金浦新区呢，我们就出了一套我们的模式吧。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首先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金浦新区是国家级首批的这个50几个试点之一。那7月末也刚刚结项了，金浦新区目前成绩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话呢，首先施密这张网，在金浦新区现在已经构建了1+11+347这样一个县乡村这样一个网络。概括起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怡景会、11家这个公办养老机构、42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通过一个信息化的平台进行一个统筹管理。第二个呢，有了网，有了站点，我们得有内容，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供给，还有商品，包括文娱活动的一些供给，丰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满足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第三件事呢，就是营销触手可及，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事儿确实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养老企业想把这事捅起来，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养老产业，金浦新区往金石滩走，有个银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大概3万平的一个建筑，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业务布局，重点呢打造4大基地。第一个基地呢就是文化展演与新理念推广基地，我们办了一个老年大学，去年6月末到现在招生呢已经这个1400多个学员了。第二个是产学研医养结合，大连的很多高校我们也在推进怎么样跟企业联合。第三个呢就是直播电商，我们现在连接了小200家企业，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帮助大家大概征收了1000万左右。最后一个是人才培养，不仅一线护理员院长，还有什么我们企业家沙龙， 让大家呢知道银发经济方向是

0: 这样大家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成长。这样呢，整个呢金浦新区啊，我们也聚焦一些赛道，比如说这个食品这个赛道，还有辅具啊、信息化啊等等一些赛道。再一个呢，就是研发产业这块更需要朋友圈，所以我们不仅仅本地的一些重点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特别是我们还连接了国内的协会，包括这个有一些知名的公司、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前一段那个中吴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老年产业这么一个校友会，来到了金浦新区，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叫做东北亚银发经济一个共创平台，也是什么看好我们大连这个银商环境，也是对这个东北啊充满期待。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企业自己定位叫区域养老综合服务商，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作为国企呢，链接更多的民营企业，大家携手啊，把老百姓的这个供给的事儿、服务的事儿做好。
1: 德泰康养走的是搭建平台、集聚资源、产业生态培育的路线。有了产业的大盘子，同样需要扎根一线的实体养老服务，把普惠养老落到千家万户。作为市属国有康养企业的大连康养集团，就把服务延伸到了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养老等多个场景。张旭斌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我们，普惠公益就是他们国企养老始终坚守的底色。
2: 我们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民生保障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体系是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我这边呢，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承接集团的这个养老业务。我们的业务模式呢，主要涵盖居家社区养老，然后呢机构养老，还有旅居养老这么几个业务板块。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叫普惠公益，然后要专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照顾最广大的一个老年客群的他的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1: 张旭斌说，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真正选择入住机构的是少数群体，所以国企养老不能只盯着机构床位，居家和社区服务才是普惠养老的主战场。
2: 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布局到中山、西岗和沙河口。在中山区呢，我们是每个街道布了一个居家和社区点位，这个点位就可以让老年人业余时间呢，就是在离家不会太远，可以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提供上门的助餐、助浴、助企业，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惠担当。从养老行业有一个说法叫9073，就是97%的老年人需求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是需求是入住机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97%的老人。
1: 守住居家社区普惠阵地的同时，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刚需，机构养老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关键，但自建配套医疗机构投入高、门槛重，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担，这份重担就需要国企主动扛起来。张旭斌，
2: 医疗是非常贵的一个资源，大多数养老院想要自己养一个医疗机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民营企业做不动，只能我们国企来做。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了一家养老机构，在北京街一个院区里的5栋楼，其中有2栋楼就是二级康复医院，然后那3栋楼是做养老。这样的话，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在自己这个小区里头，相当于走几步道就可以有一家医院啊，而且是能使用医保的。这个医院可能就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二级康复，所以有一些重要大型极难险急的那种大手术可能做不了，但是你日常的慢病管理，日常去打个吊瓶开个药，哎，都是很方便的。
1: 即便是机构养老，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千差万别。大连康养集团也根据老人身体条件，对养护院区做了清晰的定位划分。就拿最早开业的奎英养护院来说，它瞄准的就是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张旭斌，
2: 我们集团开业的第一个项目，它是1栋楼8层，也是一个改造的项目。因为它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给这个项目定位就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这个机构也是医养结合，内设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然后一级护理院。从开业第一年就入住率就70%-80%了，所以它这个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同样是机构养老，旅顺口区的长城颐养院则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子。它面向活力自理老人，把自然环境、休闲文娱还有家庭团聚融入到了日常养老生活中。张旭斌，
2: 长城颐养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处于旅顺口区，离主

0: 子女来看望，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我们有个厨房可以让老人吃个桌餐，所以这个服务各方面现在看，老年人入住都非常开心。
1: 采访中，张旭斌还提到，除了居家机构养老，还有一大群活力老人，退休之后身体条件不错，有着出游休闲的需求。但是当下的老年旅游市场鱼龙混杂，低价购物团、套路团层出不穷。面对这部分现实需求，大连康养集团把目光投向旅居养老赛道，用国企的公信力打造货真价实的老年旅居产品。
0: 因为我们机构养老的客群呢，平均入住年龄是84岁，但是老年人可能60岁就退休了，从退休到入住机构中间还有20年，这个20年期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是能跑能跳，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终于解放了，退休了。那这个时候他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分析就是他想要出去玩，而出去玩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旅行社，它的产品是良莠不齐的啊，有一些打着什么免费旅游的牌号，有一些去了强制购物啊，还有一些去了坐那儿先听课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把价格打得非常低，而老年人又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们作为国企，我们不能让这个市场都被这种不良的这种供应商来垄断，所以我们今年刚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公司，就专门做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打的是什么？第一，如果是高龄的老年团，我们要配医疗团队来陪着他去旅游；第二，就是这个旅游的节奏会放慢，因为抱团旅游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着急，像急行军一样，这个景点2小时，下个景点1个小时，就很着急，所以就是放慢节奏，让老人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享受这个旅游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植入性广告，没有什么讲课，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主打一个货真价实。但相应的，我们的价格就不可能像那种低价团3-500块钱说领你去内蒙玩3天，这种就很离谱的这种价格就没有，但我们就主打一个货真价实。
1: 从居家社区普惠服务，到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机构，再到面向活力老人的旅居养老，国企承接了大量民企不愿投、不敢投的重资产项目。但热闹的业务背后，行业现实卡点依旧突出。德泰康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就表示，不管是搭建产业平台、落地实体养老，还是研发适老产品，依然有不少难题等待着破解。
2: 第一个呢，就是有产品不精准；第二个呢，有技术需要推广，包括信息化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健康促进等等一些好的商品技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社会各界、高校、媒体，大家都要齐发力。第三个呢，有产能需要创新，这个产能是广义的产能，不仅仅是工厂，还有我们这个做养老服务的啊，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壮大，但是什么需要创新。最后一个呢，有力量需要协同，我们的高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各个协会，因为是银发经济这个面确实比较广，协同的不够，所以需要我们真正的形成合力，打到点上，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才能满意。我想本地的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离全国老百姓满意就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全国。
1: 产业端面临产品不精准、技术推广慢、创新产能不足、多方协同不够等难题，而把视角下沉到养老服务一线，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瓶颈就是养老照护人才缺口。对此，大连康养集团的张旭斌感受尤为深刻。
0: 像我们北京街这个项目，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住了170个老人，但不是说我只有170个老人想要入住，我有很多空房，我也有一些老人在等着入住，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他入住，因为我的照护师现在不够，一个照护师我照顾4个老人，如果说再住进来，这个照顾可能照顾8个老人，那他这个服务品质就必然会下降。
1: 一边是老人迫切的入住需求，另一边是照护人力跟不上。为了破解人才荒，企业也在多渠道探索破局路径。张旭斌：
0: 首先我们一方面是招成手，就是有经验的、能吃苦耐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招应届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因为现在都有养老服务专业，他们毕业的学生我们每年都去校招。第三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探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业务部，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想要成立一个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去招一些下岗工人呢、或者是一些待业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先培训，然后考人社局这个专业的照顾。

0: 不是正，然后上岗，就想要解决这个人才痛点。现在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1: 硬件设施可以持续投入建设，医疗配套也能够逐步完善。但在张旭斌他们看来，养老服务业归根结底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设施再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0: 养老行业，用我们白话说，就是一个凭良心的一个服务业。就说白了，我们在服务老人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给老人喂水，你是很真诚的微笑，然后加几句亲切的问候，和你是应付的这个问候，老年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理念叫爱在康养，就是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养老行业来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企的优点是我们的做示范、做标杆，我们的硬件环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一个好的良性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是我们的人有没有用爱心去服务老人、去照顾老人。因为这个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是他今后一直到生命终末期的一个家。那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子女，你能不能让老人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爱，感受到生活在这里是幸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确立的企业使命，就叫让长者更幸福，就让长者能不能在我们这儿生活的幸福起来，这是评判的一个最核心，可能没办法量化，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未来长久发展最核心就是人才培养，我们的照护师团队、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照护组长、我们的医疗团队，有没有把心、把爱心给到我们的这些客户、这些老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国有康养企业筑牢了养老服务的民生底盘，用真心与温度守护长者晚年生活。但银发经济的完整生态，既要有线下实体服务的温情托底，也离不开数字科技的赋能加持。东软瑞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部长于洋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以数字化为抓手，探索教医养融合发展，破解养老行业供需匹配、人才供给的现实难题。
2: 目前东软瑞鑫在大连做的，其实就是在用数字化的手段把供需两端真正的链接起来。它其实打造了一个一平台多终端全场景的串联式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先说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一平台，它是一个城市平台。那在大连呢，我们和大连市的民政局、大连康养产业集团一起打造了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2025年的10月份，它正式上线。那它的定位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而是为咱们这座城市搭建一个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就是做到把我们的政府端、机构端、包括商家端和老人家庭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面，让彼此的信息呢能够通起来，资源链接起来，也让这种居家的服务啊、机构的服务啊真正的跑起来。那么上线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市12个区县，那注册的用户数突破了50000人，有750多个生态的这个商家成功的入驻到平台上，全年的整个订单呢也服务老人大概1.6万单。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实际上其实解决的是老人和家属实实在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那比如说呢，以往我们找机构啊、找服务啊，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很碎片化。那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数字时代，那我们能不能够一键直达、一键咨询、一键上门呢？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做了打通，那现在只要简单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预约到医护上门、适老化改造，包括这个活力老人报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啊，包括政府有很多高龄津贴、失能补贴怎么领取，这些其实平台上也都有。那其实目标呢，确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哈。我们就希望老人呢找服务就像今天点外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安全，也让政府监管的数据呢有依可查，然后各种补贴的发放呢有路径可回溯啊，不是在像以前那样跑报表。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服务了政府端的需求，解决了商家端的需求，重点呢又完善了关于服务和机构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家庭和老人这方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哈，在数字化上，就是给这个全市呢375家养老机构，我们做了一院一码， 那老人和家属扫码就能看到机构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服务的项目啊、用户的评价。那监管部门通过后台也能够实时的掌握每一家机构的运营的情况。那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的，效率低，盲区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呢，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笔补贴的流向，每一次上门服务呢都在平台上有留痕，监管也从事后的追查变成了这个全程的可见。那除了我们说整个解决了这方面的串联的问题和数据化的问题以外，我们再说一说大连自己的养老机构，因为其实这个既要解决用户端，我们也要解决商家端、机构端。那大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们都普遍的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体数字化的改造成本很高，然后又缺失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做的这个医养护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系统就是在帮机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套系统呢覆盖了从日常的运营管理，然后到照护整个的全流程，运营者有了这个运营的看板，业务整体的统筹就会一平进来。相当于说以前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是需要每一个房间去查看，哎，我们的这个老人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啊，但实际上有了智能的监管手段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每一个床位此时此刻老人的一些血压的数据啊，然后这个心跳的数据啊，包括他离床的情况是否有发生跌倒的一些风险等等，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做了更好的一个监管。然后呢整体对于老人的照护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家属也可以从自己的家属端清楚的看到老人在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整个的一个状态。这套系统其实在大连的很多家养老机构也已经都上线运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 AI 火柴人的技术，那我们通过呀线条动画来监测老人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居家上门服务的时候，子女是很担心的，那服务的过程怎么样啊，老人有很多可能是半失能和失能的状态，那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这个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家庭的很多隐私的画面，那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人的线条来整个的映射了真实的服务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不拍脸不侵犯隐私，还能精准的识别他的语言，精准的识别他的动作，所以对护理人员的整个操作记录就有了，而且能够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考评。那这样的话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守住了咱们老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确实是常说也这样认为哈，科技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代码，但是它应用的这个场景并不冰冷。就是在大连呢，它确实能够让老人的餐桌上更快的送来一些饭菜，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这种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节、住行等等，能够更快的到达我们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个家庭啊，包括更多的机构，能够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结合数字的一些方法，用我们的数字化来应对今天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的问题。
1: 梳理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种不同角色的探索：德泰康养立足国企平台，重点做产业生态，链接本地以及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打造银发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大连康养集团深耕实体养老服务，坚守普惠公益，布局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多元场景，扛起国企民生兜底的担当；东软瑞鑫则以数字科技为抓手，搭建城市级智慧康养数字底座，用技术手段破解供需匹配、机构运营监管等现实难题。三方主体从产业生态、实体服务、数字赋能三个不同维度，共同书写属于大连的银发经济答卷。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行业面前一道道现实考题，适老产品供给还不够精准，产业之间协同联动仍有待加强，养老照护人才缺口依旧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养老这件事不能单靠国企冲锋陷阵，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生长，银发经济想要走稳走远，需要国企、科技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医疗机构多方携手，各展所长。大连有着独特的区位条件，同时深度老龄化也倒逼银发经济加速发展，具备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模式好不好，成效怎么样，最终评判权始终掌握在广大长者的手中。 只有让本地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实惠，晚年生活过得安心、舒心、幸福，大连的银发经济探索才真正拥有向外输出、复制、推广的底气。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
8: 不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金秋银华淡，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八点到明天晚八点，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7到24度。
3: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4: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4: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是 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你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首先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关注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的呢？啊，如果您关注的话，会知道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是谁呀？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哎，于心老师。于心老师呢，他是深耕家庭教育啊，有着重点高中一线专业积淀的一位特别优秀的老师。他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想和大家伙聊一聊啊。我们家庭当中最真实也最棘手的那些养娃的烦恼，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环节呢，能给大家一些落地可以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能帮助同频的家长啊，来破解教育误区，化解亲子矛盾，找对养育节奏。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多多少少的吧，缓解一点焦虑哈。那于心老师呢，是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辽宁省骨干教师，科研骨干，也是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啊。同时呢，还是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兼职副教授，专业硕士指导教师。他的学生呢说他是心灵知己啊，因为在重点高中当班主任期间，即便是学习节奏非常紧张，他还是会带着孩子们去登山观景，去烧烤野炊，做公众号，拍微电影。知道于心老师的其实对他的那个教育理念哈、都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他希望教出来的孩子呢都能心灵充满阳光，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人才，拥有着幸福的远方。那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哈，有啥问题可以通过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希望大家哈能把我们这么优质的节目呢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哈，能让更多的家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分享呢都是公益的啊，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同频的家长和我们一起走得更远也更稳。好，我们赶紧啊问候一下于心老师吧。你好于老师。
1: 你好高掌柜。
0: 很高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又见面了哈、对，掌声哈、来一波啊。哎呀，今天于心老师来哈，首先呢，我是有这样的几个问题哈。咱说这个环节呢主要是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哎，所以咱就直接上干货吧。
1: 好的。
0: 好。这第一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哈、来自于我们初中生的家长，初一的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班级，然后说啊一直感觉融入不到集体当中，有点孤单啊、所以说导致他上学的积极性也没有那么高了。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哈、因为孩子嘛，他的困扰，我总结哈，两大类，一类呢是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啊，这个是实打实的；还有一大类呢，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交往哈，这个交往包括跟老师之间，也包括和小伙伴之间，所以我想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咱先聊聊这个事儿好吗？
1: 可以。我不知道提问的家长呢，就是这个小孩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他在小学的时候是。就是这个交往能力就比较强，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这种社交能力，然后来到了新的初中新的环境，然后他不太适应，还是说他从到初中之前他这个社交能力就没有被培养起来，然后又来到了新的环境更加不适应啊？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啊，没有跟着家长单独沟通过啊，我只能是把我在这个一线教学遇到的一些情况，包括最近也有家长来找我打电话咨询这样的事情的，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哈，就是有几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在带新班级过程当中，会遇到有些小孩不太善于跟别人交往。他不太善于交往呢，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的个性特质可能就比偏内向，就是适应可能就是慢一些。你像那个主动性特别好的小孩，比较外向小孩，他一到了新班级之后，他马上就可以跟同学融入，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啊，再加上性格特点啊、那班级里面呢，在新班级组建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自我介绍啊， 有一些班团会的活动啊等等，哎，这种外向的小孩他就愿意积极参与，所以他在这个场当中他就可能有一种主人的这种这个意识就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跟他很同频的一些小孩自然的就凑到一起去了。但有一些慢热性的小孩他不知道怎么去融入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可能内向啊，再加上他也不太善于去参加这些活动，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现自己，他就会可能比较难啊。但也有的小孩可能是在跟人家交往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就有感觉有的孩子边界感不是很强，所以他跟同学在交往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说话不注意啊，或者一些行为方式可能就不招人喜欢，大家可能慢慢就会远离他，然后他开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发现自己很孤独啊。那也有的小孩是我前段时间接触一个小男孩，他到了新初一他就有这个问题，有着困惑了，他跟他家长就说就觉得周围的同学好像对他不友善，尤其是男孩就说话会开玩笑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在他自己感觉来就是说那个有点讽刺挖苦，然后就觉得别人对他是没有边界感。后来我因为这是朋友的小孩，所以我就问的比较多一些，就了解了他的成长环境。你会发现他在从小到上初中之前他更多的是和女孩交往，因为他是个男孩，但是他玩的好的都是几个小女孩，那他在跟小女孩玩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非常忍让这个女孩，他知道女孩要照顾，然后有情绪的时候他也会忍藏隐藏，
0: 暖男呀，
1: 暖男。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呢，他跟原来的玩的好的小伙伴分开了，他到了一个新的班级里面没有一个他曾经的玩伴，另外周围呢可能老师上初中之后分座的时候就男孩一座女孩女孩一座了，所以他在跟男孩接触过程当中他就不知道怎样有一种很好的相处模式，而男孩可能在交往过程当中跟女孩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说话对不对，哎，大大咧咧的，有些玩笑啊什么的，他也没有边界感啊，而且更多可能是有时候还有身体上的冲撞，对吧，尤其是初中生啊，但这个小男孩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他不觉得我要像女孩那样去照顾忍让，那我可能也会反击，在反击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把握尺度也不会，那他就会觉得被排挤或者被攻击啊，也心情也不太好，也融入不了。家长可能在这方面也挺担心的，就是不同类型的真的是很多，还有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自己可以自己贴标签啊，我在这个班级里面可能是不是成绩很好的，如果到高中的话啊，成绩不好是不是别人会瞧不起我啊，然后是不是我家里的条件怎么样，然后就不愿意主动去沟通，都有，方方面面都有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吧啊。那么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特点然后在家里就是真正了解情况之后，我是这么觉得哈，如果这个小孩他就是内向的性格，他自我消化很好，他哪怕独处他都觉得能适应，也未尝不可让他继续探索一段时间。但如果他已经不太舒服了，那家长应该帮他分析就是造成今天这种就自己感觉很孤独融入不了的原因，那到底是自己可以怎么做能让他自有智慧去融入到这个班集体里面像我比较建议男孩要在小学阶段多搞集体性的体育运动，比如说踢足球打篮球，这样的话同学们在一起上间操或者上体育课体育课的时候能有玩伴有玩伴的话自然他就可以融入了，是不是？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集体运动的话你恐怕就跟这些男孩们就融入的可能就慢一些。第二点呢，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想积极融入进去的话不要被动的等待，因为到了一个新环境当中大家都是陌生的那你希望别人来找你成为朋友，找你主动去一起玩，那不妨是你主动，如果你渴望交朋友的话你可以寻找这里面可能跟你是志同道合的小朋友那么家长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去观察身边同桌呀前后呀有没有就是可以成为好的学伴或者是一起玩伴这样的，然后帮助孩子在私下里跟家长去沟通去交流帮他去克服这个难关，是吧那如果是需要老师帮助的话也可以让老师去帮助谈一谈甚至可以把周围的几个小伙伴一起通过游戏通过活动方式让这个小孩能够更多的被认可
0: 对，刚才于星老师哈讲的是那个小暖男哈，习惯跟女孩玩，所以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很照顾女孩子的情绪，还知道忍让什么的。
1: 对，
0: 巧了，前两天呢有一位家长哈，他也是在节目之外找到我，然后说了一下他们家呢是小姑娘，小姑娘上小学的时候啊总跟小男孩玩，然后呢上了初中之后哈，女孩子哈还是心思比较细腻，她就不再跟男孩子有过多的接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别人说闲话。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本身跟男孩子玩的习惯了，他可能和女孩子玩又不习惯了，
1: 没有这种模式的建立。
0: 对，然后所以说他又不舒服了。
1: 对，
0: 然后这个社交困扰呢，也是让这个孩子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挺难受的。
1: 对，就这个时候家长要密切关注，然后一定要帮助孩子去分析原因，并且要帮他找到几点能够解决这个困惑的方法啊。就比如说这个小女孩，要教会她跟女孩相处，可以让她主动的去观察身边的女孩哪个性格比较好啊，比较包容啊，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因为她这个女孩能跟男孩玩，肯定是她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她也喜欢这种不计较啊，然后呢比较宽容的这样。那我相信这个班级里面一定有很多是这样的女孩的，然后让她去寻找女性的，就女孩的这样的伙伴，一起主动参与，一起去参加班级活动，或者一起去吃饭，一起玩，这样的话他慢慢他就有朋友了，有一个他能交到的，他就会发现哎，他也可以融入女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0: 其实说到交朋友哈，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平时呢也经常会跟一些孩子聊天儿。我就发现哈，有些小女孩就特别受到所谓的小团体的这个困扰。
1: 对，有
0: 啊。相对来说男孩子好像这方面困扰就少了很多哈，但女孩子真的很明显。然后特别是呢有的小团体他可能还有交叉，然后就会出现啊我的好朋友然后被别人惦记，总感觉有人来争夺我的好朋友。有些女孩子心思细腻她就扛不住了。
1: 我觉得这挺考验家长的。那家长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引导孩子，就是你喜欢的人他也可以被别人喜欢，那么你如果不喜欢的孩子，那么别人也可以喜欢他啊。那么就是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你跟这批小伙伴玩可能有这样的相处模式，但你跟那些小伙伴玩可以有那样的相处方式，对不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就让孩子能够从学会一种用平衡的思想来看待他所遇到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可能有的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成长的环境可能都不一样，也可能让有些孩子可能到了初中，咱们说可能就是价值观啊或方方面面可能不完全跟你的家庭是一样的。你可能比较善良啊，你对待别人都很真诚，但你可能会被别人在背后就是说笑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也有困扰。因为我的学生里面又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来也找到我，然后我通常会引导他们，就是你觉得被伤害了是吧，可是你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考虑，这孩子如果确实出现了这种去伤害别人这种行为，那他在成长当中可能首先是被伤害了啊，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啊。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伤害你的人变成你的朋友啊，你可以找他去交流，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啊，然后呢这个我怎么想的啊，你看看可不可以影响到他啊。那如果实在影响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会自我保护。
0: 对，
1: 你可以远离他，不跟他去交往啊。那还有一点，到高中的时候，如果说你被别旁边的人如果有干扰或者经常干扰，我都觉得你要学会去保护自己，去维权。你可以不是通过出气呀、什么打骂呀，或者是你以牙还牙的这种方式来处理是吧，但是你可以就是说教不好用的时候，你可以给记录一下你被人家就是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或者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学校或者是找到家里，然后去进行维权的。
0: 其实于老师刚才说到哈，孩子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哈，他的这种三观啊、想法什么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我想起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的一件糟心事哈。为什么说糟心呢？因为我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挺无辜，躺着中枪。当时呢， 刚上初一嘛，然后就迅速的结交到了一些所谓的好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我儿子对他是非常之认可的，然后回家还经常会跟我提起来说我们班谁谁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能聊学习，然后那个孩子呢还经常给我儿子鼓励，给他一些所谓的成长方面的困扰的这种宽慰吧，就你怎么看你都会觉得这个小男孩特别的好。嗯，当时我也觉得我儿交到这个朋友我挺为他高兴的。然后有一天两个人的友谊小船翻了，为什么翻了呢？就是很不巧，我儿子在升入初一的第一次大考当中很不小心考了个年级第一名然后问题就出现了，那个孩子就说我儿子非常的有心计啊，你不是说你没有那么努力的学习吗？为什么你考了年级第一？然后就说的很难听，在这个班级里是当着同学的面公开说的这件事情，然后就很愤怒哈，把所有的愤怒反正都一股脑的吧，反正就都冲我儿子来了。我儿子回家很难过呀。然后我儿子属于那种非常之内敛的小孩哈，我觉得他就是心里有想法嘴巴比较笨然后说也说不出来，回来就非常之难过，然后就跟我和爸爸讲，我说那你觉得你们俩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是对他有所隐瞒？他说妈妈我真的没有，那个刚上初一嘛，有一些生活上学习上的这种节奏的不适应，他说我真的是很真诚的在跟他交流，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怎么就这次考试考好了。
1: 嗯嗯，
0: 他确实是不知道因为
1: 意外，
0: 对，很意外，因为我和爸爸都没有想到。然后在别人跟我说高一涵你儿子考了年级第一，我说不可能吧，你看当时我们家都是这种反应。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那你觉得这段友谊如果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懊恼吗？遗憾吗？哈，就你会不会很伤心很难过？我说你可以尝试着去跟他再沟通解释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初一的小男孩哈，我觉得真的是情商不怎么太够，他俩都不怎么太够，反正就是整不到一起去，
1: 他不会处理。
0: 对，就是包括你教他怎么说这个话，
1: 他
0: 也不会说，
1: 他也领会不了。
0: 对，他不会说，就让他鹦鹉学舌他都不会啊。后来到最后我就说那这样吧，我说如果处不成朋友的话咱们就保持
1: 普通同学，
0: 对，普通同学保持适当的合理的一个距离啊，我说不要有什么冲突，这个是很重要的。哎呀，反正这初中三年哈，他俩是真的，我儿子还好，但对方是始终看我儿子为眼中钉肉中刺，就怎么看都不顺眼。然后最后到什么时候化解了？很有意思，上高中之后，高中之后那个孩子反而还经常给我儿子发微信啊，想跟我孩子唠一唠。这个时候我儿子又迷茫了，问我妈妈你说谁谁他为什么总找我？我说大概是他对曾经的那一段他可能也后悔了吧。我说如果你想理他你就理他，不想理他也没有关系。
1: 他也可能就是那一段那个小孩可能是比较执着于成绩，然后等到了高中之后发现可能更在乎的还是他跟你儿子这种交往的过程。
0: 哎，说到成绩啊，于老师，我觉得这事儿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成绩嘛，肯定家长孩子哈都特别特别的关注哈。对，哎，就刚才我说这个小男孩他真的是初中三年真的是很在乎成绩，但是呢恰恰他的这种在乎到最后也不能说人家考得不好，人家也考了那个省级示范高中，只是说没有在前五甲而已啊，也不错啊，我们所谓的小重点。但是你跟当时他在刚上初一初二的时候他的目标那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你问他你想去哪儿，我想去二十四，我想去玉明，我想去八中，我想去辽附，都是这样。但最后就说这个小孩他考的呢，他考的确实是不如我儿子好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家长孩子都把成绩看得这么重哈，给自己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一想这到底是为了点啥，你说家长你是为了养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为了养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吗？哎呀，所以我觉得今天正好你来了哈，我也想你在这个一线哈24年了，对吧？然后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啊，平时跟孩子们也 有很多的这种深度交流啊，就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 嗯，其实学生很喜欢我的原因就是我从来没有用成绩来衡量过任何一个学生。当然如果说他学习又好，然后综合素质又高，他可能更让我们喜欢。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孩成绩不好，可是这个小孩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品行啊，就是对老师很尊重啊，情商很高，是还有就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强。
0: 这个很重要啊。
1: 有的时候你批不进来一句他你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反而说哎老师没事没事，哎就这样让我们都哎特别喜欢。因为我自己小孩成绩也不好，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家长的在心里，他就觉得好像是学渣啊，成绩不好，文化课成绩不好。但是我是特别特别喜欢我自己的小孩，我也喜欢那些可能不一定在学习上特别擅长，然后他不擅长，他可能在学习上他就没有那么努力，目标也那么强，那他可能不热爱，他也就偷懒耍滑。是这样的孩子我也见过很多，可是这样的孩子未必在将来他就不出息。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说非得说中考就是你要那么努力那么努力的学习就一定上到三甲啊，然后用成绩来证明说你的选择未来就是对你就是最好的啊。其实我在接触很多孩子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每个小孩他真的都不一样。有的小孩他即使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特别的把潜力发挥出来，他也没有大量的补课，他去了可能的一般的学校，但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他也能够享受对就是好比较好的资源，然后老师对他也好，他在这里面他是能够感觉到被重视的。所以说他可能还有潜力啊。那你又遇到良师的指导，他自信心特别好，所以他的学习可能并没被落下，最后结果他也很好。那也有的小孩就是我真见过一个，就我儿子的初中同学，我想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就我突然想起来了哈，这个小孩在初中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工作也比较忙，除了忙以外，其实更重要就是他们从小就对他就放手，他自己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候就能够自己乘飞机到上海去看爷爷奶奶，大连的大街小巷他都能够自己坐公交车自己去体验这种生活啊。他就具备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在中考的时候他并没有考上特别好像他去了三中，而在三中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完全就靠自主学习。他对每个老师他都很热爱，他觉得老师教他们都很尽心尽力，而且他的水平绰绰有余。我了解他在周末也基本上不补课，他的周末那一天的休息时间是跟一个在三中的同学里面就是志同道合的小孩一起去进行羽毛球训练啦，而且自己在网上去研究，就研究什么最专业的这个球拍啊技术啊等等，他就酷爱这些东西，因为他喜欢研究，他的业余时间他就通过运动然后来释放。最后高考他也考了630多分，也考上大连理工大学。
0: 哎呀很不错呀，
1: 非常好。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真正的是那种家长他不那么焦虑的成绩，但是他在他高中之前培养了孩子一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包括让他不跟别人同学去比。那个时候他妈妈其实在高中时候也找过我一次，就说哎你说他不给他补课能行吗，对吧，你看你们学校的学生都那么努力，这个能学习能力也很强，人家都在那么努力学习，你说他这样的能行吗？我说你要相信他，你在高中之前给他建立一些能力，就让他能够在那么小时候就自己做规划自己管自己。他爸爸妈妈就像在他高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参加过他重要的这种人生节点的东西，全在外面旅游呢，世界满世界的玩呢。
0: 哎呀爸妈好潇洒呀。
1: 给姥姥姥爷留在家里给他做饭。然后这小孩就这么长大的，但他自主能力特别强啊，所以他的未来会非常非常好。他跟我的儿子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啊，好有缘分。
1: 对呀，那你看我自己的小孩在初中时候其实就已经表现出来成绩肯定是不太行了，但是呢他们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我一直在引导孩子就如何学会交友，就这个孩子身上就哪怕他没考到重点高中，但是这个孩子身上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是你可以学习的。那反过来他愿意跟我儿子玩，就是我儿子也特别的包容，也能够跟不同的人去交往啊。我小孩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妈妈 就是在不同的玩伴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模式。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做的还算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在人际交往方面，从小我们就一直很关注这个，包括到了大学，他都有特别好的朋友，而且都是那些三观特别正的，

0: 不一定说是就是学习特别优秀的哈，但是呢真的是非常好，这些人就能够帮助他带动他进步。
1: 好，我看到高掌柜佳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一位家长提问，这样，关于孩子的学伴的事儿哈，您能不能再补充一条信息，告诉我们孩子现在是高中啊还是初中，就是具体哈说一下他的学段好吗？然后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啊，咱们广播这一端呢我们要稍微的休整一下，微信视频号这一端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着交流哈，那很快我们广播这一端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0: 听见晚年新美好，
1: 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这根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10月8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2: 养娃路上不必独自摸索，家庭教育自有答案，家育有解。主持人高一涵对话于心老师，解答家长困惑，输出实用建议，陪伴同频家长一起成长。

0: 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上线的板块呢叫家育游解啊。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邀请的是深耕家庭教育，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师24年多专业积淀的于新老师哈，来我们的直播间，哎，就是想聚焦我们普通家庭啊最真实最棘手的养娃烦恼啊，给大家一些落地可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来，让我们再次问候我们的客人于新老师，你好。
1: 你好高掌柜，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掌声呢再来一波哈，仪式感必须得到位呀，是吧？好了，我们现在呢赶紧啊解答一下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网络直播间哈这位听友的问题。孩子呢是8年级初二啊，小女孩，学伴呢在其他的班。所以这个孩子在班里呢可能更多的时间是独处哈，家长就觉得小孩不是那么的快乐啊，因为没有学伴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在一个班级嘛，就想问问要不要在班里帮孩子去找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小姑娘呢，用家长的话说是外表内向的啊，和我看，但是和那个学伴在一起的话呢，就会特别的活泼。说孩子呀，在班里哈、有一种可能在别人看来，别人定义是属于这种高冷的形象。成绩呢还是可以的哈，不拔尖儿啊、孩子对自己有要求，就是在学校呢要卷啊，卷作业写作业，回家呢会放松。但我觉得这个小孩就是还是爱学习啊，求上进的一个孩子哈。
1: 应该说是有目标，然后呢自己可能在对学习在这方面在学校的时候特别专注。他希望有学伴，是希望在这个班级里能有跟他志同道合的一起学习的人啊，这样的话互相比互相带动是吧，更有助于自己的成绩的提升。可是如果我是这位孩子的妈妈的话，我可能会引导他学伴儿啊无处不在。其实这个班级里面难道就没有和你一样也是那种对在学校里特别热爱学习专注于学习的吗？可能也有啊。那我们不能够说到八年级了，那在这个班级肯定不是第一次，不是先就7年级的状态，对不对？这一年当中的话，那这个班级里面应该也有这样的同学出现，就是你还是没有去学会去发现啊，去帮助孩子去寻找这样的好的伙伴。第二点呢，就是我要跟家长说，就是其实学伴只是学习上的伙伴，对不对？但是你除了学习伴之外，你还是需要有其他的伴的，比如说吃饭的搭子，比如说一起上体育课的搭子，一起参加活动的是文体活动的这种搭子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个非学习时间的时候一起参加的活动也会让你身心特别放松，学就学，玩就玩，搞活动就认真搞活动，对不对？那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他不是说在学校里他只有学习，学校的教育跟家庭教育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以学业为主，但同时学校还有很多国家的课程，像美育啊体育啊，对不对，音乐艺术等等，这么多活动是需要孩子在这些课堂当中充分去学习，然后呢去提升自己综合方面的素质的。所以我们寻找我们身边的朋友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伙伴，还应该有其他的这种社交的圈子。那他在其他方面如果能够更多一点参与进去的话，也会让同学们更了解他，可能就是代入感或者是参与度就更高，同学们也会更喜欢他。那就不会让同学觉得他很高冷，他很亲和，那他在学习上成绩又很好，就会自动的会吸引很多人向他身边靠拢的，是吗？所以我们就是对学习好的孩子，其实要让他，既然你学习好是一种优势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来奉献，能够看到别人同学比如说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帮他讲道题，或者你看他旁边的同学上课睡觉了，你可以提醒他一句，这样的话你给别人带来温暖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回馈的你更多，你心情就 很,

0: 个话一听哈，我还是要紧张的啊。我说啊，那怎么办？你打算怎么办？不玩就不玩呗，谁稀罕？我还可以找谁谁谁玩。我说是吗？我说不会让你有这种困扰和压力，绝对没有。再者说了，我在这儿他们不跟我玩，我在哪哪哪我还有好朋友呢。就是我女儿哈，我觉得她从小就有一个特点，她到哪一个环境她都能很快的找到可以一起玩的小孩。然后她呢，嗯，当然了，她也有很多的这个链接的通道，比如说我女儿是个哈迷，她特别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她在合唱团那么多人的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她就通过哈迷的这个事儿，她可以迅速的交到聊得来的朋友。然后我发现这个朋友也是要更新的哈，因为合唱团里面小孩分声部，可能咱俩都在高声部，咱俩自然这段时间走得近，下学期声部一调，我去中声部了，你还在高声部，那大概咱俩就远了，因为站的位置远了，平时这个排练的时候这个物理距离远了嘛。没关系啊，我女儿说没事儿，我在中声部我又发现了哪个哪个好朋友，就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真的其实就在于我，当然了，我觉得我女儿这种心态和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从小我在这方面肯定是比哥哥那时候要引导的更多一些。
1: 嗯，
0: 然后我女儿还特别自信。
1: 嗯嗯，这挺好的，但是这对来她来说，她不内耗，她也不困扰，对吧？她总是能够主动的寻找到，跟她能玩到一起的伙伴。那如果你要是内耗了，那就不好了。但是如果你的小姑娘是我的小孩，我可能还会教她一招。嗯，那别人要孤立你，那为什么要孤立你？能不能下次让他们不孤立你？那我可能把这个课题交给他，让他学会怎么样去技能，就是当然你不内耗是好事，对吧？但是可不可以能把别人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在这个自己小李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教他正反都可以做的。
0: 对，其实你说这事儿哈，我又想起来了，就是上次要孤立他的这个小孩呢，就是他们班，就怎么说呢，就是女孩子当中啊，就是属于特别后面的一个女孩，就是除了学习之外啊，其他的都很关注，就外露精神特别强这么一个小孩。然后就是他们俩之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我女儿其实格局还蛮大的。她呢，不喜欢这个小孩，因为这个小孩学习不好嘛。小孩子有的时候就很单纯，他会以学习好与坏来划定一个界限，然后因为不好可能也会经常就是被别的孩子在言语上啊行动上啊有可能有一些那么个排挤。然后他们班有一个男生膀大腰圆，都比我高了，就是好像有一次可能就欺负了这个小女孩，就给这个小女孩就言语上可能说话很不好听，给小女孩说哭了。我原以为我女儿是会不管的，没想到我女儿竟然打抱不平去了。
1: 那非常好。
0: 然后说谁谁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你以为你自己做得很好吗，就巴拉巴拉巴拉一顿输出，让对方给她道歉，给这个小姑娘道歉。所以我从这个点我也在想哈，有的时候你看上次她说我不让别人跟你玩，我要孤立你哈。但事实上后来你看他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玩的，而且我就觉得好像对我女儿来说，成绩好与成绩不好反正我都可以跟你玩到一起去。
1: 对，但是有一个帮助孩子建立一种标准，就是别人欺负我，那应该是说我要有说法的。但如果别人不是说是就是小这另外对方不是人品不好的话，说是小孩真的是道德上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能宽容别人地方还是要宽容。
0: 对，
1: 让孩子多去包容这个世界。其实在小学也好还是初中也好，你如果身边没有玩伴，你只有学伴，不影响你的成长，你可能还会更好的呢，可能对成绩吧可能有好处哈，因为时间更多的学习可能就有成果。但是如果到了高中之后，如果你真的是很孤独，然后不知道怎样去跟身边的同学主动的去交往，那课题就在后面会接而发生的，因为心情可能就会不好了。因为到了高中之后，大家自我意识都很强，没有人在用成绩其实来真正来衡量你说愿不愿跟你成为朋友，而更多的是这个孩子的性格怎么样，然后遇事然后怎样去处理问题的，能不能给别人带来温暖。所以我是觉得在高中之前的时候家长们

0: 就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帮助孩子们去帮助孩子们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就是认知，告诉他要跟不同的孩子要有什么样的相处方式。
1: 嗯，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刚才那位家长哈给于老师留言了，非常感谢于老师打开了家长的思路。嗯，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点，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应该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采访的一些孩子其中有一个小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认识他的家长，他的家长就是不善言语的家长，然后呢在家里孩子和家长之间呢交流也非常少。高中了嘛，今年考得非常好啊，考到了同济大学。然后他的老师我认识，我就问他的老师，我说哎，我说我们这个小孩是不是在学校就是属于那种很内向不爱表达，然后呢就是挺特立独行那种。老师说没有啊，老师说跟我们老师处得很好，我看朋友也很多嘛。然后他来我这上节目，我还问他，我说哎，我说阿姨看你长大哈，我说我觉得你这个挺内向的，平时是不是朋友没有那么多啊？然后他说不会，阿姨，我觉得我的朋友还挺多。我说那你跟朋友在一起会聊得特别热乎吗？他说会啊，阿姨，不熟的人那我肯定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但是熟悉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聊得很开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家长看到的和孩子这个客观存在的不一样哈、啊
0: 嗯。孩子在学校实际上很多孩子他都是渴望有这样的这个交际圈的。那有的小孩可能是天生的，就是虽然父母是内向的，但不代表这孩子也是内向的。他可能生了一个自己自身这方面能力就很强的孩子，所以在学校他就自动他就会结交朋友。孩子的这种跟别人沟通的模式啊，就跟家庭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大概率不太愿在学校去跟别人交流的，往往是家里面就是父母工作单一，然后呢就是一家为主，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在家里面交流的也比较少。嗯，
1: 这家庭养育的模式哈，真的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
0: 对，对，
1: 而且现在我们说孩子们其实很多时候不像我们家长想的那样，他们也不内耗，我觉得就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也非常之直接，特别是越小的孩子越这样。
0: 对，这个我是真觉得家庭每个家庭它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到底怎样养育孩子那还得是分情况。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孩子就是你没有做更多的一种引导和干预，但这个孩子成长得很好，那我只能说是哎，特别幸运哈，有这么好的孩子哈，老天赐给你那么好的一个礼物。那如果说父母都觉得做的自己做的非常好，哎，哪方面都挺好，怎么孩子就完全不像自己？这也很正常。
1: 对，很正常，
0: 很正常，这是老天给你的一个课题。就让孩子才会让你真正的成长。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跟很多孩子，就我的学生毕业生啊，直到工作了，他们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反就是在回看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会发现他这个父母的意识理念，包括对他的这种教育的管理的模式，对他未来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会让孩子都已经读完书了，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他们已经看到问题的所在了，但是父母们还没有觉醒。所以我觉得想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还是家长要活得明白，要看得透彻。
1: 我在想哈，孩子都毕业了工作了，然后还会和家长有这样的问题。
0: 有其实我是觉得越高知的那个就是孩子的学历越高，可能家长的期望值越高，然后就是我给你在你的成长当中给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然后你也成为这么优秀的人，那我更加的想让你更好。然后我的想法，你看你怎么那么优秀的，就是我一步培养你出来让你变得优秀的。
1: 哦，都是因为我，
0: 对，所
1: 以才这么优秀。
0: 所以你这么优秀的话，那我未来给你规划的条路，那你也得按照我的来，我都是为你好，你就会这样会更好。所以这可能就这种掌控感。那么优秀的学生在高中在大学之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跟家长的付出有很大的关系，除非那天赋就是特别好的孩子，还更多的还是家长在小学阶段帮他养成良好的勤奋感习惯，到初高中的时候还一直在这个跟进学习哈，然后这个孩子的

0: 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他考到特别好的学校。你像我带过清华北大学生有很多，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家长，你培养的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其实你有时候没想明白，你是让他优秀之后，让他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他能够在社会上遇到风风雨雨，他自己都能来抵挡了，对吧？这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家长，他们的认知水平、眼界已经比家长要高得多得多了。所以我现在反而觉得，就这些家长，就是其实没有像我们这种家长更松弛。我们是觉得孩子在一步步向上，可能学生学习阶段的时候没有那么好，但是未来发展反而总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啊，我们也是觉得我们能够把孩子培养到社会，他有立足之地，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的工作就觉得哎，挺有价值感的地方。
1: 刚才于老师说的这个孩子，我猜是不是也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霸哈？
0: 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来找到我。
1: 哎呦，太理解了。我前两天哈，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写的这个分享哈，就是他身边有一位家长的大姐级的哈，然后就是家里也是比较殷实哈，就是从小给孩子规划的国际路线。那我们说走国际路线钱不少花呀，就说里外里这一算啊，孩子最后也确实是考到国外的名校哈，里外里说一算花了得有500万。后来这个孩子从国外回来了，毕业回来了，然后他就想，这一定是进大厂的呀，否则你说你花了500万培养这个孩子不进大厂那还了得。然后他就问这个姐姐，这个姐姐说，哦，我的孩子现在在某个中学当初中的数学老师。哇，当时他非常之震惊啊，然后他就想，哎呀，这个家长这得多么失落呀，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养这么个孩子，现在在初中当数学老师。但是这个妈妈怎么说的呢？她说，其实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啊，给孩子就是这么一步步的规划哈，我到底图什么？我无非就是图他可以生活的自如一点，幸福一点，松弛一点，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现在就是他这个工作初中的数学老师，哎，我觉得就蛮好的，达到了我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还挺开心的，然后孩子也喜欢。
0: 如果他真的是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妈妈特别了不起。其实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让孩子能够做快乐的自己，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不是说你在他成长当中给他付出那么心血那么多精力，他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路子，对吧，成为人上人啊，而他能够选择一个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有价值的工作，哪怕钱赚少一点，但他每天体验感都很好，很幸福。我觉得这就是当家长最成功的地方。
1: 我曾经还在网上啊看到一位爸爸级的这个博主哈，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没有工作，然后每天呢就是拍短视频，然后各种吃喝玩乐，也录了一个 vlog， 说大家都问我上不上火，就而且人家拍那个短视频他们也是入这个赛道比较早的嘛，然后收入也可以。老爷子说俩人没有挣大钱，但是吃喝不愁，哎，每天乐乐呵呵的多好呀。我觉得这老爷子心态绝了。
0: 我觉得我跟这老爷子很像。我也这种心态。
1: 所以这种心态的话，你看应和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吧，啊，幸福家计划。幸福是什么？
0: 真的，你就是家长首先要有幸福感，然后你有这么一个孩子，不管他现在完美还是不完美，都要觉得很幸福。因为你在参与他成长当中，通过你自己的意识的改变，理念的转变，然后你帮助他从他不太懂事儿到慢慢的他人格的健全，你是能见到这个作品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第二点，我就觉得
1: 找我哈，我们很愿意和同频的家长一起前行。那咱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再见
1: 各位。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呢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7到24度。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

0: 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请先生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5章，春秋时期究竟应该从哪一年算起？一般来说，把东周的前半段称为春秋，把东周的后半段称为战国，这是错不了的。但历来的研究者们对春秋时期究竟起于哪一年的说法却一直都很模糊。有公元前770年、前722年、前720年、前707年等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那么春秋时期究竟应该从哪一年算起呢？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才最为合理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任何朝代和历史时期都不可能生亡于一朝一夕，都得有一个过渡。所以说某个历史时期起于何时，止于何时，实际上都是人为的认定的问题。那么凭什么来认定呢？唯一的依据就是重大历史事件。所谓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在当时以及对其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东周初期究竟发生过哪些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之下后，西周也就宣告灭亡了，太子宜臼继位，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见镐京残破，不能围都，他就往东迁徙到了洛邑，以避戎寇。这洛邑就是洛阳。东迁以后的周王朝史称东周，公元前770年就是东周的第一年，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二，公元前722年，鲁隐公执政鲁国。这一年是周平王49年，鲁隐公元年。鲁国的编年史书《春秋》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事的。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也是从鲁隐公元年春开始的，所以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但是公元前722年仅仅只是春秋这部书的70年份，如果用这部书的70年份来代表整个春秋时代的起始之年，是否合适呢？显而易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部书是以鲁国的角度来编写的，而并非整个大周朝。这一年对鲁国这个小诸侯国来说，鲁隐公带军执政是个大事儿，而对整个大周朝来说则无足轻重了，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三，公元前720年，周与郑交换人质。春秋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乱世。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乱的呢？前人追根溯源，认为是从公元前720年的周郑交质开始，天下就乱了。周平王晚年，专横跋扈的郑庄公务生为左卿，相当于总理。周平王为了遏制郑庄公，就暗暗分权给右卿国公。郑庄公因此而怨恨周平王。周平王马上解释说，没有的事儿，你太多心了。为了继续维持表面关系，周平王就把儿子抵押给郑庄公当人质， 而郑庄公也把儿子抵押给周平王当人质，这就是历史上的周郑交质事件，因为他们君臣之间互不信任。而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居然去和下属臣子交换人质，那么天子哪里还有天威可言呢？天下开始乱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四，公元前707年，天子被射了一箭。周平王去世之后，周桓王想打击郑庄公的嚣张气焰，于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六军去教训郑庄公，结果却被郑庄公的鱼离阵法所破，周桓王也被射了一箭，灰溜溜地跑了。天子居然打不过诸侯，周王室从此声誉扫地，天下也就乱了，从这个时候起进入到春秋时期。以上的这四种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用这四个年份中的任何一个来认定春秋时期的起始年，似乎都还比较模糊，不够确切。下面再提出一种最新的说法，从公元前国的熊通称王开始进入到春秋时期。为什么这样认定呢？理由如下。首先，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仅仅只是东周的第一年，说东周起于公元前770年，这是准确无误的，但这并不代表春秋时期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那么春秋时期有什么特征呢？有两大特征，一是乱世，天下大乱，都不听从大王的指挥了；二是诸侯争霸，作为王的下属机构，诸侯都想充当霸主老大来号令群雄。因此把郑庄公时代公元前743年到公元前701年当作春秋的起始阶段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郑庄公符合这两点，他和大王交换人质，他敢建设大王，这样他就带头搅乱了东周的秩序。另一方面，又是他开创了由诸侯来号令其他诸侯的先河，故被称为小霸。和郑庄公同时代的还有楚国的楚武王熊通，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他恰恰也符合这两点，他公开的脱离大周，另立中央，也是在搅乱东周的秩序，他也纠集了一大帮诸侯来听从他的号令，成为南方一霸。所以春秋的起始年限我们可以锁定在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701年之间。郑庄公虽然有和大王交换人质的记录，虽然有打败大王的记录，虽然有建设大王的记录，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事儿，但这些毕竟都是他们周郑两家私底下的内部矛盾。尽管郑庄公不服大王，自己依然是大王手，郑庄公仅仅只乱了朝纲，可要猛得多了。王是国家的主权所在，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王的，都是王分封给大家的。熊通称王之后，周王又管不了他，也不讨伐他，就这样默认了。于是从这一刻起，中华大地上二王并存，出现了两个主权国家，空间上南北对峙之势，时间上正好对应春秋。历史是逐渐演变的，周朝在经历了犬戎之乱、平王东迁、周郑交质、葛儒之战、射王中间这五大历史事件之后，熊通见乱得可以，便在这个时机干了最乱的第六件历史大事儿——沈陆会盟，于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于是从这之后，周朝就彻底的乱了，周王室再也把不住局面了，各路诸侯在乱世之中纷纷崛起，登台称霸，都想要结束这段乱世，也就演

0: 演出了春秋五霸的故事。所以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起始于公元前704年，才是最合常情最为准确的说法。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56章，发迹于六亲不认的楚文王。楚武王熊通是个狂妄暴烈之人，过了70岁还喜欢打打杀杀。一次出征前，他对夫人说，我心里好荡，但还是硬撑着去打仗，打累了就坐在一棵树下休息。这个时候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死在了外面。楚武王的儿子叫熊姿，也就是楚文王，楚国的第二位大王。楚文王早年接受过严格的教育，他的师父是从国外聘请来的申国人，史称宝申。申国是中原南边的一个国家，久受中原熏陶，比早期的楚国有着更为先进的文明，在当时应该还算比较富有。不知道这宝申与申国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仇恨，就在楚文王一上台，这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就急匆匆带领着楚文王的大军要杀回去灭了他曾经的祖国。赚熟人的要比外人好赚，这位师父如是教他。公元前688年，也就是楚文王接班后的第二年冬天，他们就开始北伐申国了。申国的国家虽然不大，但地处周朝的南大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属于中原的门户之一，大概在今天的河南信阳一带。以前的时候，楚武王也曾经攻打过申国，却因为兵车配置不足无功而返，成为武王一辈子纠结的心病。楚文王想继续他父亲的遗愿，观中国之政就得先拿下申国，打通进入中原的要道才行。可在申国与楚国之间还隔着一个邓国，邓国大概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一带，他们和楚国是非常亲的亲戚。因为楚文王的父亲武王熊通当年与邓国结盟，娶了邓国的公主为妻，史称邓曼，他们生下的儿子就是楚文王，所以这邓国君主邓齐侯也就是楚文王的亲舅舅。这一年的冬天，楚文王带着他的军队到邓国拜见他舅舅来了。邓齐侯见他外甥到来，高兴得不得了，忙里忙外好酒好肉地招待楚文王。邓齐侯说，外甥啊，这么远来一趟可不容易，你这次一定要在我这里多玩些日子。狼吞虎咽的楚文王边嚼着肉边放下筷子，露出一脸庄重的神色说，舅舅，您的一番好意外甥心领了，当年我爹抱憾申国，今日我正要去报仇雪恨，请舅舅允许我过境攻打申国。邓齐侯笑道，不就这小事一桩吗？何足挂齿，你尽管带队过去，我在这里等你凯旋归来，再痛饮三天三夜。楚文王说，好，谢谢舅舅了。酒过三巡，邓齐侯到外面去尿尿，刚一进洗手间就遇到了他手下的三位大夫，分别是追生、丹生和养生。这三位大夫对邓齐侯说呀， 您这外甥一看上去就不是个好人，你可得多提防着点儿。”邓齐侯愕然：“你们喝多了？”一位大夫说：“您看他表面上对您毕恭毕敬，实际上残酷无情。王邓国者必此人也，如果您允许他借道去攻打申国，将来我们邓国就难免受到他的侵害，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在酒桌上杀了他。”另一位大夫说：“杀了他，为邓国除去一个心腹大患。”又一位大夫说：“对，现在杀他易如反掌，他往哪里逃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楚国的地盘也就唾手可得呀。”邓齐侯眼睛一瞪：“他是我的亲外甥，我是他的亲舅舅，你们怎么能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叫我对亲戚下手呢？休要挑拨离间，都回去睡觉去吧。”三位大夫说：“主公，你好糊涂啊，还谈什么亲戚啊？现在宰的就是亲戚，不听我们三臣的话，将来您后悔都来不及呀。”邓齐侯不听，还派人敲锣打鼓地把楚文王送到了前线。有身份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不认什么舅舅不舅舅了，脸一翻，心一横，给我上。于是得胜而回的楚国人趁着这个势头把邓齐侯打得大败，无处藏身，最后逼得他自杀了。又过了几年，楚军再次大举进攻邓国，邓国灭亡，也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甚至连县都算不上。这件事儿，故先利用舅舅借路去抢别人的地盘，再回过头来抢舅舅的地盘，六亲不认，唯利是图，视伦理秩序如无物，只信奉唯一的真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历史是残酷的，血腥的。其实早期的楚国人远居蛮荒之地，并没有中原人以谦让为美德的观念，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修养那是发财以后的事儿了。据马王堆汉墓帛书上的记载，楚国在这一时期执行的政策是非常野蛮的。兼人之国，修其国阔，处其廊庙，听其钟鼓，立其资财，妻其子女。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抢夺他的田土，圈起他的地，住在他的家里，听他的歌，花着他的钱财，睡着他的老婆，奴役他的子女。够黄，够暴力吧。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57章，春秋时期喜欢抢婚的君王。抢婚又称掠夺婚，这是一种古老而野蛮的婚姻方式，一般多发生在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蛮夷地区。春秋时期，楚文王的老婆就是他用武力从外面抢夺而来的。话说楚文王灭了申国、邓国等部落小国，使得楚国的地盘快速扩张，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南阳盆地。到了第六年，楚文王又想出兵攻打蔡国，但一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计谋。这个时候，附近的西国君主就叫人偷偷来对楚文王说：“ 你派兵过来假装打我，我向蔡国求救，蔡侯必定会来帮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把蔡侯抓起来灭了他。这妹妹西夫人生的是倾国倾城绝世之貌，又称桃花夫人。一天

0: 姐夫蔡侯蔡献武请漂亮的小姨子吃饭，边吃边讲些黄段子。一块牛肉掉到了地上，蔡献武连忙钻到桌子底下，掀开小姨子的石榴裙乱找。那个时候古人都不穿内裤的，所以吓得西夫人连声尖叫非礼啦，大怒而去。回家之后，这西侯听说了姐夫轻薄他老婆的事，火冒三丈：我跟你兄弟之邦，你竟敢打我老婆的主意，我叫你国破家亡。于是他就想了个借刀杀人的计谋，欲借楚国的力量来灭了蔡国。楚文王接到西侯的密信，欣喜若狂，马上就发兵来攻打西国。西侯向蔡侯求救，蔡献武果然帮忙来了，因为他还想再见小姨子一面，来个英雄救美。结果蔡献武根本不是楚人的对手，打败了逃到西城时，西侯又不开门，被楚国人生生活捉了。接着西侯大开城门，犒劳了楚文王。蔡献武这才知道中了奸计，从此对西侯是恨之入骨。楚文王把蔡献武押回楚国，要杀了他，要把蔡国也变成楚国的一个县。大臣玉泉说：我们现在还并不能完全占领蔡国，不如把蔡献武放了，叫他称臣纳贡，先做我们大楚的附属国比较合适。楚文王同意了。释放蔡献武回国的这一天，文王大摆筵席为他饯行。蔡献武暗想，如今沦落到这般田地，都是因为那个貌美的小姨子中了西侯的奸计，此仇不报非君子呀，敢出卖我，我叫你妻离子散。于是蔡献武就在席上巧言撩拨楚王道：大王，您的侍女可真漂亮啊，乃是天下少有的美女也。好色的楚文王一下子被说到了痒处，就呵呵笑问道：你生在中原，长在中原，你们中原的美女也有这般美貌吗？蔡献武道：依臣所见，当今天下只有一人可以称得上是美若天仙，他目如秋水，脸似桃花，只见他一眼便不想再见第二个人。楚文王急急追问道：那是何人如此美貌？蔡献武道：就是我小姨子西侯的老婆呀，世人皆称她桃花夫人，臣当初调戏她并非出于好色，那完全是一种不由自主啊。楚文王听了垂头叹曰：寡人若能见上这桃花夫人一面，就算去死西也无恨矣。蔡献武见火候已足，便极力怂恿道：叹什么气呀，以大王您的天威，是齐国的女人弄不来，还是宋国的女人弄不来呀，何况一个小小西国的妇人。说完蔡献武告辞回本国去了。至此楚文王朝思暮想欲得到西夫人，他就借故来在了西国。西侯不敢得罪呀，极其恭敬大宴楚王，亲自为楚王斟酒。楚王接玉杯在手，微笑着问道：上次为你老婆的事儿，寡人已经帮你狠狠地教训了那个老色鬼，今天寡人来到这里，怎不见你夫人出来斟杯酒啊？西侯连声唯唯，就叫他老婆出来为大王斟酒。不一时，但闻环佩之声，西夫人穿着圣服出来了，再三拜谢，楚王慌忙打礼不迭。西夫人就取酒来斟满玉杯，双手奉上，那素手与玉色相应，楚王见了大惊，果然是天上图文，人间罕见呢，便欲伸手来接。那西夫人不慌不忙将玉杯交给工人，转递楚王。楚王接了一饮而尽，再转睛看时，西夫人已鞠躬请辞，袅袅回宫去了。散席之后，楚王心中念着西夫人，一夜不能睡着。到了第二天， 楚王设下一席回请西侯。酒至半酣，楚文王假装醉了，不由分说喝令左右把西侯绑来。西侯大惊，还没来得及分辨，就已经被蛮横地拖了下去，被莫名其妙地关了起来。楚文王就径直来在了宫中，闯入卧室去寻找西夫人。西夫人惊闻突变，叹道：
1: 引狼入室，自取也。
0: 奔入后花园，纵身往井里跳的时候，被楚将斗丹抢上前来，一把扯住道：
2: 夫人，你老公西侯的命都在你手上呀。
0: 夫人无语，就这样被楚文王强行带上了车。西国被楚文王灭掉了，变成楚国的一个县，那个王国的西国的第三代王楚赌敖，小儿子就是楚国的第四代王，他就是后来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这三条大鳄展开了一辈子激烈霸权争夺战的楚成王。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58章，桃花夫人全都死于非命。春秋时期的桃花夫人本为中原陈国的小公主，她的一生因容颜绝代而命运多舛。在她出生的时候，满园桃花盛开，引来百鸟朝凤，当时的智者却这样预言，她的降临定会引来生灵涂炭。在桃花夫人的一生中，与她息息相关的六位男性，共计五位国君，一位宰相，全部都是死于非命。我们来一起看看。一、西侯。桃花夫人最早嫁给了西国君主为妻，后来她被楚文王强行抢走了，成为了楚文王的老婆，而西国则被楚王灭掉，成为了楚国的一个县。亡了国的西侯，他原来的老公悔恨交加，在忧愤中凄凉地死掉了。二、蔡哀侯。蔡国君主蔡哀侯是桃花夫人的姐夫，他想得到桃花夫人的一息之欢，结果调戏未遂，反被西侯出卖，让楚文王抓去了。投降后又反叛，又被抓住，关押在楚国，过了九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就在楚文王去世的那一年，蔡哀侯也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了。因为没有过错而遭遇不测之灾，就叫悲哀，所以他的谥号为蔡哀侯。三、楚文王。楚文王把桃花夫人抢来做老婆，生下了两个儿子。后来楚文王与八国作战，本已经占了上风，但在混战之中，楚文王身先士卒，站在高处大声指挥的时候，突然被一支利箭飞来，从嘴里进去，从脸上出来，把腮帮子射穿了。楚王忍着痛，捂着腮帮子逃跑了。受了伤的楚文王龇牙咧嘴的悻悻而回。天已经黑了，城门早已关闭，看门的倔强老头正是那个独角大夫玉泉。玉泉在门内问道：
5: 是大王回来了呀，你这次出门又赚了多少？先报个数吧。
0: 楚王捂着腮帮子道：
5: 亏了，亏了。
0: 玉泉道：
5: 自先王以来，楚国战无不胜，还从来没有空着两个手回来的，败军之将不许进我这城门。
0: 于是楚文王就被关在城外，不能进门，无奈之下只好再去巡战，愤然发誓道：

0: 此行再不胜，寡人不归矣。这一仗没有寻到八国人，他就把附近的黄国人打得大败，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当夜，楚文王兴奋过度，梦见以前被他灭了国的西国国君，怒气冲冲地喝问他：孤何罪之有？汝战无疆土，淫无妻室，吾已请于上天矣。说罢，就用双手去剜楚王的腮帮子。楚文王大叫一声，醒来的时候箭疮迸裂，流血不止，又没有青霉素，又没有消炎药，不一会儿就被细菌感染了大脑，惨死在了半路上。四，子元。楚文王死了之后，年幼的儿子熊坚继位，由文王的弟弟令尹子元摄政辅佐。楚国的令尹相当于中原的宰相或者后世的国务院总理。这位楚国总理子元对大概已经33岁的嫂子西夫人，也是文夫人，情有独钟，产生了异样的迷恋。只要一见到文夫人，便忍不住欣喜若狂，如果一日不见，便会若有所失。可是文夫人却老是对他避而不见，这位多情的总理大臣渐渐害起了相思病。为了征服文夫人，子元开始思索如何才能巧妙地接近文夫人。于是他别有一番用心地在文夫人的后宫外面圈了一块地，修建了一座国宾馆。左传上说，子元为了蛊惑文夫人，他就在后宫旁修了宾馆，请了许多乐师伴奏，吹起洞箫，跳起万舞，希望能够以此来吸引文夫人的注意。但文夫人始终不肯露面，并讥笑他没能力像先君一样开疆拓土。为情所困的子元终于恍然大悟，自古这美女得配英雄啊，而他现在还不是英雄。为了在文夫人面前展示一下他的男人本色，他就恼羞成怒地带着楚国大军600乘战车去征战中原的郑国了。战车隆隆，响彻晴空。郑国国君郑文公慌忙召开紧急会议，一面派人去东方请求齐桓公出兵援助，一面又派人来与子元议和。子元当即答应了议和，因为他的目的只是在于取媚于文夫人。正在这个时候，探马来报，郑齐联军到了，已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子元大惊，立即下令悄悄撤退，如有不从者斩。这样楚军不远千里跑到郑国来，不发一箭，不击一枪，便又灰溜溜地跑了，这在楚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600辆战车尽量不发出声响，直到退出了郑国的国界之后，才又开始鸣钟击鼓，摆出一副凯旋而归的架势回来了。子元亲自写了一篇气壮如牛、文采飞扬的战地纪实，吹嘘他的战果，用快马递给了文夫人。文夫人看着这份自夸的令人作呕的战报，冷冷地说道：
1: 令尹如果真的歼敌有功，就应该到太庙里向先王报喜，为什么要报给我这个寡妇知道呢？
0: 自讨没趣的子元好生郁闷，两次精心策划的行动都碰了一鼻子灰，软的不行，干脆来硬的吧。他就把心一横，派了几百家丁把后宫围得是水泄不通，自己则连人带铺盖一起搬进了后宫去住，一连住了3天不肯出来。这个时候有个大臣斗班看不过去了，他闯了进去。斗班喝问道：就是平民之家也讲男女有别，何况你还是先王的弟弟，一国的总理，怎么敢大不敬赖在王嫂的宫中呢？子元吼道：这是我的家务事，要你来多管。他就快速穿好衣服，取出宝剑，纠缠着与斗班对砍了起来。两个互相都骂对方是乱臣贼子，一直打到了后宫的广场上。 几个回合之后，纵欲过度的国务总理大臣剑术不精，人头从项上滚落下来，惨死在了桃花夫人的面前。五，楚赌敖。楚赌敖是桃花夫人的大儿子，名叫熊坚。熊坚怕他弟弟熊运和他争位，就赶着要杀熊运。熊运被赶跑到了隋国，桃花夫人为他这两个儿子伤透了脑筋。后来熊运在隋国人的帮助下又返回楚国，杀死了他哥熊坚，自立为君。因为熊坚在被杀死之前还没来得及亲政，所以谥号不能为王，就叫做楚赌敖。六，楚成王。桃花夫人的老公、情人、追求者、儿子，几乎所有的男性全部都是凶死，没有一个是善终的。楚成王

0: 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9章，禽兽不如的楚成王奠定了楚国的百年霸业。咱们之前说了，楚文王和桃花夫人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熊坚和熊运。熊坚继位之后，由他的叔叔子元摄政辅佐，而熊运则逃到了隋国，今湖北随州。公元前672年，只有十多岁的熊运在隋国人的支持下返回楚国，杀死他哥熊坚，强行夺取了君位。熊坚在位四年多，没有亲政，所以谥号叫做楚赌敖。敖就是头的意思，玩的意思，发奋的意思。赌这个字儿，有的版本做赌，发音是一样的，意思也一样。赌是赌色，杜是杜绝。楚赌敖三个字就是楚国被阻止了发展之路的头人。楚国的发展之路被阻止了，被弑兄夺位的熊运给阻止了。熊运一上台，他就改变了先王的野蛮做派，不再去抢夺人家的地盘，而是以不得失惠的策略来尽力结好中原的诸侯们。他用这种手段巩固自己在楚国的地位，并且他承认只有周天子才是天下唯一的大王，而楚国依然还是周王手下的一路诸侯。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诸侯联军讨伐楚国，熊运为稳定楚国政局，他就主动让步，与齐国定下了世通友好的少陵之盟。这一年熊运已经快30岁了，这是他第一次妥善处理国际大事。从这之后，熊运就又开始了以诸侯的身份向周天子周惠王进贡了。不再称王的熊运自称南方的远臣熊某人，特向大王进贡楚国特产荆毛。而此时的周惠王对齐桓公称霸的野心很是不满，他就有心以楚制齐。见楚国主动来周称臣进贡，于是龙颜大悦，说天子赐座。这个座就是古人祭祀祖先用的牛肉干，是天子对诸侯最高级别的礼遇。周惠王说了，小熊啊，你帮寡人镇守南方，你的责任就是治理夷越之乱，千万不要让那些野蛮人入侵我中国之地。这样一来，楚国就转向南方发展了，假借周天子之名大力镇压南方各族，灭国无数，合理合法的兼并地盘，开疆拓土。所以史记上说，于是楚地千里。熊运不称王，收获却更多。又过了十几年之后，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在71岁那年去世了，而楚国却更加强大了，因此熊运一生中的黄金季节也就即将来临。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继续齐桓公的霸业，他就以第二代霸主的身份自居，邀请天下诸侯都来参加他所举办的陆上之盟，熊运也在邀请之列。在大会上，宋襄公说，按爵位论，我是公爵，级别比在座的各位诸侯都要高些，所以应该让我来当盟主。熊运说，不行，你不过区区一个公爵，而我是王，我称王已经很久了，你没听说过吗？你难道比我王的级别还高？宋襄公大吃一惊，你这个假王是自己冒称的。熊运不由分说，当场就砸了宋襄公的会所，狠揍了他一顿，把这个水货霸主强行扣押

0: 了起来，而墙头草郑文公则第一个带头大喊道：“当尊楚王为新一代的霸主。”宋襄公精心准备的大会，却使得熊运再次以楚王的身份在各路诸侯面前亮相。宋襄公被赎回去之后不服气，与楚国爆发了著名的洪水之战，结果被打残了一条腿，大败而回，在郁闷中死掉了。得胜的楚王熊运押着捕获的宋国俘虏满载而归。经过郑国的时候，郑文公夫妇俩都亲自跑出来跪拜迎接，口称陛下山呼万岁，行九献礼，按照王的规格把他当作天子一样来接待。从此熊运又公开以王的身份号令诸侯了，这就是楚成王。成是成功的成，成就的成，这是继武王文王之后的最好的一个谥号了。熊运十分得意，我们以前称王的时候别人骂我们狂妄，骂我们无知，现在我已经很久都不称王了，别人反而不习惯，还硬要继续尊我为王，寡人我想不称王都难呢。早先的时候，郑文公见楚国势大，就娶了熊运的妹妹为夫人，所以这郑文公其实是楚成王的妹夫，他当然乐意向着楚成王这边了。楚成王的妹妹为郑文公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伯米，一个叫舒米，都只有十三四岁，还没嫁人。楚成王见这两个亲外甥女儿长得是如花似玉，含苞未放，就叫他两个过来斟酒，吃的是酩酊大醉。天黑之后，楚成王骨子里的野蛮基因又开始作怪了，他就把这两个外甥女儿拉入寝宫，遂成了枕席之欢。而他的妹妹就站在门外彷徨了一夜，不能入睡，泪流满面地骂他是个畜生，乱伦的杂种，禽兽不如。第二天他妹妹找他要人，楚成王就把他抓来的那些奴隶分了一半送给他妹子，算是给钱打发了，然后就把那两个美貌的外甥女儿强行拉上了车，扬长而去。郑文公和他的大臣们都只敢躲在一边，骂他不是人，不得好死。所以说，这楚成王是个禽兽不如的乱伦之徒。虽然楚成王的不义寒了许多诸侯们的心，但这个时候的齐国、宋国、鲁国、晋国、秦国都没有楚国强大，楚成王已经具备了称霸天下的实力条件。所以楚成王决定以宋国为突破口，正式开始向中原挺进，从而实现他祖先欲观中国之政的宏伟蓝图。宋国急忙向北方的晋国求救，晋文公以先轸为帅，统领晋国三军与齐国、秦国秘密结盟，对抗楚国。楚国方面则以程德臣为将，率领楚国大兵，兼有陈、蔡、郑、许等小国诸侯参战。公元前632年，南北两大阵营终于爆发了城濮之战。这一战，楚方兵力投入十万之多，晋国与齐秦联军也有十万之众。战场之上，人如潮涌，马似山崩，杀声震天，哭喊动地，双方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原霸权的大角逐。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93.1，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该不该动？
4: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5: 经典不老，刚刚好。
6: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10月8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曲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 FM，
1: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八点到明天晚八点，全市呢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7到24度。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4: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4: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5: 汉武帝的依据，将来要重用年轻人，让上了年岁的老丞相窦婴难免多想啊，这深宫对策对的怎么样啊？既然是咱们安车仆伦请来的，总不能让他又回到鲁国吧？这样，朕就让他做一名中大夫。关于建明堂的事，你们还要多向他请教一些。对了，说到重用年轻人嘛，朕倒想起一件事来。那个韩嫣办事干练，前不久又为朕找回了个阿姐，让母后心情宽慰。母后也有奖业提携之意，朕看不行就擢升她做上大夫吧。明日早朝的时候与深宫的封赐一同宣布。刘彻说完上车离去。窦婴虽然对重用韩嫣颇有微词，但皇上也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只是发号施令，所以自己也不好拦阻。此刻交房殿的女御官们正在繁忙，御长春芳推开窗户望着外边纷纷扬扬的雪花，惊喜地叫了一声，是喜上眉梢啊。这景色，院子中的松树上、木槿上缀满了洁白的雪花，风一吹，悠悠然飘落于地上。站在宫墙角落的那株腊梅，是腊地满枝，疏影摇曳，暗香浮动。其中有一株，就沉浸在如饮甘醇般的景色之中。他吩咐宫娥跟黄门们赶忙给这火盆里添加木炭，让大殿赶快暖和起来，顿时春意融融。接着又吩咐把殿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只留下院里的雪还没有动。女孩子家心肠柔软，觉得这雪做水的时候至清至澈，为云时又不染尘埃，如今来到人间也是素衣玉颜，若是践踏了，岂不有负上苍美意吗？作为美景的重要一员，让他多存留一刻也好。 怀着这样的心绪，他想到皇后的心情了，想把这美丽的景色让阿娇也看一看，来到了皇后的帷帐旁。娘娘，外面下雪了。陈阿娇还没睡醒，勉强睁开惺忪睡眼，十分慵懒。下雪有什么奇怪的？这长安城中哪一年不下雪呀？春芳一看话语不对题，也就不再多言，侍奉在一旁听从吩咐。长期在皇后身边，对这位皇后他已经很熟悉了。陈阿娇的性格最近尤其是喜怒无常啊，他知道皇后的这种性格跟他从小娇生惯养有关系，当然跟皇上长期的冷落更分不开。有时候在心底里他又同情这个雍容华贵的后宫之主，觉得他反而还不如那些庄户院中的女孩子们活得畅快一些。

公鹅们那大都是小的时候穷苦人出身，勤快惯了。他们对这个景色跟皇后的感受截然不同。这会儿皇后要起床了，迅速给皇后穿衣梳洗，敷施粉黛，清扫额眉，佩戴首饰。大约忙了有半个多时辰，皇后终于能打屋里走出来见人了。来到大厅里，早已侍立一旁的几个宫娥捧着漱口的汤盏，捧着药汤走上前来。春芳禀奏，这是昨日太医开的新药，刚刚煎好，请娘娘趁热服了吧。哎，又是喝药啊，第几剂方子了？大概这得有几十剂了，本宫都快成了药罐子了。阿娇那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怎么总也没个结果呀？难道本宫注定怀不了龙种啊？这药啊，本宫闻一下都觉得恶心。算了算了，不喝了不喝了。哎，别去娘娘。春芳连忙打宫娥手中接过这汤药，双膝跪倒。娘娘，太医说从这一季开始又添了几味新药，都是补气促运的，为了娘娘也为了太主，您还是服了这药吧。一提到长公主，阿娇这心里边又难免一番悸动啊。良药苦口，可再苦也苦不上怀不着龙种这种面临被废的悲伤啊。真要是那个结局就太可怜了。看了看这黝黑的药汤，这是他母亲的心血，陈家的命运，喝吧。阿娇听从劝告，接过药汤，紧闭双眸，一饮而尽的，苦得直咧嘴。宫娥连忙把这漱口的汤盏给递上来，漱了口。阿娇在心中默念，但愿这一次能让本宫怀上个大胖小子。春芳连忙伺候，为他轻轻捶抚着后背，直到皇后娘娘呼吸平缓了，这才扶他到窗前去看看窗外的雪景，转一转心情。阿娇轻移莲步来到窗前，一开始啊，的确被这雪景的皎洁清纯晶莹给感动了，眉宇间掠过了一丝欢快。他甚至浪漫地想到，应该请那个司马相如也看看这番景致，写一篇雪赋，让乐师谱成曲子来吟唱。但这种艺术的生发心情没多久，那两条峨眉又锁起来了，更长的是长吁短叹中的惆怅。这雪呀，虽说是分外的洁白，可惜颜色太单调了，少了春花的艳丽。在阿娇看来，她觉得这单调的颜色犹如自己单调的后宫生活，令人压抑。天晴的时候，本宫还可以在花园中去看一看，可这番日子本宫更加无聊了。那花都败了，光这苍白一片有什么看的呀？春芳知道，这可不是这场瑞雪惹的祸，这是皇上不搭理造成的。昨天晚上皇上还是没到交房殿来呀，皇后寂寞等了一夜，这种失落谁又能替她分担呢？恰在此时，有几只觅食的家雀叽叽喳喳在窗外欢叫不停。哎，这叫声让春芳想到了一个排解惆怅的妙法。他小心翼翼试探地问，娘娘，奴婢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说。有话你就说呀，吞吞吐吐什么呀？娘娘，奴婢在乡间时每遇到这样的日子也觉得无聊，不过那时候我们有个好玩的事儿，就是拿着蒲萝去捉着家雀，有意思的呢。这种生活皇后哪知道，那能补得到吗？那好玩吗？娘娘，奴婢怎么敢欺骗您呢？玩玩就知道了呗。

这过一会儿，工人们手忙脚乱准备好了，绳子、蒲萝还有逗引雀鸟的鼓励都给准备齐齐了。春芳很灵巧地把绳子系在那箩筐上，然后轻轻地从窗口拉进绳头来，小心谨慎拿木棍支起这小箩筐，把那鼓励子在下面撒匀了，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店内，就在窗边静静守候。不一会儿啊，就有一只家雀儿出来觅食了，看来他很警惕，四下张望，确定没有威胁了，这才跳进婆罗之内贪婪啄食。公鹅们很久没玩这游戏了，个个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瞅着，有的按捺不住，简直就恨不得马上拽绳子，都被春芳用眼神给制止了。他说得等着，等这家雀吃得入神忘我的时候才好下手呢。大伙儿静下心来就等着，直到这谷粒儿被吃了快一半的时候，春芳这才做了一个手势，有名公鹅立时一拉着绳索，就听着扑的一声，把家雀就扣在了雪地之中啊。可怜这小家雀受了惊吓，叽叽喳喳在扑罗下面扇着翅膀寻找出路。公鹅们小丫头都高兴啊，欢呼雀跃，娘娘抓住啦！这情绪把阿娇皇后也感染了，少女的情怀爬上心头，被大伙簇拥的来到院内。春芳扒开积雪，纤细的手指伸进婆罗，晕头转向的家巧一下就跳到了他的掌心。大伙儿赶忙找来了一只丝线，橘黄色的，一头拴住了这家雀的肉红色的爪子，然后捧着递给了皇后。这小家雀被阿娇的手拖着，惊恐地躲着跳着。阿娇捋着他那褐色的羽毛，在他的脖颈处突然停下来了。怎么还想跑啊？本宫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这个可恶的家伙也有落到本宫手里的时候。哼，你死去吧，你还不乐意在这待了。说着话，他举起鸟儿往地上狠狠地一摔，一声哀鸣，小家雀在地上伸了伸腿，气绝了。哎呀，这一番举动把大伙都吓着了，不敢说话了。阿娇喜怒无常的旧病又发作了，她冲着公鹅厉声喝问，你们看什么看呢？把这讨厌的东西还不给我扔出去。最吃惊的就是春芳，分明她方才已经注意到年轻的皇后扭曲的脸庞，她觉得平日看上去那么漂亮的皇后原来竟然如此的丑陋。这是一场多么无趣而又恐怖的游戏呀！早知抓过来就摔死，那就别抓这鸟了。方才这惨烈的一幕与皇后冷酷阴影笼罩着春芳、众宫娥跟小黄门们的心头上，小太监们更不敢出声了，大伙出出进进都提着颗心，生怕自己就像那只家雀一样稍不留神就招来杀身之祸。果然把这家雀摔死了，阿娇还没消气呢，不一会儿又传宫娥进殿一通数骂呀，你等是不是在心里怨恨本宫呢？这么半天累得本宫口焦舌燥的，没有一个人过来献茶吗？还渴就说渴吧。有宫娥连忙下去沏了茶水捧过头顶，是战战兢兢，娘娘用茶。阿娇接过茶水，用舌尖轻轻蘸了一下，吸了这么一口气，把这茶水照着宫娥脸唰就泼过去。你要烫死本宫啊，来人，有黄门官进来，娘娘奴才在，把这贱人拖下去重打20。遵旨。谁敢拦着皇后啊？对了，光打他还不解气呢，扒了他的鞋，让他光着脚在雪地里

0: 站着。
1: 您想这动静那好得了吗？那宫娥沏茶难免是热水沏茶，温温突突的，那不更坏事儿吗？你也不能当喝冷饮，那年头也不能在这个季节喝冷饮呢，那怎么都不对了。殿外的宫娥求饶的哭声传到殿中，大伙儿听着揪心。阿娇坐在那呵呵呵一劲儿的笑，随后的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往外冒凉气呀，甚至吓哭了声。哼，让他害我，哭什么哭啊？你们要诅咒本宫，凡是刚才哭的分成两队，让他们互相掌嘴，哭得本宫心烦。谁敢反对啊？宫娥们被分成两排，互相抽打对方的脸，本身就委屈，这么一打，脸上一道一道的巴掌印打青了，打青了再加重责罚更麻烦了。行刑的黄门官这会儿慌慌忙忙跑进来，娘娘，那宫娥死了。啊？阿娇一愣啊，打20下光着脚站着就死了，看来这20棍打得够狠的呀。他先是吃了一惊，马上又平静了，要死就死了呗，没想到这么不禁打。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要是有一个走漏风声，你们就都陪着他地下做鬼，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宫女们吓得浑身抖一而战，行了，别打了，都给我滚下去。春芳用颜色告诉大伙儿赶快逃命吧。这一天阿娇皇后就这么哭哭笑笑风风磨磨，一直闹到午后才总算折腾累了，她睡觉，交房殿这才算太平下来。宫娥们围着春芳低声哭泣呀，这是宫娥长啊，侍女的头头啊，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怎么活呀，还不如死了呢。春芳也没办法啊，挨个抚摸着这些姊妹们红肿的脸庞，无奈摇头啊，这叫命运吧，咱们就得认喽。春芳自个儿也纳闷，命运为何如此折磨着我们这些苦命的姐妹。论起年龄，皇后没比他们大多少，这真要在亲爹亲妈跟前，哪位不是掌上明珠啊？只不过出身在茅屋草舍之中，就应如此卑贱，任人宰割吗？可惜春芳只是个女狱长，她再同情也于事无补啊，只能想法安慰啊，事有如此，多要忍耐，千万不可有轻生的念头。在这幽深的宫院里死一个宫娥，就跟方才死那一个家雀一样，没什么区别。如若上苍有眼，有一天被皇上看上了，也许还有转机呢。大伙心想，那不更没谱了吗？皇上连这门都不进呐，心中悲哀更沉重了。傍晚时分，雪终于停下来了，云也稀薄了，不经意间从西边的天际露出了一缕晚霞。交房殿的战士忽然从殿外的副道口匆匆忙忙下来，不知什么事这么着急。春芳还叮嘱呢，皇后心情不好，你这么大动静，一会儿把他惹急了，连你都一通责打啊。圣上到了。分什么事儿啊，皇上来了。哎呦，还没等春芳做出反应，就听有长长的传信之声，皇帝驾到。这声音让春芳心里边大吃一惊，阿娇听见了更是心慌意乱，这连忙更衣梳妆，刚刚收拾妥当，刘彻已经踏进了殿门。臣妾恭迎圣驾。平身，谢皇上。刘彻回头看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包桑，你就先回去吧，朕今晚就住在这交房殿了。
0: 遵旨。
1: 包桑包公公当然很高兴了，夫妻终于见面团圆了吗？很长时间没听说皇上奔这儿来了。其实最高兴的还是这女狱长春

0: 脏。是啊，皇上虽然是九五之尊，可在夫妻感情上也与常人无异呀。他相信皇上到来后一定会让皇后心中那一番冰雪化成春水。他愉快地传话到了御膳房，给皇上准备酒菜呀，吩咐宫娥跟小黄门们为那炭盆暖墙都得加火，把这椒房殿烤的是春意浓浓啊。刘彻怎么来了？今儿确实心情不错，亲切地询问了阿娇近期的情况，还聊起了童年时追打嬉笑的往事。有时候某一件童年趣事逗得阿娇眼口直笑，这种难得的温馨场面让春芳惊异。惊异的是，皇上已经是一位日渐成熟的男人了，他青春的眸子里褪去了少年的稚气，而多了男子汉的沉稳。他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长出了浅浅的胡须。突然春芳哆嗦一下，他发现自己看得有点太仔细了，有点走神，脸颊不禁有些发热呀。他下意识的拿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皇后阿娇，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怎么老感觉皇后在哪儿瞪着自己呢？心里边一紧张，心想可别嗔怒了皇后，让我变成了那只家雀。汉武帝刘彻终于见到了皇后陈阿娇啊，宫女们太监们都很高兴，毕竟小夫妻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这一来两个人这个情感就会得到沟通，那么这皇后大概这脾气和心性啊就能顺遂很多。谁知道睡到半夜俩人打起来了，年轻的皇帝一声大怒啊，你如此无礼，难道还要朕听你的调遣安排，受制于你吗？这宫闱之事也不能打听，什么事没法劝呢，也不敢进去看，被车辇回宫。好嘛，连夜刘彻离开了陈阿娇，起驾回到了未央宫。天快亮的时候是连气带骂，大概也累了，刘彻这才睡着。等他醒来的时候，老公公包桑已经在旁边伺候着了。哎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伸个懒腰问了这么一句，睡糊涂了。陛下，已是巳时了，大臣们都等了您两时辰了。哦，哎呀，朕是睡过头了，都是那个可恶的皇后。大臣们有什么事啊？要是没什么大事儿，你就代朕宣布散朝，改天再议吧。
1: 皇上，这
0: 什么呀？
1: 你难道没看见朕天刚亮这才睡去吗？
0: 没急事儿就传朕的旨意吧。
1: 是。
0: 包桑怀着复杂心情离开温室殿，到殿前去传旨。这可是刘彻自登基以来第一次误了早朝啊！窦婴跟田汾大惑不解呀。丞相窦婴改变了回府的打算，一看皇上不打算接见重臣，我找他去，转身奔着温室殿就来了。包桑远远地看着窦婴，急忙迎上前来拦阻，丞相大人您不走啊？窦婴一脸严肃，皇上梳洗过了没有？
1: 已经用过早膳，正在殿内看书呢。
0: 昨夜皇上睡得好吗？
1: 哎，大人有所不知，昨夜皇上先是睡在椒房殿皇后那里，也不知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又回到温室殿，这直到黎明才睡着啊。
0: 哦，窦婴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那不懂事的外甥女惹怒了皇上啊。可即便如此， 皇上也没有理由不上朝。

0: 虽说年轻，但是不能置社稷于不顾而放纵自己。这当丞相的更得管了。樊老公公通传一声，就说窦婴有要事求见。
1: 是。
0: 包桑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出来回话：皇上传旨，请大人回府，今儿不见了。
2: 什么？
0: 公公再去通传，就说窦婴一定要见。
1: 这
0: 包桑真是面露难色，看到窦婴真是不肯走，只好再去回禀。等他再出来的时候，那五官都变了位置了，大气儿不敢出啊。这急步走到窦婴跟前，小声说：丞相您还是回去吧，皇上发脾气了。包桑没想到窦婴这轴劲儿也上来了，非但不走啊，反而就在雪地上这么一跪，高门大嗓，看来是诚心让屋里的皇上听见，今日陛下不见，老臣就一直在这儿跪下去。
1: 哎呦，
0: 包桑连忙搀扶：您这年纪不小了，丞相使不得，冻坏了身体咱家可担待不起呀。窦婴根本就不搭理包桑，跟他没关系，目光直视殿门，冲那大殿正门就跟铁打的一样。包桑一看慌了，赶忙噔噔噔跑回去接着回禀啊。又过了这么一盏茶的功夫，殿门口终于传来包桑的声音：陛下有旨，窦婴觐见。
2: 臣遵旨。
0: 窦婴晃晃悠悠的从地上站起来。怎么晃晃悠悠啊？天太凉，这膝盖都感觉僵硬了，是凉风嗖嗖啊。现在刘彻的身影终于映入了窦婴的眼帘，一看呢，小皇帝明显的有些疲倦和苍白，手里边的确捧着一卷竹简，但是那游离的目光说明他的心思没全在书上。窦婴二次跪倒：臣参见陛下。刘彻半天没说话，抬眼看了看窦婴，吩咐：此座。
2: 陛下，昨天傍晚虽说雪停了，可到后半夜又飘起了漫天大雪，为了赴早朝，众位大臣寅时起卯时到，冒着寒冷在门口等了两个时辰，可皇上您一句话不说就散朝，臣以为此举不妥呀。这您是没睡好，大伙儿也没睡好啊。
0: 这话没法明着说，表示了当朝百官之首丞相的不满。刘彻听完脸上也有些不自在，把竹简在手中轻轻地敲了敲。难道包桑没告诉丞相朕也没睡好吗？即便是这样，也应该由总管早些通告臣下，何必要等大家到了不言而散呢？
1: 哟，语带批评啊。刘彻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啊。
0: 丞相这是指责朕吗？
2: 臣岂敢指责皇上。
0: 窦婴一边说一边低下了头：臣只记得荀子说过，君者宜也，民者盈也，宜正而颖正啊。大伙都看着您呢，皇上身负重任，自当为臣下做出表率。秦皇当年治理国政，每日要批阅120石的奏章啊。120石那是指的分量，竹简子一捆一捆的，那轻得了吗？刘彻脸上有点发热了，继而微微涨红，为自己辩解的语气中又多了一分愤怒啊。
2: 什么不敢呢？丞相方才这番话不是明着在指责朕懈怠朝政吗？丞相你不必再说了，朕念及你曾做过太傅，
0: 不治你的罪也就罢了，你还不退下。小皇上这脾气也上来了。
1: 窦婴不为所动，旁边那包桑一个劲儿冲他使眼色，那意思见好就收吧。他依旧慷慨陈词：“陛下，您要治老臣的罪，不过是一句话而已。但臣听说，在先王那里，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激仗也，不可不早拒之啊。今皇上国事未兴，而先冷了臣下的心，臣恐大汉社稷危矣。这我们作为辅主，就是您的基础，就是您的手杖。您把我们的心都凉了，那这朝廷怎么办呢？”
0: 哼，危言耸听。
1: 刘彻心想，有那么严重吗？
0: 陛下，臣当年为大汉社稷而不惜获罪于太皇太后，以致罢黜回乡，而今冒死进谏也是为了大汉社稷啊。皇上纵然动怒杀了臣，臣也要劝谏陛下。自陛下大兴尊儒以来，妇孺皆言修身齐家，陛下若不能率先垂范，何以服天下之人呐？
1: 好嘛，拍老腔讲功劳，如此范言直谏。刘彻越听火越大，可是琢磨着琢磨，慢慢这火气渐渐退下来，他为自己方才的失信生出了一丝惭愧，看着窦婴面色苍白，但是目光坚定。人家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是为了朝廷，是为了刘汉江山呢。他琢磨过味儿来了，语气多了几分诚恳。
0: 哎，好吧，丞相忠肝义胆，光明磊落，朕就受教了。
1: 包桑一看，皇上，司马相如已到京城了。这包桑话语给皇上递了个梯子，转换了一下尴尬的情境。你不是想见司马相如吗？你乐意见的人也到了，要不见就都不见。刘彻一听，那就把他宣进殿来。司马相如闻召而到，脸上一番肃穆啊。这道按说不长，可这司马相如从睢阳一直走到今天，一路也够辛苦的了。想当年汉景帝在世的时候，司马相如就想到长安是一展宏图，怎可惜景帝不好辞赋啊，所以呢没有重用他，这才到了睢阳。睢阳虽然是王都，但那儿让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当年梁王刘武不但精于武功，而且也长于辞赋，文武双全，他广揽贤良文士，这让司马相如总怀着一种知遇之恩。可是真等到了睢阳，时间待久了，他一看梁王对储君之位过于热心，老想着继位，动不动扩展梁都，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你想，你是皇上的弟弟，也不是他的长子啊，所以容易惹出祸端与麻烦。敢等到梁王刘武驾崩之后，司马相如怀着一颗退隐之心呐。所谓高山流水无知音，带着这么一种伤感回到了故里成都。人是回来了，生活这个窘境就摆在了现实啊。好在有好朋友临邛县令王吉对他进行周济。要说起王吉的身份跟他的这个才学言行，司马相如有点看了不上，觉得他有的庸俗浅薄之处。但人王吉心好名士，对这种轻视啊根本就不计较。再加之王吉王县令胸怀宽广，你不是给我没好脸子吗？我对你虚怀若谷，可这么一来，司马相如这个名声更大了，
3: 反而给王吉的脸上
0: 增添了许多赞誉与光彩。
1: 这不这一天王吉又来了吗？不能不见呐，献上香茶，有人想见先生，不知先生愿见否？司马相如摇了摇头，我谁也不想见呐。县令大人，在下心回故里，家徒四壁，谁还能青睐我呀？谁？王吉露出几分得意之色，一说您就知道了。您可晓得卓王孙其人呐？司马相如摇摇头，不认得。啊！王吉一听睁大眼睛，这您都不知道啊？哎呀，都说司马先生尽知天下，看来今日您也孤陋寡闻了，真不认得卓王孙呐？他可是我们林琼的首富哦，整个林琼GDP 就靠他了，没这词儿也就这意思，他挣的那比我多得多，您要跟他攀上朋友，何须如此窘迫不堪呢？司马相如一听不以为然，不就有钱吗？在下常年游于长安睢阳，每日与王公贵胄饮宴作赋，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区区卓王孙何堪入目啊？这几句话说的县令王吉这个脸上都不得自然了。那这样，司马先生您就说见还是不见吧。不见不见。说完拱手告辞，你自己坐着喝茶吧，把王吉晾这儿了。可是此后一连三天，甭管王吉怎么来提这卓王孙，司马相如都是一口回绝。第四天受不了了，天天来啊。好吧，勉强答应跟着王吉到了卓王孙的府地。司马相如没想到到人家那一喝酒，心情突然开阔，喝得有点酒上头了。酒醉之后抚琴一曲，居然让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心起摇动，是坠入爱河呀。一曲弹罢，酒在血液中燃烧，司马相如也觉得有些燥热了。他走出人头攒动的客厅，看哪安静啊，有一片柳荫挺清静，到这儿静一静吧。方才那么喧闹，此刻又有几分寂寞。什么叫寂寞呀？就是没有人读懂你的心理呀。甭管多么雅韵高蹈，得有人知音呐。可是司马相如发现，在他埋头弄弦的时候，招来的目光是那么多的迥异之神。也不知道是听不懂啊，还是自己弹得不好听。看那些位听琴观琴者，若盲若谷啊，或聋或哑，要么是心有旁骛，再不就是面露不屑，是听不懂还是看不起，什么都有吧。就连那王吉县令也是一个脑满肠肥之徒，只知附庸风雅，对自己的琴声说了几句赞美之词，也是文不对题呀，没说到点儿上。到底有没有人从自己的曼妙雅曲中听到惆怅跟彷徨啊？好像没有。此刻面对月光，司马相如仰天长叹，子其去矣，伯牙独鸣，知音何在呀？我看这琴呐，我也快摔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吧，没人听得懂我弹它干嘛呀。话音未落，就听花影间传来绵绵细雨，打断了他的思绪。知音在，弦未断，莫负

0: 前，适才，妾一直在帐后咬咬而无忌，请前犬而泪山。妾身冒昧，解先生之心绪，浩然之中透出惆怅。哎呦，这一句话本正戳在司马先生心窝上，连忙互通名姓，是大吃一惊啊！感情庸俗势力的卓王孙有这么一个精通音律，更主要是貌若天仙的女儿啊！不光是心髓曲动，而且读透了自己的苦闷，俩人越聊越投机，干脆月下畅谈，谈着谈着相悦甚欢，发誓得了，发誓啊，俩人要继续这么好下去。卓文君向他袒露心境啊，妾身丧夫双居，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寂寞长夜常常是独守孤灯，金玉先生风流倜傥，若蒙不弃，妾愿以身相许。这番话让司马相如大吃一惊啊，惊叹世间竟有如此敢爱敢恨的女子，正合了自己潇洒飘逸不拘一格的性格呀。但他是清醒的呀，以目前的境况，他能给卓文君带来什么呀？卓王孙怎么会答应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这样一个空有学问穷得叮当潦倒的人呢？但是卓文君她可是一位奇女子，世俗对她没有诱惑力，对司马相如的倾慕使她根本就顾不得父亲的反对，大不了咱俩走，二位选择了私奔呢。卓王孙虽然是逐利之徒，但也得顾及家里的面子呀，好嘛，家财万贯，女儿要饭，这不像话呀。不想分钱，那怎么办呢？司马相如一看你不给钱，那自尊心更受伤害，好像我跟你女儿谈恋爱是为你那俩钱似的。后人有猜测，也可能就为那俩钱，说什么的都有啊。反正卓文君是铁了心了，矢志不渝跟自己厮守啊，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本来就一贫如洗，有什么不能舍弃呀？一怒之下，司马相如卖掉了从睢阳带回来的车骑，那车不要了，找了一间小茅草房，把它装为酒舍呀，简单装修吧。自己当老板，谁在前面卖酒啊？你这卓文君吧。这爆炸性新闻惊动了皇上。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精神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

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后鸿雁来宾，二后雀入大水为蛤，三后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坐标坐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舒服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八点到八号的晚八点，全市呢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7到24度。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0: 烟火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近期大连的本地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周云鹏以演还演，2026巡演的大连站呢，是在2026年的11月4号在赫兹音乐空间来进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很多的巡演好像越来越重视那种大型的声光秀的感觉，舞台堆得越来越满，然后特效炫技，好像这样才叫做一种诚意吧。但是周云鹏的这一轮呢，2026以演还演的巡演，他偏要往回走，把所有的花架子全都撤掉了，那种干干净净就剩下最本质的一件事情，就是唱歌。以演还演这个名字取得挺有意思的，不是什么营销的噱头，是他跟着舞台跟听众的一句实在的话。这轮巡演当中，他把阵容压到了最精简，一把吉他，合作多年的贝斯手小木，再加上一套简单的视觉的灯光，轻装上阵就出发了。他不去挤热门的体育馆，也不炒溢价的前排票，专门挑那些早年受到了条件限制没有去到的一些城市当中，钻进了一个一个不大的 live house 当中。说白了，他就是把当年欠大家的现场一场一场的给补了回来。他是民谣歌手，也是诗人作家，九岁的时候呢因病失明，却凭着一把吉他一支笔走成了华语民谣当中最有人文分量的名字之一。他从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吉他，然后大学呢就读于长春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就背着琴四处的游历驻唱，早年呢在地下音乐圈积累了很强的一个口碑。200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着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正式的发行，让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比如说他的《九月》《中国孩子》《瓦尔登湖》这些代表的作品呢，有的是把诗歌唱成了旋律，有的落笔在市井烟火和现实的观察当中，没有那种花哨的编曲的堆砌，靠着木吉他自带风尘的一种嗓音，然后藏着沉甸甸的一种力量。在音乐之外呢，他的诗歌也拿过人民文学诗歌奖，也出版过

绿皮火车、行走的耳朵这样的随笔集，文字和旋律在他的身上是完全打通的，带着一种走在路上的温度，都装着对普通人的体察。有人说呢，他是用耳朵看世界的人，他的歌呢不是飘在半空当中的那种抒情感，而是踩在实地上带着烟火气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他唱九月的时候，那种苍茫的感觉不是靠音效就能够堆砌出来的，是他的嗓子当中自带的风尘能够在小的空间当中打个转，然后落到你的心里的感觉。但是呢，他唱那些柔软的老歌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连呼吸的轻重都可以听见得清清楚楚，不像是隔着屏幕看演出。所以说呢，以眼还眼，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把演出还给演出的本身，把歌唱还给真正想要听歌的人。我们来听周云鹏的这一首《九月》。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谢霆锋的进化演唱会。是不是现在一提起谢霆锋就会条件反射的想起大厨，想起荧幕上的一些硬汉的形象，很多人可能都要忘记了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是抱着电吉他，凭着一股叛逆的劲儿炸遍了华语乐坛的摇滚少年。他用了20多年的音乐沉淀给所有人演了一场实打实的进化。这轮巡演是2025年的时候从香港启德体育场来起跑的，连开了4场，场场爆满。2026年的时候登陆到了北京鸟巢、重庆奥体、温州奥体，一路铺开，热门的城市呢基本上都是连开2晚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整场演出大概有120分钟，20多首歌，全程没有什么注水的环节，也没有多余的废话，上来就是用音乐来说话。进化这两个字呢，在这场演出当中不是凭空喊出来的，它是完全顺着谢霆锋的音乐脉络铺展开来，从《谢谢你的爱》1999那张封神的出道专辑，到最狂的摇滚的时期，然后再到《玉蝴蝶》《启示录》这些玩出先锋迷幻感觉的一些概念作品，甚至像《黄种人》《非走不可》《香水》这些横跨着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也都会悉数的收录其中。整场演唱会呢，就会像是一条有声的时间线一样，把它从青涩的偶像到成熟的唱将的蜕变，一首一首的摊开在你的面前。现场的风格也特别的符合他的性子，话少，然后活硬，没有花哨的互动的桥段，也没有刻意的那种煽情的 talk 环节，带着乐队往台上那么一站，灯光一暗就会直接开唱。然后到了慢歌的段落当中，前奏一响就是全场万人大合唱的《青春沙》，他的声线比当年的感觉多了一层岁月磨出来的那种颗粒感，唱的也不再是少年的一种执拗，多了一点释然的温柔。编曲呢也全都针对体育场的声场做了重新的加厚处理，不是原版录音的那种简单的复刻，是带着当下的状态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你既能够听到当年那份熟悉的味道，又有现在的一种沉稳的质感，你也能够听到他那种清晰的变化，唱功更稳了，气场也更沉了，但是骨子当中对音乐的那股冲劲儿却一点没有改变。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嘉尔的新歌 Thank You。 说到王嘉尔，可能你的脑子当中的第一反应会是舞台上踩着鼓点气场全开的那些炸场的全场，或者是低音一出来就能够攥住全场的张力。但是这首他在2026年刚刚上线的全新单曲，把所有外放的锋芒全都收起来了，安安静静的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这首歌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子，极简的慢版的那种抒情，没有加重的鼓点，旋律呢也是平缓的舒展，它收起了标志性的那种很浓烈的唱腔，全程是用着一种气声贴着旋律在走的，然后气息呢裹着字句慢慢的流淌，没有刻意的声调的爆发，也没有用力的煽情，但我觉得越是这种轻描淡写，反而呢真诚的感觉倒越是往人心里钻。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吧，是他没有掉进那种粉丝向的歌曲的俗套当中。很多同类型的作品呢，总是爱把感恩唱得特别的声势浩大，恨不得把心意喊得全世界都听见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他的这首新歌 Thank You 更像是一场只属于彼此的私人回望。歌词当中没有空泛的告白，全都是那种很具体的细碎的情绪。听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明白了，这份感谢不是单向的回馈，舞台上的光芒万丈是演给全场的，而这份藏在气声当中克制又温柔的，是留给一路陪他走过来的人的专属礼物。

0: 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动不动就会飘出一句长镜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1: 光是湖泊泪一滴。
0: 梁静茹2009年的这首情歌，隔了快20年，又悄无声息地杀回到了各大平台的热播歌单当中。
1: 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
0: 整首歌靠着网友自发的青春混剪，还有日常的情绪片段的 BGM， 再加上各路的素人和歌手的翻唱接力，在2026年短视频的平台当中，这首歌的单话题相关播放量就冲破了10亿量级。从校园的毕业季的收尾配乐，再到深夜 emo 的单人循环，甚至是街边路人随口的清唱，只要是前奏轻轻地落了下来，我觉得评论区永远是一片精准命中的共鸣。

0: 其实呢，一首歌能够横跨十几年持续的传播，从来都不是靠什么撕心裂肺的情绪来轰炸。
1: 你和我十指紧扣，
0: 每一句都顺着我们的情绪稳稳地向下沉。梁静茹的演唱把克制两个字玩到了极致，没有哭腔，没有飙高音，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这么重的歌词她都只是轻轻地给送了出去。这首歌的翻红从来不是情怀炒冷饭，是每一代人都能够在当中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一首很朴素的情歌，它唱遗憾，也唱放过，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那段慢慢走远却始终温热的时光。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情歌。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白色海岸《夏夜》。

能够找到一首把人瞬间拽进夏夜晚风当中的小众宝藏歌曲，我觉得白色海岸的夏夜露天电影一定算其中的一首。这支在2022年成立在北京的独立乐队，一贯走那种慵懒细腻的梦泡路线，很擅长用蓬松的音乐底色给日常的生活裹上一层浪漫的滤镜，而这首歌就是他们很有画面感的代表作品之一了。整首歌从开篇的吉他扫弦就能够轻松的踩准松弛的节拍，鼓点轻轻的垫在底层，不沉不重，像是晚风吹过衣角的力度一样。人声呢又带着一点朦胧的混响，它不是贴耳的清晰，是隔着一点距离感的氛围感。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坐在露天场地的后排，远远的看着晃动的银幕，耳边飘来的歌声的那种松弛感。歌词当中没有讲很复杂的一种叙事，都是夏夜很细碎的一些碎片，暖着人的篝火，划过天际的流星，以及跟着节奏轻轻晃动的人群，简单却精准地戳中了夏天当中的那种慵懒然后又贪恋的情绪。整首歌的感觉就像是三五好友围坐在一片空地上，伴着晚风看完了一场没有什么剧情的老电影。他从来不制造一种浓烈的情绪爆发，只负责给你一段几分钟的软绵绵的夏夜碎片。整首歌戴上耳机的瞬间，你就能够暂时的躲开日常的匆忙，沉浸到那一个慢悠悠连时间都跟着放慢的夜里。不止音乐的乐

对不眠也。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咯吱出乐队的《遇见了就不放手》。

来自于歌之初乐队的遇见了就不放手，是一首让人听了心情能够上扬的歌。这支乐队在2016年的时候组建，他们不喜欢用花哨的编曲技巧去博眼球，把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放进了自己的旋律当中，不宏大不刻意，但是却足够的真诚。这首歌从来不是什么刷屏级的爆款，却一直在很多人的私藏列表当中循环，很适合在通勤路上踩着晚风来听，或者是你发呆的时候当一个背景音，也很适合在想起某一个人的时候

来自于帆布小镇，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这支乐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他们惯于用温柔的吉他旋律接住都市当中的细碎的情绪。这首歌呢，就是他们2020年的同名专辑主打曲。整首歌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铺开的夜景呢？主唱的声线清透又带着一点青涩的颗粒感，他不喊不删，就像是你身边的同路人。同时呢，这首歌从来不是深夜的矫情和 emo 的感觉，歌词直白的像是随口的叮嘱，他不会渲染孤独，也不强行的打气，安安静静的讲述着很朴素的事情。夜空总会落去，天总会亮，城市不会停下脚步，我们也是一样的。比起轰轰烈烈的励志，它更像是一首专属于夜归人的陪伴。比如说当你加班晚归的路上，跨城的深夜列车，或者是独自散步的街道的时候，它不会把你从那种情绪当中给拽出来，它只是告诉你，你不是唯一一个在夜里赶路的人，我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的向前走呢。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想要让你来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在明天晚上的9点，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天气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这个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10月8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8号，8号的8点钟到9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14、17到24度，旅顺口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8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2: 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7，欢迎大家打开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这里是主持人星辰。不追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此刻伴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

今天呢是10月8号啊，也是我们11假期后的第一天的工作日。今天早上起床，大家都适应吗？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今天要上班的准备了。觉得7天假期怎么能这么快呢？今年的下半年的唯一的一个小长假就这样匆匆的溜走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很多人早上起不来床，或者会有一种节后综合征的反应啊。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的情况如何呢？克洛泽说啊，我还得有几天才上班呢，还在休息呢。斜杠青年说起早困一天。远航说没事儿，不适应2天的话马上又要到周末了。但是要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本周末的话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所以我们这周末呢是一个单休。

有的朋友说到了，说十一假期没有休息过啊，一直在加班呢。大家的十一假期加班的话，是一直在家吗？还是说就是也会有后续的串休啊？那今天呢是10月8号，不只是我们工作日回归的第一天，今天呢也是寒露的节气。10月8号，寒露至秋意浓，气候从凉爽一步步走向了寒冷。那么在寒露过后呢，昼夜也渐短。这个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夜晚变得越来越漫长，昼夜的温差也会比较大。寒露不易露，也别再耍酷，更不可一日无秋裤啊！这是一句土话。未来几天的温度呢，相对来讲还会有不断的下降。只要是不太显胖的情况之下呢，秋裤一定要赶紧的安排上啊！也希望我们有衣暖身，有人暖心，欢喜从容。天寒露重，愿君安康。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留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同来聊一下这个假期有什么精彩的瞬间呢？回顾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有哪些回忆是在你心头久久不能忘记的？那么还有哪些是在这个假期的一些收获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也有的朋友呢，比如说像克洛泽，现在可能还在假期当中，或者说有些朋友呢，这个选择啊多休两天年假，让我们的这个假期变得更漫长一点啊。这样的话呢，也可能我们在这个休息的中途呢，现在也正在享受着这个假期，大家也可以共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当中让你留下记忆比较深刻的精彩瞬间。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0: 好了，新闻便利店，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有哪些在路上的一些精彩瞬间啊。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面，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假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感觉哪儿都挺美的，我都快忘记我们老板长什么样了。假期里的每一个瞬间都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旷神怡。克勒泽说，我还有两天才上班呢，这两天我准备出去旅游了，完全的错峰出行啊，真的是把这个十一假期给拉满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庆返程的天气情况。今天来看的话呢，西北多地的气温将会短暂的下降4到10度，那么在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呢都会比较弱，带来的波动性降温，同时呢降水主要在西部一带，小雨为主，高海拔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有小雪。从今天开始呢，我国的西部降水的范围呢将会有所扩大，海南的中东部等地呢也会有大到暴雨，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注意要防范次生灾害。好，再来看当地时间的5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呢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后续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此外，中国空间站也将迎来首批的外籍航天员，这两名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正在和中国航天员进行配合训练。就中国载人登月的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国庆假期。首先有一点呢，就是十一的假期期间啊，我们是从十月一号的零点到十月七号的24点，这期间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交通运输部也明确，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和驶入的入口时间呢没有直接的绑定。这也就意味着说，如果说啊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到免费时段，提前进入驶入这个高速公路，那么只要在10月7号的24点之前驶离了收费出口，就可以在此期间享受到我们的免费通行待遇。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呢，也是很多的车主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也提醒大家，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如果免费通行的时间快结束的话呢，您仍然在高速公路上，也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离。那么这样呢，之前我们的行驶过的高速公路呢，也一样是全免的。之后呢，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就算是超过了免费的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一部分的高速费。

另外呢，像优先同类型的车道进出 ETC 驶入的话呢，就走 ETC 的道路驶出，那么人工驶入呢，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呢，总是会导致这个抬杆失败的啊，堵在抬杆之前可能会更耽误事儿一点，所以啊，千万不要踩着点儿来驶离高速。但是每次呢，在我们这种小长假之后呢，大家都会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收费问题产生了一些质疑，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释，它主要的时段呢是以你驶离高速的这个起始点为准啊。大头菜问我，你回来的时候堵车吗？我十一假期没有自驾出行，所以我没有面临这个堵车的问题。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自驾出行的问题啊，再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的在这个购买火车票的问题。很多人呢在假期期间发现买票买不着，尤其是在临近回家了返程的这个时候去买票，发现哎呦票全都抢空了，那该怎么办呢？节假日出行，很多人呢都会开始选择这个第三方的平台啊，开始购买。有些页面呢会醒目的宣传着可以实时的监控余票，有票呢立即秒杀，同时还列出了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的多款收费加速包的产品，不同的档位价格从20块钱到55块钱不等。那么铁路12306呢一直提醒大家说，以上呢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理性的避坑。而专家也表示，无论是否购买加速包，均需要通过铁路12306系统来排队购票。如果说第三方平台的抢票行为被12306的系统识别成了叫做异常访问的话，同样是会被加入到慢速的队列，或者是拒绝出票，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所以有一些啊，我们看到的第三方平台显示的加速包，实际可能是减速器。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在最后的时候买高铁票，没有买到座票，而买到了无座票，该怎么办呢？其实无座票啊，并不意味着你只能是站着的，就是无座票啊，全称叫做无固定座位票，也就是说，我们在有座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去乘坐这些没有被售出的一些空座的。无座票和二等座呢，属于是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也不等于是站票，购买了无座票的旅客呢，同样是可以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的来落座乘车。那么在复兴号的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呢会有明显的红、黄、绿的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就表示哎，这个席位啊是已经售出了，无座票的旅客呢是不能入座的。那么黄灯亮的时候呢，代表当前站呢是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的旅客呢是可以暂坐的，待该席位的持票人上车之后呢，需要主动的让座。而当绿灯亮起的时候呢，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其实都没有售出，所以啊，这两站呢无座票的旅客都可以放心落座了。那么无座票的旅客上车之后呢，也仅限二等座的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像一等座啊、商务座还有静音车厢是不去发售任何的无座票的。

那么还有情况呢，比如说我们在高铁坐过站了该怎么办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当然也不要着急，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联系到列车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且提供你的车票和到站的信息。列车到达了前方的停车站之后呢，列车长和车站办理交接，旅客就可以凭借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引导来办理返程的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者是列车移交的误乘和误降的旅客啊，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的到站或者是原票的乘车站。当然在这提示大家，发现我们在高铁上坐过站了，千万不要自己出站啊，我们再返回车站办理这个免费的返程。按照规定的话，如果发生了误乘的情况，旅客是可以非常及时的去向站内和车站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提出，对出站之后这个才提出的，那么车站呢是不予进行受理的。

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啊，老年旅客如果购买火车票的话呢，我们现在的优惠也正在升级。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于老年旅客购票呢，推出了新的优惠举措。从10月4号开始，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待遇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着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之上呢，可以再一次的来享受9折的优惠，不再限定周中的时段，整个优惠时段呢都可以来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那如何去购买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呢？首先我们打开手机12306的 APP， 选择符合时段的日期，注意要查看啊，选择车次的右边带有净字列车的，点进去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就可以正常的购买了。另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以在原有的优待票价基础之上再次的享受9折优惠。而本次的优惠活动呢，仅适用于部分的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那么这样呢，也对于很多的老年旅客来讲呢，是一份真金白银的实惠，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了，我们也来看一下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各大景区呈现出来的盛况。今年的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稻城亚丁的九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61%，9月28号到达了峰值，同比上涨186%。不过相关的词条之下呢，很多热门的帖子也显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记者走访发现，很多的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而并不是景区封闭了，是未开发的徒步路线，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与此同时呢，网上还有另外的一种声音，称景区呢不是封闭了，而是预约爆满。为此，很多的游客呢也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景区工作人员也表示啊，只要这个线下登记呢就能够免费进入，即便说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买高价票。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呢也特别提示大家说，稻城亚丁的景区呢在今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都是限时免费的，除了10块钱的保险自愿购买以外，不需要去购买任何的服务。今年5月份，亚丁呢也一度因为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啊，冲上了热搜。记者也注意到，目前呢整改之后的景区呢，是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呢全免，游客中心的门口还有大巴和出租车的等车辆啊，可以免费的来接送这个游客进出。

同样在四川呢，除了大家特别熟知的稻城亚丁的景区之外呢，还有在四川雅安的八一路老街的漫游爆火出圈了。国庆假期呢，有不少的游客偏爱到小城寻一份闲事。坝坝茶摊爷煎铺开，那么火上飘烧烤的香气呢，也是在不断的肆意。川剧变脸，古风歌舞轮番上演，一杯茶10块钱起，却能够带动起周边的数百元的消费，从赶景点儿变成了泡老街。那么还有很多的旅客的新玩法和消费的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转变。据统计，国庆的前六天，雅安的禹城区接待的游客超过了100万人次，带动了文旅消费超6.8亿元。

除了去一些小城漫游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很多人啊喜欢选择青海游，比如说来我们大连的啊，也算是这个青海游的目的地之一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假期啊，因为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的热度不断的高涨，像在海南三亚陵水的调查发现呢，有很多的商业赶海已经侵入到了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啊这个生物也遭到了频繁的采挖。近日呢，记者也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了一家三亚的赶海小分队的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了铁炉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在途中呢，穿过了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那么进门之后啊，就进入到了这个保护区的核心滩涂。十几名的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之下，在红树林的湿地随意的捡拾着鱼虾贝类。商家呢还推出了是什么啊？888块钱的高价位的拉地笼的项目，声称是清水旅游的天花板。在紧邻的三亚的陵水县呢，记者也看到了，在这附近的湿地公园的沿街街道，十多家的商户呢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来开展赶海一系列的付费项目。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色呢更是让人错愕，十几艘的作业船上密密麻麻的堆满了地笼。那么在这些地笼的网眼呢特别的细，记者的食指呢是伸不过去的，测量工具测量之后呢，这个得出了网距只有6.5毫米。据了解啊，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的网目尺寸呢是不得小于25毫米的。而像这种只有6.5毫米的网眼极小的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的地笼，对于渔业资源的破坏性是极强的，被形象的称之为绝户网。而目前的海南省已经将当地的地笼列为了禁用渔具。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国庆假期电影的整体市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呢，国庆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像《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在国庆档的票房榜前三位。国家电影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底，今年全国的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的总数达到了95819块。那么根据9个月约270天的计算，相当于是每天净增了近10块的荧幕，平均每家的新增影院带来了约6块的荧幕。好了，更多的资讯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稍后休息一下，节目继续吧。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
5: 头都不变，
2: 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星辰。今天呢是10月8号的寒露节气啊，也是我们在11的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从今天开始呢，进入到寒露，气候呢会从凉爽一步步的走向寒冷。之后呢，天气呢会白天变得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漫长。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时候呢，记得要勤添衣，千万不要冻感冒了。那今天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刚刚过去的11假期有哪些精彩的瞬间是让你流连忘返的、意犹未尽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11假期都干嘛了，是选择了出行、短途的旅游，还是现在仍然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选择了在家里度过我们的这个11假呢？当然随着假期的结束啊，像我们的气温呢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尽管说白天呢都时常是暖洋洋的，但是夜里到清晨的这段时间的凉意呢会更加的明显一点。昨天其实我觉得大连还是挺暖和的啊，昨天晚上大概6-7点的时候我在外面吃饭，我还感觉哎，出来的时候啊风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呢这个温度呢穿一件长袖刚刚好，这个时候也感受到了在海滨城市的这个温差比较小的一种这个舒适感了啊。那当然了，到了夜里的时候呢，在过后的几天可能还会逐渐的降温，像我们的大连市的主城区的平均的最低气温呢会不到12度，遇到降温的过程呢会出现个位数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明眼常说吃了寒露饭但遗憾少见。复工以后周四和周五都是以晴为主，西南风转偏南风不会太大，那么像这个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保持在22到24度左右，最低17度，大家不妨也在这两天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调整好节后的状态。预计到本周六的时候就会有一只短波槽东移划过我市的上空，受其影响，大连市的大部分地区的全天会以多云为主，局部会出现阵雨，雨量较小，而且呢没有冷空气的相伴，气温只是小幅的波动，市区的全天呢在14到22度，周日白天呢我市天气晴好，到了夜间会受到低涡系统的影响，天气将转为多云，下周一会是多云转阴，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1到23度左右，最低在16度上下。

好了，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我们大连的旅游呈现了整体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在国庆假期啊，大连的文体旅市场的热度非常的高涨，尤其是在十月五号这一天，也就是在今年的东北超的总决赛，在我们大连蓑衣湾足球场打响了。最终呢，是长春队客场1-0击败了大连队，捧起了冠军的奖杯。但是呢，在我们的整个假期期间啊，因为赛事叠加着假期，就带动了大连的文旅消费整体火热，总决赛的火热程度呢，更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全赛季的34场的赛事当中呢，累计现场观赛超过了107万人次，场均的上座率3.1万人，球迷凭借着这个观赛的票根，可以免费的来预约游览省内的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的20000多家的合作商折扣优惠。同时呢，全省还布设了866个的赛事第二现场，把浓郁的足球氛围延伸到了赛场的周边。

数据显示呢，东北超的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省866个第二现场累计直接拉动了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了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而回顾我们的整场比赛呢，我们的这场争冠之战啊，在海滨上演，全场呢共带来了无数的这个人流量啊，同时呢也是带动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足球热浪。最终呢，我们的观赛人数呢揭晓是63259人，也刷新了梭鱼湾足球场的观赛记录，同时也创下了东北超开赛以来的全新上座记录。当然了，大家说啊，这场比赛呢可能最终的大连是输掉了比赛，但是呢我们仍然是赢在了场上啊，不管是我们赛前的特别精彩的这些表演，还是我们在这个比赛周边啊，就是比赛现场的周边啊，看到的各种的一些文旅的一些展示，一些消费的热浪啊，大家都会感受到在我们的梭鱼湾足球场的这份热情，这也就是我们足球城给大家的一份回馈，让大家感受到了大连的足球热啊。那我们也来看一看，除了我们的东北超比赛之外呢，现在呢正在火热进行的辽超也同样非常的受大家欢迎。

我们来看一下10月11号考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1/4决赛第二回合即将打响，大连队呢也将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迎战的是本溪队，而比赛当天的15点将会有精彩的文艺活动呈现。从我们的10月6号的12点开始呢，辽超的大连队与本溪队的比赛呢是已经开票了，比赛价格是每人9.9元。球迷呢也可以通过官方的售票渠道，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以及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来进行购买。同样呢，也在10月11号的当天，也就是本周日，辽超大连队主场对战本溪队的期间，为了持续的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文旅部门也会通过观赛的票根联动景区、酒店、餐饮推出限时优惠。

这座海滨城市给大家呈现的这种足球的盛宴等的比赛，比如说本周末的辽超比赛，以及下周末我们即将回归的中超的比赛。中超呢已经是休赛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也非常想念这个中超的比赛啊。我们在下周末的时候又将再次的回归。那么今年呢，因为中超大连英博队呢暂处的是第二位，所以大家呢也非常期待今年我们会不会赛出一个这个冲亚冠的好成绩呢？好，再来看一看啊，12号呢，在老铁山秋季猛禽迁徙监测工作当中，成功观测并且记录到了黑冠鼩野生个体，这也是该物种呢在东北地区首次被观测记录，同时也正式成为了蛇岛保护区的监测记录的第49种猛禽，那么进一步也丰富了区域生物的多样性本地资源。

我们来看看十一假期呢，带来是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的整体建设情况。在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院区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的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的稳步建设，确保工程如期竣工交付。据了解，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新院区的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医院的医疗综合楼为地上10层、地下3层的建筑，规划床位560张。建成之后呢，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新院区呢将成为一所技术先进、设施先进、管理先进、服务周到、环境舒适及临床医疗、卫生急救、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甲中西医结合医院，打造成为这个立足大连市、辐射辽东半岛、面向东北三省和全国具有辐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的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好了，今天呢，我们也共同的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啊，刚刚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到底有哪些精彩的瞬间？我们也可以来共同分享一下你的假期是如何度过的。比如说，今天克洛泽说了，说我假期还没过完呢。我的前期假期呢，可能是在家里度过的，后期的假期呢，我是打算出行的。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假期选择了周边的这个旅途，比如说啊，我在10月6号的时候。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见面了啊，我大学同学呢，他们也是这个从前期在家里这个度过的，然后到了后期的4天呢，哎，选择了再来大连旅游。所以7天假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长的，还是有很多的充裕的时间可以来安排一下我们的这个出行的目的地啊。当然在过完了7天小长假之后呢，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的第一瞬间，大家最不适应的就是，哎呀，我怎么心还在假期当中呢，人已经在工位上了呢？这是我们整体最大的一个感受。所以节后不想上班，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大脑在产生这样的抗议。假期当中呢，有很多新鲜有趣的活动会让我们的大脑持续的分泌多巴胺，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而假期结束之后呢，就会立马的回到日常，让我们的这种多巴胺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呢也会这个突然骤降，而维持精力的去甲肾上腺素的系统呢也未能及时的跟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大脑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现象。

俗的称之为多巴胺戒断啊，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班综合征就会出现了，表现为空虚、失落、动力缺失。节后大多数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脑皮层的一个反应，那么到底该如何去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让我们快速的来适应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呢？建议大家可以在假期结束之后呢，给自己3天的缓冲期，因为假期啊，其实就像是开了倍速，你会发现休息的时间总是过得如此的快速。这个假期的行程呢，可能也会比较满，有些人呢会把11的7天都安排上了旅游，所以我们大脑的短时间呢会大量的载入一些新的记忆。如果说假期呢没能好好的去休息一下，也很容易去掏空我们的精力。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节后给自己的3天到5天一个缓冲期。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定要开始固定3餐和作息，饮食上较清淡一些，然后用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下班呢也可以快速的回家，而不要在外面啊再去过度的去耽搁这个时间。工作呢也从最简单的开始处理，每小时呢起身做30秒的拉伸，桌前放一些柑橘类的水果来进行提神。建议呢我们在假期之后的3天呢给自己一点的缓冲期，让自己慢慢的来适应这个工作的节奏。所以整体之后啊，我们来说这个长假确实会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呢得到一个短时的放松，让大家呢快速的进入到这个休整的状态当中，从这个状态直接拉回到工作岗位上，的确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让我们的多巴胺再戒断一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全天的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度。那么周四周五两天呢，都是以晴为主，不妨在这两天闲暇的时间增加一些户外活动，调整好节后的状态。预计周六我市大部分地区全天以多云为主，局部可能会出现阵雨。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长假刚过，很多人可能还沉浸在这种松弛的节奏当中，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入秋之后，有一些人反馈呢，早晨起来关节好像是更僵一点，手指要活动几下才灵活。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也要回答一位生活家的提问，爬楼梯的时候突然发现膝盖偶尔会发出一点轻微的咔咔声，这些小小的信号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骨骼和肌肉需要被认真照顾了。那么前几天呢，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刚刚发布了2026年世界骨质疏松日的中国主题，叫做骨肌同管共促健康，骨肌骨骼和肌肉要共同管理，